0: 你们交换点儿。我已经跟八路军联络过了，在他们打辽线时里应外合，起义之后我们就是八路军。
1: 就咱仨？
2: 你傻呀，
1: 咋不琢磨呢？
2: 那不得就是其他兄弟一起？
1: 那就你知道。那赵福全现在当了队长了，他就跟日本人亲孙子似的，咱咋办？还有投八路我们俩没问题，背不住有人想投晋绥军啊。
0: 哪有晋绥军？你在辽相看见晋绥军了？
1: 也是啊。大哥，这事儿还是有风险。你看啊，咱等八路把辽相打下来了，咱再起。
0: 那不叫起，那叫投降。
2: 就是，你这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要不想跟我们一起去，
1: 就直说。
0: 快站！
1: 大哥，你说，咱们怎么办？
0: 你看啊，以前我们到盘龙岭炮楼支岗的时候，是不是老有日本人跟着？最近是不是日本人不跟着？
1: 是，
0: 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2: 那还用说吗？他们人不够。
0: 对了，你看看辽县新来的这些部队，全是十几岁小孩，
3: 是不是都没人了？
1: 大哥，你的意思是盘龙岭？
0: 盘龙岭，看，这就是盘龙岭啊！别看地势偏僻，但是它险要。拿下盘龙岭，就等于拿下了辽县。以前八路军为什么不打这儿？就因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咱们如果里应外合，这就不一样了，就拿下他。
1: 但是大哥，咱每次去直岗的时候，那日本人都查岗，这事儿要是暴露了，咱都得见阎王。
0: 什么见阎王？我就是阎王。
1: 对，您是阎王，您是阎王。
0: 以前不都是派人查岗吗？现在不是电话查岗了吗？电话查岗就好办了。如果当天赵福全在，咱就把他扣了，逼着他给日本人打电话。如果他没在，我就冒充他，给日本人打完电话，我就联络八路军，咱就把这拿下。
1: 赵福全倒是好收拾。
2: 还有狗子，赵福全现在到哪儿，狗子都跟着。
0: 那不就是？你们俩听着啊，联络熟悉的弟兄，看谁愿跟他们干。如果条件成熟，咱们就早动手，避免夜场。
1: 行，
0: 穿了这么多年黄皮子，都以为咱是狗。我就是要通过这次起义，告诉他们，咱是山西堂堂正正的爷们。干！
4: 一切按计划进行，首长特意让我转达对你的感谢。嘱咐你们一定要以自己的安全为主，不管发生任何变化都要及时与我联系。你们一旦出现危险，我们的计划可以随时停止。
0: 谢谢首长的关心，请转告首长，这回我严思堂不争功。

0: 兄，你先把孩子集中起来，时机一到给我们发信号，我们就冲进去把孩子带走，先到后山的隐秘处躲起来，确认安全之后再绕道回到这里集合，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军统的人已经和我联系了，他们会派车到接应点和我们碰头的。这次行动最关键的就是要快，尤其是贾兄你这边千万不要出什么闪失。
2: 明白了。
0: 余胜男女儿的事儿你查怎么样？
2: 没找到，不过

0: 就算找到了，一时也难以确认他是不是余胜男的女儿。而且现在的情况是，这个孩子已经不需要了。我在下岭村已经摸到了几个孩子，都是来路不明的，十有八九是八路军的种，已经够我们向老蒋邀功的了。
1: 哎呀，这一下子这么多步，咱们村啊又要立功了。这还不都是三平姐的功劳，上回姐带着咱们用旧布缝衣服就立了功，跟着姐干我们回回都能立功，好不好？
2: 是啊，我们三平多厉害啊，我估计全县啊没有比王三平更厉害的妇救会主任了。
3: 淑珍姐，你这当着我的面拍我马屁啥意思呀？你是不是也想让我当着大家伙啊表扬表扬你，说你染不好都是淑珍姐的功劳？
4: 三平，
1: 哎，普元哥，哎，
5: 我家二女今儿不来了，有啥活吩咐我啊？
3: 二女姐咋了？啊，
5: 哎，这不是就有了吗？反应有点大。
3: 太好了呀，说这是大好事儿。
0: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3: 贾先生，哎，啥事儿啊？啊，
0: 有个事儿啊，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现在咱们全村都在为八路军染布，我寻思也得做点贡献，不是？你们看这样行吗？妇女们在白天干活的时候啊，可以把孩子放在我那儿，大一点的呢，我带着识字；小一点的自己玩，我一块看着。
3: 全都放你那儿？
0: 啊，全放我那儿，没关系。
1: 哎呦，大点的还行，那小点的小不点孩子，贾先生你可看不了。
0: 没事儿。
5: 哎，要不这样，让我家二女去学堂，给她看那些小的。这样的话呢，就不影响贾先生给大孩子上课了嘛。你们看呢？
1: 这挺好的。你哈，
2: 这有啥想的？没有那些小祖宗们拖后腿，咱一天能多染一百斤布呢。
0: 是。
3: 行，那咱就先这么办。
0: 行，那我赶快回去把学堂的屋子院子都收拾一下。从明天开始，你们就把孩子送过去，好吧？哎，哎。
2: 全铺了。
6: 哎，去打点热水去。
7: 大哥，这几天我和二丫把咱信得过的几个兄弟都摸了一遍，大伙都愿意跟你干。
8: 跟弟兄们说，有家眷呢，先出城。
7: 明白。
9: 师傅，人在呢。
10: 李三头，李宁交代我的事儿，我一直都盯着呢。那姓赵的洋货房，确实没有开门。我看这人确实是走了。
8: 走了？那是耗子见着猫跑了。
10: 这，您别捎上我呀，我见了你们呀，还是耗子见了猫呢。哎，
8: 有人来把梯间。
9: 哎，老板，再来把梯间。
10: 别别别，我不吃，我不吃。
6: 怎么的？为什么不吃啊？我们饭不能吃啊。
10: 前头的饭，我真不敢吃。您这样，您直接跟我说吧，是不是又有什么难办的事儿让我去办啊？你说上次我这手，这
8: 这次不能啊。
6: 这次不光请你吃饭，还请你喝酒呢。
10: 这什么意思呀？哎，就这么简单？
8: 就这么简单。

0: 还有什么事儿啊？你也不问问为什么？
1: 这江湖规矩我懂，
0: 啊，不该问的不问。哦，
2: 我也不想知道。
3: 大哥，这耗子靠得住吗？
4: 咱哥几个都让人盯上了，只能靠外人了。靠不靠得住的，就他吧。
5: 这一天天，除了巡逻就是查岗，牲口。
6: 就是，这日本人连个喝酒的抢钱也不
1: 偷东西，
7: 狗改不了吃屎啊！
1: 没偷，
7: 几次啊？哎，
3: 二丫，怎么了？哟，
1: 狗队长，啊，偷东西。
7: 狗爷，我这次真没偷东西啊，这次我真是花钱买的，我好
3: 没。行了，
5: 他不偷东西，怎么吃什么？偷东西好事儿。偷什么了？
7: 狗爷，我对天发誓，
1: 人赃俱获，这真不是我偷的，这是我买来孝敬我新老丈人的。你说
8: 好酒啊。
5: 不管你是偷的还是买的，见着我就得充公，懂吗？
1: 狗爷，这咱不能不讲道理，你下次还你。
8: 滚！
1: 哎，狗队长，这人是我逮的，这个。
5: 反正他会偷嘛，下次偷的东西都归你。
1: 哎，这。
5: 兄弟们，走了，我酒喝了。
7: 狗爷，狗爷，这
9: 白干了，空着见的，人呢？
10: 他去西诺，人马上就到，人马上就到了。
9: 他这个官要交给的，票店都把我一个这样的呢。本当に使えない奴だな。如果真的被八路军钻了空子，环卷是不会原谅你的。
10: 明白，明白，我马上就召集人手。
9: 限你20分钟之内出发，晚1分钟，过来。晚1分钟，人头落地。わかったか？
10: 明白。
9: わかったら早くやれ。
11: 明白，马上出发，马上出发。
12: 哎呀，麻子，上岗之后我先睡会儿
11: 啊。好，
12: 坐坐。
13: 哎，杨哥，
10: 杨哥留步。哎呀，帮兄弟个忙呗。狗子那帮废物啊，昨晚喝酒，喝到现在起不来床，他上不了岗啊。
14: 那我咋帮啊？他这吃坏肚子了吧？我又不是大夫，我治不了啊。
10: 杨哥，烟头，啊，兄弟吧，啊。
6: 咋啦呀？你是队长，我是小兵，你吩咐就行了。
10: 您在警备队那人气足啊，威望高，都听您的。您帮我找几个兄弟，把这波岗顶过去啊！回头我请大家喝酒。
6: 哦，酒不能喝，哥。
10: 不，这，哎，哥，懂。这样，你5块钱拿呀，啊，5块钱拿呀，看在钱的份上啊。
6: 5块好干啥的？你自个儿买点酒喝的。
10: 不，哥，每人5块，我每人5块。
6: 哦，每人5块。
10: 对。嗯，中国人不帮中国人，这咋整呢？你说，
6: 您是中国人？
10: 那这是正儿八经的，正儿八经的，
6: 必须是。哦，都以为是日本来的。
10: 哥。哦，
12: 麻子，哎呀，中国人也得帮中国人，是不是？
10: 啥？
12: 当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对，帮一下我，
6: 帮一下啊，帮一下。
15: 师傅，建议把那个没走的弟兄都叫过来，
16: 能叫都叫啊。哎，
15: 走，
10: 好嘞，谢谢杨哥。

0: 还拉稀呢？
1: 我说哇，
2: 赵队长，
3: 答应我们的五块大洋，做数吗？不是唬我们吧？
1: 说话算数，放心，少不了你一子啊！
3: 我不放心啊！你有那么多钱吗？
2: 你都知道个

0: 啥呀？啊，卖马瑞洋行的大老板赵福成，那是我亲哥，差得了你这仨瓜俩枣？
1: 哦，
2: 谁？你哥干嘛去了？有日子没见了。
0: 去了下两村了，我也好久没见着了。
2: 去下两村干嘛呀？
0: 下布村，口误，口误，没事，别瞎打听。你们要造反？
3: 不是造反，是起义。
2: 你哥是干嘛的？
4: 师傅，师傅，西村的翻译带着两个日本兵来了。
2: 翻译来了？咱慢着。
4: 哎，
5: 今天我们要起事，配合的话，饶你条命。不配合，现在就弄死你！
6: 我不会以后的选吗？
5: 配合就好好配合，这两个日本人救不了你，明白吗？
7: 哎呦，来了，
8: 严队长，
7: 太近太近。
8: 哎，哎，赵队长，哎呦，
7: 这两天拉的，就站都站不起来，得扶着。
8: 你们这儿都好着呢吧？
7: 好着呢，好着呢。
8: 这两位啊是新来的太君，
7: 哎，
8: 配合你们呢一块守碉楼的。你们呢都要听从两位太君的指挥，明白吗？
7: 明白。
9: 还不好上伺候着？
7: 哎，你别顶我，顶我！
9: 你别抢，你别抢，你
7: 别走。哎，鬼子们演进去。
8: 哎，慢走啊，忙着，忙着。

0: 不行不行，拿我这捆起来，随地杀！嘿，拿一个交出去。
1: 我是赵无权，我是赵无权，接电话。
2: 啊不不，我是赵无权，我是赵无权，接电话。太君，他们要造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咋了？
1: 我这两天老是心里不踏实，我做梦啊，老是梦见你爹。
0: 我也想爹了，咱们回去看看吧。
1: 也不知道你爹他过得咋样。
2: 弟兄们，日本人让咱杀了，回是回不去了，现在就一条路，跟着八路军干了，有信心没有？
3: 有。
4: 大哥，那八路军啥时候来呀？
5: 说好十点。
4: 十点？那还早呢。
6: 儿啊，你回趟城里，跟杂货铺掌柜说，让八路军最好八点之前来。
4: 哎。
6: 你集合弟兄，我要讲话。
4: 是。

0: 说
1: 说
2: パンロニーの警備隊員全員を明らかにしろ。奴らの家族を逮捕しろ。はい。パンロニー

0: 你先把孩子集中起来，时机一到，我们就冲进去把孩子带走。先到后山的隐蔽处躲起来。这次行动最关键的就是要快。
1: 少武，让开让开！师傅，师傅，我在城里碰上师娘了。
2: 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就是师娘。
2: 不是回下岭村了吗？这个时候回来，日本知道咱起义，一定会抓家属。
1: 那我现在回去去找师娘和顺子，带他们出来。
2: 别去了，来不及了。别受伤。

0: 大姐，大姐。
1: 啊，贾先生。
0: 哎，大姐，您回屋休息吧，我来看孩子就行了。
1: 啊，这不合适吧？
0: 没事没事，当心你肚子里的孩子，别太受累了啊。
1: 啊，哎呦，哎，哎呦，哎呦，那您受累，贾先生。
0: 没事没事，您歇着吧。
1: 哎。
2: 今天能站这儿的也都自己老兄弟了，起义这事儿你们也都同意了，现在起义就已经开始了，没什么好怕的，日本人打仗厉害，咱打仗还厉害呢，咱手里有机枪手榴弹，咱怕啥呀？就记住一点，挺到八路军来了咱们就赢了，明白吗？
3: 是是是。

你们现在怕有什么用？你们能回到日本人的吗？回去不也是个死吗？横竖都是个死。

0: 饭，就是时机没到，现在时机到了，敢不敢打出去？不敢的就是所有的污秽王八蛋。我告诉你们，是不是良心爷们儿？死后能不能停止兄弟祖坟？就在今天，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2: 师傅，
3: 师傅，收到消息，日本人出城了，好像是冲着咱们这个方向来了。
0: 带一队到城外壕沟，
4: 第一队全员往车，齐步走。
0: 其余弟兄跟我守阵。

出来。

0: 慢点啊！
1: 都别说话！
2: 孩子救命啊！
3: 是我，是我。

0: 大哥，下边都弄好了，这八路军什么时候能来呀？
1: 应该还有一个小时。
2: 队长，队长，队长，鬼子来了！
1: 我来！
2: 三队集合！

パロリアへ飛ばした。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到人了。老板，八路军攻城了。
1: 啥？
2: 啥？
1: 八路军攻城？
3: 八路开始攻城了，已经。
2: 慌什么？他们攻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出山的路不是被八路军封锁，就是被日本人封锁了，根本出不去了。
2: 还是晚了一步。
1: 老大，那咱接下来咋办？

0: 我是演员于洋，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是赵富城？
2: 什么？
1: 是赵富城？姑娘子说，是赵富城在帮孩子。
2: 是赵富城可就麻烦了，咱们到哪儿找他去啊？别动，
3: 把枪拿出来，
2: 快点！
4: 你居然敢背叛我！
2: 死那么多人都是他让你害的，
5: 我对你是真心的。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

0: 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牌补肺丸。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还是晚了一步。
1: 那咱接下来咋办？
2: 老板，要不咱们跑吧？
1: 带着一群娃娃咋跑？
3: 带着这些娃娃也是累赘，杀了他们，咱们好脱身。
4: 扯淡！
5: 长脑子了吗你们？
6: 抓这些孩子就是为了保命，能杀吗？
1: 那咋办？
7: 说咋办？就在这儿待着，等八路来啊！
0: 就凭城里边日军的火力，这仗估计得打到天亮了，到时候就会有口子。我们现在这儿待一晚上，天亮之后再走。
8: 你们在哪儿啊？小小，阿明，阿明，小小。阿平，小小，你们在哪儿啊？

1: 福成在哪儿啊？你是福成派来接我的吧？你是赵福成？嗯，对呀，他要娶我的。还有童男童女呢，有你家的安平。
0: 还有小虾，
2: 你说什么？你说他们在哪儿？啊，他们在哪儿？在哪儿？孩子们在哪儿？孩子们在哪儿？在哪儿？啊，
0: 对啊，在哪儿啊？
2: 我在问你呢，他在哪儿啊？福成在哪儿啊？福成，福成。

老爷，喝点儿。

0: 给。
1: 哎，娘叔，哎，娘叔，哎，娘叔，
2: 三娘，
1: 是赵富成。
2: 什么？
1: 是赵富成。
2: 什么赵富成？
1: 何莲子说是赵富成抢王孩子。
2: 哎呀，何莲子的话还能信呢？
1: 不，他说的真的很清楚。他说赵富成抢走了安平和潇湘。
2: 是赵富成可就麻烦了。
1: 他抢了那么多孩子，他跑不远的。
2: 赵富成在咸宁长大的，他在周边的山沟洞山沟谷他都清楚，他藏在哪儿？咱们到哪儿找他去啊？前山后山咱都找遍，连个人影子都没有，你说就这么大个地方，真的把娃藏到哪儿去呢？你说这
3: 爷，之前我和我弟老去山尽头的那个破庙里，安平也去过那儿。
1: 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呀？
2: 哎呀，哎呀，那个破庙啊，是赵半城
4: 当年为了捅土匪
2: 专门藏粮食用的地方，特别隐蔽呢，那一般人找不到那儿去啊。
1: 是
2: 啊。
1: 平儿，平儿，
2: 你这是平儿。
1: 三平，
2: 哎呀，这老牛家的，你留下。
1: 好，走，快走，打住了，你赶紧先回家。

0: 你怎么不喝酒呢？
1: 是你的酒，你不是也喝了吗？
0: 山猫，哎呀，猫有九条命，你也是真难对付啊！
1: 你居然敢背叛我！
0: 三姓家奴，你也有脸说背叛？
1: 难道你想和七十六号一起消失吗？
0: 举头三尺有神明，你是不会明白的。
1: 毛主席提出的曲线救国，目的
0: 就是少废话吧。我不想听你解释。
1: 家兄，你想干嘛？
0: 我现在想尽快脱身去过太平日子。
1: 你进来了，想退回去那就太难了。想把以前的账一笔勾销，那些债主们会答应的。以当前的形势来看，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汉奸。日本人没几天崩塌了，我们压缩了宝，我们只能去找翻盘的机会。如果没有国民党做靠山，你觉得共产党会饶了你吗？
0: 所以啊，是你提醒了我，我们都需要一张保命，这些孩子就是我的保命，而且从你手里抢。
1: 明白了，我们两个今天必须死一个。
0: 哎，
1: 不过我提醒你，枪声一响，村民们都会闻声而来，这些孩子你一个也带不走。
0: 这你就太小瞧我了，托你的福把我安排在下岭村这么长时间了，这里的山洞小路我都已经摸透了。

0: 打他！打他！他一直都在骗你呢，你忘了？下人村死那么多人都是他让你害的。
1: 打他！打他！
2: 莲子，
1: 莲子，
2: 我这里是真心的，莲子。
1: 可你让日本人欺负我，
2: 那都是他们逼我的，莲子，我那是去救你，我要带你走啊！
0: 谁拦我就打谁。
2: 带我走！
0: 打他！
2: 带我。

0: 孩子没有危险了，快！
1: 安娜，别怕，咱们回家。

0: 福成，你带我回洋行，你再给我放音乐好不好？
1: 好。赵强，你站住！
2: 放下枪！
1: 孩子们呢？孩子在哪？
2: 想要孩子，放我们走！
1: 孩子在哪？万三平，你又给我抢福成！你不要脸！
2: 你在逼我！我就打死他！
1: 何大师，你给我让开！
3: 何大哥。

0: 静。
1: 老郑，
2: 哎呦，平儿，受伤了。
3: 是
4: 李文。哎，杨叔。
2: 啊，小平，你没事吧？
3: 躺着，
2: 快快
3: 快！没事了，都没事了。
0: 哎，这何莲子啊，也是个可怜人，都是让赵富生害的。
3: 这何莲子也算是安心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人骗他。
4: 姓贾的被赵富生打伤了。
0: 能跑哪儿去呢？
3: 坏了，坏了！
0: 走走走，快！小云，你带大伙先回去啊！
5: 欢迎八路军解放总前线！
6: 藏起来的，
2: 回家回家。
6: 什么？我昨天看见赵富昌

0: 手下的掌柜去了夏令庄，我得去找三平。啊！完了完了，你看叔叔在家，快快快，二爷去张掌柜，走走。
1: 贾先生，你
2: 别动！啊！

0: 兄弟，我求你了，把孩子给我吧，把孩子给我吧。
1: 这是我的娃娃。
0: 你的娃娃早死了，但是巴鲁云的孩子，我知道，我得用他换我的命啊！二平，
1: 杏花和桃花都是我的娃娃。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人，
0: 我是杀人，我可能早就不算是个人了。

0: 我看见赵富成的掌柜带人去了夏岭村，赵富成死了。啊，赵富成死了，
1: 那村里那些人怎么样？孩子们呢？
2: 都还好，都还好。
1: 那贾英和，那就是赵富成的同伙。现在他们可能是管着镇了，二姐怕是有危险啊。
2: 是啊，
3: 马如君同志，咱们还得先管着镇。
2: 好，
1: 如果你要伤害我的家人，我王二平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
2: 我承认，到夏岭村是为了情报，窃钱地是为了杏花。有了他，我才有跟八路军讨价还价的底气。我也曾经想过直接把孩子抢了，可是我发现，我跟你接触以后，我下不了手。
1: 所以，你得回头啊！赵富成说的对，回不了头了，那就停下，别再走得更远了。
4: 二姐，二姐，
5: 小姨，
4: 二姨，
5: 小姨，
4: 石头，
5: 石头，
6: 石头，
5: 没事吧？
6: 没事吧？啊。

0: 抱歉啊，没事。最近我们这儿寻亲的亲家特别多，都是像你一样来太行山寻亲的。你看，吉林的，安徽的。啊，你刚才说你是唐医生的爱人啊？
1: 对，我叫向前啊。
0: 您看一下，这是我的证件，
1: 哎，
0: 然后介绍信，
1: 还有我爱人的照片。我这次来。

0: 特地来的，我就是想试试能不能找到我的孩子，因为我爱人最后一封信上提到我了，说快生了，拜托。
1: 来，坐。
0: 哎，
1: 唐医生的医疗队遭遇日军的事情，我们会尽快核实一下当时具体的情况。喝水。
0: 哎，谢谢。
1: 那你可以提供一些孩子的信息吗？比如说孩子有什么特征？
0: 我都没有。没有。
1: 哦，那你也别着急。目前呢，左权县委和我们部队已经联合成立了一个寻亲办事处。我们一方面呢会在部队的内部核实情况，同时也会向各地的相关单位公布你寻亲的信息。我们会尽可能的找到当年和唐医生接触过的人。你放心，只要孩子还在，我们一定尽全力帮你找回来。
0: 谢谢。
2: 孩子们，出来吃饭了。
3: 来了，娘。
2: 来，安平，
3: 把筷子碗拿来。
2: 来，
3: 快来。
2: 娘，
3: 嘿。拿过来。
4: 来，大豆的。
2: 谢谢你的。小花，谢谢娘。
3: 是安平的。
5: 来了。
3: 哎，
5: 谢谢娘。
2: 谢谢您，谢谢哥。
3: 哎，咋这么乖呢你？
5: 来，小香。
6: 都是黄衣服，怎么这事儿就这么帅？
3: 要不是因为这身衣服，我才不给你举这个镜子呢。哎，
6: 叹啥气呀？
7: 想儿子了呗。
6: 解放了儿子去省里念书了，这不是好事吗？你叹什么气？
8: 你好，请问这里是下岭村的村委会吗？
9: 是，我们是太行山第二军分区后勤处的，我们想找一下王三平同志。
7: 哦，三平啊？哦不，三平同志，他回家去了，我帮你们喊他去啊。
9: 啊，没关系，我们跟您去家里找他吧。
7: 那也行，走，我带你们去。
9: 好。
7: 三平，三平，
2: 哎，来了来了。
7: 出来说，
2: 好好好，
5: 谢谢你
3: 好。你照顾弟弟妹妹吃啊。
7: 咋了，小雨嫂？这有两位解放军同志找你呢。
10: 王三平同志，你好。
7: 你们好。
10: 我们是后勤处李春处长叫我们过来找您的，有些事情想向您打听一下。
7: 啥事儿？
10: 我们打听到您曾经在八路军野战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
7: 是。
10: 那您当时跟医院的唐秀文医生认识吧？
7: 认识。
11: 石头，你慢点，别摔了。
12: 哎，娘，咱们到了，终于能见到三姨了。
6: 石头，
10: 那明天我们在后勤处等您。
7: 好。慢走啊，
12: 三姨，
7: 三姨，
3: 石头，
12: 三姨，三姨，
7: 二姐，
5: 二平回来了，
7: 二姐。
13: 石头他爷爷前年刚走，今年他奶奶也跟着走了，家里一下子就冷清了，这俩孩子就想要回来。
12: 三爷，我们回来就不走了。
7: 行，回来就好，不走就好。
3: 你们姐妹俩别在这聊了，这风大，咱进屋说去。
7: 哦，对对对，快回家吃饭。
14: 就是，
3: 对对对，
14: 那个我刚蒸的鱼饺面窝窝，我回去拿几个去。
3: 好，好，好，赶紧去，回家吃饭。
12: 这是小香，是大豆。
3: 来。

0: 快看呐！二姨跟周云平一起去。哎，这还有一屉呢！来了来了来了！
1: 二姨，醒了，来。
0: 醒了，安平，带着弟弟妹妹，咱们回家啊！让你二姨早点休息。
2: 娘，我不想回家，我想和姐姐玩，晚上想和姐姐睡。 你都多大个人了啊，还要人陪着睡？以后咋办呢？走，回家。
3: 娘，我也想在二姨家睡。
2: 你们胡闹！不知道二姨身体不好啊？
3: 不在，没事儿，就让他们在这儿吧。他们今天刚碰面，亲得很。二姨一下跟宝贝蛋他们亲一亲呢，是不是？ 想象都长那么高了，嗯。三平，老乡，跟姐姐玩吧。
2: 是不是出啥事儿了？部队上的人来找我，说小象的亲爹回来了，
3: 庞医生的老汉，
2: 嗯，
3: 专门从北平来找他的。那你咋想的？我还能咋想啊？ 那是小象的亲爹，小象要是能跟着他回了北平，肯定比在咱这山沟沟里好。你养了小象8年，这一下子要走了，不难过才怪。当年八路军把娃交到咱手里，都是迫不得已，现在回来找。
2: 咱就得还回去，这个礼咱啥时候都得领得起。
3: 二姐，不用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我就是觉得太突然了，怕小象，怕他受不了。
2: 那个，三平。
3: 这些年，于大姐有没有消息？没有。二姐，这么多年，打了那么多仗，这生生死死的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于大姐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于大姐。
4: 真的牺牲了。我们成立寻亲办啊，就是为了帮助原先的八路军指战员寻找寄养在太和山上的子女。现在全国解放了，帮助寻亲就是我们部队和地方政府必须要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野战政治部等等。 150多个党政军学生机关都在咱们这里驻扎过，不只是在左权啊，整个太行山里几乎是村村都有奶娘和奶娃。有的孩子呢，一出生，亲爹亲妈的面还没见，就成了孤儿；还有的很多奶娘带着奶娃逃难失联，还有很多当事人呢，啊，也牺牲了。资料不完善，信息缺失，想要找起来啊。 大海捞针啊！还有很多的奶娘，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奶娃，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现在这个奶娃呢，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寄托。他们不愿意再失去孩子。你看我们这些人，对当时的情况，还有当时奶娘的情况，也都不是很了解。我是真的希望能有一个了解当时太行奶娘情况的人，来给我们牵一牵线，搭一个桥啊！
5: 李处长。

0: 哎，牛叔，把这村委会交给三平，你有啥不放心的？再说了，您老婆还在呢吗？有您老压着这儿，没有人敢瞎胡闹的。就是。
1: 黑牛叔担心的不是这个，叔，你是怕吴尚茂交出去，说话就没这么硬气了吧？
2: 我真的是说话
3: 真是，
2: 人
3: 说话真是。
4: 哎，我这把老骨头啊，如今能有个交代，也算是够本了。十年前啊，大凤娘把傅九辉的事啊，托付给三平了，我就到他家，跟他说，等把日本人赶走以后呀。咱还有更好的日子呢。没想到我黑牛还能活着看到这一天呢。
5: 叔，
1: 你这说的是啥？
5: 你这说的啥话呀？您往后啊，
2: 福气还大着呢。
4: 对，福气大着呢，咱们都有福啊。托共产党的福。
0: 行，黑牛叔福气大着呢。
6: 刘爷，万老来吉普车。啊，
0: 吉普车。
6: 什么
4: 车啊？过去看看啊，过去看看。哎，
7: 来来来，
8: 服务员，
9: 老周，你看谁来了？
8: 服务员，我给你带来客人喽。
7: 哎呦，刘叔。
4: 哎，服务员啊，
8: 好好看看，能认出这是谁不？
4: 猜猜。
7: 这是明华的舅舅。这是明华。
10: 这妈妈，明华回来看你了。
7: 哎，起来，孩子。长这么大，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0: 这妈妈，这些年舅舅和舅妈一直和我说以前的事，说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一定不能忘掉你们。
7: 姨娘，她走了。
11: 孩子，你郑妈妈跟你亲爹亲妈一样，牺牲了。
10: 我没有妈妈了。
7: 哎，孩子，现在还有郑爸爸。
10: 舅舅舅妈，我可以和郑妈妈一起回北平吗？
7: 好啊。陈大哥，你考虑一下，明华一直把你当亲生父亲，想和你生活在一起。
11: 不用了，明华有这份心就行了。爹以后还得守着你娘呢。
10: 爹，我娘的坟在哪儿啊？我想给她磕个头。
5: 明华可真是重情重义啊，
7: 好孩子。

0: 様。
1: 石头啊，
2: 啊，
1: 你去趟大壮家，看看他娘回来没有？我让他娘给咱打的醋呢。
2: 哦，好，娘我这就去，你先自己洗。
1: 你小姨现在在寻亲办，听她说，以前我们这一代八路军都回来找自己的孩子了，我托她。也帮我找找于大姐。
3: 娘，你是不是想桃花姐了？
1: 我天天都在想她，没有一天不想的。我已经对不起你桃花姐了，更不能对不起你。
3: 娘，你说啥呢？
4: 陈安平是在你家吧？
1: 是，咋了？
4: 他的父母是烈士，那他就是烈士遗孤。按照咱们的政策呢，每年都会给孩子发粮食，享受优军优属的待遇。嗯，还能去太行联合中学呢。
5: 安平能上学了？
4: 能啊，学校管住宿，吃穿用度呢，都由我们后勤处来提供。
5: 那可太好了，自从他哥去那个兵工厂之后，我就发愁，你说这孩子以后咋办呢？就他现在问我那些问题，这我一个都听不懂。
4: 安平啊，他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对他印象很深的，只是后来你们的识字班一直是断断续续断断续续，他的文化课肯定是落下不少，我还担心他过去啊有点不适应。
5: 这都怪我，之前我就一直嚷着要办识字班，到现在也没办成个啥，把孩子还都耽误了。
4: 战争时期啊，每个村的情况那都差不多，咱们现在条件好了，允许了，咱们就尽力帮助他们好好补一补吧。哎，啊，你二姐怎么样了？
5: 是有于大姐的消息了吗？
4: 啊，还没有。
6: 你受累哈，把这个。

0: 哎呀，给家带回去，让二平把这药吃了，好好养养身子。
1: 受啥累啊，大姐？你咋现在跟我说话这么客气了？
0: 那我说话能不跟你客气吗？
1: 你看看你现在多精神呀！哎呦，我家三妮子咋这么好看呢？来，站起来让姐看看，看看，
0: 好看，太好看了这身衣服。
1: 我看你穿上这身衣服，

0: 参谋片。
1: 哎，坐。
0: 哎，姐，姐夫啥时候回来呀？
1: 哟，他这可没准儿，他现在当公安了，比以前还忙。
0: 有啥事儿跟姐说。就是大豆枣花，咱们村子其他几个奶娃娃，这多多少少都有点来头，就他俩嘛。除了当时身上带的红豆，那其他的啥也不知道啊。我看光指着寻亲办是没什么办法了。我这不想着，大姐夫是公安的嘛，那接触的人也多，能不能想想办法？
1: 我让他去问问倒是没问题，但我觉得咱也就是只能碰碰运气，
0: 也只能这样了。
1: 嗯，
0: 好在小香是找着爹了。
1: 是吗？在哪儿呢？
0: 他爹在县里，明天我带小香去见见。
1: 你说咱家这几个孩子要是都被亲爹娘给接走了，那你们这心里
0: 我都不敢想。
1: 不过好歹你身边还有安平陪着呢。
0: 安平？安平也要走了，他不是烈士遗孤吗？现在政府就有政策，可以送他去上学。
1: 那能去读书是好事儿啊。
0: 是，这上学是好事儿。哎呦，但我还是发愁啊，这个孩子从小到大就没有上过一天正经学，这要是到了学校，那不得被人笑话呀。哎呦，
1: 这个是顺子平时用的字典，你给安平拿回去，回头让他爹再给他买一本来。
0: 大姐，这不好。
1: 拿着，这事儿我做主了啊。
0: 那你得替我谢谢姐夫和顺子
1: 啊。三妮子出息了哈。我说妹子咋这么好看。

0: 事儿。
1: 小强的爹是啥样嘞？有我萧侯一步神奇不？
2: 我理解这么多年了，他都和你在一起，你说这突然出现一个父亲也是难免。
3: 能不能当几天的教书先生？这小香也会来识字班。
4: 我觉得太行了，我能教孩子，我还能教大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们入学的时候，我这种形象就接地气的小人物的形象，到现在为止其实我演的也是这种人物。人是不同种子的鲜花。

0: 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二姐，你咋还不睡呢？
1: 你咋这么晚回来？我给你留了饭了，我给你去热一下。
0: 哎，别折腾，别折腾。大姐给我带了沙子饼，我路上吃了。
1: 大姐还好吗？
0: 好着呢。
1: 看见姐夫了吗？
0: 没。我走的时候，他还没下班呢。哎，
1: 大姐又给带东西回来了。这是什么呀？啊，
0: 大姐找大夫给你调了个方子，你吃吃看。哎
1: 呀，我自己就身子自己知道，你们别糟蹋钱了。
0: 二姐，又胡说。
1: 今天见到小香她爹了吗？咋样？人好不好？
2: 没见着，说是有别的事儿出去了。但这后勤处的同志都说他人挺好的，是个文化人，也是部队上的，听说还立了功。
1: 哦，人好就行。
0: 哎，二姐，我今天才知道这太行山里的奶娘和奶娃多的都数不过来，现在仗都打完了，都回来找孩子了。小香现在是找着了，最难的就是大豆根早化了。我今天也跟大姐说，拜托姐夫在公安局里也帮着打听打听。
1: 是啊，公安局知道的多嘞。
0: 二姐，你是不是还想着于大姐的事儿啊？
1: 这么多年了也没个音信，就算是牺牲了，那也得是个烈士吧。
0: 不管于大姐牺牲没牺牲，我觉得有些事该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咱们以后的日子

0: 子，还得往下过呀。我呢，接着帮你问，你就先别想了，好好养身子。
1: 我没事儿，就是随便问问，早点睡吧。

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我们在把女儿送到二平家之前，我和老陆实际上犹豫了很长时间。我们最担心这个孩子会把日本人引到下岭村，担心南小村的悲剧会重演。可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我欠二平的，欠他们一家子，欠下岭村的乡亲们太多。不是一句道歉能说得清的。我已经悄悄回到下岭村去看过了，看到乡亲们都在努力地重新把日子过到正轨上，对过往的伤痛也不愿再回忆。对于过去的详细情况，我已经做了一个说明，都写在这里面了。如果组织上对太行奶娘有优抚政策，那我希望二平可以因为她的付出得到应有的补偿。同时也请你替我保密，就让大家当我已经不在了吧。

0: 小香，要问你，你想不想有个爹？
1: 我爹不是没了吗？
0: 我跟你说过，我不是你的亲娘，你有自己的亲爹亲娘，他们都是八路军。
1: 我不想要亲爹亲娘，
0: 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儿。
2: 小香的爹是啥样嘞？有我小虎一副神气不？
0: 我也没见上。小香，你认了这个爹，他能带你去城里上学，给你吃好吃的，给你穿好看的衣裳。
1: 我不去，我要跟娘一起。
3: 安平来了，这位是向前同志，这位是下岭村复旧会主任王三平同志。向前同志，我跟你说过的，今天总算是见到面了。三平，这可是咱们巡勤办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好好工作。
4: 好的，李处长。
3: 那你们俩，我先工作去。
5: 谢谢处长。
3: 哎，
0: 向前同志，本来说好今天带小香过来，可是他不想来，我也不想强迫他。这是唐医生曾经的军服，他生前借我穿来着。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

0: 你是我的唯一希望。今天早上，我问小香的意见来，你知道，她长大了，很多事情我也不好替她做决定。是，我理解，我确实也不能单方面的只是考虑我自己的感受，对吧？孩子的意见要尊重。
1: 小香，她从小就跟着我，身体不太好，只要她一不舒服就黏着我。

0: 可是一哭，他们就心软。是，我理解这么多年了，他都和你在一起，你说这突然出现一个父亲也是难免。我是这样想的啊，我多留几天，我和小强慢慢的去熟悉，你开心吗？三明同志，我感谢你这么多年对小强的照顾。不，向前同志，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回家。
1: 再好好给小强做做思想工作。那方便的话，我过两天跟你去夏岭村。啊。
2: 哎，对了，三姨说你要去的学校叫啥来着？
3: 叫太行联合中学。
1: 哦，对对对对对，听着就感觉可厉害了。
2: 厉害啥？
3: 一个月就能会一趟家，去了那儿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
4: 傻孩子，去了那儿就都认识了。你娘不是说，去那儿上学的都是认识十次可多的孩子吗？
5: 三姨说那还有图书馆、实验室和食堂呢。安平哥，你可太幸运了吧！
1: 幸运啥？你要是烈士遗孤，你也能去。
4: 我怎么是烈士遗孤呢？我娘不还在这儿呢。
0: 青花，你来。那学校真那么好？好啊，你也想去？不去，
6: 我和娘在一起。哎，桑田姐，我记得你是民国28年当的副教会主任是吧？
0: 啊，怎么了？ 是这样，我这里有一封寻找民国28年送到夏岭村奶娃的信。民国28年，
6: 那年是海海和明娃被接走了，这安生安平也是烈士遗孤啊。那还有什么信息没有？他这上边写交给一个叫张素云的人。
0: 张素云，
6: 哦，那是我们村以前的副教会主任啊。哎，那应该是素云婶子抱回来的疙瘩，现在在巧玉嫂家呢。那我们又找到一个，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巧玉嫂。
0: 哎，回来了，
6: 回来了。哎，三明姐，
4: 啊，
6: 我在邮局看到了一封寄给你的信，我就给你带回来了。
4: 大凤。
7: 冬梅，你啊，没事儿，你们先忙啊，我先走。三平同志，小香是个什么样的姑娘？是胖胖的还是瘦的？性格是外向还是内向？小香啊。
4: 他在外人面前倒是不爱说话，在我面前，那个小嘴就没停下来过。是吗？现在，那个头也长起来了，越来越像个大姑娘了。哎呀，真是等不及了。一会儿你就能见到。
7: 好。
4: 甄大哥。
8: 二平啊，有事儿啊？啊，甄大哥，我想找你帮个忙。我听说，因为他舅舅在解放军里做大干部。啊。我想能不能让他帮我找一下于胜男、于大姐？于胜男？啊，好。回头我去县里找人写封信，帮你问一下。 你放心，我肯定帮你问了啊。
4: 那就谢谢甄大哥了。
8: 哎，不谢不谢。
4: 那我就先走了。

0: 向前同志，这几天你就先暂时住在这儿。这个屋子是稍微简陋了一点。
1: 没有没有，我觉得挺好的。
2: 嗯，我今天能见到小肖吗？
0: 当然能，你这都到家门口了，我能不让你见吗？
2: 好嘞，谢谢。我先收拾一下啊。
0: 好。不过小肖那边可能还没准备好，你得有点耐心，别对他发脾气。
2: 我知道，我听你的，我全都听你的。
0: 那行，那你先收拾着，乔玉嫂一会儿过来，我出去等她啊。
2: 哦，不用不用，你就坐这儿等就行了。哎，坐坐坐坐坐啊，真没事真没事啊，我就收拾去。
0: 向前同志，
2: 嗯，
0: 你识字儿，我这儿有封信，能不能帮我读一下？
2: 写给你的，我可以吗？
0: 嗯，就是别告诉别人。
2: 我在这儿，我谁都不认识。
0: 也是，
2: 是吧？
0: 也是。
2: 好，让我看看。三平，我想跟你说一声抱歉，同时也要说一声感谢。
3: 是你将参军的种子埋在了我的心里，才有了我今天像烈火一样燃烧的生活。再次向你说一声感谢，当年我的不辞而别也许依然让你挂怀，为此我真挚地说一声抱歉。上次回去看到你还是那么充满热情和干劲，我知道你不管在哪里都能发光，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多年以来你一直是鞭策我进步的动力。因为我知道我所肩负的不只是我自己，还有你，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梦想。如今我们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毛主席有一首诗，我从读到的那一刻就非常喜欢，与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共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4: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排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大风，1949年农历8月。

这个大方，总是这样宠幸我。数一数，这不到10年，把我落下这么远了。他不光是参了军，还识了字，现在还会念毛主席的诗词，我却连封信都看不懂。

0: 这乔雨嫂还没来啊，我去她家找她吧。
1: 哎，
0: 一会儿你先收拾一下，我晚一点把小香带过来。
1: 好。
0: 再给你们拿点沙子饼吃，小香最爱吃我们这儿的沙子饼了。
1: 谢谢。

我先收拾一下吧。巧鱼嫂，巧鱼嫂，你咋才来呢？我早就过来了，看见你们就没好意思进去。你看见啥了？你可别胡说。 刚刚是向前同志给我念大风写来的信。好了好了，哎，这个小香的爹看着文质彬彬、一表人才的，看着面善嘞，以后啊能对小香好。三明咋了？巧鱼嫂，我得和你说个事儿。 你先别激动啊，我们找到各代的亲生父母了。

这是好事，这是好事。乔玉嫂，你没事吧？你看这把我高兴的，我赶紧回家给娃儿做饭去了啊。好事，好事。

0: 娘，咱为啥不在家里吃饭，要到村公所来吃？
1: 娘，想带你见见你的亲爹。
0: 你还是要让他把我带走，娘是不是不要我了？
1: 娘怎么会不要你呢？娘就是想带你见见他。我答应你，吃完这顿饭就带你回家，行不行？
0: 不能骗我。
1: 娘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茶，来。
1: 小香，过来。来，没事。

0: 小香，你看，你爹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啊？
1: 哦，对，小香，你看啊，这是爸爸特意从北平带来的特别好吃的酱菜。哎，这个辣椒，小香能吃辣吗？

0: 怎么样，爸爸了？好，小香平时喜欢吃什么？
1: 我喜欢吃我娘做的油面烤姥姥。
0: 哦，还有呢？
1: 还有我二姨做的油面烤姥姥。
0: 行，那这样，你爸爸也去学，爸爸也学做油面烤姥姥，给小香吃，好不好？
2: 小香，你爹会认字，还会讲好多故事呢。
1: 真的吗？
0: 是真的，你爸爸会说好多好多的故事呢。
1: 石头哥和安平哥他们给我讲过沉香救母的故事，你也会讲吗？
0: 哎呦，小香还知道沉香救母呢。我会，爸爸不只会这些，我会的，你看还有哪吒闹海，还会说西游记，这西游记里边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故事。小香想不想听？

0: 三姨说那还有图书馆、实验室和食堂呢。安平哥，你可太幸运了吧。
1: 你要是烈士遗孤你也能去。
0: 我怎么是烈士遗孤呢？娘不还在这儿呢。

这白骨精是特别坏，一会儿变成老头，一会儿又变成老太太。但是无论白骨精怎么变，他始终还是逃不过孙悟空火眼金睛。

0: 看来小香也喜欢你了。那得谢谢你，没有你的话，不会这么顺利。只是因为你有文化，不想这么多故事。哎，不像我，就吃了没文化的亏。我们村子里啊，没几个有文化的人。这些年，我一直张罗着办个学习班，可到现在都没找着个像样的先生。 这村子里的孩子们，大字儿都不认识几个。还有安平，马上要去太行联合中学上学了，这字儿认不全，都怕他到了让人笑话。
1: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战争时期嘛，先把肚子填饱是最重要的，啊，先满足物质需求，再追求精神生活，这也没错。

0: 向前同志，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1: 那你说。
0: 你这是还要在我们村子里待个几天？能不能当几天的教书先生？这一来呢，我是想让村子里这些孩子们认认字儿；二来，这小香也会来识字班，到时候也能增进一下你们父女的感情。

0: 行，你觉得行吗？
1: 行啊，我觉得太行了，你这提议真的特别好。你看啊，我能和小强在一起，我能教孩子，我还能教大人。
0: 那可太好了，那咱们就这样说定了。
1: 定了。
0: 哎，你以前是干啥的？咋懂这么多？
1: 我之前是在大学里边当教员，教哲学。
0: 哲学？我知道，马克思主义就是哲学。
1: 对的，对的。
0: 可是，这个哲学啊，到底是个啥呀？
1: 这哲学呢，我简单说啊，其实就是一种有系统的思想。

0: 大姐，咋了？找我有啥急事儿？三平，我现在能信你不？咋了？不要说，青花是于大姐的孩子，你能信我不？
1: 是我的亲生闺女，而且这事儿可不能乱说啊！你想杏花好，我能理解，可咱不能糊涂。我没糊涂，
0: 三平，别人不信我可以，我是啥人，你不知道吗？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从来没说过。我能跟谁说？以前世道那么乱，要害杏花的，谁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我只能把它藏在心里。现在世道好了，我答应过于大姐，我要把她的孩子完完整整的还给她。于大姐。
2: 你什么都别担心，我们都会好好的。等以后世道好了，我会把孩子完完整整的还给你。我王二平一定说到做到。

答应于大姐的事儿，我一定要做的。不然我的桃花就白白死了。二姐，这么多年，你这心里得多苦啊！

0: 不知道心里苦不苦，在我心，杏花就是我的亲生闺女。特别是桃花没了之后，我更要让杏花好好的活着。我已经对不起一个闺女了，不能再对不起另一个，我一定要找到她的亲娘。 就算是于大姐没了，那杏花和安平一样是烈士孤儿，也能送去上学念书。反正我是不能当他娘了。
1: 二姐，你放心，这杏花的事儿，我一定管到底。 二姐，这万一雨大姐不在了，你怎么证明杏花是雨大姐的闺女啊？

0: 于大姐，你到底去哪儿了？咋也不回来看看娃呢？
1: 李处长，三彪，王妈，马上要去太原开个会。什么事这么着急？可能要有大事情发生了。啥大事啊？等我开完会回来就知道了。有事啊？
0: 于大姐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1: 问过了，还没有结果。我不是说过了吗？于参谋现在就两种情况，要么就是牺牲了，要么呀，就是调到保密单位去了。
0: 关键，王二姐现在非要找到于大姐才行。为什么？我二姐说，杏花是于大姐的孩子，当年被日本人杀害的桃花才是她亲生的。有这事儿？那你二姐她还好吗？只有找到于大姐，才能替她证明啊。
2: 三平，你别着急啊，这个事儿我一定给你想个办法出来。那麻烦李处长了。
1: 哎，
2: 我先去忙。
1: 啊。
2: 我进二平院，见下里村的乡亲们，看到乡亲们都在努力地重新把日子过到正轨上，对过往的伤痛也不愿再回忆。

0: 这孩子的名字呢，可能是和民歌有关，像我们家的桃花、杏花，那就是那首《桃花红，杏花白》。咱也写信问问他们。
1: 大平，
2: 哎，
0: 李处长，
3: 安平的烈士遗孤身份已经正式确认了，这是给安平的，以后呢每个月过来领一次，另外这些呢是给下岭村的其他军烈属的，都拿回去分发一下。还有你们村的那个奶娃鸽蛋的父母已经来到左权县了。
0: 这么快啊？
3: 啊，
1: 哎，来，咱们就在院子前面合个影吧。啊啊，来，坐这儿，
4: 给你们一家四口先拍一张吧。
3: 小月，来，抱着二孩子，
1: 两个小朋友都挨得近一点啊，看镜头啊，来，一二三，
5: 娘，
0: 好，哎，来，快来，来娘这儿。你说你们来接鸽蛋儿，还带这么多礼物干嘛？这么多年，这后勤处送来的好吃的多着呢。
4: 这点东西算什么呀？比起巧姨嫂你对我们家的大恩来说，不值一提。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呢。
5: 就是我们心甘情愿。
1: 我们心甘情愿。
6: 爹，这是给你的，我知道你喜欢吃。
1: 还有给爹的呢。我的妈呀！
5: 哭啥？咋这么没出息呢？
6: 这都哭啥呀？啊，鸽蛋懂事，这是好事，好事。
7: 啊，那天我们两个就要调往山东军区了，走之前能把鸽蛋找到，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3: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同志，那你们啥时候走？
4: 哦，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0: 明天？这么快就走了？
1: 小月，解放军同志忙了，把友去念书了。
7: 啊，对了，等照片写好了，还得麻烦你给我们寄过去。
3: 放心，一定给您寄过去。
5: 能给我留一张吗？
4: 当然可以了，肯定要给你们一张的。哎，
1: 咱这糙人还看啥照片了？
5: 主要看鸽蛋，谁要看你嘞？
7: 这是我们到山东后的地址，要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你就给我们写信。
5: 不用不用，我们啥事儿都没有，鸽蛋好好的就行。
1: 想麻了就给妈写信嘛，咱不识字就画画吧。
4: 茂顺大哥说的对，以后呀咱就是一家人了，有事儿没事儿常写信聊聊家常，等鸽蛋会写字了，我们会让鸽蛋经常给你们写信的。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让鸽蛋经常回来看看你们。十年的乳育恩情，我们一定不会让鸽蛋忘记的。
5: 娘，我不想走。
1: 娃，最后一次听爹的话，好好念书，别像你爹一样。有一天，我家娃成了大事儿，咱家祖上有光亮。走吧。
2: 走吧。

0: 我是陆一璇，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首长，首长，
2: 二姐，
1: 首长，
2: 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下余生男、余参谋，他的女儿还活着。
3: 杏花，
4: 你快把门打开，让你娘进去。
5: 俺娘又把我给人了，我不想离开你们。
6: 哎呀，这个房间住的那个女领导呢？
7: 怎么了呀？
6: 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7: 昨天就走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徒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9: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0: 人在阵地在，拼了！
11: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3: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

0: 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谢谢你们了，感谢。那我们就走了，辛苦你们了。首长，首长，首长，大姐，二姐，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下。 已经在我们这一带八路军，余山南、余参谋，请你跟那台菊花，他的女儿还活着，而且，
1: 请问这位余参谋是哪个部队的？

0: 八路军总部独立团。
1: 八路军总部独立团的余胜男参谋。好的，我记住了，
2: 回去以后马上帮您找。
0: 麻烦您了。
1: 没关系，应该的。
0: 绣花呢？

0: 小花，你把门开开，让小姨进去。小姨，俺娘要把我给人了，我不走，我不想离开你们。你娘不是要把你送人，她就是想让你见见你的亲娘。你别骗我了，她就是说要把我送走，我咋了吗？她要把我送走。
1: 杏花，都是你娘不好啊！我替你说的。但是，你娘她是真的为你好。我不听。
0: 杏花，
2: 杏花，
3: 三平，三平，三平，来扶一下。
0: 哎，二姐，
1: 慢点，慢点，慢点。你要
0: 先走，
1: 你快把门打开，让你娘进去。
0: 三平，我来试试吧。二姐，你先坐会儿。杏花，我是小香的父亲啊。你走开，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1: 杏花为什么说我不是好人啊？
0: 你来了，你就要把小香带走，你不管过他吧，你问过他愿不愿意吗？还有那个余生的，我为什么要认他？
1: 杏花，杏花说的对的，杏花批评的好，小香都长这么大了，我之前都没有见过他，也没有为小香做任何事情。 但是杏花呀，我和你亲娘啊，都想用尽一切办法来弥补，好不好？但是说到你亲娘，我得替她说句公道话。你的亲娘还有我都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作为军人必须无条件的服从的，必须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去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孩子。你想想，你小姨父。 你的爹米焕，还有你这些兄弟姐妹的父母，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人家啊？是不是？我们不想这样，是敌人不允许啊。杏花啊，我觉得你二平娘，她想的很简单，她就是想给你找一个和她一样的疼你的、爱你的人。 这是好事儿啊，
4: 杏花，我知道你都明白，你也是大孩子了，对吧？

娘，我就是不想离开你了。娘，我不想离开你，但是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

0: 行，行吧。
1: 哎，等我一下，这是我的地址。
0: 好，谢谢，
2: 您慢走。
0: 哎。

0: 哎呀，这个房间住的那个女领导呢？
1: 走了呀。
0: 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1: 昨天就走了。哎，她那个好像说过两天还要回来一趟。
0: 啊，这样，不管她什么时候回来，你马上通知我行吗？

0: 村后的小白兔说了，你活该。哎，三平，
1: 娘，
0: 那回去吧。
2: 再讲一个嘛。
0: 不说了，你娘都来接你了，回去吧。
2: 再讲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那行，那我就再讲一个啊。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曾经有一个姑娘，漂亮也善良，她是他们家里边唯一的女儿，她的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她的大哥牺牲在了红军长征的路上，后来她的父亲把他的二哥也送到了延安，可是他的二哥也牺牲在了日军的炮火之下。
3: 当这位姑娘萌生了要追随他哥哥的念头，
0: 去参加八路军的时候，他的父亲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但是这位姑娘却说，要是连我也牺牲了，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你一个人了。但是他的父亲却说，你去吧，为了抗日，为了革命，我愿意牺牲我的一切。后来这姑娘就参加了八路军，当了一名战地医生，但是在一次战斗中也牺牲了。但是有幸的是啊，他在这个世界上还留下了一个女儿。
2: 那个姑娘是谁？她留下的女儿现在在哪里啊？
0: 小强，那个女儿就是你，我说的姑娘就是你的妈妈。小强，你就是我的女儿，当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你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欣慰，你的外公也特别的欣慰。

0: 沉不沉啊？我帮你抱会儿吧。
1: 不用不用，小强这会儿睡得挺沉的，我也想多抱抱他。
0: 也好，让你体验体验这当娘的不容易。
1: 我是真的很钦佩你啊，钦佩你为小香，为所有八路军孩子所做的一切。
0: 其实吧，这些年发生的事儿，那是一件接着一件，根本都容不得你多想，这日子就过去了。忙忙叨叨的，人嘛，总是要向前看。
1: 正是因为你的这些不知不觉，让你从一株小草长成了孩子们家人们都依赖的参天大树，没有这些经历你就体会不到。
0: 你说的对，从一棵小草长成一棵大树

0: 是相片里飞出来的虫子吧？
1: 说啥了？就是觉得咱隔代啊，说走就走。哎，你说小香的亲爹也来了些日子，咋不见他带娃娃走呢？
0: 你咋比个女人还多管闲事儿嘞？
1: 这哪叫闲事儿？我就是个操心的命，那村子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哪个我不关心？
2: 你刚才说小香的外公在等他吗？
3: 其实我这次来总泉，就是想看能不能找到秀玲的墓。我就没觉得还有希望能找到孩子，但是他外公吧就天天念叨，我才来找你们的。没想到还真让我找到了。
2: 能给我一张小香妈妈的照片吗？
3: 怎么了？
2: 我想给小香讲讲她妈妈以前的故事，这样对她接受你也是有好处的嘛。
3: 行，那这样吧，我明天给你。明天我和你一起去趟县里。
2: 你是有什么事情吗？
3: 找领导啊，找领导谈，看能不能在咱们夏林村建一所正式的小学。
2: 真的？
3: 试试。外边冷，赶紧进去吧。
2: 不用。

0: 再给你一张。好，这是写好的。
1: 你写好
2: 了。哎，写这儿了。
3: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要成立新中国了，我们就要有自己的新中国了。
4: 同志们，确定了，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左权还有周围的县市都急需五星红旗，谁会做？
3: 我们来做，我们有远不了做军服的经验，做国旗那一定没问题。
4: 行，小姐，交给你们了。
3: 好，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0: 其面为红色，长方形，长与高为三与二之比。其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一颗较大，一个较尖，正向上方。四星较小，环拱于大星之右，各有一个较尖，正对大星之中心。
1: 来了来了，哎，啊，稍等稍等啊！哎，安平啊，你娘呢？

0: 快点，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哎，来了。
2: 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举行开国大典的那个下午，村里人都挤在长院上听广播，天安门广场上的声音通过那个小匣子越过千山万水，传到我们这老百姓的耳朵里。所有的人都激动地欢呼着，流着泪，为了这句话，为了这一刻，多少人盼了一天又一天，熬了一年又一年。这800里太行啊，山连着山，岭连着岭，多少好儿女把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用生命守护着山河。我多想亲口对他们喊一声，你们听见了吗？咱老百姓自己的国家，咱们的新中国今天成立了。那天下午，我忽然就明白了，我这双眼睛是替他们长的，我站在这里是替他们站着的。往后所有的好日子舒心事，我都会替他们收在眼里，记在心上，等有一天见着了，再一件不落的全都讲给他们听。

0: 去叫他们吃饭吧。
1: 行，我去叫。孩子们，安平、石头、星辉，这咋一个人都没有啊？
0: 肯定又去村公所了。你去把小香他爹一起叫来吃饭。
1: 啊，
0: 都是一家人，去去吧。
2: 那我去看看
1: 啊。
0: 啊，
1: 我叫你们吃饭呢啊，一个个都不在，又跑这儿来听广播啊。走吧，回家吃饭，快快快。
3: 小花
1: 走啦。走走走。夏天同志，
4: 哎，
1: 你也一起去吧，这端过来饭菜就凉了。
3: 去我家吃吧。
4: 好，
1: 走走。你从县里拿回来那个收音机之后，安平就把你那儿当家了。
4: 嗯，对啊，他把它拆了。
1: 啊？
4: 后来自己又装上了，可厉害了。
1: 他父母去世前是兵工厂的总工程师，他哥现在在太原的兵工厂。咱开国大典上那个礼炮就是他们给造的。
4: 难怪呢，你看我才来多久啊，他的识字量得有1000。
1: 啊？他哪认得那么多字啊？
4: 我这还是说的保守了。安平这孩子聪明，以后一定有出息。
5: 夏夏叔叔，
4: 哎，
5: 你姓什么呀？
4: 我姓向啊，我姓什么？
5: 那为什么你姓向，小向他姓王呢？
4: 你们都姓王，对不对？
6: 嗯，
3: 对，啊、我们都姓王。
4: 那你们知道“王”这个字儿怎么写吗？
3: 王呢？还能是哪个王？当然是三横一竖的那个王了。
4: 对的。
3: 国王的王。
4: 嗯。
5: 王爷的王。
4: 嗯，说的都对啊。你们看“王”怎么写啊？一个三，对吧？
6: 嗯。
4: 然后中间由一个一把它们穿起来，就是王了吧？是这样吧？
5: 嗯，
4: 所以说啊，你们的三平娘就是这个一，把你们三个穿起来，你们就是王家的孩子。
5: 真是，
4: 真
5: 是，真
4: 是，
5: 是，对，我们都是王家的孩子。
7: 先生，你太厉害了。
5: 那是，我爹当然厉害了。
1: 说啥呢？说啥厉害呀？
3: 啊？当然是向前叔叔厉害了，他什么都懂。
1: 那等咱们村小学建成了，你们就跟他好好学。嗯。
4: 孩子们，等学校建好了，有比向前老师更厉害的老师来教你们。
1: 你这是要走了？
4: 对，我是请假出来的，我得回去。
3: 那你要是走了，倒想跟你一起回去吗？
4: 饭别凉了，先吃饭，吃饭。你看吧，

0: 小江现在根本就离不开你。
1: 现在天天生活在一起，那当然离不开了，早晚都得走这一路。
0: 我是真的不忍心拆散你们这一家。
1: 你说啥呢？你才是小江的亲爹。
0: 哎，要不这样吧，小江就在这儿，我要是想他了，我回来看他。
1: 他外公不是还等着他呢吗？老人家三个子女都牺牲了，就剩小香这一个安慰，我不能太自私了。再说他跟你去大城市，对将来建设新中国能起到作用。
0: 尊重小香自己的意愿吧，他要是真的想留下来，我相信他外公会理解的。
1: 小香他要是真不愿意走，你真舍得他？小香，这就是你的亲娘，她叫唐雪雯。看看，
2: 我亲娘叫唐秀文，我爹叫向前。
1: 小香的亲娘是个特别好的人，这打仗的时候啊，她是给战士们医伤治病的。
2: 她可真厉害哩。
1: 你亲娘对你也特别特别好。
3: 你生了个女儿，长得可好看了。
4: 怎么看着你像她亲娘似的？
3: 你放心吧，我不抢你的，我当她干娘总行吧？
4: 行，肯定行。
3: 呀，你好香啊，你就叫小香吧。
4: 小香这名字好，就叫她小香吧。
3: 小香，你以后就叫小香啦。
1: 小香，你想不想像你亲爹亲娘一样成为厉害的人？
2: 想。
1: 所以啊，你要跟着你亲爹去大城市去读书去上学，他还可以教你好多好多知识。
2: 可是我要是跟他走了，就见不到你。
1: 你总不能一辈子都跟着娘啊，这孩子长大了总得离开家。
2: 我不大，还小着呢。
1: 傻孩子，娘跟你说啊，你麻雀那么小的时候就离开娘了，以后她也会当娘，然后再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开家。

0: 三平，五星红旗又做好了几面，回头你去县里的时候一起带过去啊。
1: 现在巡金办多派了些人手，不需要我总去了。
0: 舍不得小象走啊？
2: 大哥，
3: 师傅，这就是准备在左权县建国庆祝大会上准备放炸弹的特务。
4: 带进去。
5: 三平，三平，三平，二平姐忙着呢。
0: 找三平啊？
1: 咋了？
5: 三平，
1: 咋了？咋了？
5: 师傅让你去趟公安局。
1: 那都说没说啥事儿？
5: 具体啥事儿，师傅也没说。

0: 师傅
1: 来了。
0: 来了。啊，
2: 大姐，你咋也在这儿啊？发生啥事儿了？
3: 三平，一会儿进去千万别激动，你就听着就行了，知道吗？
2: 这是咋了？
4: 三平，你先跟我进去吧。把你刚才说的再重复一遍，细节也要说全，明白吗？
0: 谢谢政府，明白。
5: 别嬉皮笑脸的，严肃点。
0: 啊，是啊。当年军统有一项报复八路军的斩草除根计划，我们得到情报，在太阳山有很多村的人乃养八路军指挥员的孩子，这项计划就是针对这些孩子，上方派我去执行这个任务。在树里村我们找的两个孩子。
1: 这两个孩子有什么特征吗？
0: 这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每个手腕上都有一根红绳，应该当时快一岁多了。大一点的红绳穿着一颗红豆，小一点的红绳穿着两颗红豆。
6: 这俩孩子手上怎么还绑着红绳呢？
7: 没有
8: 一样的哇。
9: 肯定是爹妈给留下的。
2: 你把这两个孩子放哪儿了？
5: 问你话呢。
0: 刚偷到孩子我就往山上跑，跑到下岭村那一带的时候，正赶上两股部队打遭遇战，我怕被发现自身难保，就把孩子藏在山上的一个树坑里。
1: 继续说。
0: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两股部队打得没有声音了，我就赶紧下来找孩子，刚巧被几个村民给抱走了，后面跟着好几个人，我就悄悄给跑了。

0: 他起来了。
1: 娘，要不你也去北京吧？
0: 这说啥胡话呢？我去北京干啥？
1: 你看，弟弟妹妹们都走了，就剩你一个人。我去上学又不放心你，要不我不去上学了？
0: 你这孩子，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还用得着你照顾？你呀，就好好去学习，不能比你哥差。
1: 那您去了北京，我学好了就能去北京找工作呀。再说了，向老师那么好，你去了我也就放心了。
0: 我还用得着你放心？你呀，就是听娘的话，娘就放心了。睡觉去啊。

回家乡，记大娘跟你说的话，以后要听你爹的，要回北京，听外公的啊，记得就好好学习。

这是唐医生的照片。

0: 我也有东西给你。
1: 这是个啥？
0: 曲谱。那村子里的人都说上面唱歌特别好听，这是我在镇上发现的，你会喜欢。
1: 这我也看不懂。
0: 哎，不，你会唱，你学起来就很容易。
2: 那平啊，收音机还有书我都留下了。大男孩哭什么？你记住了啊，你以后一定有出息。
3: 谢谢向老师。

0: 我本是太行山里的一棵小草，战争的硝烟和血泪让我从石缝里站起来，长成能为孩子们遮风挡雨的树。这太行山漫山遍野的红，是千千万万个王三平根连着根，枝挽着枝，是热血浇灌的，是精神点燃的，是咱太行人民用命换来的一首唱不完的太行谣。
1: 这是咋了？俺们左权的拼命三娘本身双打的鞋子了，没精打采的。
2: 这不是小香走了，一晚上没睡着。
1: 你呀，就把心放肚子里吧。向前同志一定是一个好父亲的。
2: 李科长，
1: 哎，
2: 你找我来干什么？
1: 哦，对了，我们刚收到的通知，中央派了一个慰问团来左权县，要为所有的奶娘们办一个慰问大会。
2: 这是好事啊！
1: 这也是曾在太行山战斗工作过的领导们对所有奶娘表达的由衷敬意。
2: 那需要我做点什么？

0: 我是陆一璇，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于大姐，于大姐回来了，一定是她，
2: 这是在桃花坟上捡的。
3: 于大姐，于大姐，
1: 我请求你，求求你，我求求你见见我二姐吧。
4: 三娘，三娘，
1: 于大姐，
5: 你咋才来呀？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次，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9: 人在阵地在，拼了！
10: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2: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央派了一个慰问团来左权县，要为所有的奶娘们办一个慰问大会。
1: 这是好事啊。
0: 这也是曾在太行山战斗工作过的领导们对所有奶娘表达的由衷敬意。
1: 那需要我做些什么？
2: 你就帮忙通知一下各村的奶娘，名单都整理出来报上来，到时候会有一个嘉奖，名字一定要写准确。
1: 好。

0: 李处长，于大姐那边还没有消息吗？你二姐王二平的名字，我已经列到太行奶娘的名单上。真的？嗯。
1: 我不上这个光荣榜。
0: 为啥不上？杏花不就是于大姐的孩子吗？
1: 两回事儿。
0: 这怎么就是两回事儿了？ 不管是杏花还是桃花，你都奶过于大姐的吧？你是咱太行奶娘，这事儿那就是板上钉钉的。我是不是奶娘不重要，重要的是杏花的名分。她是于大姐的女儿，这个事儿要是定不下来，我这个奶娘的名声就是臭的，你懂吗？还有，我答应过于大姐，要把她的杏花。
1: 完完整整的还给他。现在杏花的身份不明不白的，我哪有脸说自己是个奶娘？
0: 那要万一于大姐一直没有消息，你打算咋办？
1: 我也想明白了，万一真找不到，我就带着杏花好好过一辈子。人家向前说的对，我也得想想杏花的感受。

0: 感动。枣花，你们以后一定要听爹娘的话啊，可不敢再淘气了，一定要好好上学，咱得认字，大爷娘。
1: 二明，三明，时候不早。

啊！

0: 胡闹！为什么要放弃太后奶奶的身份？为什么？
1: 我二姐想的是，如果不能证明杏花是于大姐的孩子，那她当年推给日本人的，就是八路军的孩子。所以，她宁可放弃那些名声和补助，也不想给所有太后奶娘的脸上抹黑。
2: 等我找到于参谋，这一切才能解开啊。
1: 这要是真找着了，我二姐又该舍不得了。
2: 哦，对了，太行联合中学就要开学了，这两天呢，送完饼过去吧。

0: 你知道联合中学在哪儿吗？这几十里山路，你打算怎么走？我带驴车、牛车，找不到路，我可以问，我肯定能自己去。你才13岁啊，孩子，这路那么远，你要走多久啊？啊！
1: 坐下，安平的事你别管，也轮不到你管。我去你的！13岁怎么了？我哥当年不就是13岁背着我来的夏令村吗？你跟你哥比是吗？
0: 咋不能比？我俩是一个爹妈生的，咋不能比？
1: 想咋的就咋的啊！想咋的就咋的。

0: 到这个年纪都要强，
1: 这是长大了，翅膀硬。
0: 安平，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得理解当娘的。

0: 错了，我不是故意气你的。我哥在信里跟我说了，我是大人了，很多事情已经能自己独立去做了。您把我从小养到大，我现在没有什么能回报您的。我哥说，不再让您操劳受累，就算是一种回报了。
1: 你是不让我受累，可是你让我担心啊，安平。
0: 娘，从小咱家里的孩子，您都疼着，连一点重活都不让我们做。在你眼里，我们都还是小孩子。其实我们已经长大了。向前老师跟我们讲过，毛主席他也是十几岁就离开家。你知道他离家的时候你的父亲写了一首什么诗吗？
2: 哥，他写的什么诗啊？你念给我们听听。
0: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也要像毛主席那样，从小立志磨练自己。娘，你别哭了，我真的长大了，已经能照顾自己了。等我再大一点，还可以照顾你和二姨。再说了，我不是每个月都有假期吗？以后会每个月都回来看您的，啊！
1: 安平，娘是舍不得你啊，娘舍不得呀！
3: 娘。
4: 这当爹娘的都是个事，娃娃们大了就得有大去了。

0: 想到这些年你身边围着一大堆娃娃，在你跟前蹦过来跳过去，现在一个个都走了，心里空落落的吧。
1: 其实当初养他们的时候，我就知道早晚会有什么意义，这辈子我也没机会能生个自己的孩子，我就想着等把他们几个拉扯大，让八路军在前线安心打仗挺好。
0: 三平，你一直想当八路军，没当上后悔吧？
1: 我不后悔，我就是怕我爹娘会怪我，我护住了村子，我没能护住他们，没能护住我自己的孩子，这是我这辈子的遗憾，所以我不能让我二姐也有遗憾，我得给她找到于大姐。
0: 那天在乔姨家门口，二饼说杏花是于参谋的，是吗？
1: 杏花是于参谋的亲生闺女，当年被我二姐推出去让日本人杀死，当花才是我二姐的孩子啊。

0: 平这些年是咋过来的呀？
1: 我二姐说她答应了于参谋要把她的女儿完完整整的还给她。
0: 徐参谋怕是也误会成二平了吧？
1: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都走了，我突然就想明白了，于大姐现在就算知道杏花是她的亲生闺女，她也不会忍的。他怎么敢想我二姐当年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推出去才抱下的杏花？他应该希望杏花就是我二姐的亲生女儿，失去孩子的痛苦他是想一个人给担下呀。
0: 可是这么大的事儿他硬是憋着不说，他得受多大的煎熬啊！都说日本人来的时候是太行山护住了中国人的根，我说是你们这些奶娘们，你们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都是你们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爹，娘，我来看你们了。小香，大豆、扫花都找到了自己的亲爹亲娘了。安平，前两天从学校回来，跟我说学校的老师夸他了。石头，他也长个了，长得越来越像他爹了。你们就放心吧啊，我们。

0: 姐，醒了。
1: 娘，
2: 于大姐，于大姐回来了。
0: 是，
2: 肯定是于大姐放在桃花坟上的，一定是她。
0: 这是在桃花坟上捡的。
1: 杏花、石头，照顾好你们娘啊！
0: 我要去找大姐夫。
3: 哎，大姐夫，

0: 盛楠同志，你终于回来了！我的调令下来了，马上就动身。有件事情我必须得跟你说一下。
1: 说。
0: 什么事？二平他一直在找你，他说他的女儿杏花才是你的亲生闺女。盛楠同志，你看你要不要和他见一下？
1: 我想过可能是这种情况，不管牺牲的孩子是谁的，活着的那个都是二平的孩子。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不知道，对于一个女人，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失去她的孩子到底是多大的伤痛？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 我不能再夺走他另外一个孩子，这对二平来说不公平。
0: 你说这些我都理解，我这段时间遇到的全是这样的事儿，遇到了很多很多，他是不管。

0: 做什么样的选择，
1: 对当事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都是很痛苦的。
0: 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替你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作为你的老战友，我必须得提醒你一句，革命者永远都是要面对现

0: 这次中央太行老区慰问大会非常重要，安保工作容不得半点闪失。对于进出会场的每一个人，要仔细检查，听明白没有？
1: 是。
0: 向右转，起步走。
2: 姐夫，姐夫。
0: 哎，你咋来了呢？
2: 姐夫，于大姐可能回来了。
0: 你看见了？在哪儿呢？
2: 我倒是没看着，但我想着，她会不会是来参加这次慰问大会的？哦，姐夫，你这儿有没有慰问大会的人员名单？我二姐在家都急晕倒了，这次要是错过了，那以后怕更是找不到了。
0: 我看了，没有余胜男。
2: 于芳，
3: 我们参加革命后就一起改了名字，我的名字叫于芳，他总说我的名字改得好。
2: 于大姐说过她以前就叫于芳，这会不会就是她？
0: 你跟我来吧。
4: 麻子，麻子，
5: 现在可以入场了，大家请保持秩序。
2: 同志，你有没有看见余胜男、余参谋啊？哦，
6: 您有什么事儿吗？
0: 同志，他是奶娘家属，你们进去看看。
2: 于大姐，于大姐，于大姐。于大姐，于大姐。
6: 见你看一下。
5: 大家请安静了，我们的慰问大会马上。
2: 好，奶娘的代表，我可以讲几句话吗？于大姐，我是王三平，我不知道你在不在这儿，但是有些话我今天必须要跟你说。

自从献花带到我们家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在战乱时期出生的孩子们都是不幸的，他们从小就要被迫离开自己的父母，但他们又是幸运的呀。从他们被

就有了另一个娘，一个生他，一个养他，一个给的是血，一个给的是奶啊。于大姐，你和我二姐都是杏花的娘，你的痛我们懂，是我二姐的痛呢。

我太好

娘。

0: 还和以前一样。
1: 于大姐，我儿子在里面。

是我们的女儿，于大姐。

0: 那是你的女儿，你是在记恨我。不，二平，我从来没有记恨过你，是因为我让你们家、让乡亲们都遭了这么大的难，我没脸见你们。以后你就跟杏花好好过日子。
1: 不对，让他好好照顾你。不是这样的，不是。
0: 二平，你冷静点。
1: 你听我说，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带走孩子，
0: 我这一辈子都记得你对我的恩情。我今天来只要能看见你，看见孩子，
1: 我知足了。
0: 于大姐。 你不认杏花，她真的是你的女儿啊！你相信我，陈华，把我的桃花亲手推给日本人杀了呀！不行，大姐，我活到今天。 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 于大姐。

0: 于大姐，于大姐，于大姐，你不能走！于大姐，
1: 于大
0: 姐，于大姐，
2: 二平，二平，他走了。
1: 娘，让他走！你是我娘，我不离开你。
0: 他说你的亲娘，你身上流着他的血。
3: 走，走。
4: 赛平，你听我说，二平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如果再把另外一个孩子也从他身边夺走，我做不到。
0: 李大姐，我二姐这么多年为了保护鲜花，她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她就是想把鲜花好好养大，完完整整的交给你。如果你今天就这么走了，那我二姐她会觉得一辈子都亏欠鲜花呀。于大姐，
4: 可是我没有资格做他的娘。从他一出生起，我就没尽过一天做娘的责任。是二平给了他这一切，鲜花他恨我。
0: 那不是恨，是怨。

0: 是女儿没讨到娘抱的委屈啊。
1: 今天无论如何你得把锦华接走，要不然我二姐肯定以为你不认她是你的亲闺女，那我二姐心里这个坎儿，那她一辈子过不去了。于大姐，
2: 哥，
3: 娘说了让你走，
2: 我不能。
3: 他说你亲娘，你要认。
4: 你听着，锦华，我不能再让娘伤心了，明白吗？
1: 于大姐，咱们的女儿，你的女儿，交给你了。二平，你放心，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照顾好咱们的女儿。于大姐，快上车吧。
2: 娘。

0: 二姐，二姐，咱回家吧。只要咱们的家还在，啥都不怕。
1: 对，啥都不怕，都过去了。

这七十多年间，我一直在一张张搜集奶娘们的旧相片，一遍遍回想他们的故事，记住他们，就像记住我们共同的来处。我想用这些故事告诉你们，在历史的硝烟与号角中，在太行山最深处的村落里，一直回荡着从怀抱里传出用守护清唱的歌谣。这些歌谣很长很长，我用一生的时光慢慢唱。

0: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1: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2: 是不是来抓娘娘的？
3: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4: 这是他一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5: 我打你！
6: 是朕爸爸和朕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0: 我们入学的时候，我这种形象就接地气的小人物的形象，到现在为止其实我演的也是这种人物。人是不同种子的鲜花，不要类比，自己跟自己比就行，只要你的今天比你的昨天进步了，你就是个优秀的人。
1: 咱们还是把那个全景位有了，近景呢我就单跳。
2: 好的，
1: 香炉的东西还是要有一点的，然后呢让那个灯不要再晃了，把空调给它遮挡一下。
0: 这是一个导演的常备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我也是个急脾气，只要一脱节的话我就着急，所以他们就给我做了一个牌子，陆地在那儿就写的默生气。我觉得在做导演的过程中的话呢，我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如何把你的作品打造一个类型片。最早我拍的那个《似水年华》的这样的电视剧，在文艺片当中它也是一个模板。
3: 这里似乎有些陌生，因为陌生我几乎是无处可去的。
0: 包括现在这个孤雨系列，它是个法医加警察系列。我就是从导演到演员，包括到教师，这个三种身份这个切换，它已经在我的机体当中变成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了。就是当我进到片场，我坐在监视器后面的时候，那我就是导演思维。我站在摄影机前面的时候，那我就全都听导演的，我会把我的意见跟他去分享，但最后还是要听导演的决定，我就执行他的人。
1: 你们俩跟着一块走过来，就是刚才咱说那个位置还是那样的，把那个电脑，就是那边那个书桌那电脑打开，让它立起来，来，好了，我们就拍了。
0: 但是我有一个宗旨，就是我在不同的作品当中一定要产生什么叫善良，什么叫美。因为我觉得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时代的过程中，你总得为这个时代说点什么。所以我希望我的做导演的作品，包括我做演员的作品，包括我做编剧的作品，我希望都是往真善美往这个方面去努力的。
4: 你别害怕，我在救你的啊，我们都在。
5: 这个是我，那这个就是你了。
6: 家属同意捐献器官。
7: 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创作是洪水猛兽。
0: 我没有离开过创作的一线，无论我自己做导演、做编剧、做演员，他们我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所以我大概在4年以前，我就发现 AI 可能会对我们这个行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所以那时候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提议学校就成立了 AI 研究院，也叫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因为我一直认为影视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影视业是跟随发展的，就因为它的工具不停地在变，你表现美的手段就得不停地在更新。我跟我们美术系的几个领导院长在沟通，我就说我们要办一个这个，把道具、置景、陈设，把这三个工种搁在一块儿，办一个职业班。它其实对于你的办学方向和你的专业设置，你跟行业是紧密相关的。我所感受到的都是我自己感受到的，而我不是从别人的文章当中或者从别人的座谈会当中体会到的，那都是我血淋淋活生生的我在现场的日日夜夜当中获得的经验。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一座座的山，
1: 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3: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6: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7: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8: 先介绍一次，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7: 我能有一把枪吗？
9: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趴崖去了。
7: 可以啊，这小狼狈
8: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7: 咱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0: 人在阵地在，拼了！
11: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3: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2: 胜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吧。是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职找一条出路。
12: 黄金大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你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嗯，
2: 碗口，
1: 对，
2: 那才多大一点啊？
1: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敲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2: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1: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1: 嗯，
0: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1: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个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2: 整大秤
1: 啊，
2: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1: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2: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1: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2: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1: 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2: 啊，
1: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2: 我那你还等啥呀？
1: 啊，
2: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1: 哦，
2: 在哪儿呢？
1: 就看守所里。
2: 走走走走走。
3: 叫王五啊？
4: 对。
3: 为啥不叫王六呢？
4: 爹娘从小就给起这名。
3: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4: 嗯，对，我爹叫王四儿。
3: 什么玩意儿？
4: 我爹叫王四儿。
3: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4: 嗯，对。
3: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4: 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3: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
4: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3: 洗豆？你说清楚点。
4: 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3: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4: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3: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4: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3: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4: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3: 为啥？
4: 不知道。
1: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4: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1: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
4: 我说的都是实话。
3: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4: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3: 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呢，就有目标呢，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4: 没有了。

0: 给你2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2分钟。
1: 我还偷过东西，
0: 偷啥？
1: 偷过自行车，
0: 几辆？
1: 3辆。
2: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

0: 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1: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新华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0: 那去过他家没？
1: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0: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
1: 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2: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
1: 啊，
2: 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2: 啊，
3: 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3: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是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这是整天东跑西颠的，养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3: 哦，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3: 嗯、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嗯，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3: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3: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啊，行啊，行啊，行，来来。屋里暖和，来进来坐。嗯，这儿。
3: 哦，
1: 嗯，走。哎，对，坐。
3: 哎呀，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3: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3: 也没有鹅，
1: 没有。
3: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
3: 嗯，
1: 坐，
3: 一看就利索人啊。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3: 嗯，有几个孩子啊？
1: 俩。
3: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
3: 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3: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3: 晚上孩子就回来了
1: 啊！对，
3: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啊。
3: 哎，不用。
1: 哎，你烧点水。
0: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做饭吗？
0: 哦，这是那个烧火炕的灶是吧？
1: 对。
0: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0: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可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啊。哎呦，
0: 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1: 啊，那得是。
0: 这小日子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啊，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1: 自己回来的呀。
0: 自己能回来？
1: 能啊。
0: 哎，远吗？
1: 都习惯了。
0: 哦，真暖和你们家，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1: 是这地儿一下
3: 走了。走了
0: ，
1: 这还烧着水呢。
3: 没事，不待了啊，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
4: 好，
1: 嗯，
0: 先麻烦了啊。
1: 哎呀，不麻烦。
0: 啊，别送了。
1: 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
4: 好。
3: 觉着哪不对了吗？
5: 觉出来了。
3: 哪不对啊？
5: 不知道啊，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啊。
6: 好像有所准备呀。
3: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5: 啊，是。
3: 走，去任城。
6: 上任城干啥去？

0: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0。
1: 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2: 你再说一遍。
3: 哎，我车上告诉你。

0: 零幺九九，零幺九九，7935220，7935220，
1: 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川哥，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1: 没跑，我感觉这个里埋伏就是李国英，
0: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让我们下去看看去。
2: 等等，
1: 让缓一缓。不是，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3: 等会儿等会儿，
2: 万一李国英要是接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4: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在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5: 是是是，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了不耽误吗？
2: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几位啊？
2: 老板，
1: 哎，
2: 有电话吗？
1: 干啥啊？
3: 不干啥，吃饭。想媳妇想疯了你，到处问电话。
1: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3: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合昌的。
1: 是啊，老乡啊。
3: 可不是吗？
1: 几位到仁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3: 做点小买卖。
1: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呀？
4: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1: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3: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1: 我们这里呀，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3: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卖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4: 就是，
3: 嗯，你这大饭店，嗯，挺新的。
1: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3: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4: 就是
3: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1: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3: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4: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1: 行，马上来啊。

0: 好嘞。
1: 多少钱？
2: 哎呀，那个29，就个26吧。
1: 26啊？
2: 啊。
1: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2: 没问题。
1: 敞亮啊，老板娘。
2: 这有啥？都老乡吧。
1: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2: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1: 性格好，包容啊。
2: 慢走啊，
3: 媳妇儿，菜买好了。
2: 哎。好，放到厨房吧。
3: 哎。
1: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4: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5: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4: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5: 这啥味儿啊？
4: 啊，
5: 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1: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那小子面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5: 嗯，
4: 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1: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
5: 嗯，
1: 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到不止一个伙计呢，不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嗯，
5: 确实不正常啊。
1: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呀？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
5: 嗯，老秦，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富二娘开店呢？
6: 开黑店呢？
1: 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吗？
5: 嗯，
1: 阿秀。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
6: 的。
7: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1: 你坐下，慢慢说。
7: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1: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
7: 嗯。
1: 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7: 3-4个月了。
1: 哦，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7: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啊、嗯，
1: 金丽珠。
7: 哎，是是是。
4: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1: 李国英，李国英，
7: 嗯，没这个人。
5: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呢？
7: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4: 那个，你在。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7: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嗯，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1: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7: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5: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7: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4: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7: 你是不是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1: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
7: 哎，行行行行。来那边。

0: 瞎话吧。你俩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吗？
1: 啥呀？
0: 地道战呢？
2: 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1: 啊，
2: 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0: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五六个。
2: 哦，五六个，
3: 五六个能怎么的？
2: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0: 在我屋里。
2: 在你屋里
0: 啊？
2: 行，老陈，一会儿你跟房东到他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乔我们先上房，等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4: 行，多了，多了。

0: 就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英啊？
1: 现在看不出来。等一会儿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
3: 这早不听晚不听，偏偏这个节目点听上。
4: 哎，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个说停电
5: 了，停电了，
4: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
3: 怎么回事？
0: 出来了，熟人说，
6: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
3: 你去，
0: 八个。
6: 哎，等等会儿，
0: 八个人，
6: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3: 好。
7: 李白凡，
6: 你干啥呀？干啥呀？
7: 白凡，我跟你说。不能画了，
4: 为啥呀？
6: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0: 那个
7: 那么简单吗？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4: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8: 大仙儿？
4: 啊，
8: 不会有鬼吧？
4: 这咋整？
8: 哥呀，听姐说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6: 放屁！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7: 行，有啊，你下去挖去，
8: 你们下去挖去，
7: 我是不挖了。
6: 你个闹着吧。
9: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10: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6: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

0: 正事儿。
1: 听闻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
0: 咱给人烧上
1: 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
0: 这事儿就过去了，
1: 行不行？
2: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咱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儿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
3: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2: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3: 快拉倒吧你。
2: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3: 你就嘚瑟吧你。
1: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4: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2: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4: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
2: 哎，好好好，
4: 我马上去
2: 啊。
4: 真对不起啊。

0: 老钱，答应。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十一个。
2: 就这帮小子好逗啊！
1: 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2: 不好说。
1: 那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方博士，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3: 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儿？
1: 哎，是这个意思。
3: 哎，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儿。
1: 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啊，本来想就是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别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的就这俩。
2: 老七，我也算一个。
1: 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十一个。
3: 哎，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有。
1: 啊，拉人的啊。
0: 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秦军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装好了，都准备好了。

0: 啊，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娟，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0: 啊，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2: 那我呢？
0: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
2: 哎，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0: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2: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
3: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

0: 什么呢？
1: 谁呀、
0: 啊？谁呀、啊、你啊？哎，干啥？
2: 快快！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是不是闹着玩呢？啊！
4: 服了，服了，服了！
3: 不闹呢！
2: 老头，出来！出来！快点，快点！
3: 哎呀，
2: 哎呀，
3: 别追下！
2: 快点，别动！
5: 老实点，
2: 好了，
5: 老实点，老实点。
3: 你干什么？
2: 我没事。
6: 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
3: 啊啊！
6: 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
2: 也就那样。
6: 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
2: 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6: 棺材啊！
2: 那就是棺材呀！嘿，这帮人呐、啊，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啊？哎
7: 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辟了新想法。哎呀！
8: 哎，地道战，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
6: 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遁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不？啊？
9: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儿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6: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呢。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9: 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成，咋就这回折了呢？还是因为点儿背呗。碰上大馅儿了，
6: 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9: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
6: 哦，
9: 那金丽珠夫妇呢，负责钉个梢、放个哨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
6: 爱看水浒？
9: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干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那是个动脑子的活，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6: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是怎么回事？
9: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6: 哦，
9: 建设呢，早年在河山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那相当强。
10: 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 都没少。
1: 嗯，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10: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9: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比方，
6: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9: 磁力发生器？
6: 哦，
9: 黄豆都是要往粮场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6: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书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
1: 你们在何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10: 200吨。
3: 朴先生，你不老实是不是？
6: 你重说，多少吨？
9: 200吨。
6: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10: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6: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9: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6: 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大哥交这么亲，啊？
9: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6: 行，你给我接着说。你能说吗？再必须再说1个小时。
5: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
11: 嗯，
5: 不简单。
12: 哎，
5: 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
13: 欢迎，
14: 都是我们人
15: 情，来一份。
14: 您快尝尝。
6: 咋了？
16: 电话。
6: 谁电话？
16: 韩局找你。
6: 谁？
16: 韩局啊。
6: 韩局咋了？
16: 让你接电话呢。
6: 喂。
17: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6: 哎，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17: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

0: 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1: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
2: 常书记都报了。
0: 行了，
3: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0: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3: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4: 哦，哦，我听懂了，韩军。
5: 哎，秦军，秦军，干嘛呢？秦军，
6: 看什么了？大家都等着呢。
5: 好久了，
4: 好久，好久。
5: 欠了好几个
1: 电话呢。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茂盛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刘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
2: 杀手是个疯子。
3: 你不是警察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尹茂盛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4: 法庭需要证据，一个案子能诉出去，他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0: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咱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9: 人在阵地在，拼了！
10: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2: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干嘛呢？秦军，
4: 看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3: 看什么来？陶酒来了。
2: 陶什么酒？陶酒。
3: 欠了好几个
5: 打电话呢。
3: 来来来，给秦军倒上。
6: 来，
7: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哎，咱秦军不能喝酒。
5: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3: 哎，那不可能。
5: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4: 千钧有量啊，
5: 行不？
3: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7: 老秦，
3: 行啊，秦军，那我得赔一个啊，我得赔一个，
4: 赔一个，来。
5: 说话算话啊，到，
3: 来，
5: 到，
3: 给你呗，来。

0: 行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过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还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你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去。斌哥，斌哥，
1: 春儿，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啊，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0: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儿呢？
1: 哎呀，当行。

0: 嗯，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啊，
1: 没事。
0: 我不，你怎么过来了？
1: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然后我来挂水了，然后
0: 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1: 不了，
0: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前不懂事儿。
0: 啥
1: 的，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了。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斌哥，我错了，真的，斌哥，
0: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的，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们刑警队啊，就缺你这一行，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是吧？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1: 林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0: 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跟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立波，先别说海萍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啥变化？
2: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1: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2: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1: 啥时候是个头？
2: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包秘书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对呀、
0: 啊。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
3: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5: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6: 向您多学习啊。
7: 哎，吴老，
2: 哎，
8: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和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
9: 哟，
2: 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张。
2: 川啊，两位泰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是。
9: 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
5: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是不是要说呀？
10: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5: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10: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5: 侵财？你喂，你叫什么名字？
10: 秦川。
5: 秦川。
10: 嗯，
5: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10: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

0: 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哦，第三，我刚才说第二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 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弄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但一大片它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就有它的气质、气味。 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1: 说完了吗？
0: 哦，
1: 大家看看。 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是
0: 秦川，也太自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哎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2: 没想那么多呀。
3: 我是真服了你了。
2: 我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儿，别空手去啊。Thank you.

0: 吴老师。
1: 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
0: 啊，
1: 来坐吧，坐。
2: 您。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吴老师，旭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那水果是？
0: 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0: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1: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0: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那多少钱呢？
0: 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0: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0: 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0: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秦彩。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2: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2: 哦，
1: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2: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0: 接着说，说完。
2: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0: 说，
2: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1: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呢，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2: 这也好理解呀，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1: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2: 好，好。您看啊，这个显示啊，这个

0: 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1: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串到一起了，一个给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宋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2: 好。
1: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0: 什么沧海遗珠？
1: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0: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1: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了、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0: 是
1: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0: 啊，
1: 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3: 太行了，吴老师。
1: 嗯，
3: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1: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一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
0: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1: 哎，行了，好。
4: 哟，你们俩在这儿，
5: 这是一宿没睡吧？
1: 你说对了。
5: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1: 行吗？
0: 好好好。
5: 哎，
1: 怎么样，
5: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1: 哎呀，老曹，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5: 这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1: 哎呀，这算什么。
4: 金川，哎，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
0: 明白。
5: 哎呦，吴老跟曹老都在啊。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1: 好，那快快快去。哎，
0: 好，那我先去了啊。
1: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0: 咋了
5: 川啊？那个茂盛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刘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刘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盛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盛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0: 那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5: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呀、啊！哎呀，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6: 魏局，
5: 哎呀，
6: 魏局，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0: 怎么了？
6: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5: 川，你快去看一眼，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0: 好，好，好，好，好。李文，没事吧？李文。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没事吧？
2: 没事。
3: 李元，你的信谢听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
4: 双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5: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5: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4: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0: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我曾经。

0: 我这个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生子兄弟一样。
1: 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于是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哎，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把人放了。
0: 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的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 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它不跟你讲感情。我费了好大劲儿，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
2: 不能去，不能去！来来来，过来，坐。川儿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嗯。知道。

0: 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
1: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
0: 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啊，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这没有这些规定，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1: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0: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1: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0: 中了，我被调到许城了，过几天就离开河昌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婶子，我们搬到许城以后，跟里面是邻居，离完和闺女，你放心。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陈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嗯，哼。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丁哥，
1: 嗯，
0: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想要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哎呀，
0: 哎，兵哥，
1: 嗯，
0: 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我是王玉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
2: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
3: 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4: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
5: 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
6: 不行，条件不够，找不到稳定的特征。
5: 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7: 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得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

0: 平安。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3: 场上分胜负，
14: 下是兄弟，
1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8: 隔离真好。
19: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你们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想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哎，斌哥，
0: 嗯，
1: 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那。

0: 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哎
1: 呦，我真不是。
0: 真是。
2: 行，挺好的。
0: 哎，啥时候走啊？
1: 明天。
0: 明天就走啊？
1: 明天报到。
0: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哎呦，
1: 嗯，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0: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都是咱们何尝出去的人，是不是？哎
1: 呀，是，
0: 明天就走了。你没打上，你给我整一个，
1: 整一个。哎，打那个啊！一二三，啊！

0: 青年，啊，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老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韩丽莲一家吃饭啊。啊，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了。嗯。
2: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1: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0: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
1: 是吗？哟，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3: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呀。哎呀，
0: 没落下你，哎，肖儿也调过来了。
4: 哎，哥，哟，哎呦我天，最后一趟了啊。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1: 行，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呢？刚进来。
1: 没啥误会。
4: 谁呀？
5: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4: 啊，对啊，你是？啊。
5: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4: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啊，
5: 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4: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1: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4: 对对对，坐坐坐，
5: 好好，
1: 来里边坐，来来来，
4: 啊，来坐坐坐，
1: 放这儿。
5: 好好，
1: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4: 您说，
5: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吧。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1: 哎，您喝水
5: 啊，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打扰了。
4: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嗯，
5: 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哦，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哦，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哦，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哦，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4: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5: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哦，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嗯，这个说要闹到省里。嗯，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嗯，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嗯，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您看这……
4: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嗯，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哎
5: 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
4: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5: 秦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6: 周哥，周哥，你家还没搬完呢。
2: 搬完了。
6: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嗯。
4: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6: 周哥，周，那我跟你去吧。
4: 那行吧，行吧。
6: 啊
4: 啊，青莲
5: 啊，
4: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
1: 去去去去去。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我。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啊，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
3: 嗯，
4: 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3: 证据呢？直接证据。
4: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3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的吗？
3: 他这个事儿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4: 就
3: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儿？
0: 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3: 哎，你这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5: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5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0: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
1: 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拿桌面上来说。
0: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
2: 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了。
3: 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2: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啊，
4: 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5: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附件，
6: 那附件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2: 你给我。

0: 这斑纹学指纹是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书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
0: 哎，魏局。
4: 哎，川儿，哎，你坐。
0: 嗯，
4: 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0: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4: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0: 啥意思？
5: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0: 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5: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
2: 我正看着吗？这不。
4: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0: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
4: 哎呀，
0: 魏局，
4: 嗯，
0: 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商量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5: 哎呀，川儿啊，
0: 嗯。
5: 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0: 为啥？

0: 那都杨兰英来了，前天晚上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
1: 曹老师。
3: 哟，
4: 曹老师，
3: 川儿，
4: 啊，
3: 哎。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们来看看您，您没事吧？
0: 我没事，我挺好的。
1: 哦，
0: 来，快坐坐坐坐，来坐坐。
1: 曹老师啊，哎，师母的。

0: 心里急着呢。
1: 别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0: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就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2: 老伴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0: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3: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0: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3: 哦，对，我是新来的。
0: 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1: 啊，对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0: 啊、哦，以后常来啊、哦。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1: 哎，不不用，我们还有事儿，还有事儿。
3: 啊，对。
0: 那个，我送送你们。
1: 哎，不，
4: 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
1: 你不
0: 行啊，行，
4: 好的啊，
0: 你们常来啊。
1: 哎，
0: 常来。
3: 曹老师，师母这是，
2: 唉，阿尔茨海默病，时好时坏的。
5: 我呀，不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没把他照顾好。嘿，川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
3: 啊？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5: 你骗不了我，说。
1: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5年前那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到川儿了吗？
5: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3: 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啊，
5: 这
3: 我走。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好嘞。
5: 哎，
3: 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6: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3: 青莲，
6: 嗯，
3: 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6: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那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别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上忙。
0: 4 5 6 7 8 2 2 3，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5 6 7 8 8，哎，来转转转，3 4 5 6 7 8，哎，
6: 7 8，
0: 对，然后呢，1 2 3 4。
2: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进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0: 好，摆造型，好了，
3: 没啥进展。
0: 哎，
3: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

0: 但是非常模糊。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1: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2: 万枚血指纹。
3: 哎，
2: 要不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1: 哎，来，
0: 曹老师。
4: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1: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对，
4: 转，上右脚是吧？上右脚，
1: 对。对，上左脚，
4: 上左脚，
1: 对，然后往一、哦、二，
4: 一
1: 二，
4: 嗯，
1: 哎，对对，
4: 然后呢，
1: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往我们走，
4: 您看我这对吗？
1: 哎，对，
4: 转，
1: 对，转，转转，
4: 你看我记住了，
1: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0: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那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

0: 就给买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对，肖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种店。
2: 哦，
3: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薛志文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他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2: 嗯，是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3: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2: 哦，
3: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2: 哦，
3: 再等等。
2: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赵老师。

0: 这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啊，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0: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1: 你干啥去啊？
0: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
2: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你们来了。
4: 哎，曹老师，曹老师，
3: 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3: 哎，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4: 好的，好的。哎，曹老师，
3: 哎，
4: 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3: 不，你不是让青莲

0: 在陪他们？
1: 没事儿，他们俩呀、啊、这两天这跳舞跳得正来气儿呢。
2: 哦，好，我、哦、那我们外面等。
1: 好，
2: 我先走了，曹老师。哎。

0: 二人，怎么样？
1: 你看啊，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
0: 哦，这系统很厉害。啊、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0: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0: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1: 啊、现在啊？
2: 对对对，辛苦了，曹老师。啊，好、啊。
3: 现在去东平？
4: 川儿啊，
3: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啊。
2: 没事，我开。
3: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啊。
5: 川儿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呢。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0: 做啥工作呀、啊、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2: 啊，事迹出人了，过来
0: 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那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5: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0: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
6: 哎呀，秦队，您来了。啊，
0: 人都到齐了吗？
6: 到齐了。
0: 到齐了，马上开会。
6: 哎，好。你不知道啊，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0: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6: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0: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时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7: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0: 侦查了？
7: 侦查了吧？
0: 负责任的说啊，侦查没查？啊？
8: 好像听说他要去舞厅。
0: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0: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1: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2: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那怎么能不记呢？那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3: 赶快去排查。
1: 哎，好，是，走走走。
2: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1: 哎，你好，常杰是吧？
4: 对。
1: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立人数。
4: 丁立，谁呀？
1: 仔细想想，舞厅，
5: 96年。
4: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1: 那就采个指纹。
6: 采指纹？为啥呀？
1: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4: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1: 跳一回也得采，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4: 来来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
1: 儿？你俩跳多长时间？
7: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1: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7: 有一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
1: 找谁啊？祖阳是吧？
5: 啊，
1: 东平关。
5: 哦，
1: 丁力认识吗？
5: 谁？
1: 丁力。
5: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1: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5: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1: 有没有印象咱先采个指纹啊。
8: 曹老师。
9: 哎
8: 哎，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9: 哦，
8: 采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9: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8: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9: 哎，

0: 曹老师，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啊，对上了七个点。没事，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1: 又是七个。
2: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一趟东平。不行不行，再打一次指纹。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不能打电话。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
3: 你等我消息。秦队，祖安已经在回局里了。
2: 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4: 好。
5: 秦队，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3: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2: 好，走。
3: 来站一下吧。

0: 曹老师，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九个点，这下没得跑了。太好了，五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1: 辛苦了，曹老师。
0: 不行，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
1: 请您尽快批复一下检验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2: 是。
1: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2: 哦，对了，秦队。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哦，你说，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1: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2: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米76，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1: 现在不是高鹏啊。
2: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1: 等一下。
3: 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4: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儿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3: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
2: 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儿啊，系上了吗？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1: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100%。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 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2: 嗯，
1: 快去。
0: 秦队，咱这使的什么招？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嵩山有个14岁小姑娘，让人强奸杀害了。
2: 你没有给我们做主啊！
1: 这5年来，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3: 全面排查，
0: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4: 很遗憾，没发现犯罪嫌疑人，我尽力了。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

0: 也不收钱，这辣肉
1: 这样吧，两个
2: 作为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一座座的山，
1: 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3: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6: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7: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8: 给你介绍一次，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7: 我能有一把枪吗？
9: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7: 可以啊，这小狼狈，
8: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7: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0: 人在阵地在，拼了！
11: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3: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2: 胜利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1: 你现在啊，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快去。
3: 秦队，
0: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0: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0: 哦，
3: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0: 好，万无一失了。
1: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2: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0: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1: 哎，试试，我这也有责任呢。
0: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1: 走吧。走。
4: 我们俩不是跳舞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管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三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川哥，你的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1: 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1: 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囱，还有星星，还有树，那电视天线呢？
2: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

0: 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1: 喂，啊，啊，好，去松山县。
2: 啊，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0: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2: 我还行行行。

0: 秦队，我松山县局的，我叫高征。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吗？下这么大雪。
0: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2: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松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零下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3: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2: 脖子上有绳索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3: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2: 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地印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
4: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2: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3: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
2: 其实吧，这五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都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0: 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1: 两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了。

0: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你说，孩子
2: 啊，
1: 就搁那儿发现的。娘，
3: 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九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2: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五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4: 没有变化就好啊。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2: 哎，高局，
1: 哎，
2: 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零下30多
1: 啊，
2: 下雪了吗？
5: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
2: 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6: 有啊，早晨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2: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
1: 啊，
2: 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
1: 啊，
2: 这说明什么？
4: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2: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1: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龄人口也就1000左右。
2: 哦，1000左右
1: 啊，
2: 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
1: 嗯，
2: 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横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1: 你别说，
0: 有。
1: 还真有红白事儿。
2: 嗯，
1: 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
2: 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6: 啊，明白了。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0: 好，
2: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1: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2: 就这会儿

0: 你们俩怎么了？
1: 就这个样啊，是这户啊？
2: 对对对，
3: 王主任，
0: 哎呦，人到这儿了。
1: 老李啊，
3: 哎，
1: 哎呀，
3: 快起来，快起来！
1: 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3: 快起来，
1: 外头太冷。

0: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就五年了啊，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些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五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儿一块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了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了，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儿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秦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
0: 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五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2: 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
3: 那花老鼻子钱。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4: 秦队，
3: 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
0: 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五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1: 那秦队都表态了，
2: 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
5: 干！
6: 像这一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7: 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我俩养活你了，这么大饿不了，有脸不？
8: 五年了，
7: 你整谁
8: 了？都没你饿出来。
9: 哎，你给我
8: 出
9: 来！你说什么乱有什么用啊？
10: 大哥，
9: 你
10: 这是出去！
9: 大哥，你听我说，都是为了你爱的案子。
10: 大哥，
11: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12: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11: 不关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10: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3: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14: 行了吗？
13: 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14: 妈，你这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0: 钱队，我明白了，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孩子死太惨了，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
1: 所以啊，我搁这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2: 好，意思全对。
1: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0: 喂，王老师，是我，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条件还挺好。
1: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2: 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
0: 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2: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
3: 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2: 旭城的。
3: 又是旭城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2: 情况比较特殊。
3: 每次来都特殊。
2: 小关，
4: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2: 雷主任，苏畅。
5: 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啊，能帮就帮。
2: 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
3: 哎，就他事儿多。
2: 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
6: 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
7: 估计够呛。
2: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
3: 那他没钱，我有钱。
7: 咱们现阶段
2: 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3: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
6: 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
3: 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是啊。
1: 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
0: 听见了吗，秦队？让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
2: 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裁完了，正在整理呢。
3: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3: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2: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这边。来，秦。哎。哎，
1: 秦队。
0: 啊，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你好。
2: 你好，郭鑫。
0: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3: 你好，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
3: 勤劳的勤队啊，烦人的勤队。<笑>
0: 来，
3: 把东西给我吧。不，搁哪儿？自己来。那放这儿吧。
0: 那啥，轻点儿。
3: 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但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好。
0: 王老师，哎，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行，没问题，那你们聊。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拜托，请走走。
3: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2: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3: 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 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啊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
2: 这14岁，
3: 花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
0: 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
1: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
0: 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好，
3: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
2: 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
3: 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那我搁这儿。
4: 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3: 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培训吗？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儿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4: 别去，不踏实。

0: 喂，刘主任，怎么样？
1: 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尽力了，我也恼了。
2: 哎，干什么去？回来。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儿就问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
1: 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0: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1: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秦队，
1: 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
2: 哎呦，太谢了，太谢了！快快快，
1: 自己泡一下啊！
2: 好，
1: 辛苦了。
2: 好，谢谢。

0: 哎，人，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
1: 什么出来了？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
0: 这左山乡六队马超华，
2: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空，别着急，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3: 我知道了，
0: 好啊，好，
2: 稳当了啊，哎，哎呦，
0: 郭老师，小苏，没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着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
3: 是，
0: 啊，
3: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秦队，
0: 哎，秦队，
3: 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
0: 嗯，
3: 儿子呢在松山县宋林乡工作，
0: 嗯，
3: 叫。
0: 马雷明，告诉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3: 妥妥的，
0: 控制住啊！
3: 我打，我打
0: 啊！别着急，别慌，
3: 妥妥妥，
0: 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3: 郭老师，
0: 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

0: 出来了吗？哎，
1: 正要找你呢，出来了，就是马维明。
2: 谁？
3: 你巡警？
1: 对，马维明。
2: 抓他了！好。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其实吧，你没出血，我就啥都知道了。为啥不说呀？侥幸心理呗。侥幸。 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1: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艾，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

我们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哟，回来了，
1: 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2: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3: 考到省厅了？
1: 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1: 不真行啊！
4: 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5: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2: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1: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1: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4: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5: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1: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就市局这叫什么啊？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4: 这啥？
5: 跟哪儿啊？你这
4: 还说啥呢？
6: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6: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7: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

0: 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1: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2: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3: 海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4: 哎呀，来，先冷静一下，坐。
1: 不，
5: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1: 我不喜欢。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0: 姐。

0: 我是郑向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2: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还枪托一把8.1钢钥匙自动步枪。
3: 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巡查。
2: 是。
4: 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
5: 这很像2004年和2005年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6: 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他还会再犯的。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题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这
14: 样吧，应该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你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
14: 向
15: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7: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要是吧，张嘴。你是上呼吸道感染，吃点药就好了。带病人去抓药。乔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去买份报纸，刚好看到了你们医疗队在防疫。柯医生，你们是不是缺人？是缺人，啊，忙不过来了都。那您看我可不可以帮上忙？ 之前我在教会的学校学过一些简单的医疗，
0: 那就怕耽误你时间。
1: 不会，我本来也没什么事，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0: 那太好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欢迎你加入。
1: 我去拿药。
0: 好好。哎，戴口罩啊。
1: 哦。

0: 柯医生，这就是您的诊所啊？开了六七年了，最近要防疫呢，脱不开身，只能停业几天。进来吧。
1: 东西放那儿就行。乔小姐，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不辛苦，我反而觉得今天是我来到澳门以后过得最充实、最有意义的一天。如果有需要帮忙的，随时找我。
0: 好，一定。
2: 仔仔，来帮妈妈一个忙。
3: 把这个药给小鱼妈妈端过去，小心烫啊！哎，哎，慢点，慢点，慢慢走。小鱼姐姐，阿姨的药好了。小鱼姐姐，阿姨。
4: 病人刚送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快不行了，听家属说病人严重腹泻，三四天了，每天得拉上二三十次，今天突然陷入昏迷，怎么叫都叫不醒。我已经做了。

0: 初步的检查，病人眼眶下陷，皮肤干裂，有明显的脱水症状，血压也很低，几乎都测不到了。
1: 马上去封闭室取他人样，封闭外界走廊，未经允许，包括医院医护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这间病室。
0: 主任，您是说？
1: 赶紧去办。
0: 是。

0: 那边还有个洋妞。
1: Who are you？
2: 日本皇军特务队，抓香港逃犯。
3: 你们总督也得给我们面子，把枪放下。带走，带走，带回去。
2: 把那东西给我拿出来。
4: 他是大英帝国公民。我以英国领事的身份要求你们立即放开他。
2: 里面是你的地盘，这外边打倒了就是我的人，是老子的地盘，知道吗？
4: 这里是英国领事馆，你想干什么？
2: 走。

0: 关先生，
1: 乔小姐，
0: 你这是
2: 在那边？快！
3: 一个也别放过，
4: 是
3: 抓住魏博，黄金有赏，
4: 是。

0: 对不起啊，
1: 齐大人。
2: 哇，你呀！

0: 吓的你的眼睛。
1: 贤哥，贤哥，这么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2: 走，去我那儿，走。走。
1: 哎呦，怎么在这儿碰见你了？
3: 来，让一下啊。
2: 没有想到是这么一个见面方式啊。那个久别重逢，咱得喝点酒啊。这是葡萄牙的波特酒啊，皇军送的，味道非常好，你尝一尝。今天碰面我太高兴了，你动筷子。
4: 大哥
2: 怎么样了？贤哥您别客气啊，我去马上就回来。
5: 一句都没问出来啊。
6: 他妈个还有康子西兜里阿托尼那里有点么不得的死。
7: 田中医生说子弹穿透了肺部，人已经不行了，打肾上腺素都没有用。
2: 那他妈还费什么劲呢？你怎么没动啊？这全是给你做的，咱今天不醉不归啊！来，
0: 好喝，
2: 吃肉啊！自投罗网。Now look what's happened. Jimmy start.And I nearly got tricked down with him. Are you satisfied now?
8: 杨昌，我们不想你有吃有喝，不去也是等死啊！我们没有选择。
9: 谁啊？
10: I'm David.The secretary of the British consulate.
11: 是我们该领事馆的求救之桥。
2: 哎呀，闹了半天，那天我从你那儿拿走的钱，那是你贤哥的全部家底儿啊，你还一分不少的全给了我。
12: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2: 这事在我这儿可过不去啊，贤哥，要不是有你这义薄云天，我哪来的钱能跑到澳门来？哪来的钱能东山再起，混出今天这个模样啊？啊！
12: 是啊，我也真是没想到。
2: 贤哥，您是这个啊，从今往后有我黄公杰在澳门的一天，就有你贤哥享福的一天。哎，喝酒啊！啊，来，咱碰一下。来，
12: 我。

0: 何先生，你这老家是哪里人呐？啊，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你在做银号之前还做过什么买卖没有啊？
1: I'll say it again. I will not say it again. I don't want your cursed money. I want to live. To live, damn it.
2: I'm sorry. Since Japan declared the war, the empire presence across Southeast Asia has completely collapsed. Our consulate is now under full surveillance by the Sawa Agency. We can barely guarantee our own safety.Let alone arrange a secure passage for your group.
1: And all of this, James's life, just for them to turn their backs on us. For God's sake.
3: David, 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are soldiers of the British Army. They fought for the death for the Empire, and then the Empire just abandons them? The only person willing to lend a helping hand, and who was wrongfully imprisoned by the British, might I add,is this Chinese person, Yang Cheng. Compared to his kindness, his tolerance, his courage, the consulate and the empire should be ashamed of themselves.
4: Hmm. 原来贤哥之前还做过粮油的生意呢。
5: 都是早些年的事了。王旅长，天也不早了。打扰你这么久了，我就先回去了。
4: 不着急啊，咱才刚聊到正题呢。眼下我这手上是有一个大买卖，正愁找不着人呢。你又是粮油方面的专家，那这买卖就得交给你了呀。
5: 我现在这个样子，哪还能做什么买卖啊？黄队长，我家里人都在等着我，我真的要回去了。
4: 哎呀，不去不去，你一定要听我说完，你一定会感兴趣的，好吧？咱们现在澳门最缺的是什么？是不是粮食？那你知道澳门人为什么都没饭吃吗？
5: 因为日本人封了澳门。
4: 海上皇军的军舰给封了，可是还有陆地呢。中山的粮听说也被人扣了，你知道是谁扣的吗？
6: 我黄公杰，老子一手就给他扣下来了。
4: 你知道皇军为什么让我扣粮吗？就是为了把澳门饿垮，要饿到澳普政府那些鬼佬彻底服软。你知道我现在手里有多少粮食吗？整整2000万斤，澳门的粮价可都翻了7-8倍了。等有一天奥普政府那些鬼佬真的服了软儿，日本人一解封，我们再把中山的粮运到澳门来一卖，你说咱们能赚多少钱呢？
5: 先制造饥荒，再高价卖粮，这就是你的生意啊。
4: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赚钱的买卖吗？啊，我黄公杰是一个讲义气、知恩图报的人，这笔买卖我就交给你了，只要你能帮我找到买家，我就分10%的利润给你。就这一趟，你可就能赚回10个汇龙银号不止哦。
5: 黄队长，我没有那个本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4: 我还就看上你贤哥天下无双的幸运了，这事儿交给你我才放心呢。啊，
5: 黄队长，
4: 贤哥，你不会是看不起我吧？
5: 我怎么可能看不起你呢？我只是觉得这笔生意实在太大了，你总要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万一我搞砸了，不还耽误你的事吗？
4: 贤哥做事儿还真是稳当啊。行，那我就让你考虑考虑，但是得快，要不然这块大肥肉就入别人的嘴了。
5: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4: 等等，阿荣。
7: 哎，大哥，走好了。
4: 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5: 哦，黄旅长，这些我不能收。
4: 贤哥，你就别跟我见外了。先不说咱以后要不要合作一起做大买卖，你现在落了难，兄弟我不能。

0: 看什么？看什么？我问你，看什么？什么？
1: 强哥，强哥，对不住，强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2: 阿姐，这
3: 外面遇到一个朋友，朋友送的。
0: 何老板，东西和人都送到了，那就告辞。
4: 谢谢啊，
2: 阿姐啊。你在澳门哪来的朋友啊？这么多东西，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3: 阿豹，一句话我也解释不清楚，回头再跟你说吧。仔仔、西梅，都饿坏了吧？来，这里有很多好吃的。来，
5: 哇，这么多点心，还有肉。
4: 阿爸也吃啊。
3: 起吧，来。
6: 我不着急。
4: 这么
6: 船上的邻居啊，有好几个饿的都起不来床了。这么多东西，我给他们送一些过去。这个我拿走了。
3: 小鱼和小鱼妈呢？
6: 哼，拿着拿着，
7: 谢谢谢谢，
6: 来，拿着啊，
7: 谢谢。
6: 阿强，阿强，你饿傻了你，快，拿着，阿强。
8: 我就是饿死，也不吃这狗汉街的脏东西。
0: 什么狗汉街？
8: 我当初好单的时候，亲眼看见他给日本人当狗，不知道害死了我们多少的同胞。
4: 我去找他们根本找不着，难民太多了。
8: 黑姐，
6: 我问你，这些东西谁送的？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你刚才不是一口一个朋友吗？现在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敢说，还是没脸说？
4: 爸，到底怎么了？
6: 怎么了？我跟你说，这些人都是汉奸，这些个东西你把它拿回来，你敢说你不知道这一切？
3: 是黄公杰硬要给的，说为了报答我当初给他取钱的恩，我本来也不想要的，可家里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6: 你，
4: 爸爸。
6: 你给我听着，我们何家祖祖辈辈清清白白，我们全家饿死。

0: 傅，
1: 不好意思，我们镜湖已经被政府列为防疫医院，只收治霍乱、伤寒、疟疾病人，不能接诊其他病人。
0: 有人骂，该说。麻烦救救我们家孩子吧。
2: 夜间急诊，这加10块，先交钱吧。
3: 我们出门急，能不能让大夫先给孩子看看病？钱我们过户补上。
2: 就对不住了啊。
0: 大夫，求求你了，别。等一下，仔仔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不好，开始发烧了，还得去找医院。
3: 走。
0: 何先生，
4: 中山已探明路线，望从速安排澳门至中山安全转移方式。
5: 柯医生，柯医生。

0: 医生，孩子怎么样？是肺炎，加上长期的饥饿，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孩子的症状已经有些时候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带他来看病啊？再晚了一步，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1: 我不好，我不是刚好妈妈，我是我没照顾好孩子。

0: 在灾变上，现在这样，都是因为我。但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就沦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都做得这么一败涂地。
1: 何先生，我和你只打过几次简单的交道，但我对你的印象却非常的深刻。第一次是在澳门码头。 你一己之力独占正经银行，不但打得日本人一败涂地，还替在场所有的中国人赢回了尊严。第二次是在关口内，面对特务汉奸的搜捕，你看破危险，仗义出手。但最令我刮目相看的就是你替马文琪先生换汇的这件事，让我感佩至深。何先生。
2: 这就是我对你的印象，
3: 柯医生，您夸赞的这些，哪怕其中一点点，我都担当不起。就算我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又有什么用呢？我不还是一个生意失败的商人吗？我的一家老小。 不还是要遏制肚子吗？我这个当爸爸的，不还是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命悬一线吗？再看看现在眼前的澳门，那些日寇汉奸，强盗恶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个世道，哪有什么是非黑白？
0: 何先生，如果你这么想。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因为你坚持原则，诚信为本。

0: 送还了给扑上罗德里先生的美元，不仅保住了剩下的抗战物资没有出售给日本人，更是替万七他们保住了未来向国内继续供应抗战物资的长期货源。
1: 有这种事啊？
0: 不仅如此，就因为你的那次诚信，还直接拯救了无数关在闸内的危在旦夕的难民的生命。因为你的诚信，罗德里先生选择更改投票，不仅促成了奥普政府同意开闸，由此得救的那就是成千上万的难民同胞们。听了这些，你还觉得你曾经的所作所为毫无意义吗？今日中国山河破碎，民族危亡，苦难深重，前路茫茫，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但只要你还坚持着这些原则，那就是无边黑暗中那孤寂却又不屈的点点星火。

我也是属于几次误会了何先生的人之一。今天我才知道，彻底的知道了，他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谢谢你。

0: 善八字爱解救人，下环正解失散人，善得力解散事无人。
1: 不比，咱挨个汇报了，直接说总数吧。
0: 是，昨天一天，同擅长等三大慈善团体共当街受试314具，还不包括近湖医院的一病死者。照此去时，预计今天饿死的人数就将突破400。
2: 李四本那边呢？
3: 跟前几次发生的外交照会一样，日本政府的答复还是无权干涉军方的正常治安行动。
4: 这么说，李四本的外交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难道葡萄牙政府就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对澳门为所欲为吗？
0: 他们给澳门提出的建议是，为避免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要不危及葡萄牙对澳门的宗主权，其他均可考虑向日方让步。

0: 确实是老将军的笔迹。你看，这个签名一丝一毫都不差。我们也一直都在找，没想到他们就在澳门啊！
1: 哎，送信的人呢？
0: 哦，在外面。他说他是柯林医生的弟弟。
1: 你是延安来的？
0: 我是哪儿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是中国人。
1: 那你们救人有什么要求吗？是把他送回延安，还是要他发表抨击国府、支持中共的声明？
0: 严老先生，您多虑了。我们早就向各位先生承诺过，我们救人不设任何附加条件。
1: 图什么呢？
0: 图中国人的良心，可以吗？
1: 你们需要我做什么？
0: 我们确实需要您帮一个忙，
1: 请讲。
0: 听说您跟恒丰玉的马万吉先生很熟，
1: 周，
0: 是这样的，人到中山后，我们自有妥善安排。但日本人现在正在全面封锁澳门，从澳门到中山，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一条安全的转移途径。马先生受您委托，一直为重庆方面提供某些特殊物资，江湖上人头熟。
1: 如果要找这种秘密途径的话，我相信他应该是最有办法的。嗯，好，这件事情我会跟他讲。曼奇是一个做事尽心尽力的人，如果他答应，一定会把事情做妥当。
0: 那就多谢两老了。
1: 你是柯林医生的弟弟，据我所知，柯林医生和曼奇很熟啊，为什么还要通过你来找我绕这么大一个弯子？
0: 在这件事上，我给我哥添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嗯，至于后续的，尤其是涉及更机密的转移护送工作，既不应该，也不合适让他介入股市。
1: 那照你这么说，他跟这些事情纯属局外人。
0: 哦，
1: 我看他也不像是。哎呀，也好，最好是让他置身局外，免得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说实话，在澳门呢。 柯林医生是我最好，也是我最敬重的朋友。这年头，能有一个交心的朋友不容易。
0: 梁老，您放心，他也是我的亲哥哥，我也希望他安安稳稳当好他的一生。

0: 那个坑同行钱的银行老板？
1: 滚出去！
0: 对，滚出去！滚出去！
2: 谁呀？接着说呀，接着骂呀！哎，
3: 黄队长，
4: 为了这杯茶，我们的生意就算是定了。
5: 柯先生手上的那批重要人士，尽快转移出去。
6: 哥，我必须要你帮我一个忙。
7: 请看《风雨潮》第八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只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9: 人在阵地在，拼了！
10: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2: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拟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拼多

0: 便宜，
1: 拼多多。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时间送人送货，还要保证绝对安全。
1: 我们知道日本人封锁得很严格，可奥普政府随时都有可能跟日本人签约。一旦日本人全面掌控了澳门，那柯先生手上的那批重要人士和我手上剩下的抗战物资就再难以转移出澳门，所以必须趁着现在尽快转移出去。
0: 如此大事，你们信得过我大豪邦？我本该啊义不容辞。如果光是离开澳门啊，这还容易，趁夜里啊我们用小电爬还是有办法可以穿越日本人的封锁线。可是中山地界啊早就被黄公杰给控死了，一旦进了中山啊，我没法保证你们的安全啊。
1: 这一点柯先生自有办法，
2: 只要大豪帮将人货接出澳门，中山的通行安全由中山抗日义勇大队欧大队长来保证。
0: 欧大队长，你是说共产党

0: 游击队的那个欧队长。
1: 没错，
0: 欧队长鼎鼎大名，如果有他的保证，我大豪帮自无二话。只不过啊，
1: 只不过什么？
0: 也不是我黄山河啊，小肚鸡肠，信不过人啊。这趟买卖啊，毕竟是要掉脑袋的。我们一旦进了中山，要是得不到欧队长的接应，我大豪帮可是九死一生啊。再说啊，柯老弟，到底我们是初次见面，无凭无据的，你又怎么能证明真请得到欧队长这尊如来佛？
2: 我来证明行吗？
0: 你不就是那晚救我们和蛋明的意思吗？可是欧队长他……
3: 那个驾船冲锋的就是欧大队长。中山抗日游击队白鸽队龙海山，三爷好。
4: 龙国亮，客气了。
3: 既然三爷认得我，我可以为欧队长的承诺做证明吗？
0: 龙国亮，什么都不用说了，欧队长的大恩大德啊，我大豪帮莫齿难忘。那既然欧队长开了口啊，就交给我们大豪帮了，你只要告诉我什么时候行动就行。
3: 就在日本鬼子汉奸最松懈的时候，三天之后，除夕之夜。

0: 医生，哎，这里有一封信，柯主任叫我给您的。
1: 好，谢谢啊。
0: 没事，那我先走了。
1: 好。

0: 上级指示，为维护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统一配合营救英军人员，佛手。
1: 赵什么药？处方呢？
2: 柯先生，我是英国驻澳门领事李夫，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的朋友介绍我来找你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英国政府得到领事馆的汇报后，想尽了一切办法联络延安方面，最终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得到了恢复。延安方面虽然没有承认澳门有共产党地下组织，但不反对我来金湖医院找柯先生求医买药。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我想应该是同意了向你们寻求帮助吧。
1: 这位先生，您刚才说的什么延安共产党之类的我听不懂，不过说到离开澳门，因为饥荒，我有些朋友最近刚好准备离开澳门，顺便多带几个人倒也无妨。
2: 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
1: 了。不过我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从现在起我只跟这位杨昌先生打交道。
2: 他？
3: 哎，他们代表领事馆，我还真帮忙了。
1: 领事馆被日本人盯得有多紧，你们刚才也说了。至于你，杨昌先生，能找到金湖医院来，你的本事真够大的。而你既然带来的是英国人，而不是日本人，我也相信你的良心，这件事只适合你经手。
3: 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1: 就八个字，保持联系，听候安排。

0: 好，音调好了，仔仔，你来试试。然后呢，这是让这个乐器可以发出声音最关键的东西，就是它的弓。哦，
1: 哥哥，
0: 仔仔，别光瞧爱的琴，该弄坏了。
2: 弟妹来了。
0: 哎，不会弄坏的。
2: 虽然这是仔仔第一次拉琴，但是看得出来他很喜欢，说不定是个拉琴的好苗子。仔仔，你想不想跟乔阿姨学拉琴啊？
3: 嗯，行。
0: 那说好了，等你身体全都恢复了，你就当我的学生，我就好好教你学拉琴，好不好？
3: 好，
0: 我们说好了，拉钩。
2: 拉钩。
0: 盖章。
3: 柯医生。 医药费我还欠着呢，哪能用拿您的东西啊？真的不行。
2: 又不是给你的，仔仔出院了，不用保证营养。
3: 行了，收下吧，大不了以后还我就是嘛。谢谢你啊。
2: 哎，
3: 有个消息你听说了吗？港澳商会。
2: 除夕联谊会，
3: 澳门现在的困境你是最清楚不过的。正好呢，香港商界讨来澳门的人是有很多，总商会举办这个联谊会呢，就是想集合港澳两地商界的力量，群策群力，攻克世界。何先生，以你的能力，应该去参加。
2: 我现在这个样子，去了能起什么作用？
4: 去了也算是给澳门尽一份心吧。再说了，万琪是这次联谊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看见你去了，一定会高兴的。
5: 要不我找个凉的枕头？哎，好。

0: 小姐，还没有打听到你哥哥的消息吗？我也没什么能耐可以打听到香港的消息，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买一份《香岛日报》，看看有没有被福人员的消息。你哥哥是汇丰的管理人员，又是社会的知名人士，如果有什么大的变动，一定会登报的。反过来想，没有消息，或许就是情况稳定的一种佐证。
1: 等布朗啊，他刚出院，别待久了，你们赶紧回去吧，走吧。如果我这里有小月母女的消息的话，会第一时间到花尾渡告诉你们。
2: 您劳你费心了，小小姐。
1: 哪里的话，他们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你们这里先有他的消息的话，也麻烦到八重天给我送个信儿。
0: 八重天。
1: 我去八重天应聘了，他们缺个乐手，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不是吗？
0: 凭自己的一技之长吃饭，自立自强，挺好的。

0: 幸好没让你当掉这身西装，不然今天的联谊会啊，连个像样的衣裳都没有。怎么啦？还在担心今天晚上要见到金融界那些老同事啊？马老板不是也去吗？只要他跟大家解释一句，那些误会自然就解开了。
1: 柯医生说过，那批货还没处理完，马老板现在未必方便解释。放心吧，这么久都熬过来了，我也不在乎被别人多骂两句。那些港澳商界的同业都聚在一起，去了总归方便找找工作吧。
0: 哎，柯医生借给我们的钱粮还剩一点，晚上我做两个菜备个年夜饭，等你回来一家人团年。
1: 好。
2: 爸爸，我们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3: 嗯。你好。
4: 你好，请在这儿签到。联谊会还有一小时后开始，现在是自由交流时间，方便港澳各商界朋友们相互认识认识。
1: 知道了。
5: 哟，这不是何贤何大老板吗？
6: 刘老板，你朋友啊？
5: 哎，不敢当。我们小人物不配跟何大老板做朋友，人家何老板是为了发国难财，可以坑害香港金融街整条街所有同行钱的人，这本事啊，你让我学我也学不来呀。
3: 这就是那个趁日本人开战坑同行钱的一号老板。
7: 除了他还能有谁呀？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直到澳门开关的时候看到他跟黄公杰称兄道弟才知道，人家早跟汉奸穿一条裤子。
3: 黄公杰，你是说？
7: 是啊，就是那个扣了全中山粮食的大汉奸，澳门落到这步田地，全拜那个狗汉奸所赐。
5: 哎哎，各位，我理解，今天这个港澳联谊会，我们的目的是共克时间，解决饥荒。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制造饥荒的汉奸，他的同伙，也能混进这个场所？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呢？
7: 怎么办？滚出去。
3: 对，给他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
8: 谁呀？谁在大庭广众之下放臭屁呢？声音挺大，味道还挺冲啊。是谁？接着说呀，接着骂呀。哎，
1: 黄队长，别误会，只是遇到了几位同行，大家在聊天而已。
8: 杨哥，你只管指出来刚才是谁骂你，我黄公杰帮你出气啊。
1: 哎，黄队长，您不是说小姨那批粮食找一个好的下家吗？我正在跟同行商议呢，刚刚有了眉目，这么大的声音难免有人眼红，抱怨几句，您别太在意。
8: 那批生意有眉目了啊？
1: 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我详细的跟黄队长汇报一下。
8: 行，去我那儿啊！走走走走走，太好了。呸！狗汉奸！
9: 大家都记住，我们是靖谷医院外出收治瘟疫病人的医疗护工，每个人都要戴好袖标和口罩。记住证件上的身份和名字，车两个小时后就到了。大家记住我说的话了吗？
10: 你去了，接着。
11: 师傅，去趟码头。哎，师傅，师傅，去趟码头。
12: 不去不去，没工没工没工。
11: 有钱都不赚呢。
13: 嗯，好，去去忙吧。老爹，
14: 我知道我不该再来麻烦你，但是现在有一个急事，我必须要你帮我一个忙。

0: 德机关特务处追查香港逃犯，下车。
1: 对不起，我不能下车。
0: 怎么不能下车？你谁啊？露出脸来！镜湖医院医生柯林。车上装的什么呀？脑子要检查，打开。
1: 对不起。 根据防疫规定，我不能擅自打开车厢。
0: 老子今天就要检查，你开不开？

0: 这床上什么啊，这么臭！
1: 大家不要靠近啊，保持距离，小心感染瘟疫。小心，
2: 瘟疫？这到底装的什么？
0: 最近瘟疫太严重，派皮尖都装不下了，只能把部分已经腐烂的护栏患者的尸体封闭转运，拉出去掩埋。
2: 哎，快扶！
0: 哎，没事，不用紧张。这个尸水里虽然病毒很多，但是接触一下不一定绝对感染。
2: 什么？那我脚都已经沾上了。
3: 我该怎么防疫啊？用清水，用大量的清水快速冲洗。快找水去！我脚。
4: 乔小姐，你看看还缺什么？我是您聘的乐手，您是老板，不需要跟我这么客气。乔小姐。
5: 肯来八重天屈尊，那是我的荣幸啊！缺什么尽管说，保证没有二话。嗯，嗯嗯。泽重组，嗯，井下县城怎么说？
6: 他会考虑上海境反应，争取考虑结婚的。
5: 那就好，那就好。还是拜托您，尽好人多勉言几句。放心，我会跟他说，尽力争取的。<笑>ご覧の通り、ポルトガル人はもうなすすべもなく、我々皇軍にお願いして封鎖を解除してもらおうとしています。
7: 海軍がもう少し持ちこたえてもらえれば我々の完全勝利となるでしょう。しかし連合艦隊からは何度も早速展開命令が来てるんですから、それにマカオはこんなに長く耐え抜けてきて、あと数日フォーサーを続けるからといって本当に奴らを潰せるのかね。
8: 必然得救！我敬你一杯！哈哈，不做了，不是有眉目了吗？是我实在能力有限，我找了一圈都没找着下家，只能定下来不做了。
9: 是找不到，还是不想找了？
8: 黄队长，看您说的，是真找不着啊。

我看你不是找不着，你是怕人家骂你是汉奸，坏了你名声吧？

0: 杀人越货金腰带，修桥补路吴师海，他们会吗？他们敢吗？给日本人干活怎么了？啊，人家真金白银的给啊。何先生，跟我打交道，这狼狈为奸四个字儿，你是跑不掉了。那帮人的嘴脸你还没看够，与其背个骂名，不如跟着我一块好好干。那金山银山可就在前头，名声算个屁呀、啊！
1: 井下，嗯，海軍は大変な重圧にさらされてると思う。期限まであと4、5日しかない。何としても持ちこたえてくれ。この通りだ。
2: 分かった。
3: 沢長さん、山口少佐が電話です。
1: どうした、公務がある。ゆっくりしてくれ。
4: 老板先生，好好交代他。
1: もしもし、私だ。何？陳風病院から未検査の死体運搬車が出ていった？
5: 黄队长，我实在没那个本事，这笔生意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0: 看来何先生是真不给我面子。
5: 我只是做不到，怕耽误了您的生意。
0: 叫你一声何先生是给你面子，把这么大的生意让给你来做，是报答你之前对我的恩情，觉得你这个人够义气讲信誉。何先生，想跟我黄某人合作的人多的是，你可不要不知好歹啊。
5: 黄队长，
0: 你是一家之主吧，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不为你自己想，你也得为你家人想想吧。好话我已经说了一箩筐了，我也说累了。喝了这杯茶，我们的生意就算是定了。

0: 季馆长，
1: 何先生，那个这样，你先到楼下舞厅等我一下，咱们随后再谈啊。阿荣，你带何先生到楼下舞厅，这算我的，好吧？
2: 是。
3: 表妹妹，但是哭有什么用呢？给安曲找吃的，或许你妈还有救。
4: 阿妈，你等着我，我现在就去找吃的。

0: 你这是？要不您还是跟黄队长说一声，我还是先回去吧。
1: 待会儿还找你呢？待着，哪都别去。
2: 各位来宾，你们好！在这儿，我隆重的宣布，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乔英婉小姐正式入住八重天舞厅，担任我们的首席乐师。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她的首次演出。

0: 助演させてくれ。この宴は盛り上がるか。
1: 你首席乐手金沙舰长命令你演奏军舰进行曲。
2: 这首歌我不会。
0: 아それなら江島健二の歌に変えてすぐに演奏してくれ。
1: 那就换成江天岛剑河之歌，开始演奏。
2: 日本歌曲我都不会。
3: 老人你有劲儿啊！
4: 救驾！哎，别生气。乔小姐呢？一个是没有乐谱，第二个呢是没有排练。确实是这日本歌曲啊，不太会，还请见谅。
0: 日本的曲ができないなら。お前たち中国的歌ができるんだろ。
5: 日本的歌
1: 你们不会，
5: 那中国的歌总该会吧。
0: お前たち中国的，
5: 那就来一首
0: 你们
5: 中国的
0: 贺日军再来。それやれ。
1: 贺日军再来。
4: 哦，好的，贺日军再来。
0: 違う，贺日军再来。我々軍が上海を再び占領するを祝うために作られた曲だ。日本だけじゃなく、ここにいる全員が、じゃあ、
4: 贺日军。
0: 明白。
4: 差不多。
6: 小姐姐，你看这种情况，要不你委屈一下。
4: 乔小姐身体不太舒服，这样我去了解一下情况，你先休息，经理
7: 安排别的节目。
4: 好，
7: 安排别的节目。
8: 知道了，你们接着盯着啊。查到了，运尸车确实是从镜湖医院开出去的，不过
9: 不过什么？
8: 一般运尸都是太平间的人去运，主任医生去运尸这是第一次。听说还是那个柯林大夫主动要求去的。
9: 通知伤口和下档标，就分讲会合。
4: 这是何必呢？它不就是一首歌吗？
2: 你管这叫一首歌？
4: 小姐，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我也知道这帮日本人太过分了，可人在屋檐下，他有的时候不得不低头。日本人有多凶，这你是知道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没必要为了一点小事情跟他们硬着对着干，会吃亏的。
2: 对不起，罗百博士，我做不到像你一样八面玲珑，更加做不到面对着一帮侵我国土、杀我同胞的豺狼强盗，我还去给他们唱赞歌。如果一份工作竟然要向魔鬼献媚，那不好意思，我现在就辞职。
4: 一凡，
2: 但是请你不要忘了，洛白博士，在你葡萄牙国籍的身份下，你流淌着也是中国人的血。
10: 喂，Excelência, está confirmada?
11: Já foi confirmada.
10: Oh, vou notificar todos para se reunirem no seu gabinete.

0: 小鱼，
1: 乔阿姨，
0: 小鱼，你去哪里了？大家都在找你。
1: 我阿妈快饿死了，你快救救我阿妈。

0: お前すぐに演奏に行け。
1: 分かる。
0: 貴様止まれバカ野郎。おい
1: 小云，走，上去叫你妈妈。
0: 哭了！
1: 你干什么？
0: 去干拉！
1: 放开我！小云，你先去叫你妈妈。
0: 好了，你拿把刀子干我吧。
1: 走，小云，别管我。
0: 丽丽，法力飞机在哪里？
2: 看住！看住！
0: 大哥，
2: 住手！你在干什么？
0: 什么？
2: 放手！
0: 先不放手，我开枪了！
2: 我的拿捏盯的，
3: 德鲁佐，你看看，这里是葡萄牙政府治理下的澳门，你们日本海军对我这个经济局副局长要公然行凶吗？
4: 宝将放下，到底在冒险？
5: 这两个中国人竟然敢殴打金沙江场，必须严惩。
6: 你要杀干净，
2: 你要杀干净，干净，
6: 快叫一声

0: 放哪个解释去？
1: 你看到这两个人动手打井下健人了吗？
2: 井下健人就是追着这个乐队的女人出来，我下楼的时候井下健人躺在地上，这两个人就站在这里，不是他们还能是谁？
3: 哎，乔小姐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她怎么可能动手打人呢？而且还打伤了一个日本海军舰长。
4: 泽庄佐，井下舰长醉成什么样子了你自己也看见了，是他自己不小心摔倒受伤，怎么能怪别人？
5: 机关长，这位何先生是我专门请到特务队来谈事情的，也是我的朋友，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动手打皇军的人。
1: 井下舰长是自己摔倒的吗？

0: 走，钟总啊，乔小姐是我专门请来的首席乐手，你要是还要追究下去，那就冲我来喽。
1: 锦下见长，酒后不慎摔下，准属意外。二位。 你们可以走了，
2: 何先生。今天我们还有一些别的事情，我们的事情之后再谈。走吧。

0: 罗伯酋长，
1: 你应该是要去总督府开会吧，别耽误了你的正事。
0: 继续，
1: 官军正等待您做出明智的选择。再见。
2: 各位港澳商会的同仁们，非常抱歉，总商会的高会长以及诸位执礼得到了紧急的通知，刚刚前往总督府召开重要的会议，所以呢咱们今天的联谊会被迫的推迟，请大家耐心的等候，谢谢。
3: 乔小姐，小玉有跟你说过她妈妈在哪吗？
4: 我刚刚太着急了，没有来得及问，现在怎么办？我们应该去哪里找她吗？
3: 保驾，问一下有没有看到一个13-14岁抱着东西边哭边跑的小女孩。
4: 你好，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大概这么高，

吗？

0: 小鱼，小鱼，小鱼，小鱼，小鱼，小鱼，小鱼，你玩小鱼的鞋？是他的鞋。小鱼，小鱼，小鱼，
1: 你们是找那个叫小鱼的蛋家女孩吧？
2: 你有看见过她吗？这么高，穿蓝色的衣服，跟她妈妈在一起。
1: 不用找了，都被拉走了。
0: 拉走了？什么意思啊？
1: 其实他们母女俩在我们这门口都露宿好几天了，刚刚断气就被同善堂的熟食车给拉走了。
2: 断气？嗯。怎么可能呢？
1: 怎么不可能？那个女孩一过来就看到老妈没了，一口气没上来，当场也倒下了。刚好同善堂的收拾车经过，就把他们一并拉走了。
0: 你确定她死了吗？她刚刚还跑得动呢。哎呀，
1: 你看这街上像她这样的小孩，一天呢不知道拉走多少个了，所以谁来得及仔细看呢？哪怕她真的还剩一口气，都拉到坟场那里了，早就死得透透的了。
2: 不会的，他肯定还活着，小鱼肯定还活着。
0: 收尸车把尸体拉到什么地方去了？
1: 荡仔那个政府新开的坟场。
0: 走。
3: 报告，我问过坟场的人了，几乎医院那辆运尸车根本就没来。
4: 从医院到这里应该一个小时就到，那辆车两个小时都还没有来，看来这辆车真的有问题。克林都有效，送你送啥不行吗？是吧？

0: 小鱼，
1: 小鱼在这儿。
2: 孩子，我检查过了，没什么病，就是饿的。
3: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4: 我要为了澳门，把粮食买回来。
5: 我就说嘛，这世上没有人跟钱过不去啊。
2: 好几千万的生意啊，万一他要是动点坏心眼，
6: 咱可都是掉脑袋的呀。
7: 请看《风雨潮》第九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

0: 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2: 骗子！
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庄长，出大事了！
7: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
8: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9: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
1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1: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12: 我叫张小马，这是严小丹，
13: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4: 时尚界的新宠，
15: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6: 上海吧，大城市。
17: 你就不想出去吗？
18: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9: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20: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21: 不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22: 留出空间，留下关爱，不占用残疾人车位，从你我做起。
2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要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我们入学的时候，我这种形象就接地气的小人物的形象，到现在为止其实我演的也是这种人物。人是不同种子的鲜花，不要类比，自己跟自己比就行。只要你的今天比你的昨天进步了，你就是个优秀的人。
1: 咱们还是把那个全景位有了，近景呢我就单跳。
2: 好的。
1: 商图的东西还是要有。

0: 点的，然后呢，让那个灯不要再晃了，把空调给它遮挡一下。
1: 这是一个导演的常备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我也是个急脾气，只要一脱节的话，我就着急，所以他们就给我做了一个牌子，陆地在那儿就写的“莫生气”。我觉得，在做导演的过程中的话呢，我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如何把你的作品打造一个类型片。最早我拍的那个《似水年华》的这样的电视剧，在文艺片当中，它也是一个模板。
2: 这里似乎有些陌生，因为陌生，我几乎是无处可去的。
1: 包括现在这个，这个古语系列，它是个法医加警察系列。我就是从导演到演员，包括到教师这个三重身份这个切换，它已经在我的机体当中变成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了。就是当我进到片场，我坐在监视器后面的时候，那我就是导演思维。我站在摄影机前面的时候，那我就全都听导演的。我会把我的意见跟他去分享，但最后还是要听导演的决定，我就执行他的。
0: 你们俩跟着一块走过来，就是刚才咱说那个位置还是那样的。把那个电脑，就是那边那个书桌那电脑打开，让它立起来。来，好了，我们就拍了。
1: 但是我有一个宗旨，就是我在不同的作品当中，一定要产生什么叫善良，什么叫美。因为我觉得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时代的过程中，你总得为这个时代说点什么。所以我希望我的做导演的作品，包括我做演员的作品，包括我做编剧的作品，我希望都是往真善美往这个方面去努力的。
3: 你别害怕，我在救你的啊，我们都在。
4: 这个是我，那这个就是你了。
5: 家属同意捐献器官。
0: 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创作是洪水猛兽。
1: 我没有离开过创作的一线，无论我自己做导演、做编剧、做演员，他们我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所以我大概在4年以前，我就发现 AI 可能会对我们这个行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所以那时候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提议学校就成立了 AI 研究院，也叫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因为我一直认为影视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影视业是跟随发展，就因为它的工具不停地在变，你表现美的手段就得不停地在更新。我跟我们美术系的几个领导院长在沟通，我就说我们要办一个这个，把道具、置景、陈设，把这三个工种搁在一块儿，办一个职业班。它其实对于你的办学方向和你的专业设置，你跟行业是紧密相关的。我所感受到的都是我自己感受到的，而我不是从别人的文章当中或者从别人的座谈会当中体会到的，那都是我血淋淋活生生的我在现场的日日夜夜当中获得的经验。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是柯林，柯英雄吧？
1: 我是，请问这是？
0: 一点子龙座，不好意思，占用柯英雄些许时间，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请问什么事？
0: 柯英雄是澳门的名义凶手，金辉医院医务部主任，医院怎么派您干起了尸体的活了？这也未免太粗重了吧？
1: 今天我当班，顺便而已。
0: 顺便？啊，我没记错的话，从医院到这个坟场应该不到一个小时。柯医生，这是遇到什么意外了？啊，怎么花了两个多小时？

0: 下午医院接到同善堂的求助，棚户区那边发现多具瘟疫死者的尸体，慈善运尸队呢只能收拾，没有进行防疫消毒处理的能力。为了防止瘟疫扩散，医院必须派防疫医生前来协助，正好医院呢也有尸体要进行转运。我来运尸就是顺便去那边去处理一下防疫消毒的情况，所以耽误了些时间。
1: 是吗？如果你还不清楚，这个是同善堂跟我交接的文件，上面有这次收尸和关于防疫消毒情况的详细记录。好，谢谢。
2: 能把车上打开看看，
0: 里面的尸体都还具有传染性，你确定要检查吗？
2: 可以用手豆腐吧，
3: 我也可以向你学习嘛。

0: 走。
1: 根据防疫规定，医生不能随意接触未经处理的瘟疫死者尸体，所以这个您请便吧。

0: 裴兄，打扰了。
1: 我可以走了吗？
0: 请便。

0: 哥，谢谢你了。
1: 路上小心。
0: 嗯。
2: 妈妈，我好饿，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心梅饿了是吧？
2: 嗯。
3: 饿了就先吃一点，不用等爸爸。
2: 不，我要等爸爸回来再吃。
4: 嗯，哥哥跟你一起等，等爸爸回来一起过年。

0: 我们找人了！哎呀，这里面都是死人，哪里到这找人呢？哎，走啊走了！
1: 我们真的是过来找人的，拜托让我们进去吧。
2: 不，
0: 侯先生，
1: 让我们进去吧。
0: 侯
2: 小姐，
0: 不能进呐！
1: 柯医生，
0: 柯先生，他们非要进呢。
1: 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柯医生，救救小鱼吧。
0: 那边已经开始演排了，我们得快。

0: 小鱼，小鱼，
1: 小鱼，小鱼，
0: 小鱼。
1: 小鱼，
0: 还有脉搏。

0: 来，虽然你们做了全身消毒，但安全起见，还是喝点预防的药物。
1: 谢谢。
0: 孩子，我检查过了，没什么病，就是饿的，只要营养跟得上，很快就能恢复。你们也累了，都回去吧。
1: 我没关系，反正我回去也是一个人。柯医生，今天晚上我在这儿陪小雨吧。
0: 也好。柯先生，大过年的，家里人都在等你，别让他们太担心了。

0: 何先生，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
0: 我也想散散心，就一起走走吧。

0: 哎，回来了！
1: ，还是你跟大家说吧。
2: 就在两个小时前，总督府接到南洋前线战报，日本陆海军联合部队对葡萄牙在南洋的殖民地东帝汶发动了全面军事进攻。政府原本还抱有幻想，认为日寇的武装封锁只是为了恫吓，日本起码会在乎对葡萄牙的外交关系。现在事实证明，日本根本就不把葡萄牙放在眼里。
3: 葡萄牙政府已经通知戴斯勒总督，是否签约，并接受日方一切条件，由澳门自行决定。
4: 这帮鬼佬，平时耀武扬威，这时候成缩头乌龟了，这欺软怕硬。
3: 呸！
5: 什么葡萄牙？
3: 阮世子而已。
6: 高会长，马先生，我有个问题，政府。
2: 如果签约了，那澳门跟被日本占领了有什么区别？诸位，当下的关键还是在粮食。如果不能解决饥荒问题，就算政府拒不签约，一直拖到日寇出兵，那也只不过是徒增。
7: 澳门被饿死的人数，总督已经决定，于明天下午召开政务会议，投票决定是否签约。
8: 就算明天的决议不妥，最后期限也只有4天，搞不来粮食。 解决不了饥荒。

0: 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诸位港澳商界的同仁们，澳门能不能自救，还得依望大家群策群力。诸位有何良策？
1: 哎呀，这怎么样？
2: 傅先生，崔先生，您二位可是澳门数一数二的商业巨子，可有什么主意？
3: 如果是钱的问题，我傅某就算买晒成个身家都绝无疑话。
4: 崔某也是义不容辞，只可惜现在就是有钱也买不来粮食啊。
5: 请问汇龙银行何贤何先生在吗？
6: 马先生，你找这个汉奸干什么？
5: 汉奸？

0: 你确定是这儿？签到簿上留的的确是这个地址。慢点啊！
1: 先回来了，到了，这就和见一家。行，你们先聊着哈。
2: 伯父，伯父，
1: 阿文，
3: 吕老板，
1: 嫂嫂，
4: 欧老板，
1: 柯医生。
2: 我到了，早点休息。老吕，阿贤，何先生，
5: 你怎么来了？
2: 贤哥，我是马文杰。当初在码头，根本不知道遇到的就是贤哥您，我更没想到因为我的事儿。
6: 让您和您全家受了这么大的罪，这不是我想告。没关系，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只要那批物资安全的送到了，一切都值得。
7: 阿贤，怪我们不识好人心。道歉的话，我已经没脸多说了。这是当初我拆借汇龙的款项，如今连本带利，如数奉还。这是我的。
2: 贤哥，我们来的时候碰到了伯父、嫂子，还有孩子们，都在等你团年呢。他们早就饿坏了，正好我们带了点年礼，就当年夜饭，赶紧吃吧。

0: 我知道这些日子你受了很大的委屈，你心里肯定有说不清有多难受。但好在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这些都过去了。
1: 只有我们一家人能吃上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0: 让他哭吧，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因为他不是为自己而哭。就在今晚，为了救一个孩子，我们去了一个地方，一个这辈子都不想再去的人间地狱。
1: 什么地方？
0: 当在坟场，万人坑。

0: So, no one willing to stay?
1: CIA 是关少到军情六处的电报，CIA 能从香港逃亡的军官中动员一两个人主动留下，组建澳门英军服务站。澳门英军服务站干什么呢？一来，香港那边如果还有英方人员逃过来，可以有一个接应；二来，利用澳门中立港的条件作为前哨情报站，秘密搜集省港澳的日军情报。哦。
2: 就是留下当间谍。
1: 是的。
3: 哼，怪不得一个个闷声不理的。你们这军城入数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他们所有人都上日军的通缉名单了，留下来干什么？
2: 作死啊！
1: 抗盟军目前在整个港澳地区一片空白，总得有人搞情报。 为将来反攻做准备。
3: 反攻了，现在能好好活着就不错了。我跟你说多少次了，这儿的人不这么扎头巾。

0: 谢。
1: 我也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就说出来了。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王大爷的，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个大善人，他是个好人。我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他是个好人。这5年呢，为回忆收拾你们住过的痕迹，他让你们算我倒霉。

0: 怎么回事？是撤退失败了吗？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他们人呢？
1: 他们走了。
2: 那你怎么没走啊？
1: 我不走了。
2: 为什么不走了？
1: 我决定了，我要留在澳门，组建澳门英军服务站。
2: What？

0: 谁学？谁教你？你以为澳门这些特务和鬼子跟你过家家呢？这是要死的行当。莱恩斯跑得比兔子都快，你留下逞这个能？
1: 可我有我的优势啊。首先，我只是军属，不会在搜捕名单上，日本人不会注意到我。其次，我结婚前在电报局工作过，我会发电报啊。
0: 你有电报机吗？就算天上掉个电报机给你，你搞什么情报？去哪儿搞情报？搞完情报发给谁？你上线是谁？军情六处给你联络密码了吗？
1: 这些我还没想过。
0: 你没有想过，你就把自己奉成大英帝国的女间谍了？我知道，你是为了等威廉吗？我劝你别做梦了，日本人没你想的这么简单，战俘营那么容易逃出来吗？
1: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him。 我决定留在澳门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过他。
0: 那你想的是什么呢？
1: 我不用回答你的问题。从今天起，这就是澳门英军服务站，我就是服务站站长。
2: 慢点，哎，你好。慢点，注意脚下，注意脚下，小心。慢点。
3: 欧大队长，
4: 整片同志辛苦，
3: 你也辛苦了。
4: 来，同志辛苦。都慢一点，慢一点，
1: 谢谢
4: 同志，感谢感谢，辛苦。都慢点，感谢感谢感谢。
3: 辛苦辛苦。
4: 哎，
3: 跟我。
4: 辛苦。
3: 辛苦辛苦
4: 辛苦
3: 辛苦
4: 辛苦
3: 辛苦辛苦辛苦
4: 辛苦辛苦。
5: 澳门的困境，除了表面的封锁，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背后的原因。
6: 背后的原因？
5: 武力占领澳门对日本来说是举手之劳，可他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周章，绕那么大圈子，弄一个所谓的合作计划？他真正的目的究竟何在？
3: 我知道，他们是为了物资。香港沦陷前，日本人就在香港开设了不少伪装成英资华资的贸易公司，目的就是为了抢购我们中国的战略特产，还有大量的英美工业产品。而现在香港沦陷了，内地当然不会再运特产来，英美也跟他们宣了战，这条获取战略物资的路段，日本人就必须找到一条新的贸易渠道。
7: 所以日本人不明着占领澳门，就是要从中国到东南亚的整个地区留下一个国际自由港，由此继续获得中国的战略特产和英美的工业产品。
5: 何先生，你是金融方面的专家，那么从战时金融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你应该能得出另外的答案。
7: 我明白了。
3: 那您快说来听听。
7: 进口战略物资离不开外汇，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8: 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已经名存实亡，日本想找到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站，
7: 而这个地方只能也只会是澳门。
3: 咱们背后的诀窍想明白了，可怎么才能让澳门挺过这一关？
9: 你知道我现在手里有多少粮食吗？整整2000万斤，这笔买卖我就交给你了。
7: 柯医生，马先生，我想好了，我要为了澳门把粮食买回来。

0: 姓何的你什么意思？大年初一带一堆猪食过来，你存心找倒霉是不是？啊，
1: 大荣，
2: 黄旅长，荣哥说的这堆猪食就是我们家昨晚的年夜饭，要不是因为我运气好遇到了几位朋友，这年夜饭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呢。所以黄队长，你还要问我为什么改变主意吗？
3: 我就说嘛，这世上没有人跟钱过不去啊。
2: 既然黄队长把生意交给我，那就是认了我何贤这个人。可人情归人情，生意是生意，既然要合作，我还是要麻烦黄队长把你的底给我交代清楚。
3: 好，贤哥快人快语，我也就不掖着藏着了。这中山的米收购价、仓储损耗、运费一共是3毛一斤，2000万斤成本600万。
2: 卖家呢？
3: 2块钱一斤，不过分吧？
2: 600万的成本，你要卖4000万，黄队长，你胃口够大的。但现在的澳门，有粮的就是大爷，那我就按照2块一斤去找买家。
3: 我有一个条件，签合同的时候就得有600万的现款，剩下的3400万也必须开好大西洋银行的期票，货到即兑。
2: 黄队长，现在的澳门谁能一次性拿出4000万来？这样的买家可不好找啊。
3: 一个不够，那咱就多找几个。我相信你是能找到买家的。
2: 行，买家的事情我再想想办法。
3: 还有一条，这笔买卖必须要等到18号下午6点以后。
4: 这是黄军给奥普奎老最后的通牒，
3: 只有鬼老签了约，黄军才会解除封锁。在此之前，黄军有令，一粒米都不能进澳门。
2: 原来是这样啊。黄队长，你怎么不早说啊，害我空欢喜一场啊。这生意啊，做不了了。
4: 怎么又做不了了呢？
2: 澳门的粮价为什么会涨上天，完全是因为日本人封锁了澳门。这封锁一旦撤销，各地的粮就会在第一时间疯了一样的涌进澳门。到那个时候啊，你别说2块一斤了，不亏就不错了。
3: 这我倒是没想到。那这该怎么办呢？
2: 还能怎么办？只能不做了。
3: 这样，我们在他们签约之前把中山的米运过来不就好了吗？
2: 你刚刚不是还说签约之前日本人不允许粮食进到澳门吗？
3: 我是说运过来，没有说进澳门啊。你把粮船就停在码头附近，等日本人一签约，我应该是消息知道最快的人，我就通知你，你进船卸货。这样我们没有违背皇军的命令。
2: 这招高啊。行，那就按照你说的方案办。
3: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2: 说定了。
5: 我已经盘点了恒丰玉的全部身家，加上房子祖产，也只凑了300万。放眼整个澳门，能拿出如此巨款也就只有您二位了。
2: 期票二位不用担心，合同约定货到交付之后才能兑现，这份合约反正不会真的履行，所以无论计划成败，黄公杰都无法兑现期票。真正的风险是那600万的现款。
5: 对，这件事情风险实在太大，二位如果需要时间考虑的话。
6: 不必了，这份合同我们签。

0: 不是当家，不当家。
1: 哇！
0: 哎，大哥，整个澳门都饿得前胸贴后背的，粮在咱自己手里还怕卖不出去吗？为什么非得拉着那个何钱，让他从中间赚一笔呢？
2: 这你都不明白、啊？咱们现在可是头上顶着大汉奸的帽子呢，谁愿意跟咱们直接做生意呀？哎，再说了，就是生意做成了，咱不是还得给皇军上交吗？要让皇军知道咱一斤米卖2块钱，那咱们还有多少油水可以捞？所以我才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中间人，既能搞定商家，又能瞒着皇军。如果有一天就是出了事儿了，金手人是何贤，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3: 大哥就是大哥，站得高望得远。哎，咱这生意还就得交给他。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啊，我总觉得他不对头。大哥，你看上回啊，我差一点就抓着那个鬼婆了，他恰好在那时候撒了粮，坏了事儿，说明什么？他是故意的。
2: 我觉得不是，你去过他家，也知道他家的情况，谁会为了不相干的外国人，哼，把救命的粮撒了？
0: 大哥，你信与不信，这话我都得说，好几千万的生意啊，万一他要是动点坏心眼儿，为了赚钱，没等签约他就把货送到澳门，泽荣做那货要是追究下来，那咱可都是掉脑袋的呀。

0: 你提醒的对，咱们吃得有后手。还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风险，必须马上阻止。
1: 您是说奥普政府的投票？嗯。今天下午奥普政府就要召开政务会议，投票决定是否提前签约。如果投票通过，那我们整个计划就全白费了。奥普政府也是迫于无奈，如果能解决粮食饥荒这个问题，他们应该求之不得。 咱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秘密传话的渠道而已。
2: 有一个人，应该能帮上忙。

0: 乔小姐，我没想到你还能约我再见面。上次在八重天呢，让你受委屈了，我没找顾好你，我向你道歉。骆白博士，其实今天约你出来的人不是我，我是替两位先生约你的。
1: 何先生，这个计划的成功与否，完全系于你一身呢。你这可是踩着钢丝绳过悬崖呀！虽然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
0: 但是啊，万一你有个疏忽，赔上的可不光是你的性命，还有整个澳门呢。
2: 我相信他，他一定可以。
0: 乔小姐，你对何先生有这么大的把握？
2: 骆白博士，如果这样的人你都不能信任的话，那您还能相信谁呢？

0: 找到了客户，稳住了奥普政府，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运输船队的问题了。
1: 赶在日寇汉奸眼皮底下偷梁换柱，又有足够的船一次性运走2000万吨粮食，放眼整个伶仃洋，恐怕只有一家。
2: 大浩帮，
3: 三爷，马老板，哎，
2: 三爷，
4: 三更半夜的，您冒着日本人的封锁到我这横琴总堂，不知道有什么大事啊？
3: 三爷，您还记得我之前跟您说的那位朋友吗？就是那个用实际行动教会我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做到，讲良心。
4: 当然记得，我还说啊，要是找到那个朋友啊，千万记得啊，要介绍我认识一下。
3: 我今天来啊，就是专门把这位朋友介绍给您。
4: 哦，

0: 马老板，侯三啊，二位的毅力我黄三河佩服，可是这件事的风险实在太大，但凡有点意外就是富邦之灾啊，我这个帮主又怎么向列祖列宗还有各位弟兄的家人交代啊？子霞，这是帮中大事，不可以冲动。
1: 三叔，我接下来要说的不是帮里的公事，是我的私事。黄子霞过去有眼无珠，不识义事，几次三番误会了贤哥，今天才知道贤哥的大仁大义，小弟实在是无地自容，所以想当着列祖列宗和帮中的老少的面向贤哥敬茶赔罪。
2: 霞少，使不得，快起来吧。
0: 侯三，过去是大老帮对不住你，紫霞向你赔罪本来就是理所应当。
3: 贤哥，霞少一片赤诚，不必客气，
4: 你要是不喝这碗谢罪茶，就霞少那一身功夫，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0: 小少，快起来吧。谢贤哥，三叔，接下来我要说的才是帮里的公事。刚才两位先生把话说得很清楚，我大豪帮以一个义字行江湖，倘若我们都在这个关头做了缩头乌龟，又怎么当得起忠义千秋这四个字？ 三叔，海丰堂堂主黄子霞愿率全堂弟兄誓死追随贤哥和马老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还请帮主准许我堂弟兄的自告奋勇。
1: 帮主，各位弟兄们，澳门的饥荒都是黄公杰帮着日本人一手逼出来的。 可是这江湖上人人都知道黄公杰是我大豪帮的叛徒，这种叛帮狗贼做下的恶，我们大豪帮若是坐视不理，江湖上会怎么看待我们大豪帮？帮主，我海云堂全堂弟兄愿为澳门运粮以偿帮中叛徒之罪过，望帮主准许。
2: 帮主，本堂弟兄也愿下行。
3: 我们。

0: 我打起12分的精神来。
1: 你负责押船，这些你都收好了。跟我一起来的那个人，
2: 他怎么了？
1: 你知道他的外号叫什么吗？烂赌荣。
3: 剁他双手，抵账，
4: 放住！
5: 荣哥，
4: 龙行政为什么被改过？
6: 请看《风雨潮》第10集。
7: 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跟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6: 干嘛？干嘛？干嘛？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

0: 行他所为。以他为镜，戮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留出空间，留下关爱，不占用残疾人车位，从你我做起。
2: 用你心头里，生活更美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最开始还以为是一个古装戏，因为一聊到宣纸啊，就想到毛笔、文房四宝。结果一看，哦，是个落地的现实主义题材。能接到这样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个重点项目，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 宣言这个角色，我觉得他跟我身上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我自身原来也是学习戏曲出身的，也是非遗的传承，我们都有肩负着传承这两个字的使命，而且还兼具了一个使命叫做创新，就是守正创新这四个字。沉浸式的体验，去了解造纸的108道工序，包括造纸的过程，捞纸、晒纸、晾纸，然后包括蒸皮料，这些所有的工序。当我了解完之后，我就50%的一个底我已经打好了。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我自己内心所想要表达的东西和宣言内心所想要表达的东西结合到一起。
4: 只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十指，不失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他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要解决的是当下我们宣家职场的一个燃眉之急。我的父亲他不会去改变，那我可以去做改变，我要去让这个厂子可以继续的活下去。我的父亲他有他的情谊所在，我用我的方式让他的情谊可以得以延续。只不过他跟他爸爸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思维较量上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观念吧，在沟通上达不到一种共识，实际上都是在为宣家的这个职场，为了宣纸这件事情去在做出各自的努力。那实际上我也一直认为我们的这个剧是一个群像的戏，每一个人都代表了不同的一个观点存在在这个剧中。宣言就代表了大胆的创新，创新它一定是要试错的，它一定要去冲破许多的阻碍跟质疑的，但好在他身边有一帮能够给予他力量的，甚至能给予他很多帮助的哥哥姐姐、父老乡亲去支撑着他，让他把创新这条路给走通了。
5: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

0: 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剧中人物的体现其实也在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坚持，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作为年轻人来讲，我们见识的一定比我们的父辈要多，所以我们的想法很多，那我们要去用于实现的话，我们需要先扎根在土里，才能让这朵花开得够绽放。
2: 捞纸沉心守静，焙火去造存真，水火炼就纸魄，光阴铸就匠魂。
3: 晚风在泼墨，
1: 做纸如做人，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字，韧，要有韧劲儿，就像一张纸一样，它得充满着韧劲儿，它不能一拉就破掉了，那如何能够纸寿千年呢？我们做人也是一样的，就是要去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去迎难而上，有着拼搏努力的劲儿。
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5: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6: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7: 到了，到了。
5: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0: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11: 团长，我申请留下跟随收容队。
12: 游击队他就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13: 万一有什么情况，我回去跟姑妈怎么交代？
11: 我是真的想留下来帮他们。
14: 你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马上回援县城，
15: 红军一定藏在大山之中，此时回援县城才是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啊！
14: 你想违抗军令，
4: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三集。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停下！走！后面的同志快跟不上了。
1: 冯龙旭，咱们的行军速度一直提不上来，这样下去的话，耽搁了和大部队会合的时间。
2: 主要抬着伤员呢，搞不快。
1: 团长，我有个主意，
0: 说。
1: 平日原地，
0: 原地休息。
1: 团长，咱们带着伤员肯定走不快，不如把他们单独剥离出来。 让大部队先行奔赴龙山县。至于那些伤员，我建议成立一个收容队，让他们先找附近的农户养伤，等他们伤好了再跟大部队会合。
0: 我同意。你说呢？
3: 是个办法。谁来带队？
1: 李知县，这块的山他比谁都熟，蒙着眼都能找着路。
0: 团长好，周信，李知县过来。
4: 哎，
0: 团长。
1: 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4: 啥任务？
1: 让你带着伤员组成的收容队找地方养伤，之后再跟大部队会合。
0: 有没有信心？
4: 收容队？您觉得我行吗？
0: 我问你呢。

0: 你现在是收容队临时队长，要求不能落下一名伤员和一名同志。知道了。连怎么样？过来。
1: 好。
2: 带一支队伍掩护收容队进村，为了隐蔽你们所有的武器换成短枪。
1: 真的？
0: 不要是吧？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小金，
1: 到。
0: 你也留下，做好医疗工作。
4: 是，没问题。
1: 团长。
0: 团长，咱们部队现在医疗资源紧缺，我申请留下跟随收容队，让酒精跟着大部队走吧。团长，您要不然就把他留下吧，他比跟着大部队走安全。
5: 那行，酒精，多给他们留意一些纱布和药。
6: 好，
0: 通知大部队，10分钟以后出发。
6: 是，
5: 小心点。 团长已经把最好的人员配备给你了，不要落下一个伤员，还有，一定要照顾好他。记住了，多一层保险，总比少一层保险要好。狼崽子，这次把耳朵也竖起来。
1: 什么？游击队他就不是你该带的地方。放开！这下子精神多危险，你不是没见过吧？况且，
5: 你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你别给人家红军添麻烦。哎，
1: 还有啊，我看精神状态啊，一点都不好。万一有什么情况，我回去跟姑妈怎么交代？
5: 哎呀，我知道你担心我。
1: 不瞒你说，我刚来这的时候，我很不适应，他们都笑话我说我是地主家的大小姐。
5: 后来在战场上，有个战士受了伤，我救了他一命，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的跟我说：“谢谢，谢谢。”这些红军战士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冲锋陷阵。我是真的想留下来帮他们。
0: 可是，
1: 你相信我，等这里彻底安全了，我自己会离开的。
0: 但是你要有记住啊，首先是要照顾好自己，才能去帮助别人。
7: 尤其是打仗的时候，那子弹可不长眼。
5: 哎呀，行了，你别婆婆妈妈了。
8: 平时贪生怕死的，你来这儿干嘛？
7: 我前袁大哥一条命。
5: 啊？
7: 我回国的时候，上山采药没什么经验，摔了下来，是袁大哥救了我。后来袁大哥有什么事找我，我都义不容辞。
8: 淑萱，你回去啊，道远特意给你拿了点红苕，路上吃。
0: 谢袁大哥。
7: 你脚怎么样了？
8: 我没事，我看看。
7: 哎，小声小声，有点严重啊。要不然你再多待几天，养养伤，正好咱们也能叙叙旧。
8: 我也想啊，但是我要是回去晚了，潘祖旺他们该怀疑我了。
7: 嗯。

0: 哎呀，你呀、啊，帮我救了知信，又替我送了那么多次情报，哥欠你太多了。可是哥呢，就这一人一枪一身军装，外加这三块银元，这可是我全部家当啊！别嫌少。
1: 还是我袁大哥对我好。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还真当真了、
0: 啊？哎，你一个人折腾那医馆不容易，我在前线打仗也用不到钱，这钱啊，你留着。
1: 那就留着吧，再怎么样我也比你强啊。虽然眼下这世道不好啊，金贵银贱，物价又疯涨，但是只要我处处节俭点，省着点，我爷爷留给我那医馆也不至于开不下去。
0: 哼，省下来的钱都换了药品捐前线了啊。
1: 这事你咋知道？
0: 那处方上的字迹，再加上那配药的方法，一看就出自你手。你呀、啊，
1: 我还没啥大本事，除了治病救人，也不知道该做些啥。山河垂危，青年有责，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但我这跟你们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0: 哎，淑轩，救国图存的路啊，向来不只有一条。我的枪，你的手术刀，爱国文人手中的笔，哪一个不能谋求救国之道啊？对不对？我们只不过是在各自的战线上贡献自己一点点力量罢了。

0: 所以啊，坚持走自己喜欢的路就好。来日方长，
1: 。
2: 这边，留神脚底下啊！这边。那条路啊，往那边走，那边走。
3: 小心啊，小心，后边小心啊！
2: 哎，行不行？不是，来，小心啊！走，
4: 慢点啊！慢点，
3: 跟上。哎，第二，没事吧你啊？
5: 没事。
3: 啊，来，东西给我。
5: 拿了。
2: 拿来吧。
3: 那你要是累了，你就吭一声啊，咱就歇。
5: 哎，还是别了。为了我一个人，让全队都停下来休息，那你这个队长不成了假公济私了？
3: 假公济私？
5: 嗯。
3: 啥玩意？
5: 哦，假公济私就是说，你假借公家的名义为自己谋取利益。
3: 我可没有啊。那廖政委让我好好照顾你们，尤其是你，啊。我是真的，我哪能是假的呢？哎呀，
5: 我知道你是真的，我是不想让大家为了我一个人走得慢停下来，那不连累大家吗？
3: 行了，你一个城里来的大小姐，在这深山老林里边走了这么长时间，这就够不错的了。行，翻过这道坡，啊，咱们就歇一会儿。
5: 你在这树林里走，你怎么做到不迷路还能辨别方向呢？
3: 迷路？
5: 啊，
3: 有啥可迷路的？白天有太阳，晚上有北斗，这不都跟天上挂着呢吗？
5: 那要是没太阳，阴天呢？
3: 没太阳。嗯，来，这是啥？苔藓，对吧？
5: 哦，
3: 问你个问题，苔藓是喜欢南边还是喜欢北边？
5: 南边啊，南边有太阳。
3: 错了，苔藓喜欢北面，因为苔藓喜欢湿的，不喜欢太阳，所以阴凉的地方长得最好。
5: 哦，
3: 记住了。哎，果然，来，看这蚂蚁窝没？蚂蚁洞是朝南的。
5: 没看出来啊，你懂得还真不少。
3: 那是，我是谁呀？白条，我是浪里的，那可不是我胡吹的。我跟你说，下套子打猎，下水摸鱼，我全行。
6: 都没水了？
7: 早就喝完了。
6: 我得喝完了。
7: 哎，没有了。
6: 走了这么远的路，一条河都没看着。再找不着水啊，咱们还好说，那伤员扛不住了呀。
5: 雷大哥，知信说了，咱们可以采集树叶上的露水。
6: 他就跟你说采露水啊？
5: 啊，
6: 没告诉你露水早上才有啊？这大晌午的上哪找露水去？他这师傅当的不够格啊？
5: 哎，不是他教的不好，是我囫囵吞枣了。
6: 啥？
5: 啊！
6: 李志信，
3: 血不
6: 李志信
3: 往嘴里，
6: 来，
3: 干啥呀？
6: 来，
3: 干啥玩意儿？咋了？摸啥玩意儿？大老爷摸，
6: 你藏哪儿了？
3: 啥玩意儿？
6: 枣啊！
3: 啥枣啊？
6: 李志信啊，你怎么这么抠呢？
3: 我咋抠了？
6: 你上庭通知跟人说了，你拿枣给他吃了，这大家又累又渴的，你给大家分点啊！
3: 我没枣啊。你跟他说我给你枣，我啥时候给你枣？
6: 我都没，
3: 不是你们不信，你们我哪有枣？
5: 没有，
3: 误会，
5: 你别激动，我刚才说囫囵吞枣，我这是个成语，我的意思是想说，我没有好好的理解你跟我说的常识，我心口开河了。
6: 不是你越说我越糊涂了，这哪有河呀？这有河我们就找河呢，有河我们能在这渴着吗？
5: 这不是你说的那个河，这个河是。它也是一个成语，就是说我没有经过思考，就是顺嘴说出来了，我胡说八道。
3: 哎，就你，你不用找河了啊，你就是河，你一张嘴，咵河就出来了，就是你，河就是你开的，是这意思吧？

0: 哪有枣？你才是河呢你！你是河，你赶紧找着河去吧！啊，你这大家又累又渴的不行了。
1: 怨我了，我现在找去。
2: 别张嘴了，回头淹着我，全是河，哪有枣啊？你摸摸哪有？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他刚说什么枣，什么河？
2: 你这么漫无目的的找，难道找到什么时候能找到水啊？能找着，靠鼻子。你刚刚说什么？用鼻子？
1: 使劲闻。啊？闻没闻见一股水草的味道？就是土腥味。好像是闻到了。而且地上有满兰花，这地上也有水。
2: 你咋知道这么多呀？山里孩子嘛，懂的就这些了。往那边找找。
1: 哎，这不找着了吗？
2: 哇，小心！哇，这真好看啊！
1: 咋了？蛇！没事儿。拿开！不是，这蛇没毒。不是，那你也得先放开我呀。哦。真没毒，你看。哎呦，你个小淘气，出来你娘该担心你了，是不是？
3: 下次别让人抓着了啊！嗯，走吧。再见。哦，对了，袁大哥，就是这儿有没有地方可以洗澡？
1: 这儿可没有洗澡堂，你只能打盆水，擦一擦。你在这待着吧。
2: 我去叫他们。啊，别，我跟你一块儿去。你不一直垫着，
1: 想洗个澡吗？哦，是，我这都快臭了。在这儿洗啊？放心吧，这个水挺浅的，洗澡没事儿。
2: 不是，算了，我不洗了，我跟你去。
1: 没人，我去叫他们，慢慢悠悠给他们带来。你洗澡，抓紧点时间。

0: 尝尝。
1: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尝尝。
1: 我不吃，我不吃。
0: 志谦，多亏你了，大家今天肚子里可以沾点油水。
3: 你刚才还说我枣枣的事儿。好，差不多，尝尝。
0: 我这个人肚子里没一点墨水，我尝尝啊。
2: 怎样？
0: 火候正好，过瘾。尚勋同志是不是不敢吃这个？
1: 我不是不敢吃，我压根就没吃过这种东西。
3: 我跟你说，就这个，在山里头就算是美味了。真的，你尝尝。
0: 吃吧，吃不死人。
3: 尝尝。
2: 好吃吧？啊？好不好吃？
1: 还行。
4: 我就是一个乡村的野小子，向群是洋气的大学生，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看到他传递过来的眼神，让我有点不敢相信和眩晕。那眼神里有不少的赞许，还有一丝崇拜，这种感觉让我瞬间自信起来。
5: 这个字念赵，赵钱孙李的赵。

0: 旧账。
1: 哦。
0: 这《三国演义》真够宝贝的，看你一直装身上，都这么旧了。哎，你也不认识里面的字，那你怎么看得懂啊？
1: 这本书是我大哥的。
0: 哦。
1: 那个时候啊，我大哥就读一段给我讲一段，读一段给我讲一段，正好就讲到围魏救赵。后来我大哥跟我娘以后啊也不会有人再跟我讲了。
0: 围魏救赵，我找一下。在这儿，你看，
2: 曹军结粮，曹操必然亲往，操计自出，寨必空虚，可纵兵先击曹操之寨，操闻之必速还，此孙膑围魏救赵之计也。
0: 意思就是说，你去袭击这个敌人的后方，迫使这个进攻之敌撤退，你像声东击西啊，调虎离山，围城打援，都是这个意思。
3: 那你说这个不是三十六计吗？
0: 对啊，围魏救赵就是三十六计当中的一计。哎，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叫孙庞斗智，你知道吧？战国的时候。
3: 讲讲。
0: 今儿先不讲了，你先消化一下。
3: 我能消化了，讲讲呗。
1: 哎呀，你放心，我跟彪哥不一样，我又不会囫囵吞枣。
0: 囫囵吞枣，这你都学会了？你学得挺快啊，你还挺聪明啊。
3: 讲讲呗。
0: 不讲，我累了。
3: 你给我讲讲，我送你点东西。
0: 什么东西啊？蝴蝶？
3: 嗯。
0: 你哪来的？
1: 我自己编的。
0: 你自己编的？你还有这手艺呢？
3: 你给我讲讲呗，我不让你白讲。以后你给我讲一段，我就送你一个东西，行吗？行吗？
0: 行，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4: 哎呀，麻烦你们了，
1: 来来来，
4: 慢点，
1: 慢点。哎哎哎，辛苦您啊！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哎，前面走，前面走。
5: 哎呦，辛苦辛苦啊！
6: 刘村长，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但是这些伤员可能还需要你再照顾一段时间。
5: 哎，你这么说就见外了，要不是你们红军来啊，我们这个村子早就没了。伤员在我们这一天，我们一定照顾好他一天，你就放心的归队吧。
6: 辛苦了。
5: 哎，你客气。我去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你们聊聊啊。
1: 哎，您辛苦，您辛苦。慢走啊，您。
5: 哎，好。
1: 表哥，
5: 啊，
1: 我得跟你商量个事儿。
6: 说。
1: 咱得把他给带着。
0: 我想跟你们归队。
6: 不合适吧？
0: 为什么？
6: 我们这次是急行军，很苦的，你不如留在这儿照顾照顾伤员。
0: 我不怕累，我在这儿我能干的都干了，我现在也帮不上什么忙了，我想跟你们回前线。
1: 哎，
6: 咱们可是去打仗的。
1: 打仗咋了？打仗正好带上他呀。
0: 对，打仗那一上战场就有人受伤，我学过医，我肯定能帮上忙，更得带上我了。
1: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彪哥，
7: 他有文化，有知识，通天文晓地理，这是活脱脱的一个女诸葛外带大夫啊。咱带着他肯定没问题
0: 啊。
6: 那就不行，不方便。
7: 你咋不方便呢？你说我不认识字儿。你说你呢？你没事老信口开河、囫囵吞枣的，你这话都听不明白。咱俩人上战场，咱就完蛋了。咱得带个脑子
0: 啊，
7: 这是大事儿
0: 啊，
7: 任务。
6: 哎，行，那行吧。这个，那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们早点出发，兴许能早点跟大队会合。
0: 啊，
7: 赶紧，谢谢彪哥。
0: 谢谢彪哥。
7: 啊，那个。

0: 就这么定啊。
1: 别开盒了，
0: 不是你自己开的盒，
1: 咱收拾东西啊。
0: 行行行行，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报告，我们有两个同志化妆成百姓进行侦查，龙山县城里有白狗子的驻军，城门处也有哨响。
1: 他们有多少人？
0: 不清楚。
1: 先不进城，就在城外的树林里转悠。
0: 是。
1: 还有，派个人回去，把这儿的情况告诉团长和政委。
0: 是。
2: 潘参谋带兵前来剿共，实乃是当地百姓之幸事啊，也是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翘首期盼已久的大好事。我们呢是打心眼里面欢迎潘参谋和诸位将士远道而来，不辞劳苦到了咱这穷乡僻壤，我们呢也没什么贵重的物品招待各位啊，摆在各位面前的是笔仙的碗糕，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啊，但蓬松糯软，香甜微酸，各位尝一尝啊。来来来，
3: 接到电报后你们采取了哪些行动？
2: 哎，说句心里话，我们呢兵力不足，装备老化，就我们那几根破枪杆子根本就不是共军对手啊。
3: 我问的是你们采取了哪些行动。
2: 我们接到电报之后啊，那是丝毫没敢怠慢了，我立即召集排长以上的军官集体传达电报全文，然后我又召集了几位副手，就贯彻电报要求准备剿共一事展开了三次讨论，大家那是一致认为
3: 这么传达你就不怕泄露军事机密吗？你们究竟采取了哪些行动？
2: 我们首先加强了戒备，各城门24小时实行双岗，加强查岗，各级军官也得亲自查岗，我也亲自查岗，睡觉的离岗的。
3: 城里城外就没有任何共军活动的迹象吗？
2: 没有见到共军呢，不过城头瞭望的士兵报告说这几天周围山里面好像有人烟迹象。
4: 那有没有派人到山里面侦查？
2: 没有，我们也没敢贸然行动。
3: 县里是必经之路，我们一路追过来，共军没往回走，也没有进县城，大队人马不可能凭空消失了，他们一定是躲在周边的山林里。全体听我命令，调集你所有人马跟我兵合一处，统一听我调遣，找几个熟悉周边环境的向导，马上出击，合围贺新生部队。
5: 是。
6: 我跟上。
0: 开这么多人马进山不是寻常事，
7: 这还没过龙山呢。
8: 表哥，他们会不会去围堵贺队长了？
0: 按理说大部队这时候已经过去了，那这么兴师动众的也有可能，咱跟上看看。
8: 哎，表哥，我有个想法，我说说你听听啊。他们大部队出城，那么城里头一定没多少人，咱哥俩磨磨底去。
0: 你小子行啊，这才几天就学会分析了。
8: 我哪会分东分析啊，全是袁大哥教的。告我，越紧张的时候，越着急的时候，你越不能就那个，就
9: 越要冷静，以不变应万变，不然就会弄巧成拙。
8: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0: 行，向军同志，
9: 嗯，
0: 山下情况不明，你呢就跟大家在山里待着，我跟知信到山下去看看情况。
9: 啊，那我
0: 走。
8: 好，小心点啊。

快点走，快点走。

0: 把枪放下！过来帮忙啊，大哥中暑了，晕了，又刚才躺那儿了。
1: 放下！
0: 你过来看一眼。
1: 放下！
0: 不是我们帮忙，
1: 把手举起来。
0: 我们好心，
1: 不是你看他吐白沫，你看看他。
2: 咱们这两天绕来绕去的，估计把城里的敌人给绕晕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3: 绕过前面那座山，就回到大路上了，
4: 咱们就可以跟龙山县告别了。
5: 也不知道小狼崽子他们现在在哪儿。
2: 他们肯定没问题。
5: 嗯。
6: 班长，
2: 啊，怎么了？
6: 前方发现敌人，
5: 多少人？
6: 目测能有几百号人。
5: 几百号？
6: 我跟上。
7: 团长，
5: 怎么了？
7: 团长，东边发现敌人，
5: 东边也有，继续侦查。
7: 是。
8: 看来是想包咱们粽子啊，不能坐以待毙。团长，我们立刻突围。
5: 不行，不能轻易的动手。既然他们敢追击，那就证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咱们现在要动手，他们一定会拿炮轰我们。这样。等他们的包围圈再缩小，最好是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再动手，
2: 到那个时候再混战起来，他们肯定投鼠忌器，不敢轻易的跑去。
5: 就这意思。冲力带点，原力待命，做好战斗准备。
9: 要求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准动。
10: 是。
7: 原地待命，注意隐蔽。
11: 老师，我向您保证，这一次一定全歼贺信生部独立团，不会再让他们跑了。我力争活捉贺信生，带来见你。
12: 你到了龙山县，就进到了湖南的地盘了。
13: 知道湖南的剿共干将是谁吗？何健，他现在可是委员长面前的大红人。你这样做就是跟他抢功，如此处理不讨好的事情有意义吗？况且，如果跟湖南的国军部队发生冲突，麻烦会很大的。
11: 老师，请放心，红军既然没有进入龙山县，根据踪迹。他们是为了躲避围剿，藏在周边的大山之中，想以此逃过一劫。我已经派侦察兵地毯式搜索，一旦发现红军主力，命炮兵高压打击，必将红军消灭在这片湘鄂交界的武陵山中。
12: 你已经开始行动了？
11: 是，老师。
12: 但愿能如你所愿。
14: 哎，别叫，别叫！现在问你点事儿，敢大声叫，我打死！听懂没有？
15: 哎，你们这县城的驻军都去哪儿了？
7: 去围剿红军了。
15: 全部驻军都出去围剿红军了？
7: 是。上面下的命令，龙山县驻军必须全部出动，要一举歼灭这支队伍。
14: 那你们这些硬家伙都放哪儿了？
7: 就在后面的仓库里。
6: 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全给他炸了。
16: 我推车去。

0: 注意隐蔽！
1: 报告，敌人距离我们只有三里地远了。
2: 继续侦查。
0: 是。
3: 报告，什么情况？
4: 左面的敌人距我们不到两公里。
3: 继续侦查。
0: 是。
3: 全力动用，准备行动。

0: 这爆炸声，恐怕几十里外的何剑都听见了。红军一定是从县城突围，马上回援县城。
1: 老师，你一定要相信学生，红军一定藏在大山之中，此时回援县城，才是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啊！
0: 你想违抗军令？
2: 自以为是，想上军事法庭吗？速去增援龙山县。
1: 学生遵命。
3: 传令，撤！撤！团长，刚听了警声爆炸，白匪就撤退了，是咱们援军到了吗？
4: 啊！现在各部都在按照计划撤离，
3: 我是哪支部队的？
4: 不管是哪支部队，都是我救命恩人。正好趁着这个间隙，绕开龙山，迅速撤离。
5: 是。

0: 你这个职员的速度，有多少人都跑光了？你还有脸发脾气？
1: 后生可，
2: 团长，哎，这次战斗我们没有人员伤亡。哎呀，
3: 我还想跟你说呢，那是因为啊，他们这招围魏救赵使得好，
1: 怪不得他们撤退的这么快呢。
2: 团长，这都是李德信的主意。
4: 哎，不是团长，政委，全都是彪哥带兵有方，然后还有这个，哎，向群同志。
1: 韦老魏家救老赵家这招也是他半道交给我的，我就没事。
2: 团长，这回是不是有奖啊？
1: 奖必须奖！
2: 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想要什么说吧。
1: 团长，我们炸弹药库的时候还带回来一些弹药啊，
2: 那之前护卫队的短枪，
1: 哎，给你了，那再给我来几十发子弹。
2: 哎哎，差不多得了，
1: 拼了，真的拼了，
2: 行了吗？
1: 行。
2: 哎，你也别在那笑，笑狼崽子，你想要什么？
0: 真给我呀！当然了，说到做到。别晃，别晃。好了，<笑>
3: 看清了，
0: 看清了。
3: 哎呀，咱们这贺团长，哎，真下血本啊！
2: 啥血本？
0: 哎，干啥？你拿过来。
3: 知道这把枪的来历吗？不知道。这可是咱们贺龙军长当年南昌起义的时候缴获的战利品。
0: 贺军长自己也是爱不释手啊，但是为了表彰咱贺团长作战英勇，
3: 就把这把枪送给了咱们团长。
2: 那这么说，这是贺军长的枪？
0: 嗯。
3: 哎呀，贺先生这个家伙，平时把这把枪当成保卫疙瘩，命根子，别人碰都不能碰一下，他居然舍得把这把枪送给你。
0: 哎，少爷，少爷，嗯，那是不是这把小枪就比咱全团的那些长枪猎都？<笑>
3: 那当然了，意义就不一样。<笑>
0: 拿着吧，没人跟你抢。 全团没有人不认识这把枪的，谁会跟你抢啊？
3: 政委，
0: 嗯，
3: 我觉得咱这团长啊，平时说话咔咔咔，人挺好的。<笑>
0: 一把枪就还真的把你给收买了啊！你可别忘了，他经常训你，还罚你挨过饿。<笑>现在帮他说好话了。
3: 啊？怎么样？我觉得团长人就是好。<笑>
0: 贺，你这张嘴一个团长，闭嘴一个团长的啊！把你袁大哥给忘了吧。
3: 哎，袁大哥，
0: 知道这是谁的枪吗？这是贺军长的枪，你看，
3: 别想吧了啊！这是团长为了犒劳你们这帮啊功臣，特意给你们煮的鸡蛋，吃吧。
0: 团长人好吧？
3: 嗯，
0: 吃吧。
3: 袁大哥，政委，你们俩人一直这么照顾我。
0: 我也没什么好孝敬你们的，这俩鸡蛋孝敬你们。哎呀，那你吃你就吃吧。团长给你的，我可不敢吃。哎，那你们要真不吃的话，我就给剥开了，往你们嘴里塞，我手可脏。<笑>吃不吃？
5: 张嘴。
0: 张嘴，要不然我真喂了啊！真喂了，我，张嘴，张嘴。<笑>你我也喂。
3: 我坐下来，我坐下来。
0: 嗯。
3: 那这就完了。
0: 好。哎呦，多久没吃过鸡蛋了？<笑>都忘了是什么味儿了。<笑>
3: 老亮，等仗打完了回了家，我给你煮一锅，我让你吃个够。
0: <笑>行。嗯。
3: 哎，
0: 政委，你家是哪儿的？
3: 九江。
0: 九江在哪儿啊？
6: 江西九江。
0: 嗯，
6: 他出来搞革命，
1: 加上白匪子给抄了。
2: 那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3: 有，我有儿子。当时分开的时候，小家伙四岁，这么高。要是现在还在的话，得这么高了啊。嗯。
2: 那孩儿他娘呢？
1: 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中，牺牲了。哎，老刘，等那账打完了，回家好好找找，说不定哪个好心的老乡啊，把你儿子收留了。肯定能找着。嗯哼。那咱们这个队伍里，谁不是背负着血海深仇的？
2: 那贺团长也这样吗？
3: 贺团长他们村被杀害了37口，
2: 从来没听他说过呀。
3: 咱们这个团长啊，心里边装的难过的事情太多了，你们两个来收拾收拾，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天一亮，我们就撤离。
2: 是。

0: 少奶奶，这都是我们下人家做的。哎，您快放下吧，别弄脏了您的衣裳。
1: 没事，反正闲着也闲着嘛。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啊，就经常伺候这些花花草草的。
0: 好吧，
1: 看，啊，还不错吧？
0: 嗯，这些花可真有福气，多亏了少奶奶的悉心照料。
1: 这没你的事儿了，赶紧去准备饭菜吧。
0: 好啊，
1: 少爷喜欢吃的武昌鱼，还有莲藕排骨汤，一会儿我亲自做啊。
0: 是，少奶奶来了以后啊，我们少爷也有福气了。

0: 你回来了，这些都是你添置的。
1: 是啊，这样院子看起来更有生气一些。啊，你还没吃饭吧？我马上去做，饭很快就好。
0: 不用麻烦了，我已经在外面吃过了。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12: 副排长，团长只让咱观察敌军动作，可咱却直接交上了火，这回去可怎么交代呀？
13: 交代啥？这不打胜了吗？
14: 这几支队伍里啊，就属你受伤同志最多。
15: 你说你这个当副排长，那也不能总为了光打胜仗，不管队友死活吧？
16: 我早不管队友死活了。
17: 红军很多人都出身于游击队，最擅长打游击战。对于我方来讲，当务之急是调整部署。
18: 这话怎么讲？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19: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8: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
20: 破圈，吸引各圈子的流量。
18: 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21: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20: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22: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23: 我撑不下去了。
20: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2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5: 成心堂只要复刻了，
26: 这个纸呢重五克，
2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28: 干，
23: 干！
2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30: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3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3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3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1: 骗子！
3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20: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3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3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34: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35: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36: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37: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38: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36: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35: 开枪啊！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9: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40: 同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就是一家人，住在这儿就要守这儿的规矩。
20: 我如果知道你会替我嫁给潘祖王，我说什么都不会逃婚的。
0: 我宣布一下任命，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1: 你要想着怎么能够降低伤亡的情况下来打胜仗，只有这样你才能打一辈子胜仗，而不是这一次。
19: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四集。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运动补椰子水好，
2: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2: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2: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纳尔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赶紧去准备饭菜吧。
1: 好啊，
0: 上月喜欢吃的武昌鱼还有莲藕排骨汤，一会儿我亲自做啊。
2: 是
0: 啊，你回来了。
3: 嗯，这些都是你添置的。
0: 是啊，这样院子看起来更有生气一些。啊，你还没吃饭吧？我马上去做，饭很快就好。
3: 不用麻烦了，我已经在外面吃过了。

0: 进来。
1: 喝点汤吧。
0: 放这儿吧。
1: 我能跟你聊两句吗？
0: 没看见我在忙吗？
1: 好，那等你忙完，

0: 啊，你忙完了，回卧室休息吧，我下楼去办公，不打扰你。你是故意躲着我，是吧？我知道，成婚的事是由于我的莽撞，才让你陷入了这样尴尬的境地，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对不起你，是我们邓家对不起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有。我来汉口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想明白什么了？对于我们俩最好的结果，就是离婚。
1: 邓祥荣，你们姐妹俩是不是认为婚姻就是儿戏啊？可以任由你们随意的耍弄？
0: 你听我说完行吗？反正这一切都是我们邓家的错，我应该被你所不齿。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没有怨言，这些都是我应该承受的。
1: 别把自己说的这么委屈。
0: 我不委屈，我一点都不委屈。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请求你。 心平气和的听我把话说完，行吗？好，你说吧。咱们虽然从小就认识，从小也在一起玩耍过，可是你并不知道我和向群。 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姐妹。我的亲生母亲，并不是我父亲明媒正娶的妻子，而是他的外室。我亲生母亲在我出生时，因为难产过世了，父亲只好把我接回家里。可是我娘从来都没有嫌弃过我。 我当时刚出生，他就到处托人给我找奶水，他细心的照顾我，呵护我，对我爱护有加。后来妹妹出事了，我们姐妹俩从小一起长大，犯了错，挨骂挨打的永远是妹妹，我从来都没有受到过责罚。 这可能也是向群的性格比较叛逆的原因吧。打我记事起，我就以为她是我亲娘，是世界上最好的亲娘。直到我父亲在弥留之际，他才把这个真相告知于我。后来我被退婚。 也是因为我是外室侄女的原因，我本来想一死了之，可我娘还有我妹妹，是他们用他们的爱，硬生生的把我这颗冰凉的心给物化了。

0: 所以你替你妹妹嫁给我，是因为你不想看到他们痛苦难过。
1: 只要能让他们幸福，我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0: 至于我们之间的事，我想好了。明天我就去报社登报发声明，说是我欺骗了你，为你证明。然后我会跟我娘回清水镇老家去，从此以后我们之间再无瓜葛。
1: 你怎么要这么做？因为错在我，你没有错。此生我们无缘结为夫妻，我也不希望看着你每天都这么痛苦。我为我的自私向你道歉。
2: 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0: 你不自私，你很伟大。你们也不必离开这里，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潘祖望绝不是那种蝇营狗苟之人，让一个女人承担这一切，我做不到。但请你给我点时间，明天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你娘。
1: 谢谢你。
2: 还有个事儿，
3: 姑妈跟表姐被潘祖王接到汉口。
4: 为什么？
3: 大表姐替你嫁给了潘祖王。
4: 我姐替我嫁？我人都走了，潘祖王还要成婚？
2: 其实娶你跟娶你姐对他来说没什么差别，只要他跟邓家的婚结成了，他就算交差了。
5: 向群在游击队这段时间是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他不顾个人安危抢救伤员，换来了全团上下发自内心的感激。一个富家小姐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同时她也收获了那份应得的尊敬。
6: 其实这段时间我最要感谢的还是你，你总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伸出援手，安慰我，鼓励我。要不是你啊，我都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
5: 你快别这么说了，你都说得我不好意思了。其实我做得挺不够的，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报答呢。
6: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对了，以后你可记住了，偷枪单打独斗这种事儿可不敢再干了。你得好好活着，才不枉我救你一命。
7: 放心吧，我不会那么莽撞。政委要给你带到路上使的。
6: 替我谢谢政委，条件艰苦，留给伤病员吃吧。我拿两个，够了。
7: 我这儿还给你准备了东西。
6: 什么东西？

0: 真好看，这个我一定会好好保存的，谢谢。
1: 喜欢就好，下回咱们要是再见面的时候，你还能给我讲三国演义对吧？
0: 当然了，我这个老师怎么会忘了我的学生。走了。李知信。
1: 哎。
0: 战争无情，你多保重。
1: 你也是。
0: 后会有期。

0: 邓向群回来了，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一道坎没过去，我也不是故意给你添堵，只不过娘这么长时间没见着向群了，她心里很惦记。
1: 那娘的意思是让邓向群陪她在这儿一起住？
0: 啊，不是这样的，我当然知道让他住在家里不合适，我会让向群住到学校去。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向群，以后能不能定期到这儿来看看娘？我会让他趁你不在家的时候来，不让你见到他的面，这样行吗？你认为这是长久之计吗？我不应该得寸进尺，让你为难。那这样，以后我跟娘，我们去学校看向群，回头我跟娘解释。
2: 那我这就让向群回学校去。
0: 向荣，你这么做就是小看我了。那件事情在我这儿已经翻过去了。你现在是我的妻子，我就没有不让你妹妹进门的道理。谢谢你。
2: 以后不要跟我说谢谢。 这不是夫妻间该说的话。

0: 姐夫，这段时间跑哪儿去了？
1: 姐夫问你话呢，这段时间去哪儿了？哎，这世道呀，太乱了！我在路上遇见了劫匪，差点把我给抓走，幸亏我跑得快。 我就逃到一个村里去了，那个村子里人都还挺好的，就把我给收留了，还给我吃的呢。
2: 住到什么地方了？
1: 住在一个农户的家里啊，我又不敢出门，为了躲避这个土匪，我那两天身体不舒服，我就在那儿休整了几天。
2: 住的地方叫什么？什么县？什么乡？刘家庄。 编的不错。行了，总之现在平平安安的回来比啥都强，是吧，姐夫？向娟，饿了吧？做，哥带你去吃好吃的啊！你闭嘴。你毕竟是向荣的亲妹妹，同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就是一家人。住在这儿没问题，但是住在这儿就要守这儿的规矩。 不能再随着你的性子肆意妄为，惹出了任何问题，就不是你自己承担，而是给全家找麻烦，懂吗？
1: 懂。
2: 你来安顿你妹妹吧。
3: 上级通知您，下午3点到礼堂开会。
2: 是宣布我的处分吧？
3: 不，包不奖会，给您发奖的。
2: 不可能，昨天何长官还在训斥我，说我打仗见火候，在龙山甩帽对他不敬，这种事可不能开玩笑啊。
3: 那奖状我都看到了，上面写着潘祖旺参谋以悬殊兵力追击共军，特此嘉奖。

0: 向群，你就住这个房间，我都收拾好了。哦，对了，你的书和衣服啊，我也都带过来了，放在柜子里。你看看还有什么缺的，我再给你准备。
1: 姐，我如果知道你会替我嫁给潘祖王，我说什么都不会逃婚的。我对不起你。
0: 你说什么呢？是我自己要嫁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呀，想想我一个被退了婚的女人，能嫁给一个国军参谋，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1: 你说这话明明就是在安慰我。我全然不顾你和娘的安危，不顾邓家的颜面，任性逃跑，最后还要你来承担后果。我跟你比起来，我实在太懦弱了。
0: 向群，如果能换来你一生的幸福，能让娘安心踏实，我甘愿承担这一切。傻丫头，嫁了就嫁了，这辈子怎么过不是过呀？啊，行了，别想那么多。你呢，就踏踏实实的在武昌把大学上完，到时候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再找一个心仪的男人，白头到老。嗯，
2: 盖闻巾帼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
3: 以教育人才为先。
1: 行啊，白二狗，没想到你这个留学生对我们武大的历史还有些研究呢。
2: 何止是研究啊，当初我可是一心要来这里读书的，要不是我爹非得逼我去日本留学，我现在应该是你的学长。
1: 是吗？以前你胆子小，但这一次为什么你敢一个人跑到游击队去啊？
4: 小声点儿。
1: 那你不会就为了感激袁大哥跑到游击队去送情报，胆子一下就变大了吧？
2: 说实话，我感恩袁大哥是一方面，主要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有信念、有理想，而且他们对老百姓那种好，还真不是光说说的，是用实打实的牺牲做到的。
1: 没想到你的思想还挺进步的。哎，我代表武大的学联发展你怎么样？这样也能圆了你武大的梦。
2: 我就算了吧，我是一介书生。做不出那种气笔从中的事儿，我觉得安安稳稳的就行了。
1: 行吧，人各有志。不过这一次呀，我看到你在战场上英勇救人的一面，确实对你刮目相看。以后我要对你多一点尊重，我不会再叫你白二狗。
2: 你又来了。
1: 表哥，我走了。
2: 哎，贤君，我再跟你啰嗦两句啊。你这次回到学校后千万要低调行事啊，千万不要提起这段游击队的经历，他们抓共产党厉害着。
1: 共产党他们是抓不完的，是国民党啊，太腐败，早晚要垮台。
4: 小声点啊。
1: 你就说这个潘祖旺这一次战场上惨败，结果却是立功受奖，收了一大堆银元回来，这不赤裸裸的腐败吗？
4: 是，确实是腐败。但是你要记住我的话，千万不要冲动，头脑发热，给自己招灾惹祸。
1: 哎呀，我知道啊，我现在啊也算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了，放心吧。
4: 嗯，
1: 走了。
4: 记着啊。
1: 知道了，走吧走吧。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这个你不用管，看你喜不喜欢。你要是喜欢，我再安排裁缝做量身。不要舍不得花钱，潘太太就要有潘太太的样子。
1: 我特别喜欢。
2: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为了策应主力突围转移，我们的队伍留下来继续对敌作战。我们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后，也恢复了我们红二军团的番号。

0: 跑？往哪儿跑？
1: 副排长，船长只让咱观察敌军动作，可咱却直接交上了活，这回去可怎么交代呀？
2: 交代啥？这不打胜了吗？
3: 打到战场。
4: 是
5: 是。
6: 父王，带兵打仗很辛苦，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多虑。这次战场证明，你还是很优秀的。
0: 多谢老师褒奖。
6: 不过，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他认为消灭红军最好的办法，就是忽略那些散兵游勇，直逼红军主力，而后再抗日，全面抗日。
0: 红军很多人都出身于游击队，最擅长打游击战。化整为零，出其不意，对于我方来讲，当务之急是调整部署，逐个击破，这才是打击红军最有效的办法。
6: 委员长会不知道这些吗？他只是不屑于这种打法。
0: 学生以为未必是为所不愿。
6: 这话怎么讲？
0: 自从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在剿共前线调转枪口对准伪座，发动苻坚事变以后，大家都已疲于围剿内斗，各路将领拥兵自重，怕是他们不愿才是。
6: 这话说到我这儿为止，要是说出去，你脑袋不保。
0: 柯老师，学生说的都是实话呀，现实如此，不得不证实啊。
6: 那你说怎么办？
0: 如果能够面见伪座，陈明利弊，也许还有一线转机。
6: 面可以。哦，还真是这样。如果允许的话，你能替我跑一趟吗？
0: 如果老师需要，学生定万死不辞。
6: 嗯，好。好啊，能培养出你这样的学生，真是我的欣慰。
0: 老师请放心，如果面见伪座，学生一定收敛说话，绝不会像今日这样鲁莽。
6: 现在还不到见委员长的时候。不过等时机成熟了，我一定举荐。
0: 是。
6: 时间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0: 学生告退。
7: 别躲，疼说明药物有作用。
8: 没伤着骨头，好好歇歇就行。刚才在战场上好样的，
7: 石进啊，你也好样的。

0: 这开门第一仗啊，打的是真漂亮，不过就是有点费人。
1: 这几支队伍里啊，就属你受伤同志最多。
0: 你说你这个当副排长的，是不是心太狠了呀？
2: 你没上过战场不知道，任务不一样，敌人的武器装备不一样，伤亡情况也就不一样。
0: 那也不能总为了光打胜仗不管队友死活吧。
2: 我咋不管队友死活了？我抛弃哪个战友了？
3: 九千，九千，我们这个拿大砍刀的跟拿手术刀的不一样啊，这真上战场拼起来谁还顾得上死活呀？
0: 我跟你说，我们在战场上啊，你越敢拼越能活，你越怕死子弹越找你。那也不能为了光打胜仗不管队友死活呀。
1: 这几支队伍里啊，就属你受伤同志最多。
2: 不是，你啥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将战斗中的伤亡降到最低是我们卫生员的责任和目标。
2: 那我们指战员的责任和目标就是在战场上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咋了？完成任务有错？大伙拼死拼活有错？咋了？
3: 九千，九千，
4: 哎哎，
2: 干啥？
4: 你干什么呢？
2: 拉风箱呢。
4: 这风箱能这么拉吗？那铁不是全烧坏了吗？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不是，你在那想什么呢？在那儿啊？
2: 我想不通。
4: 哎呦，志信啊，你有什么想不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现在还年轻啊，你现在还暂时加入不了中国共产党。
2: 我没说入党的事儿。
4: 那你想什么呢？
2: 我想问你俩一个问题
4: 啊。
2: 你们说是咱们打胜仗重要还是降低人员伤亡重要？
5: 你说。
4: 哎呦，咱们志信现在都考虑这么高深的问题了。哎呦，那这个事儿我得好好想想。哎，来来来来，你帮我抡两下大锤，我好好想想怎么回答你。你去拉风箱。
5: 嗯，
4: 来，
2: 好，
4: 来，真小样。
2: 躲开，
4: 哎，
2: 躲开，就抡嘛，就砸嘛。你翻个个啊！
4: 哎哎哎，来来。砸呀，抡呀！
2: 你没看见不都坏了吗？
4: 它为什么坏了呀？
2: 你为什么问我？这铁不好呗？
5: 这把刀跟那打好的用的是一块铁，
2: 不可能。
5: 你，
2: 我知道了，我劲儿使大。
4: 你还知道你劲儿使大了？我告诉你啊，这打铁呀、啊、是技术活啊，要看火候，它跟打仗是一样的。什么时候抡大锤，什么时候上小锤，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淬火，什么时候晾着，什么时候迂回，什么时候侧应，懂吗？哎，志信啊。你现在呢，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现在是副排长，手底下有几十号的战士，你得替他们考虑考虑，不能一味的你往上冲。你现在是指挥员，作为指挥员，你要站得高，看得远，不单单是要打胜仗，你要想着怎么能够降低伤亡的情况下来打胜仗，只有这样，你才能打一辈子胜仗，而不是这一次，你懂吗？
2: 团长，您这把刀留给我吧。
4: 哎，算了吧，我再给你打一把。
2: 我说真的，我想留个念想，好让我记着今天晚上您跟我说的话，行吗？
4: 行了，虽然有点残，但是还是够锋利，那就给你吧。
2: 谢谢团长。
3: 心。
6: 我来看看这些战士们。
3: 白天我情绪不好，说难听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6: 我还得谢谢你呢，要不是你的话，我都发现不了我的问题。
3: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这战场上肯定会有伤亡的，只是这些战友们回来就这副模样，我心疼啊。
6: 我明白，完成任务固然重要，但是战士们的性命也同样重要，这个代价呀太大了。我向你保证，我们排从今天起再打仗，伤亡人数一定是全团最少的。多谢。
3: 谢谢。
7: 五万。
8: 糊了。哟，一炮三响啊。
9: 哎呀。夏蓉啊，都打到这个时候了，这么生的章子怎么敢打的啦？
10: 哎呀，给钱给钱，这把可不小。
9: 算了算了，
10: 哎呀，不行不行，该给钱还是要给钱的。啊，
9: 好了呀。
10: 哎呀，哎呀，我去个洗手间啊。
9: 也好也好，出去透口气，我们等你一会儿。
10: 嗯，好。
9: 有什么不好呀？老师输给你，要是把把赢你，你心里又要不舒服了。
11: 听说嫁给潘参谋之前是个被退过婚的二手，
10: 是吗？
12: 嘘，小点声。我也听说了，知道吗？他是替他妹妹出嫁的。
10: 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儿啊。
13: 那他这婚结的可够值的呀！
10: 是啊，
13: 现在跟着潘参谋，生活不用锦衣玉食的，可享大福了。
11: 就是啊。
9: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在人家背后讲闲话，大家都是好姐妹，这样不好的。哎，夏蓉，你回来了。
10: 哎，师母，您说说我这牌打的实在是太差了，要不然这样，我还是坐您身后跟您好好学学，也方便给您端茶倒水，怎么样？
9: 也好也好，来，那你就坐在我旁边。廖太太，你上来打几副吧。
14: 好的呀。
9: 来来来。
14: 哦，对了，你们家潘参谋最近干得不错吧？听说在部队上老受嘉奖，现在都成了何长官眼中的红人了。
13: 那潘太太可得请客了。
11: 对呀，请大餐。潘参谋现在可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想必日后定能接何长官的班呢。
10: 哎呀，那怎么可能啊！我们家祖旺全是仰仗何长官栽培他、提携他。他年纪轻，资历浅，又没立过什么功，在老师面前他永远都是学生。跟何长官相比啊，那差的十万八千里呢。
9: 夏蓉，尝尝这点心，特别好吃，是我老家带回来的。雪乔知道我爱吃这点心，特地叫人从上海给我带过来的。待会儿你们也一块尝尝。
11: 好，
9: 我先开始，来吧。
10: 听说嫁给潘参谋之前是个被退过婚的二手货，
12: 是吗？嘘，小点声。知道吗？他是替他妹妹出嫁的。
10: 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儿
13: 啊。现在跟着潘参谋，生活无忧，锦衣玉食的，那可享了大福了。
10: 就是啊。
15: 如果能够面见伪宗，臣民利弊。
16: 面见伪宗，你能替我跑一趟吗？

0: 现在还不到见委员长的时候，不过等时机成熟了，我一定举荐你。
1: 同志们，团长和政委给咱们新兵排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独立团先锋钢刀队。这个名字好不好啊？
2: 好。
1: 下面我宣布一下任命，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雷正彪同志担任我们钢刀队的副队长。同志们，这钢刀队相当于是敢死队，我们要把不怕死的精神拿出来，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0: 姐，你怎么来了？范
1: 姐，我来看看你。哎呀，你们这儿的环境真好啊！马上跟姐去河公馆吃个饭吧，何太太想见你。我有什么好见的？那我妹妹可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那可不是随处可见的。
0: 我跟那些太太们也没什么可聊的，还是算了吧。姐都答应人家了，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多没面子啊。
2: 你就跟我去吧，就当是陪陪我，行吗？那我可先说好了，我是陪你去的，我可不是去社交的。
0: 明白。走吧，我先快过生日了，咱们去给母亲选选礼物，然后再去吃饭。
3: 姐，这些也太贵了吧？
0: 不用担心价格，姐今天代购钱了。
4: 这个颜色也不错啊，娘应该会喜欢的。好看，好看吗？那就这只吧。老板，这只。给你交代个重要的事情，后天呢就是太太的生日了，赶紧到知名度的德明饭店预订好酒席，把酒店全包下来。到时候来的客人呢会有很多的达官贵人，还有洋人，记住了，一定得办稳妥了。
5: 千万别出纰漏，
2: 师母，笑容来了。哎，这位是
0: 师母，她就是我的妹妹向群。你就
5: 是向群呀？哎呦，一直听你姐姐念叨你，今天终于见着了。哟，可真漂亮！你们看，邓家的女儿都气质非凡。
2: 是啊，可不是吗？您谬赞了。
0: 哎呀，师母。 您今天的这件旗袍实在是太好看了，雍容华贵的啊，
2: 是吗？
0: 你说巧不巧啊？刚才呀，我跟向群去逛街，我就看到这个镯子，就觉得它特别适合您。来，您试试。
2: 哎呀，这不合适的。
0: 哎呦，什么不合适？您看看，哎呦，这个颜色啊，配您的这身旗袍实在是太合适了，是吧，向群？好看，师母，这镯子啊，您就收下吧。
2: 哎呦，这不行的，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哎呦，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您戴着多好看呢，戴着戴着，跟您的旗袍很配啊，您戴着好看啊，收下吧啊！
0: 是挺配我衣服的，你们看，相容有心了。是啊，镯子真漂亮。
2: 潘参谋就是疼老婆，这么贵的镯子，说买就买呢。
0: 哪里的话。 这不是全仰仗着何长官对我们家祖望的提携，我孝敬一下师母也是应该的。还是潘太太有心，咱们原本想着等何太太生日的时候再送上礼物，这不让潘太太给抢先了。啊，师母，你马上要过生日了？
6: 啊，小生日，小生日。
0: 你说说啊，真是择日不如撞日啊！看来这个镯子啊，跟您是真有缘分。

0: 英雄之路总要一程荣光。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场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义，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地方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7: 怎么着？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20: 行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果》。
22: 萧克普突然转向，直奔前洞，与之前闪转腾挪之术大相径庭。我们应该出兵堵住南大门。
23: 别冒头，换弹时候再打。
24: 贺先生部绝不甘心在这里吃了瘪，等他缓过来定会反击。
22: 我倒不这么认为，他们不会久留，应该已经做好了大转移的准备。
25: 孰是孰非，战场上论分晓。
12: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油站。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留出空间，留下关爱，不占用残疾人车位，从你我做起。
2: 更易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

0: 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大家好，我是杨硕，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 连续失败了两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
3: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卖？
4: 大哥大姐非要把老宅子卖了，我劝了两回啊，没用啊。
3: 要不，咱们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卖一卖。
0: 请关注《悬案》第7集。

0: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
5: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得管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2: 干嘛？收吧，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

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张军，多谢你帮我安排这篇报道。
1: 你是上面意见，跟我没关系。
0: 那篇稿子你看了吗？
1: 嗯。
0: 今天会不会有阻力？场面会不会很大？
1: 你白大记者什么场面没见过呀？你会怕这个？
2: 白记者，你好，我是宣传科莫以新，久闻白记者大名啊。
0: 莫警官你好。
2: 你们前报以前的总编是姓严对吗？
0: 对，严总编，退休6年了。
2: 前报这些年一直都很厉害呀，尤其是社会新闻板块，那笔杆子可是出了名的硬。蒙面大盗，这不是张慧婷小说里的词儿吗？这样的形容会不会把犯罪嫌疑人英雄化、传奇化？
0: 事实层面讲，他确实每次都蒙面，再结合他涉案金额和作案手法，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盗。传播角度讲，蒙面大盗四个字更容易博人眼球，也更容易被市民记住，这样也可以更有效地调动民间的阅读和协助的积极性。
3: 你们聊，我只是临时来做，你们正常开你们的会。
2: 9年3案，
1: 这肯定不行。
4: 就是啊，这不合适。
0: 他确实9年犯了3次案，这怎么不行？
2: 还是改改吧。
1: 白记者，9年3案是事实不假，但也请你认识到另外一个事实，在这9年里，我们厅换过3任厅长，这3个案子正好是在这3位厅长任职期内，这么一结合，凶手挑衅的意味就太强了。你这么写，势必会给老领导压力。
2: 白记者，你觉得呢？
0: 各位老师们，这只是个标题。

至于说它有没有负面影响，还要看后面的文章具体的写法。泉州都市报很重视读者的角度，而且正文也是很正面的。我如果这样写的话，读者就正会体谅到咱们专案组的艰辛。

0: 吴东警察绕开了地方，直接指向全吴东省的警察，这个得改。
1: 他确实辗转了三个地方，这怎么改啊？
0: 改不了可以删掉。白记者不要太死板。
2: 我同意白记者关于案发地范围的说法，但是范围一大就涉及到了级别的问题，一篇报道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吗？所以我认为不如删掉。
3: 吴东警察代表什么？代表了一份同仇敌忾的责任和信念，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也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事。哈，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大家继续聊。
0: 遭遇强敌什么意思？
2: 是啊，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们警方破不了案吗？既然你已经看过我们的资料，你就应该知道我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破不了案是事实，但只是目前的事实。我们九年的努力也是事实。你是在质疑我们的工作能力，还是在质疑我们的工作效率？
3: 行了行了行了，系列大案九年未破，谈什么效率？为了一个标题讨论半天，这就是效率吗？蒙面大盗九年三案，吴东警察遭遇强敌。小白啊，还挺对仗的，描写没有超出事实。我们警察不怕事实。你是记者，是专业的，而且你对这个系列案是有所了解的，文章怎么写你来把握。
1: 厅长您放心，我太了解咱们专案组的艰辛了，我一定会把这份精神传递给读者。
3: 等改好以后再审一下。
2: 是。

0: 我说什么来着？贵豹的笔杆子就是硬啊！这回你得谢谢师队。
1: 谢谢师队长，谢谢，真的谢谢。
0: 不用，
1: 也谢谢莫警官，到时候我好好润色，您帮我好好把关。
2: 你这稿子是老袁定的。
3: 我有一个意见。

0: 这里面写到嫌疑人可能当过兵，我认为这个侧写还是先不要写进去。我们的确是在现场发现了嫌疑人用背包带绑的丁香结，但他的丁香结绑得非常的业余，不像是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的。再有就是，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过程当中，他的子弹曾经卡过壳，这大概率说明他不会给枪械做保养。所以我认为，你写这个可能当过兵，甚至是特种兵，有一点夸张，
1: 小鱼分析的很有道理。你刚才说丁香结绑的不专业，那看跟谁比了，跟你比肯定是不专业呀。但是如果跟普通人比呢，那普通人可能压根就没见过什么丁香结。
2: 老莫的意思是？
1: 哦，我也就是抠抠字眼了。既然稿子上已经提到了枪，提到了丁香结，还有军用背包绳之类的，我觉得可能当过兵也就自然而然呼之欲出了吧。至于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当过兵，这个现在还不能被证实，可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啊。

0: 警方悬赏20万，20万我要是把他抓住了，你说什么呢？人家当过兵，哎，当过兵是什么身体素质？啊？他你去抓，
1: 不是，我又不用亲自抓，你看，我只要发现线索，提供线索，打电话报警就行了呀。哎，喂，我说你俩还是。
2: 抓紧去找线索，争取拿悬赏，留了钱来买报纸看。
3: 老板，拿瓶水。嗯。爸爸，我想喝可乐。
2: 这里有可乐吧？
0: 有。
2: 拿一瓶。

0: 带一份回去看吧。
1: 老板，你知道这个泉州都市报的地址在哪里吧？

0: 小花在哪里？哦，我们一起去上个厕所，走吧。
1: 田老师，
0: 哎，你去找一下。小王老师，交给你了。佳佳来了。
1: 田老师，我们是第几个上？
0: 倒数第二个。佳佳。我们准备化妆了，那过来这边吧，坐好哈。
2: 好，来，电话都打爆了，下午你也得排班哈。
3: 有线索吗？
2: 都是些没用的信息。你那儿怎么样？大白啊，我在想。要不下午之后咱就只接朱金的来电。
3: 钱州为什么不接？他又不是没长脚的靶子。
4: 我们只是自发协助警方收集线索，有没有用都两说，何必那么较真？

0: 哎呀，这鞋子弄得很脏啊。来，
1: 哎呦，哥，
0: 这个鞋子穿大了，不光费鞋，还费人呢。老话说，这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鞋子老穿大了，容易得着扁平足，时间久了，对这个肩颈腰椎啊都有影响。
2: 你快点，
0: 好，哎，你讲。
1: 一看这是山九的脚，穿着四零的鞋子，
3: 又踩到泥水里头了。
4: 你们是真会来事儿啊！要不要办张卡呀？
0: 那可有
3: 啊！打油啊！
4: 打折吗？鞋小省油，大姐。
3: 39码的鞋子不小了。
4: 哎，对男人来说，39码就是小脚。买鞋都不好买，是不是？
3: 算他。
4: 哎，男人39码的脚多不多？你们应该最清楚啊。
0: 哎，你还别说，我还真没差过几双。
4: 我以前也买大鞋，买40、41的。后来做了记者，经常会在外边跑，有的时候一跑鞋都跑飞了。
3: 哎呦，笑死我了！
0: 哎。
3: 好了，换这就。哎，那记者，我看你们那报纸上的奖，那个连盘抢跌番悬赏20万呢、啊。快快，怎么都抢？
4: 这是建国以来，咱们吴东省第一悬案。
0: 哎，白局长，我看这个报纸上你写那个报道啊，说这人还当过兵嘞。哎，
4: 好吓人啊！那是我个人的猜测。想啊，他有枪，还有那个军用背包绳，看起来细细窄窄，但谁能知道他能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哎，他就知道。而且他打那个绳结，这丁香结也比较专业。
0: 这打个结有什么好专业的？哎，白局长，我也会打好几种鞋带呢。哎，白局长，你看这什么专业的？
4: 也有嫌疑。
0: 白局长，你这个话可能你不能乱说。
3: 他胆子小，你别和他哦。这个人抓不到怎么办？这种人在社会上动一下，
0: 就是啊。
4: 没事儿，放心吧，大姐。现在作案呢、啊，越来越不容易了。你看这条街，到处都是摄像头。
0: 好了，
3: 哎，我们这上面就有一个。
0: 再来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哎，老白，你先坐一下。
2: 小鱼，我就是来给你报告一下，热线已经撤了，然后这是十月份的通话记录。
1: 你就先放在桌子上吧，我空了会过一下。
3: 又拿过来。

0: 小鱼，
1: 嗯，
0: 这是给你们做的鱼，我是算好时间才出的锅，肯定不粘。
2: 哎呦，谢谢。
0: 哎，费那么大劲儿做出来的报道，一发出去就让人当故事看了。热线进来，不是打听案情，就是想骗点赏金，关注点从一开始就岔开了。
2: 嗯。哎，老白，
0: 哎，
2: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
0: 是吗？
2: 那个师爵，我去汇报一下。
0: 哎。
3: 从八月份开始，就你一个人接听这个热线电话。
0: 对。今年不是奥运吗？尤其是刘翔夺冠以后，人手都被抽走了。
3: 所以要趁热打铁，光有那个心没用。
0: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本稿子砸出去以后，好歹让那些商家还有珠宝行都装了闭路电视，再加上每天都有新增的道路监控，完全就是支一张天罗地网在等着他。
3: 连续失败了两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不知道他还有没有那个胆子。
0: 那肖脏呢？我在想，1995年他抢了160多万，当时我们都觉得很多很多了。可是3年内，他又出手，说明什么？肯定是缺钱了。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卖？
3: 要么忍不住再犯，要么忍不住销赃。
0: 我看了研判室那些资料，尤其是那些珠宝首饰造型独特，我想了，我从明天。

0: 开始，我就看小姑娘的脖子。万一她在外边养个情妇、抱个小三呢？这被我抓到了，我就不用连夜写稿子了。
1: 你别让人误会了，揍你一顿都是轻的。
0: 陈云。

0: 让开。
1: 多好的桌子啊，可惜了。
0: 啊，这么好的桌子，你猜猜看，拿到黑市去，可以卖多少钱？店里标价2000块，没有证书的话。200块都没人要啊！
1: 啊！那你还拿着那么多？
0: 跟你一样，只是我没忍住啊。不要因为这点小钱毁我的大事啊！
1: 不会，不会，不会动。

0: 这个租金还是要比回普冷一点啊。哦，这个是给你的，好久没来了。
1: 一点小意思，谢谢你啊，二伯。谢谢二伯。不要弄得沙发上到处都是呀。
2: 去了就能把钱要回来吗？
3: 不去，肯定要不回来。

0: 你好不容易跟二哥开了个茶叶店，这才一年又黄了。你真的不适合做生意呀，老老实实找个班上不行吗？佳佳，快点把牛奶喝掉。快点走了。
1: 老子，老宅子的事也不能拖了。堂屋里面埋的什么，你我心里都有数啊。大哥大姐非要把老宅子卖了，我劝了两回啊，没用啊。要不咱们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卖一卖，时间放得够久了，没人会查了吧。
2: 我没这样动，你要是敢自己动的话，
1: 我要是敢自己动还过来跟你商量什么。吃吧，吃了走了。

是不干了？

0: 还不一样。
1: 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0: 这个也停机啊？
2: 你们科室来掏宅的？
3: 哦，他这边是怎么回事？
2: 这个姓方的欠了零售商100多万，人早就跑掉了。你们也不是第一波来要债的，去公安局登个记吧，到时候人抓到了，说不定还能要回来点儿。
1: 拨打的电话。
2: 哎，你们整哪样啊？不是让你们去公安局登记吗？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去公安局登记吧。
3: 啊？
0: 怎么白跑一趟？
3: 你找不到怎么办呢？就算找到了，他欠那么多钱，还能吐出点什么？
0: 孩子怎么办？
3: 你先回去，我去趟办了。

0: 好，欢迎光临滇山旅社。住店吗？一个人。
1: 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叫巧珍的？
0: 巧珍后勤的吗？我给你问问。
1: 啊，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啊。帮我开个标间吧，住一晚上。
0: 啊，我们标准间一天是268元，押金500元，请先提供一下身份证。
1: 你们以前不要身份证的呀？
0: 现在都有要求的，不登记不能入住。你没带吗？现在到哪儿都要登记，全关码都规范了，不然你可以去派出所办一个临时身份证，就在路口，不远。带了呀，怎么还是老身份证呀？回去呀，换成二代的吧，出门办事方便。押金500元。

0: 随便看看。
1: 要设定签了。

0: 太重了，有轻便点的。
1: 底下这几个挺轻便的。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袁彤，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 藏宝金石家，
3: 你也喊啊，是家族珠宝行。
4: 你在这里搞什么呀？电工手册，你看这些干什么？
3: 我学习一下怎么去修麻将机啊。

0: 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料证了。我能有一把枪吗？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帮
0: 老百姓干点事儿，我身去如蹈。
2: 骗子！
0: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3: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4: 出大事了！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只要有
5: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立即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6: 我叫张小满，这是严小丹，我们都是一块长大。时尚界的新宠，
7: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8: 上海嘛，大城市。
7: 你就不想出去吗？
6: 世界的催着我们长大啊！
8: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7: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不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9: 留出空间，留下不安，不占用残疾人车位，从你我做起。
10: 我是演员王天辰，邀您一起收看电视剧《岁月有情时》。
11: 小满，哎，夏雷找不着了，
12: 救命啊！哎，救命啊！
13: 我哥说。

0: 把那些打拳的那些东西都给你，说你有天分，让你好好练。
1: 我先去北京发展，然后你俩到时候投奔我，
2: 一切保重啊。
3: 我让志刚他们给我找了个活，
4: 干嘛？辛苦啊，
3: 加油！
5: 这是你这礼拜工资。
3: 走了
5: 啊，拜拜啊！
6: 请关注《岁月有情时》第七集。
7: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9: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装东西呢。
1: 哎，你来了，坐会儿。
2: 哎喂，你说我说整窄了呀，
0: 这会卡足了。
2: 你给我扶一下，我看看。我看看，我坐这儿。
0: 你往下坐点。
1: 哎呦我天哪，这不行啊，这跟给自己上刑似的，是吧？
0: 啊、
1: 这不行，整窄了，我得给它整宽点啊。这咋了你？
0: 啊，
1: 不高兴？
0: 我没有。那啥，你能借我300块钱吗？
1: 多少钱？
0: 300。我把我同桌李瑶那个随身听给弄丢了。
1: 我的天哪，啥东西300块钱啊？
0: 随身听吗？
1: 我给你翻翻去啊。
0: 啊。
1: 300块钱一个随身听，够不够啊？哎呦，够呛啊！哎，看看啊，看够不够？哎
3: 呀，先给你找找大票。
1: 50，哎，100。150，那多少？
3: 45，
1: 50，200，1、2、3，
3: 行，够，30，30可以了，可以。我
1: 拿着，没事，我这还有
3: 了，自己也留点。
1: 没事，
3: 你自己留点，你先拿着，你自己留点。我待会儿上家求。
1: 够吗？
3: 够。
1: 你要不够，你说，我先给你想办法去。
3: 我还有点，我明天给他。但你这钱我一时半会儿还不了你啊，我过段时间。
1: 着啥急？去你家多吃几顿都回来了，拿着吧。
3: 行，那我先走了。
1: 啊，
3: 我到时候还你啊。
1: 哎，真没事儿？
3: 没事儿，能有啥事儿？
1: 那感觉蔫了呢，今天。去吧。二哥。这几个礼拜，这个深深特区把我都给你找出来了，你看看。
4: 对了，这地方有人接了，小周估计带着娜娜就走了。
1: 这么快啊？
4: 嗯。
1: 那这两天我找个地儿，咱去吃个饭。
4: 别这两天了，就今天呗，过来我请。
1: 那行。
5: 香满，
1: 哎，
5: 夏雷找不着了。
1: 找不着了？不能啊，刚刚还过来借钱呢。
5: 都赖我。模拟考他帮我打小抄被取消成绩了，他现在保送不了了，你说他会不会
1: 成绩取消了？
6: 这种情况啊，肯定离家出走了。
5: 啊，那怎么办呀？
1: 咋办？找他去呗，赶紧上车站去。我们先走了啊，我也不说了啊，哥，拜拜。
4: 娜娜，把头盔给我拿过来。干啥呀？别志刚，
7: 不是，都18了，担心啥呀？
4: 不是你那么多废话呀？这是咱厂孩子不？赶紧的！
7: 真是。
5: 小翔，小翔，孩子，小翔，小翔，孩子。你不要乱跑，你要是跑丢了，妈妈可怎么办呢？啊，
8: 妈妈，对不起，我现在再也不乱跑了。
0: 阿姨，他就是贪玩了点儿。
8: 不是贪玩，我在找我的火车票。
5: 孩子，火车票丢了，妈妈可以去再买一张。你要是丢了，妈妈可就再也买不回来了。
1: 师傅，停！停这！
9: 怎么了？
1: 师傅，你停！师傅
9: 啊，
1: 那个啥，你俩上车站，我沿着河边顺河边找去啊！啊，
10: 那要再没有，那我就回家给家里挂电话。
1: 行，你们快走吧，
5: 那去哪儿找？
1: 下。
5: 啊！你等会儿我。
1: 你记不记得咱那个小时候玩那个大桥底下河边那儿？
2: 啊，看太太是不是跑那儿去玩去了？啊，
5: 为啥搁那儿啊？
2: 我就刚才一恍惚，我感觉应该在这，这不到了吗？你看看去。
1: 那是不是站个人啊？
5: 夏磊，
2: 他跑了。夏磊，
5: 等会我，等会我。
2: 夏磊，夏磊，人呢？
5: 夏磊呢？夏磊不会跳下去了吧？
2: 夏磊，
9: 救命！哎，救命啊！哎，有人啊！
2: 这，嘿，干嘛呀？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夏磊？我真服了。
9: 救命！哎，救命啊！救命！
2: 你怎么还自杀呢？你跟谁学？哎呀！
5: 夏磊！哎，
9: 快，快抓住手机！
2: 夏磊，你往这边游点，我不敢过去。
5: 快点啊，夏磊！哎呦！
9: 哎，别扔了！
2: 抬头，抬头！来，没事，没事，没事。哎。
5: 放
2: 松，干啥呀你？哎呀，啊！那一会儿没见，那跟谁学自杀呢？
9: 我是去救人，我哪自杀呀？
5: 啥情况？
2: 你不能找一地儿，你找一河里，我也不敢下水，你不知道啊？
9: 人命关天呀，还关你？哎呀，
5: 不是，
2: 你哪认识的？
5: 这是谁啊？为啥你要自杀呀？你有啥事儿，你要不跟我们说说，反正咱也不认识，啊？你跟我们说了呗，跟你没关系。
2: 你咋说话？这关心你，杀人老半天给捞下来，什么跟我没关系啊？
5: 你干啥？你吓着人家？不，刚捞出来。
2: 我帮你说话吗？
1: 别在意他，他们就不担心你。
2: 你家哪儿的？你是我们厂的吗？你叫啥名啊？你耳朵好使吧？
5: 你怎么这么欠儿啊？
2: 不是啊，我是那个，我叫张小满，这是严小丹，
5: 小丹，
2: 这个好自杀，这个叫夏雷，
1: 我没自杀，
2: 你叫啥？
5: 叶春春，
2: 啊？
5: 叶春春，
2: 啊，我耳朵不行啊，
1: 你耳朵进水了，你跳的，
2: 叶春春，这一看就外地名啊，
5: 多好的名字呀。
1: 你看这事儿搞得你，所以你就是因为你爸打你，你就犯不上，真的。那这些孩子哪个没挨过揍啊？啊，今天回家这就少不了顿揍。我跟你说，都挨过揍。我小时候那是天天挨揍，天天揍。你爸拿啥揍你啊？我爸拿他那个电工皮带，那个老疼了，打得我满屋子跑啊，到处躲。后来我爸学聪明了，他给我锁屋里打，没地儿跑了，我就忍着。但后来也没人打我了，我爸也没在这。但我爸要现在回来，他要再敢跟我动粗的话，那我跟你说，
11: 那你也得忍着。你还想咋？
12: 我今天本来想离家出走的，但我刚才把你捞上来这会儿，我就在想，这生活中能有啥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呀？
13: 放心吧。我没事儿，你们赶紧走吧。
5: 我们得看着你走。你有地儿去吗？
13: 我去我亲戚家吧，然后我明天再回家。
12: 你哪去啊？远不？那啥，那个，我这儿有点钱，都湿了，你先拿着，早点回去。
1: 哎呀，哎呀妈呀，
12: 我都不怕，你还怕啥嘛？是吧？啊，
1: 死都不怕，怕没钱呢？你可真大方你啊！哎，
13: 谢谢。
1: 哎，你回家吧，好好的，别整这些事儿了，何必呢？但你要是真哪天真就是真就过不去了，你想着把这钱还他。这是他全部家当，他就这点钱，还都是跟我借的。
13: 不可能，那我走了。
12: 慢点啊。
13: 那个衣服还你。
5: 没事，你老你穿着吧。
13: 这是你校服，我不能拿走。谢谢你们。 瞅啥瞅，跟有病似的。
1: 你瞅你这，这啥毛病？这不应该捞你上。这俩给你钱坐车回家，那谁有病啊？王先有病让吗？
14: 你没病，你欠的，你是。
1: 我啥欠？我这不哄人高兴吗？人家这寻死了都，我还能。衣服还倒快。
12: 哎，那个钱啊，等我有钱的时候我再还你啊。咋了？我不说还你钱，怎么还打我呀？
1: 啊，你离家出走，你找我借钱走是吧？你生怕不给我找事儿是不是？
12: 我也没打算离家出走，我就是想去哈尔滨去我爷爷家躲几天去。
1: 躲几天？躲几天？哎呀我
13: 天！那你后来咋没去呢？
12: 等车的时候看到那个妈妈在打她的儿子，就
1: 你想挨揍了是吧？想挨揍直说呀，那我俩都能给你这感觉。
13: 夏雷，对不起，把你给连累了。
12: 你别这么说，你主意是我出的，尺子是我主动递给你的。那也上说的话是我连累你啊，
1: 得俩人都这样了还连累谁？连累谁？你赶紧回家吧，别连累我了，你爸你妈找你就整疯了的。
12: 那我先回去了，
1: 快点跑吧，你俩也早点回去啊，别再掉河里啊。
12: 知道。
15: 别担心啊，

0: 能出多大事儿？没准去他爷爷家去了。嗯，回来了，小兰，跑哪儿去了你？干啥去了？别把你妈担心的，你跑哪儿？哎，妈，我错了，妈，我错了，妈，妈，妈，我错了，妈，我错了，妈，我错了。
1: 你是不是想吓死你妈呀你？
0: 你又怎么着的你？
1: 妈，我错，上楼下。
0: 别打我了，我错了，妈，我错了，错了。
2: 别让邻居看着。能不能弄个箱子挪出来给他了？你不是要把他那些杂志都收起来的吗？
3: 考完试了，想看就让他看看呗。哎，等他回来啊，快千万别提作弊的事儿。
2: 哎呦，搿小人哦，现在搿小人哦，真的是。
3: 我晓得，晓得，会不会像个无赖一样的躲到了哪能办啦？今朝不晓得个小人寻得着伐？哎呀，
0: 这个你放心，小丹没点胆子。这好友一比，你看厂里的压力弹簧没有？哎，你老压他呀，他就没弹力了，时不常的让他松一下。
2: 那么，然后呢？
0: 等候，接着压。
4: 快递到卫生间去！快递到卫生间去！快点，衣裳掉，他一去，弄去那热水开毒。你这干嘛去了？你这是，弄成这样。哎呦，弄去那热水开毒啊！快点，那衣裳给他烫烫去！快点，那热水……哎呦，
5: 小马，小马，
4: 爷，你跟着干啥？
5: 我哥，你跟那啥，你哥上铁城帮忙找下雷去了，应该一会儿就回来。
4: 不是，我哥被警察带走了。
5: 啊？
4: 为啥呀？就是他跟志刚去铁城遇到那个李老板了。然后呢？
5: 然后那李老板带人把他们围了，我哥就出手动手了。
4: 大哥没事吧？
5: 我不知道有没有事，我就想让你跟我去警察局跟他们解释一下，就上回台球厅的事儿。
4: 我知道。
5: 李老板一直憋着坏搞我哥呢。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我骑自行车没车了。
4: 快快快！
6: 给放哪儿啊？你就搁那儿，搁那儿，就搁前面凳子那儿好了。
7: 小马，我把这个放你屋了啊。
4: 哎，你就扔炕上就行。哎，哎呦我操！哎，
6: 对了，小马，
7: 哎，
6: 我哥说，把那些把钳子那些东西都给你，
7: 给我了。
6: 说你有天分，让你好好练。然后摩托车钥匙在摩托车上，我哥交给你放心。
7: 你要是愿意骑的话，你就以后考个本儿。
6: 行，我给他好好放着啊。
7: 那啥，那个大哥咋处理的？
6: 我哥说他在里边挺好的，也就一两年就出来了。如果表现好的话，还能提前出来。叫你们别担心。
7: 对不起啊，要不是出去找我，也不会弄这档子事儿。
6: 没事。
7: 我哥说让你别多想，不管厂里边哪个孩子，他都会管的，别多想，加油。
6: 峰哥，那个大哥不在家，咱就跟亲哥们一样。
7: 你有啥事你随时喊我，我随时过去啊。
6: 对，有事你就叫我们啊。行，我走了。
8: 对了，我哥说别跟他学，让咱们以后别走他的路。走了，慢点啊！哎，路上滑。
9: 大哥，给我拿个袋。
8: 好嘞。
9: 看今天这鱼咋样？
8: 新鲜，买吧。
9: 铁子，你先瞅瞅呗。
8: 铁子，
9: 还今儿这早上刚摘的，可新鲜了。
8: 不买正好，
9: 这回啊，我可好好挑挑这鱼。哎呀，真好这鱼。
8: 咋的？你不知道啊？
9: 咋的了？
8: 他家孩子模拟考考砸了，出走了。
9: 真的？
8: 那可不。
9: 孩子回来了吗？
8: 回来了，你没看这两天吗？
0: 怎么样？这好，拿这没那么辣。那个，桂枝，你看这今天这鱼，哎呀，可好了，可新鲜了。来，给夏磊整一条回去，快点。挑挑，
1: 你啥意思呀，王春花？
0: 桂枝，我没啥意思，孩子的事我听说了，孩子回来就好啊，你可千万别上火。
2: 赶紧的，来给孩子挑挑鱼，补补啊！哎呀，
0: 下回再好好就是了啊！
3: 对对对，挑挑挑挑。
0: 小薇，还给你抹零啊！哎呀，再说吧，其实我就觉得，哎，这保送啊，这也不是啥好事儿。你说那个专业啥的，咱还不能选，对不对？
2: 是。
0: 再说了，哎，你家夏雷那么拔尖儿，人家肯定能考个更好的。
3: 对吧？龙门这次不跳，下次再跳，是吧？
0: 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其实你说这话在理，是吧？哎呀，那夏雷那孩子呀，那平常闷的呀，还给我整这一出，那真是吓人。那什么孩子？
3: 是是，行，缓缓。
0: 那你说是不是我管他管太严了？哎呀，你说这么大的孩子不管，那不就放羊了吗？
3: 嗯，
0: 钱这事管归管。
3: 但是是营养得给补上，是不是？来，挑鱼，挑鱼。给你们俩交个实底儿吧。处分呢，是肯定免不了了，但是不一定会影响你们的高考。学校会根据你们这一年里在学校的表现，再决定要不要把处分录入你们的档案。
4: 谢谢童老师。
5: 谢谢童老师。
3: 我们以后肯定不会再犯错了。
5: 夏雷，我知道。
4: 这次失去了保送名额，对你来说打击是很大的。但是等你出了学校就会明白，人生的挫折都是阶段性的，很快都会过去的。
6: 谢谢童老师，我会继续努力的。
5: 嗯，
3: 行了，去上课去吧。
5: 嗯，
4: 老师再见。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来了，快快快快快！等半天了，大菜来了啊！这到上海，咱必须吃大闸蟹。
8: 对，这太厉害了！哎，
4: 点
8: 子这么多菜，太丰盛了。
4: 来吧，这菜都齐了，老开始啊！你说说，你们一家三口这好容易回趟上海，
9: 这应该我来安排，这让你来做呗。
4: 咱俩谁不一样啊？就是个家宴，好不好？来吧，来吧，来，先喝口。
8: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8: 我换酒。
4: 国庆，哎，你知道吧？当年啊，分配去轻工局工作的时候，应该是你严伯伯的，但是他立志要去东北啊，奉献青春，啊，然后跟学校就把我给推荐上去了。要不然呢，还不知道你扔到哪里去呢。快，给严伯伯敬个酒，哎。
10: 严伯伯，你等会儿吧，你还是听我的吧，别听你爸瞎说。<笑>
4: 我当时也就是个推荐，主要是他功课好，那在学校当时挂了名的。哎，老严啊，嗯，那谁不知道，咱们那时候好人好马上三线，啊，家里头成分不好的都去胡纸盒了。你像我这样的，上不去下不来的，对吧？在正常的情况下，我哪能捞到一个干部的工作呀？
10: 所以啊，老严啊，你对我的好，真的，我记在心里面。谢谢你。得了，
4: 我跟你说，该翻篇都翻篇了，别老记着了。
8: 哎，我怎么能忘啊？啊，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了啊。以后，老严，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帮我说，我老陈绝对义不容辞。
10: 喝一口，喝一口，喝一口，
8: 来来来来来，来，嗯。
3: 女，不要光顾着自己吃呀。
0: 进阶。

0: 我请爸爸妈妈。哎
1: 呦，没事的。
2: 多快乐！
3: 见叔叔阿姨。哎
1: 呦，好好好，小丹，哎，坐吧，小丹啊。
4: 小丹上次见的啊，应该是
2: 不是
4: 多少年前了啊？嗯，那时候我记得个子啊还没有这桌子高呢。现在再看啊，已经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0: 都是给我们惯坏了，一点都不像上海小囡，还是国庆好呢。国庆读书也读得好，长相也好，两年以后一毕业，人家大翻译官哦。
5: 谢谢阿姨。
1: 我还是觉得小丹挺好的，大大方方的，长得也好看。
2: 行了，你们都别夸了，俩孩子都好啊，
3: 都好都好。
2: 那个小丹以后跟哥哥多学习，好不好？
1: 哎，来，小丹，阿姨给你加一块红烧肉。你们这个菜呀，不是经常能吃得到的啊。
0: 不是吃完暖暖，
1: 怎么了？不合口味吧？
3: 太甜了。
2: 完全不懂了。我跟你说，这甜是上海菜的一大特点。这算什么甜？那你在东北吃这锅包肉不比这甜？你不这样吃的挺好。
3: 那不一样，咱东北女士菜老好吃了。
1: 你看看啊，好好的一个上海小妞，被严大哥你给都养成什么东北味了？
2: 我跟你说，不仅仅是味，现在我们这姑娘啊，这东北话怎么说？整个浪的一个东北野丫头。
6: 整个浪，哎。
4: 这听起来挺有情劲儿的，什么意思？这是
2: 亲爱的，
3: 东北话，全部都是的意思。啊，
2: 长学问了吧？来吧，
4: 哎，年轻，年轻，
3: 来
2: 来来。哎，酒还不错。
7: 嗯。这一弄，一人又弄半斤吧？
4: 我们俩在一起，对吧？就是这样。
7: 也是也是，有日子。哎。啊，那个，
2: 那德总的事就拜托了啊！哎，
6: 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7: 行了，有你这句话就得了。这个，哎，电话什么都留了没有？跟哥哥。好好，早夫人，感谢了啊！
1: 哎呀，谢谢谢谢。
7: 赶紧握个手
0: 啊！多联系，
7: 加油啊！
5: 好嘞，
7: 加油加油加油！
0: 国庆啊，你们年轻人要多联系的啊！
5: 好的好的，
7: 走走走走走，可以开车吧？
5: 哎呦，
7: 你们都打车，
5: 走走走。
7: 哎呀。

0: 张文，
1: 你谁呀？
0: 不记得了。
1: 你是？
0: 那我不还你钱了。
2: 啊，哎，那200多是吧？
0: 啊，
2: 我知道。那谁嘛？
0: 谁？
2: 那个
0: 谁？
2: 那谁嘛？啊，春嘛，是吧？
0: 对，头一提钱你就想起来了。
2: 对，你咋上我家来了？
0: 我刚才说了嘛，给你还钱。我一路问过来了，在这儿谁人都知道你家，你这么牛啊？
2: 在我们厂，你开玩笑？你出门随便问张小满都认识。我跟你说，我们厂这些人每一家我都去吃过饭。
0: 嗯，
2: 你说我人咋样？
0: 你就是个混饭的呗，到处吃饭。
2: 啥混饭的？我这给人，你啥事？
0: 还钱。哎，我跟你说，我数过了，跟你上次给我的一分不少，这次还你了，不欠你的了。哎呀，
2: 你这客气啥呀？这一分不少啊。
0: 嗯，
2: 行，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那我走了。哎，你记得替我感谢一下你那俩朋友啊。
2: 就来还个钱啊？这跑这么远，你别啊，那你等我洗完，我带你吃饭去。
0: 跟你一起混饭，跟你拼合同饭，
2: 挺好嘛，那不？
0: 我才不要嘞！你洗衣服吧，我走了，给你压上。别被风吹跑了。
2: 好，
0: 走了。
2: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
2: 慢走啊，别往河边去啊。
0: 知道了你。
2: 行，你人还不错。
3: 谁啊？
4: 麻烦。我，庄森。
2: 哎呀，你咋来了呢？
4: 没人跟着我。
2: 没人，坐坐坐。
4: 咋的了？都我爸呢，我爸让我顶他班上硝酸射箭的事儿，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4: 那功夫我就穿了一天就够了，我都不敢照镜子，一看那镜子里那人不是我呀。我庄子，只有可。

0: 能站在聚光灯下才能绽放光彩。所以我决定了，去北京闯荡一番。
1: 哎呦天，您要去北京那么老远，您真能耐。
0: 还是要去啊。
1: 小丹说他要上北京那儿去参加个什么考试。
2: 你告诉他以后咱北京有人了，到了找我。
1: 真假？
2: 真的。
1: 那你赶紧跟那儿好好发展啊，到时候咱北京见。
0: 咱你跟他去啊？
1: 我送送嘛。
2: 明白。你喜欢他？
1: 啥玩意儿，那么远不保护人家一下吗？
0: 那姑娘挺好的，有条有样的，还有气质。但是满你得有才华有前途啊，要不然人家上大学了你上技校那得有戏啊。
1: 你看你现在咋这么势利呢？你一直这样反正也。
0: 等你拿下的啊，我先去北京发展，然后你俩到时候投奔我。梦想不容等待，有梦想就得实现。当然了，别人有梦想也得努力帮人实现啊。
1: 你是不是缺钱了？哎，
0: 咋了？愿意帮我实现点啊？
1: 哎呀，你绕这一大圈儿。咱厂一个月给我发100块钱补助，这是补助，这是我这点零花钱，我拿着。
0: 算你入股了啊！以后我有啥，都有你一份。
1: 你想着我也行啊。
0: 钱送你了，
1: 干啥呀？
0: 拿着。
1: 你这不亏了吗？这点钱得请给我了。
0: 记住啊 ，the show must go on。
1: 好。来，你这么些行李我骑车送你吧。
0: 不用了。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1: 走吧。你也记着啊，我们只有胜利这一条路可以走。到那边一切保重啊，
0: 你也好好玩啊，
1: 加油。
3: 走儿吧，别爬窗了。
4: 没事，这儿快，
3: 那边不好走啊，晚上。你看，你看我说啥来啥，这么摔了，掉沟里了。
4: 盯住我，跌倒不应放弃。
1: 还行啊，两车正好。
5: 你和你奶奶刚把这报亭弄出来的时候，我其实特别羡慕你。守着这书山抱海的，我感觉我能守一辈子。
1: 守啥呀，现在没人买了，天天跟着靠着，光耽误功夫也不挣钱。
5: 那你想干什么呀？
1: 我让志刚他们给我找了个活，送煤气罐。哎，你知道那个气儿站谁家开的吗？
5: 谁呀？
1: 冯小波他舅，现在冯小波也跟那儿干呢。
5: 啊，那他没来找你麻烦吧？
1: 这多长时间了，找啥麻烦呀？再说了，现在是我给他家打工，对吧？他管着我呢，高兴着呢。
5: 那这点不打不好，我拿走了。
1: 你都拿着，你再看你喜欢的都挑出来拿走。
5: 你给小丹挑几本了吗？
1: 早都给他挑好了，等他回来给他。
5: 嗯，
1: 你出来吧，出来归置归置，我去关门了。
5: 那。
6: 哎。

0: 行了，收拾干净了。哎，这靶子要吧，放那儿吧。
1: 哎，这不是咱厂前两年图书馆出那个三折处理的吗？你就给佳佳卖回来了？
0: 不是，这就一小部分嘛，那大部分都是我后边新进的。你那书的新书看不看见？

0: 你们上次来阅览室都啥时候了？
1: 早没人来了。
0: 行啊，拉回去吧。
2: 不是，没人来为啥？因为我家说吧摊杵在那儿呢，都上我那儿看去了。我这摊一撤，书一卖，不都来你这儿了吗？
1: 问题现在没人来看去，你给我也没地儿放啊。
2: 哎呀，你要觉得价不合适，你就直说。你觉得半价不行，那你不能两折吧？
3: 哎，两折啊！哎，你看看，不是，你就看看咱这书，这品相，两折，两折的话，那我要有多少收多少。
2: 那可不是嘛，对吧？都进都进不来，真的，
0: 真的
2: 啊，
0: 两折
3: 啊，要多少收多少。
1: 哎，老王头，你别忙活了，你快，那些书不卖你了。他们两折收咱阅览室旧书，
2: 不是，徐哥，不是，
4: 你说什么呀？
3: 我说的是这部分，
2: 我过来卖书，我收啥书啊？我往哪儿放我？
1: 哎，那你直接卖他就完了呗。
5: 你把那个书包就论斤卖给老王头了？
2: 别提了，就这还照顾我呢，要不然我那卖都卖不出去。你说这图书馆这说没钱就没钱了能行吗？这
5: 现在哪都一样，就我那个打针，以前一个月打两针，现在两个月打一针。
6: 孩子，你说这干什么？
5: 那说哪个？那厂里不就是叫节流吗？技术奖到现在没发。
6: 小满，
2: 哎，
6: 你上回爱吃那咸菜，我给你装一瓶啊，带回去吃。
2: 正好吃完了，我天天就靠它下饭呢。
6: 不能多吃啊。
2: 好
6: 啊。
3: 哎，你吓我一跳！你干啥呀？
6: 你光学习，看，喝点梨水。
3: 我干别的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得学习。我现在做题的，你又告诉我别光学习。
6: 那我关心你有错呀？那关心人不就这样吗？你关注一方面的时候，妈妈提醒你，你还得关心，是吧？还有别的也得关心
3: 啊。你耽误我学习吗？你这是？
6: 你删了咱手吗？
3: 小满。
6: 窝囊着，小满说话不多好听。呀，您还真是。
7: 把菜有没有？把菜有没有？
6: 小满，快上来，阿姨刚熬梨水了，快。
7: 没有，阿姨，我这换会儿啊。赶紧写作业。
6: 哎呀，都给他愁一晚上。
7: 来，等会儿呢，来个挂。好嘞。
8: 别吵吵，拿喇叭瞎喊什么呀？孩子还睡觉呢。
7: 不好意思啊，哥。

0: 来来来来来，小马，哎，二里腿，谢谢你。人家嗓子，那，那，不说话，
1: 打跟那个这老婆似的。这换罐没多少钱，这不都含含，够换不上了。
0: 多喝点啊，
2: 嗯，小马，
0: 烫不烫？
1: 来，小马，
0: 嗯，
1: 把录音机给你。
0: 拉倒吧，我换多少罐能挣他出来？你这老这么喊话，嗓子不行，你把你这个换煤气罐录在里边，一边放。哎，比你喊的强。
1: 这
0: 是谁呢？你老喊这嗓子哪受了呀？
1: 对，
3: 真不用，
1: 没事儿，松你了。
0: 你快点拿着啊，一换双卡的了，你搁这没人使。
1: 真假的？
0: 真的，你拿着呢。
1: 我拿。
0: 我看，我看，这是怎么？
1: 哦，磁带给你放里了。
0: 好，好，好，好，好。
4: 小马子，
1: 哎，换个罐儿。哎，好嘞。
0: 哎，我得弄一罐去啊！哎，慢点，走了，我给你放车上了啊！
5: 真是，你瞧瞧人家小满家孩子，真是不容易。你瞧瞧你，让你天到晚的学会儿洗，这那的。
1: 那你说我干儿子？
0: 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1: 张老板，这刹车，
5: 小马，辛苦啊！
1: 加油！
6: 姐，开个门！哎，哎呀，哎呀，
7: 行啊，小满，你这一会儿一批一会儿一批的，那我这点钱都不够你挣的了。哎呀，
1: 这不这厂里人这帮忙吗？
5: 小满呐，啊，跟着我好好干，别的不敢说，我保你这几年吃上好饭。
1: 那肯定的。

0: 哎呀，我这学习也不好，也就干点这个处理的活儿。我学习也不好，你看我现在都开上桑塔纳了，赵老板多牛啊！搁这儿了啊！
1: 啊，
2: 好嘞。
0: 那是灌好的吧？
1: 灌
2: 好的。
0: 那我拿走换去了啊。
1: 啊，
3: 那企鹅真棒。
0: 哎呦，你在哪？跟这干嘛呢？
2: 你瞅啥呀？
0: 我在哪儿给你有关系吗？你瞅，你是不是搁里边是煤气吸多了呀？啊，这么大火气呢？
2: 你才吸多了呢！告诉你啊，在这儿不能起火，犯忌讳。
0: 行，这不跟你说，自己弄去吧。哎，走了。
2: 小婉呐，
0: 哎，
2: 一会儿把账给你结了啊。
0: 好。
2: 哎，
0: 这是你自己礼拜工资。好，走了啊。
2: 啊，拜拜啊。
0: 小婉，
4: 哎，
0: 我来了。 哎，你这把这哑铃怎么弄乱七八糟的？也不归置归置啊！
2: 这么收拾的吗？哎，差不多了。哟，
0: 你赶紧，赶紧啊！啊，那你这，你不把这收拾收拾，搁哪吃饭呀？就跟这吃。
2: 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别别。
0: 啊，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2: 这啥？哎，
0: 不，这什么？辣面山药？啊，对。哎呦喂，
2: 怎么样？这可也都是硬菜啊！啊啊！但是你整这么些，不甜吗？不齁了慌吗？
0: 小丹刚从上海回来，人就是上海人，肯定爱吃甜口的。这才走几天，上海人，我查过了，人上海就爱吃甜的，这肯定没问题。
2: 我去拿个盘子啊，
0: 拿啥？
2: 盘子。
0: 你怎么不能放这个塑料盒里吧？这也是。喂，拿啥摆筷子呢？
5: 张板。
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哎呀，看来我拎我拎，往屋走。进屋。
5: 夏雷，
0: 回来了，直接上炕，菜都备好了。
5: 这么多好吃的，
0: 那可不是。
2: 看看，
0: 全是硬菜。今天真的特意给你接风。 哎，看看啊，怎么样？
5: 溜肉段。
0: 蓝莓山药。哎，拔丝地瓜。喜欢吗？
5: 这不会是锅包肉？
0: 哎，
2: 对啊，
0: 你就说行就行。
5: 行，这四道菜啊，仨甜的，你俩是想齁死我是吧？
0: 不，你不刚从上海回来吗？这给你整点这个甜的，你肯定爱吃。
5: 我刚从上海回来，我就想吃点那酸菜大拌菜啥的，我不想再吃甜的。上海够甜了。
0: 没事，就是它，这个假洋气，非说你上海人吃甜的习惯，回来缓冲一下。这冲啥冲啊？这
2: 回家肯定想吃家里的东西啊。
0: 没事，你想吃啥？
5: 酸菜，
0: 酸菜，大拌菜，这好弄。酸菜，邻居家肯定有炖酸菜的，我上门口一闻。
2: 谁家有个样就行啊！行，等着，我跟你一块儿去。你去给我弄点黄瓜去啊！你走走走。
0: 哎，又来一箱啊！我帮你拿。
6: 别别别别，别，光光，楼上还有，去楼下。
2: 哎呦，来来来来，我走过来了。哎呦，
6: 我
2: 天！哎呀，我的天！这咋买这么多呀？怎么又上一箱？
6: 那以后孩子出去上大学，那花销多大呀？
7: 那应该再多攒点钱呢。你把钱全搭在这上面，那你懂啥呀？
6: 花销大，我更得进厨房间，一边卖一边赚返点。
7: 哎呀，
6: 嗯，你给我拿两盒，拿两盒。我给李磊他们家送两盒。
0: 你干啥去？
6: 我给李姨送两盒啊。
7: 哦，爸，这放哪儿啊？
2: 晚上落吧。
7: 这老些废话，能卖出去吗？
2: 是啊，咱别管啊，我去做饭了。
7: 哦。

0: 老弟啊，这五十给哥换换呗，那是假的。那我那个钱都是在银行取的，银行还能给我假钱呢。
1: 那我是外边捡个假钱过来给你换呢。
2: 你说我得换多少煤气罐，能挣五十块钱呢？
3: 你这罐比正常罐轻啊。
2: 那小子可能急心了，
1: 急心还能咋的呀？
3: 现在就这样，都是整这种邪门歪道的才赚钱。
2: 我寻思我上保卫科，我告诉那得了。
1: 你不是需要这工作吗？
2: 小雨，这样吧。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江满，江满，快出来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小丹啊，
0: 你在家？
1: 哎，
0: 干啥？你跟哪儿呢？
1: 跟这边呢。
0: 你跟上头干啥呢？你快点跟商量个事儿。
1: 哎，忙着给邻居家浇地呢。
0: 哎，你知道我不是想去北京参加主持人比赛吗？
1: 啊。
0: 可是上次模拟考那事儿之后，我爸彻底不让我去了，咋办呀？
1: 哎呀。
0: 不好办，但是啊，庄森曾经说过，永远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是吧？是啊，我是这么想的，我也不想放弃啊。
1: 要想说服你爸，这事儿有难度。
0: 反正也知道，这个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它有无数块绊脚石。
1: 嗯，
0: 我爸才第二块。
1: 你爸都是第二块。
0: 我的个天哪！那第一块得是啥呀？钱，我没钱呀，我咋办？我给你打工去，那我能干啥呀？钱，哎呀，嘿嘿嘿。
1: 怎么样？
0: 这么多？
1: 那你看看，
0: 哇，你哪来的钱呀？
1: 我这天天厂里有补助，然后我天天干这么多活，这点钱长不出来啊？
0: 那你的钱不是跟丁叔那儿保管
1: 吗？你不早就说要去北京了吗？对吧？上哪儿不需要钱呢？早就开始帮你攒了。
0: 你好不容易攒这么多，全给我，
1: 拿着就完事儿了。我要它干啥呀？我天天这有吃有喝，还有地儿住的，也花不出去。再说我这钱攒着呀，就是为了投资你的梦想的。
0: 你咋这么好呢？
1: 嗯。
0: 那，你别光投资我呀，你也投不投资自己？你说你以后你想干啥？
1: 我想干啥？
0: 嗯，
1: 我干啥都行，反正我是有来钱道，对吧？不用投资我，不管你，我以后就专职挣钱，投资你的梦想。
0: 行，那你以后你干啥我都陪着你。
1: 真的？
0: 真的。
1: 那你先帮我把地交了。
0: 我先帮你把钱数出来。
1: 三百多。
0: 300多。
1: 嗯，哎，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0: 还一个来月呢。
1: 一个多月呢？
0: 啊，
1: 那你放心吧，肯定够，到时候比这厚多了。
0: 真的？
1: 肯定够你去的。慢慢点吧。
0: 哎，这我的拿着了。
1: 拿着，千万别给我留啊！奔马走。
2: 导演，接到了。老家来急事呼我，能不能接下你大哥大？
3: 行。
2: 谢谢谢谢啊，导演，谢。
1: 哎呀，来了。
4: 哎，
2: 马，
4: 东哥，哎，我下雷。
5: 哎，雷子也在呢。
4: 啊，小猛搁我家呢。你在北京咋样啊？
2: 啊，挺好的。我这不刚拍完场戏吗？导演怕我耽误事儿，这个，啊，借我的大哥大。
4: 哇，你这跟导演关系现在这么好呢？
2: 必须的啊！啊，对，呼我啥事儿？
4: 啊，对，那个，我之前不跟你说小丹要上北京去参加那个主持人比赛吗？你想着吧。
2: 来来来，给你找专业人啊。
4: 哇，哎呦我天，你现在行啊，都认识主持人了。
2: 这玩意儿我跟你讲啊。播音表演不分家，找专业人一条，水平夸家就上去。
4: 那这事就找你了啊！我跟小丹我俩就在家准备准备，然后你赶紧联系熟人，去了我俩就投奔你去。
5: 没问题啊！
2: 哎，对你那个 BB 机啥时候买呀？这方便联系啊。
4: 那玩意儿多贵，我整它干啥呀？
2: 买个二手的呗，能多钱？你这抠的你！
4: 他等我哪天我去看看去啊。
6: 路人甲。导演喊你，
2: 哎哎哎， 哎，那不说了，哎，请演员了，嗯。
4: 哎，那个到时候他们去北京要拜堂饮了，庄哥。哎，
6: 怎么59秒了还拜托？
4: 来，
7: 这边啊。
2: 老板，你拿我看看呗，拿去。
6: 哎妈，这屏幕跟哪儿呢？
2: 就买一个吧，你这个看看呗。啊。
6: 哎呦，这个屏幕大，
2: 这看着还行。
6: 啊，这个好啊，看着。
8: 老弟啊，你也看半天了，你到底买数字的还买汉显？
2: 数字的汉，数字多少钱？汉显多少钱？
8: 数字300，汉显600。
2: 买汉显贵这么些啊？
8: 不贵了，我跟你说，新机的1000多，知不知道？因为它是二手，所以才便宜。但是啊，我跟你说，一点不耽误您使用。
2: 600有点贵吧？
7: 这600太贵了，
8: 因为年一个货。
2: 哎呀，那我想想。
8: 别想了，老弟，你听哥的，你就买这汉显，这往腰里一挂，上街老有派了，
2: 是吧？就点汉显是吧？
8: 对。
2: 那就整汉显了，就上大汉显。
8: 还说汉显呗？
2: 那整了半天，那汉显都没混上，你玩啥玩意儿？600啊？100，200，300，400，510，520，530，540，550，560，570，580，哎，正好，
6: 正好，
2: 正正好好。
8: 老弟啊，哎，这50给哥换换呗？
2: 咋的了？
8: 我得救。
7: 这还救呢？
2: 救咋了？救不耽误你用啊？
7: 多新。
8: 装，听明白是吧？
7: 你这。
8: 这是假的，
2: 啊？啥是假的？
7: 这怎么看？这能是假的吗？
2: 老板，
9: 小马来了。
2: 那个，前两天我跟着看的工资，里面有张50是假钱。
9: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你看看呢。
0: 我都不用看，那我那个钱都是在银行取的，那咋的呀？银行还能给我假钱呢？那再说了，你这都发工资多少天了，你今天你跑过来你跟我说你有张假币，那你说我哪知道你这个钱你是不是
1: 啥意思啊？那我是外边捡个假钱过来跟你换呢。
0: 不是，那咋的，我这么大个店我还能给你假钱吗？
1: 不是，你端大买卖，钱是假的，摆在这呢。
2: 这个假币哪来的？它不是一件用嘴就能说清楚的事儿。你在我们这儿打工，咱们之间是不是该有最基本的信任？我是可以把这50块钱换给你，你想想你在不在我这干了，咱们再见面彼此之间能不能有啥想法了？
1: 有啥想法？你把钱给我换了我就没想法。
2: 这话不是这么说的，你说现在谁没拿过假币？如果大家都是想着我这假币哪来的，我假币怎么办，那得了，那啥事儿都不用干了。
1: 啥意思？就不给换呗。行行，那我认啊，那算我自个
2: 儿。喝口水，小满，小满，
3: 那啥裹啥呢？
4: 哎，还弄你那假钱呢？
5: 我这不是提醒自己吗，警钟长鸣。
4: 煤气站给的假钱，
5: 你说我得换多少煤气罐能挣50块钱呢？
4: 这老板心可真够黑的。
6: 哎，董妈给你的
5: 啥
6: 人参蜂王浆。
5: 哎，你说要么还得是阿姨，啥好事先想着我。
6: 我妈说了，这里面呢富含20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你说你弄拉那个煤气罐太累了啊，一天天的喝这点补补啊。
5: 你回家替我谢谢阿姨啊。
4: 这好东西啊。
6: 啊，我妈还说了，她说让你把这个止咳味捡吧捡吧，放在你那车上，到时候呢有人要问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这是我们家卖的，我说我们给它卖出去。
5: 你这一看就不便宜，你贴我那三轮上。
6: 咱俩你也保不齐你天天走街串巷的遇到人多吧。啊，一看，哎呦，小满，这是什么呀？啊，人参蜂王浆，这是怎么回事啊？夏雷家的啊，你去夏雷家看看去。啊，你不推销出去了吗？
5: 我没问题，你不嫌弃就行。
6: 我不嫌弃，那这是贴你车上还明显是吧。
5: 行，
4: 看看啥玩意儿。婶儿。
7: 哎
5: 哎，做饭呢？
7: 啊，快坐吧。啊，快坐。
5: 夏雷给我拿这个蜂王浆。啊，我拿过来给你们喝哈。
7: 啊，
5: 好。
7: 哎呀，你叔也不回来，咱俩先吃我炖的牛肉咋样？
5: 哎呦，我真香啊。
7: 想我
5: 炖这么一大锅。
7: 嗯，
5: 这得炖一上午吧。
7: 可不，平时比这个快，今天火不行，
5: 是不是没气了？
7: 嗯，
5: 我给你看看。
4: 还行，还挺多气儿呢。
7: 啊，不好使是吧？反正我晃着吧，它老有那水声。
5: 是，我知道了，它肯定是那个用时间长了，里边那个气儿它不好点了。
7: 啊，
5: 还给倒了，倒了换一罐就好了。
7: 这能倒吗？
5: 能倒，我天天就干这活的，一会儿把那个里边的水倒了，然后我换罐新的回来火就好了。
7: 那行。
5: 别往上跑，来，你非跟这会儿跟我挤，快快快快快快走！
8: 你叔叔好。
2: 好，好，好，叫大爷，我给你办了大。摘花辣椒啊？
9: 哎，你咋
2: 听？听
8: 说
9: 回来了？
2: 嗯。
8: 听大爷。
2: 哎，大爷啊！喂，
5: 嘿，这味儿。
2: 进
5: 屋去。哎，咋的了丁叔？干啥呀？咋的了？
2: 你干啥呢？
5: 这罐里有那个剩的气儿不好点，我先给倒出来重新灌一罐去。
2: 你赶着个掉烟头咱俩都得飞，一个人都生不下来。
5: 不能，那气儿点不着的气儿都是。
2: 你多大味儿，你闻闻这点不着啊。
5: 能点着吗？

0: 那咋整？这块咋倒啊？
1: 你小时候玩过撒尿妇女吗？
0: 啊？那但我混的少。
1: 哎，楼上你拿一把锹，要把这沾着液体这个土给它挖坑埋起来。
0: 啊，行，就要敲是吧？
1: 啊，行，
0: 好。听说你先尿，我刚跟家上完厕所。
1: 你们小时候撒尿和泥用真尿啊？
0: 啊，那你们不拿真尿啊？
1: 嗯，我们也用真尿。
2: 啊，
3: 小波，换气去啊。
0: 对，正好我这罐里有残液，你给我拿那个气垫去给我处理一下。
4: 哎，你倒河里不得了？
0: 那哪敢倒啊？不出事吗？
4: 你还不敢呢？你忘了你在学校怎么干的我了？
0: 哎呀，赶紧吧！啊，来，我弄上去。哎，哎，这几个都装是吧？
4: 你放下，不用拧。
0: 快快快快快点，快沉着快！小郭，你这罐儿比正常罐儿轻啊。
4: 它里头没残液，当然轻了。
0: 那不是残液的事儿，我天天送罐儿，你这比正常的罐儿轻好几斤。你不信，你称一称，肯定轻。
4: 我没那闲工夫，你该干啥干啥去。
0: 那你啥时候回来？我等你。
4: 着急啊？
0: 咱等用吗？
4: 屋里有备用罐，过来吧。
0: 来备用。这是咋了？这是？
4: 啊？像回来前换回自己的。
0: 行，那我拿走了啊。
4: 拿吧，
0: 谢谢啊。
5: 舅，那小子可能起疑心了。
6: 起疑心还能咋的呀？跟他又没关系。
7: 你起来看看怎么回事。
6: 工人要抢找大家伙，我才是大手啊。走啊。
7: 小南，
0: 哎，
7: 这周工资给你结一下。
0: 啊，好
7: 啊。
0: 哎，这不多一百吗？
7: 没多，你说咋回事呢？哈，我前两天吧去银行取钱，
0: 嗯，
7: 发现有一张假币。你说我就在想哈，你上次那50那假币，会不会就是我给你的？
0: 你看看吧。
7: 啊？哎呀，你说这现在啥事都呢，银行都有假币哈。
0: 没事，不用。50就行。
7: 哎呀，不用，你都拿着吧。你呀，小，长身体呢，买点好吃的啊。
0: 真没事，50没事。
6: 哎呀，让你拿你就拿着，大家都是挣的辛苦钱，都不容易，所以才得互相体谅。你说，是不是？
0: 那我揣着了，
6: 揣着。
7: 拿着。哎呀，
0: 谢谢老板啊。今儿是咋的？这是都这么高兴啊？
6: 高兴，
0: 姐，我走了，
6: 哎，慢走啊，
7: 哎，慢点骑啊，小马。
5: 舅，他不会发现吧？
6: 是，没事儿。
8: 还是咱小满弄的这煤气罐好啊，那火苗哇啦哇啦的。
9: 哎，你得了，那谁家新灌的气儿都不这样。
8: 不进厨房，你知道啥呀？就是比以前好啊。
10: 对，那里边那剩不少呢，都给倒出来了
8: 啊。
1: 吃吧。
8: 啊，快吃吧！哎，来尝尝这牛肉，好不好吃？可烂。
1: 好。
9: 心不在焉呢啊？
8: 吃啊。
10: 听说，
9: 嗯，
10: 我刚才不是那个换罐吗？
9: 嗯，
10: 我发现他们那个充气点那个罐有问题。我跟他那儿拎了一下子，他那空罐比咱家这空罐轻不少，我感觉他们是动手脚了。往那罐里应该加东西了，到时候灌气儿就灌不了那么多。而且我拎完那个罐，老板娘看见了，然后偷摸给我塞100块钱，意思就别吱声呗。
8: 现在就这样，都是整这种邪门歪道的才赚钱。
10: 丁叔，我寻思我上保卫科，我告他们得了。
8: 去告他，是吧？要是不告，回头就轮着咱们。
9: 炒干豆腐什么时候放酱油了？
8: 炒咸了吗？
9: 闲的，
10: 老板，吃饭，吃完饭，吃完饭过去。
9: 妈
10: 啊，
9: 有啥用啊？你说， 厂里也有这种事儿，管都管不过来。你不是需要这工作吗？这么这样，必须这样吧。
2: 这个液化气呢？
11: 小马，你干啥呢？打还不吃？
2: 钢瓶的阀门如果松动或者密封，
11: 我爸今天卤这鸡腿特别好吃，比以前好吃多了。来尝尝。
2: 这个泄漏的液化气啊，在空气中迅速扩散，和空气混合就会形成爆炸性的气体。
11: 你这么危险？
2: 一旦遇到明火，
11: 没这么危险，那是拍着吓唬人的。
2: 甚至是金属碰撞，
11: 我天天就干这活的，都急拎着那罐满街晃，啥事儿没有。
2: 有些不法分子
11: 啊，这我吃过，拿下来，真够大。
2: 使用瘦身罐以次充好，哇，社会主义强求。
11: 我说你爸的这块真的
2: 瘦身罐，
11: 赔吧？
2: 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
11: 真的，
2: 更给工厂生产和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已经造成了多起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了确保安全生产，
7: 红烧肉里放什么香菜？
2: 生命财产安全。
7: 哎，
2: 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坚决打击不法行为，同时严格遵守液化气的使用。
7: 你老看这干啥？啊？
11: 我都不知道，那看看，看就看看。
7: 我就不喜欢看这些，着火爆炸，那血和刺拉多吓人啊！你别看了，关了吧。
11: 好，关。哎，小马，
10: 嗯，
11: 你工作这气站咋样啊？
10: 反正不能这样。

0: 哎呀，这住院又没关严吗？这不是，哎呀，太串了！舅，咱这样吧，来，咱先进气儿，就指这些猪倒味儿的，别废话，干活吧。
1: 慢走。
2: 我说多少遍了，可不多少遍了啊！
0: 这个进气儿了，得门窗通风。
1: 对不起，
2: 我弄死我你！
1: 对不起，忘了。哎，拿着头。

0: 空罐进数没问题，开始进气儿吧。
1: 这是不是有点太狠了？这冲的快超10斤了，我怕这罐儿
2: 心里有数。这个东西啊，结实着呢，而且打30斤啊就能买，
1: 这不比咱代抽挣钱快多了？
2: 是，
1: 不是，你是怕了？我告诉你，我能带着你干，就是因为你是我外甥，你知道吗？
3: 舅，你别生气，舅妈一看我舅还生气了。
4: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5: 带我挣钱，我干。哎，
6: 老了，哥，你慢点，哎，我这就小毛毛雨，哎，你们咋不去管那个材料供应商呢？
4: 进一车油，那半车是水，动一车缸，那个半车是锈。
5: 东化厂是独立系统，不归我们管，我就管得着你，懂吗？
4: 不是。
7: 帮帮忙，快帮！哎，不是，别别别，不是别别，不是别别，不是别别，我帮不了你，这次我帮不了你，帮不了你，
5: 能听明白吗？以前我可没亏待过你。什么叫以前呢？以前怎么了啊？我最烦你这样的，你知道吗？你出了事乱咬人呢，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啊，蹲巴黎是蹲不能刀的，懂吗？
7: 哎呀，咋的了这是？鸟枪换炮了，三轮换大卡了。
8: 你来干啥来了？
7: 回家路过吗？要顺道再看看钱老板。
8: 滚犊子！
7: 滚！不高兴了，那先跟我走了。那啥，你有帮忙的吱声啊？
9: 哎，不是。

0: 553.6块，咱们居然凑出这么多钱。
1: 哼，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吃的咱多带点，对吧？路上或者到地儿都能吃。人家说那火车上那盒饭又难吃又贵，咱不吃他们的。
0: 行，咱带着。那你看，这个单人硬座是48，这是咱往返的车费，
1: 嗯，
0: 还有住宿、招待所。
1: 那不用管，那个庄森说了，他那儿有地儿住，咱找他去吃，不用跟他客气。
0: 那太好了。哎，那这50你就拿回去吧，不用了。
1: 你拿着呗，你在北京看着啥好吃就买。
2: 那用不了这么多了，你拿回去，好不容易攒的。
1: 哎，我跟你讲，这钱多了吧，有备无患啊。
0: 那也行，那就给你带点北京特产。
1: 对，
3: 行，
1: 多带点回来。
3: 真羡慕你们去北京，我也挺想去的。
1: 哎呦嘿，你是有前科的人，你说你要没那回，这次偷偷带你走没问题。你说这我敢带你走，你妈得踢死我。
3: 那你们啥时候走啊？
0: 我们这周末考试，我跟小满准备坐周五的夜车去，然后考完就回来，这样最省时间。嗯，
1: 对，
3: 很来的很合理。
4: 溜达一下，看看，
1: 多少年没坐过火车了。
4: 嗯，走，热气儿还挺足啊，热不热？
0: 我不热。
5: 涂会儿吧，你出汗了。
0: 我不热。
4: 吃盒饭吧。
2: 咱不带方便面了吗？
4: 我瞅着盒饭挺香的。
2: 我别浪费了，咱加根肠
4: 去北京
2: 面一样。
4: 去。
3: 行。你要想吃，你跟我讲啊，我泡泡面去。
6: 旅客朋友们，我们的列车发往北京、故宫、天安门，见证着中国的历史变迁。颐和园结合了江南园林的细腻与北方建筑的宏伟，是中国园林艺术的典范。
1: 哎，你别动，就这样。哎呀，哎呀妈呀，
3: 疼！哎呀妈呀，这我烫的。
0: 没事吧？
3: 没事，好了。嗯，
0: 但是能好好
3: 吃吧？我拿着小凉嘴去。
0: 行。妈妈，太好看了。
3: 嗯。
4: 哎，这次去北京啊，我特意学了拍照片。到时候给你拍美腿吧，等会儿来，好不好吃啊？
0: 不好吃，哪有？
4: 来，这饭多咸的，喝点水来。
0: 不用，不喝白水，我要喝饮料了。
4: 不喝了，
3: 喝水吧。
0: 嗯，喝啥？
3: 喝水。
0: 我不喝。
4: 大家吃饭不能那么快了啊。
3: 四块纸啊，
4: 用
0: 怎么样？
3: 谢谢。
0: 我不爱吃，
4: 咱们垫吧一口啊。
0: 我不爱吃。我走脏吗？
3: 脏。
0: 没东西。
3: 有东西。
4: 擦。给我啊。

0: 哎呦，囡囡啊，好起来了呀，太阳晒屁股嘞。
1: 兄弟，
2: 旅客同志们，请收拾行李。
3: 这是什么呀？
1: 来来来，各位，行李啊，快到站了，查一票。
3: 北京，北京，北京，我们到北京，到北京了。你看啊，
4: 越级，越级
0: 啊！哪能不急啦？这小妹子小赤佬，你还让囡囡跑到啥地方去了？太不
4: 责任
0: 了！
4: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是吧？去都去了，也等着他回来就完了。
0: 哪能回来法子啦？到现在这电话也没了。哎呦，我真的是急死他了啦！哎呦，我
4: 晓得哪能办啦？哎呦，你看谁呀？
0: 喂，哎呦，囡囡囡囡，哎呦，侬总算来电话了呀！妈妈急死他了呀！侬晚饭吃饱吧？哎呦，抱紧郎吧？
4: 哎，你说点有用的，说有用的。
0: 啊，不拿爸爸听，那爸爸更有用啊。
4: 不不，
0: 快弄个。
1: 龙哥，你不说你给小丹整那个什么专业的主持人，你这教一教吗？你忘了？
5: 这么大事能忘吗？
1: 人呢？
5: 放心吧，在现场呢。
6: 不是，这比赛现在来得及吗？
5: 来得及，人就快到了。哎，刘哥。
7: 哎，庄森。
5: 嗯。
7: 带朋友过来的。
5: 嗯。
7: 你们好，你们好，
1: 哎呀，
6: 你好，
1: 你好，你好，
5: 我介绍一下吧，
6: 啊，
5: 别看我刘哥是保安啊，
1: 嗯，
5: 经过五年的自学，考取了播音主持专业，
7: 播音，播音，
5: 啊，播音，
1: 播音，
5: 播，嗯，展示吧，
7: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碰。
6: 哇！
7: 扒了摆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跑，炮了兵了怕了把了标了兵了碰，标了兵了怕了碰了炮了兵了炮。
6: 哇，好厉害呀！
5: 快，给我妹妹点播点播。
7: 这个，做主持人，你最重要的，你要有感染力。
5: 哎，
1: 感染力，小丹行，小丹那个一说话啥的，这可感染了。
5: 对，进去吧，
7: 我没说完呢。你除了感染，你这个即兴发挥的能力，临场应变的能力，
6: 我行，我觉得我行，我主持过场晚会呀。
5: 对对对，对对，
7: 是吗？
1: 那一点不怯场，那上台啥的都没问题。
7: 那没啥问题，那就没啥问题。
6: 没，
8: 大家好，我是小丹。
5: 妈呀，
6: 都我啦，那我
1: 行了
6: 就行了，
5: 这不用点播了，
7: 没事，没问题了，场晚会都拿下了，这个小事儿。
6: 那我去了，
1: 去，
5: 加油，
1: 加油，
6: 加油，
1: 加油，肯定能成，
6: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
6: 加油，
1: 加油。
6: 加油！
1: 肯定能行。小丹，那你主持那会儿，咱不都看见了吗？哇，多厉害！
7: 哎呀，我问你两句不该问的，这带出来，家里知道吗？
1: 走时候留张纸条，这会儿应该知道了吧？
9: 你就留纸条啊！
7: 你这往轻了说，那是拐卖少女；你往重了说，你变相挟持，你这是
1: 干啥呀？我什么？我拐卖他干啥呀？
7: 这要是磕掉磕牙，那都是轻伤。你给带出来的，你脱不了干系。
9: 妈呀，你别因为小丹这事儿给自己整进去了，你。
1: 别吓唬人，我干啥也给自个儿整进去？我
9: 那刘哥说这么严重吗？
7: 没吓唬你啊，真事儿的。
1: 啊？能吗？
9: 长点心吧。
1: 刘哥，
7: 嗯，
1: 你说你这个从专业角度指导一下子。你这没说出啥干货来。
7: 哎，你这临时抱佛脚，其实不就是图个心理安慰？
1: 哦，这样式的啊。
7: 我学五年呢，场晚会我都没主持过。
1: 那你那个拨了，那挺厉害的，拨了，
7: 是吧？
5: 舌头特别。
1: 哎，出来了，小丹。

0: 哎呀，怎么样？过了，是不是？是不是在演我啊？想回头给我个惊喜，给我玩反转，是不是？小丹，
1: 对，不对？瞅着好像没成。
0: 没过也没事嘛，咱们当玩了嘛，出来溜达一圈，
2: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1: 麻烦啊，刘哥。
2: 没事没事，我上班去了，你忙着啊，哎、走了。
1: 晚安。
3: 哎呀，这跑这么快呢？这一路追呀、啊，
4: 林姐。
3: 哎，上厕所啊？咋了？
5: 你说咋了？来之前说好的天安门、长城、故宫、颐和园，我来了之后一个都没去。
3: 不是，我不去，这不是那个担心你吗？
5: 你担心我啥？
3: 人家庄哥都说了，说咱俩这，也没成年，我这一下就给你领跑了，而且跑这么远，那家里肯定担心呢。你说我要再领你出去，一旦有点啥事儿，你再磕着了碰着了。但马上不高考了吗？我怕，一旦有点什么事儿，回去真没法说了。
5: 那你就不觉得遗憾吗？
3: 遗憾啥呀？
5: 那折腾这么久，哪儿没去成？
3: 怎么没去成呢？咱不来北京了吗？那比赛咱不也参加了吗？那没选你是他们没有眼光啊。至少你也为梦想做出尝试了，是不是？咱尝试了就不后悔，哪怕看起来好像没成功，那试都没试才遗憾呢。还有啥不高兴的？
5: 也是，你能陪着我来，就是最高兴的事情了。
3: 以后来呗，对吧？反正咱这一趟已经知道怎么走了，火车也会坐了，以后来就更方便了。这回咱们就当踩点了。考完试咱们再过来，是吧？别生气啊，吓死我了。回来了，
5: 太快了，跟做梦似的。
3: 也没多远嘛，这不一坐一会儿就回来了。
5: 他是回来了，我爸我妈不会骂我吧？应该。
3: 想想回家咋整吧。
5: 不想了，反正去也去了。
3: 咋了？
5: 您咋知道我这趟车回来呀？
6: 每天从北京回来火车就这么几趟，等呗。
5: 对不起爸，让你担心了。那是啥？但是我要是不去的话，我自己又不甘心。
6: 现在甘心了吧？
3: 我给拎着。
6: 这甘心了呢，咱就该收收心了，知道接下来咱该干点正事儿了吧？
5: 哎呀！
0: 婶儿，
5: 哎，
0: 吃了吗？
7: 哎呦，小粉回来了
0: 啊！
7: 呵。哎呀，你这口音挺好啊！
0: 我攒这么些苦啥干啥呀、啊？
7: 你赶紧看看你丁叔去吧，需要安慰。
0: 在屋里呢。
7: 嗯，
0: 我看看去。
7: 嗯，
0: 丁师傅，北京二锅头我给你买过来了。

0: 你怎么了这是？啊，林师傅，
1: 我没事没事。你这干啥呀？谁呀？你放酒柜里。
0: 不是，咋了？这怎么还这还热水瓶整的？
1: 没事啊。
2: 咋没事啊？从昨天晚上窜稀窜到现在，腿都软了。那么大块我也弄不了。那你说？
0: 哎呦我天，你这不行啊！你赶紧吧，我给你领医院去吧。
1: 你先拉倒吧，拉倒，好钱都叫他挣了。这是我这肚里都拉干净了，他又给我验便啥的，我拿啥给他呀？没有了。
2: 你不是拉干净不是挺好的吗？你省得你整路上啊。
1: 你现在怎么越玩越埋汰呢？
2: 哎呀，
0: 不是，你是吃啥埋汰玩意儿了？怎么还拉成这样呢？
1: 甭管了，你把那放酒柜里。
0: 你赶紧给我上医院去吧，别在家了。哎呀，走吧。
1: 啊，
0: 你让一让，咋的？
1: 我让点道快。
0: 谁来了？
3: 快
4: 穿
0: 鞋
4: 呀！
1: 把拖鞋
3: 给
1: 我打了。
3: 鞋
2: 在这儿呢。
4: 怎么样啊？
3: 上这
4: 儿
3: 没人接呀。
4: 别着急啊，别慌，咱们把送人的和卖出去的全都给收回来，原价退。
3: 不是，那也不能都说是这蜂王浆的事儿呢，还。
4: 媳妇儿，咱先确定了，如果不是蜂王浆的事儿。咱们再继续卖，如果万一是蜂王浆的事儿，咱这不是坑人吗？谁呀？
5: 三婶。
4: 来了。哟，三婶，您怎么来了？这，怎么了这是？
3: 三婶，
5: 夏雷妈呀，这个蜂王浆啊，你可得给我退了啊！
3: 不是，
5: 我都听好多人说了。喝这玩意儿啊，闹肚子。
3: 三婶儿，不一定是蜂王浆的事儿，那他也有可能是跟啥食物是不是犯了忌啊，就犯冲啥的。
4: 是。
5: 那你告诉我，那你这蜂王浆跟什么食物犯忌犯冲？是柿子呀，还是橘子？
4: 三婶，咱不讨论这事儿啊，咱全都给你退，按箱退啊，全都给你退。
3: 我钱全都压在蜂王浆上了，那
4: 我知道
3: 得下个月发工资。
4: 我知道，有我呢，别怕。三婶，别着急啊，给你退。你，哎呀，别看。三婶。200，全都给你退了啊！
5: 我再喝了几瓶。
4: 没事，不扣钱，按箱退。
5: 你还想扣钱呢？
4: 不是那意思。
5: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老头子要是拉肚，你们可得管。
4: 管，我们管到底，你放心的走，不送了啊，但是。这脾气还挺大的，
3: 小金棍可以啊，你没少攒呢你。哎
4: 呀，你这不影响你打土豪分田地的快乐吧？
3: 那倒没有。
4: 那就好。
3: 你说我就想给夏雷攒点生活费，我就想让他攒点学费，有啥事啊？这是。
4: 我都知道。好了，过去了。好了啊，
3: 是
4: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循官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行了，我就学会这一句，今天终于用上了。

0: 小丹想晚安，不是说好今天去体校吗？
1: 不跟我说，不用考虑大专了。严子红调令下来了，要回上海了。小丹应该高考完就搬回去了。
2: 我肯定想和你在一起啊，不管去哪儿都在一起。
0: 你作为他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帮助他。
1: 我知道，别影响小丹学习，别让他分心嘛。
3: 你去了就承认没去，就不承认。
1: 没去，没去嘛。
2: 你就嘴硬吧啊，嘴硬。

0: 最开始还以为是一个古装戏，因为一聊到宣纸啊，就想到毛笔、文房四宝。结果一看，哦，是个落地的现实主义题材。能接到这样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个重点项目，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宣言这个角色，我觉得他跟我身上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我自身原来也是学习戏曲出身的，也是非遗的传承，我们都有肩负着传承这两个字的使命，而且还兼具了一个使命叫做创新，就是守正创新这四个字。沉浸式的体验，去了解造纸的108道工序，包括造纸的过程，捞纸、晒纸、晾纸，然后包括蒸皮料这些所有的工序。当我了解完之后，我就50%的一个底我已经打好了。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我自己内心所想要表达的东西和宣言内心所想要表达的东西结合到一起，
2: 只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他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要解决的是当下我们宣家职场的一个燃眉之急。我的父亲他不会去改变，那我可以去做改变，我要去让这个厂子可以继续的活下去。我的父亲他有他的情谊所在，我用我的方式让他的情谊可以得以延续。只不过他跟他爸爸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思维较量上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观念吧，在沟通上达不到一种共识，实际上都是在为宣家的这个职场，为了宣纸这件事情去在做出各自的努力。那实际上我也一直认为我们的这个剧是一个群像的戏，每一个人都代表了不同的一个观点存在在这个剧中。宣言就代表了大胆的创新，创新它一定是要试错的，它一定要去冲破许多的阻碍跟质疑的。但好在他身边有一帮能够给予他力量的，甚至能给予他很多帮助的哥哥姐姐父老乡亲去支撑着他，让他把创新这条路给走通了。
3: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剧中人物的体现其实也在告诉

0: 大家，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坚持，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作为年轻人来讲，我们见识的一定比我们的父辈要多，所以我们的想法很多，那我们要去用于实现的话，我们需要先扎根在土里，才能让这朵花开得够绽放。
1: 捞纸沉心守静，焙火去造存真，水火炼就纸魄，光阴铸就匠魂。
2: 晚风在泼墨，
0: 做纸如做人，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字，韧，要有韧劲儿。就像一张纸一样，它得充满着韧劲儿，它不能一拉就破掉了，那如何能够纸寿千年呢？我们做人也是一样的，就是要去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去迎难而上，有着拼搏努力的劲儿。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何成家，你别忘了，我既然能绑了你，我也能把你杀了。你说我要是用刀在你这个脸上划上两刀，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啊！呀！啊！啊！
2: 你就算杀了我，也别想得到任何数据。
1: 我
3: 怎么了？死培养嘴还挺硬，咬了我一口。
4: 他要实在不说的话，杀了他。
0: 不信。沈水学那边怎么样？
4: 到现在为止一点东西都没有，我觉得咱们扰乱他们的计划是命大不了。
0: 他们能查到周俊，就离查到我不远了。实验水池是咱们最后的机会，这次要鱼死网破。
5: 老师，我们参考本地米仓窗户的设计，根据光影计算出拍照时间，约为下午3:10到3:40之间，这个范围我们考虑到了误差区间。
2: 那他们是以什么交通工具把人转移走的呢？以40分钟正常的速度来计算，如果是人力车的话，隐匿地点不会超过出事地点的方圆3公里，那如果是汽车的话，可能就是3到10公里。那我们就以这个范围为界吧，排查所有从出事地点出来的车辆，重点是要到郊区跟农村找。
5: 是。是。这张图片是在图书馆找到的，还真让老师说着了，就是这样的钟摆。
2: 你说老师也真厉害啊，就见过一次还这么多年了。
5: 嗯。这就是我们需要向老师学习的地方，心细如发。
2: 你说卢门居然有地方放着这么昂贵的钟表。哎，队长，这么昂贵的表总得有地方维护吧，总得有地方有购买的渠道吧，这是不是一个思路啊？
5: 亨德利洋行。
2: 什么？
5: 解放前的卢门只有这一家洋行在经营钟表生意。
2: 嗯，

0: 姑娘，饿了吧？来，我喂你吃口东西。
1: 你是谁？
0: 以你目前的处境，就别关心我的身份了。你不能这样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我是可怜你，把东西吃了，我们姐妹俩好好说说话怎么样？
1: 你要是可怜我，现在就放了我。
0: 我要是放了你啊，我们这几个人都得吃枪子儿。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不会为难你的，相信我。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不要在这浪费时间。
0: 你要是一直这样强硬下去，真的会死在这儿。

0: 看来他还是软硬不吃啊！壁虎，你这次行事实在是太莽撞了。
1: 再不行动，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实验水池搞起来啊？
0: 这个贺专家身份很重要，这是个大案件，公安肯定会一查到底。小心出事！我听说仪器厂那边贴了告示，说贺专家出差了。我想。

0: 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找到这儿。你们自己看着办。
1: 那这个女专家可就留不住了。看来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得让全场上下看看他们怎么撒谎，让他们等到收尸吧。

0: 知道贺专家出厂并打过外线电话，一共有四人，分别是陆成、夏院长、车队队长还有李光明。他们怎么说的？陆成是打给财政局询问拨款的事儿，夏院长是打给市医院要进一种特效药，车队队长是打给市运输队请求他们协助给工地配送物资，李光明是打给供电局。李光明给供电局打什么电话？李科长现在在工地忙上忙下的，说是要供电局保证晚上加班时候的电力供应。
1: 那车队长呢？哦，是这样，咱给工地配的大卡车一共有6辆，偏偏坏了1辆。建设要用的高标水泥今天要全都拉到工地，车不够用，
0: 所以就给市运输队打电话，
1: 征调了2辆，还给了特批手续，要求他们派最靠谱的师傅协助配送。
0: 那通知工地，所有的进出车辆必须严格的检查。
2: 是。

0: 来，慢点，陈师傅。哎，小心。来，
1: 局长，陈师傅到了。
0: 我来，谢谢。陈师傅，慢点。来，您坐。
2: 您客气。
0: 局长，据亨德利洋行的老伙计说，当年购买狮子钟的是本地的大户厉家，陈师傅当年就在厉家做事。
2: 是的，是的，你们好。可惜我现在看不见了，不过你们想问什么，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如实回报。
0: 我记得厉家在48年举家从卢门搬到了南阳。
2: 啊，是的，是的，当年厉老爷子可能是得罪了国民党的大官儿，不得已变卖了产业，就举家搬走了。怎么说呢，那会儿啊，老爷子也算是个大善人吧，可惜了。
0: 那您知道狮子钟在哪儿吗？
2: 狮子钟又大又沉，当年厉家想搬走也不那么容易，就把它暂时存放在位于苏梁村的米仓那边。可前脚厉家的人刚走啊，后脚那米仓啊就让人洗劫一空了。
0: 陈师傅，您刚才说苏梁村的米仓，具体您还记得在什么位置吗？
2: 那会�儿啊，苏梁村有厉家300亩地，厉老爷子呢为了方便农户交河粮，就叫人呢就近在山脚下盖了个米仓。哎呀，这么多年了，估计多半也废弃了。这位置嘛，也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你们从苏梁村的村口沿着田间的小路一直走，快到山脚下，要是看见一棵大榆树，那就到了。那米仓啊就在那大榆树附近。
0: 好，谢谢您了，陈师傅。
2: 啊，
0: 送一下吧。
2: 啊，没事没事，
0: 谢谢您。
3: 喂。
4: 啊，下午2点整啊，西卢河河滩，带上我要的东西，不见不散。
3: 局长，你看，我们刚确定苏梁村，他现在让我们去西卢河，这两个距离实在太远了。
0: 一南一北，距离不近，显然他是故意要干扰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将计就计吧。红梅，
5: 到，
0: 你带人去苏梁村。
5: 是。
0: 东升，你跟统兵去赴约，迷惑他们，给红梅争取时间，立刻行动。
6: 是。

0: 红梅，这市局的支援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
1: 没时间了，丁姐，我们分头行动，我去前面看看，你往后走。
2: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也是。
3: 幕后首长
4: 是。

0: 我们那个是市运输队的，来送水泥。这个是送活单，还有特许通行介绍信。
1: 我们刚接到通知，场外车辆不得入内，把车停到一边，就地卸货。
0: 不是，我们是特许通行介绍信还不行啊？
1: 不行，我们是执行命令，把车停到一边，别堵路。
0: 那我这货卸哪儿去啊？卸外边去啊？
1: 停到一边，就地卸货。

0: 别，往这爬着，给我。怎么样？有发现吗？
1: 没有，这荒山野岭的，他钓我们玩呢。
0: 他就算把我们钓到天边，我们也得跟他周旋到底，给红梅争取更多的时间。走。

0: 队长。
1: 放弃水滴工程，不然贺专家不会是最后一个死去的人。
2: 还真让我们给猜着了，这个假周俊根本没打算交换人质。这个时间红梅他们也差不多成功了，你马上回去给张局汇报，我去工地看看。
3: 队长现在去工地干什么？有李光明在呢。
2: 我不去工地看一眼。我放心，

0: 贺专家是你吗？
1: 我在里面，红梅。
0: 你别着急，我现在来救你。

0: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我觉得你好美。我刚才真的以为我要死在这儿。对不起，是我们来晚了。你放心，现在已经安全了。这里交给我们，你先回去。 小张，送贺专家回场。
1: 是。

0: 红梅，还好这个大摆钟还在，可帮了咱们大忙。还有这个米斗，只可惜还是让特务给跑了。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好在这次贺专家没事儿。贺专家，这次真是让你受委屈了，也谢谢你能告诉我们这一切。
2: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当时我真的都绝望了，没想到是你把我救出来。
1: 现在想想也还是后怕，还好我们能及时赶到。你放心，以后专项组一定会加强对专家组所有人的保护啊。另外这件事情目前厂里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还希望你能替我们保守秘密。
2: 放心吧。
1: 谢谢，快回去休息吧。
2: 嗯，
1: 丁姐送一下。
0: 是，贺专家请。
3: 老师，通过贺希文刚才的描述，房间里当时有两个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敌人不止一个，除了那个贾周俊，另一个我们一无所知。
1: 有没有可能是雪狼？
4: 不好判断。贺希文虽然已经救出来了，但是案子是不能结的，那个透露消息的内鬼还有那两个特务，我们一定要挖出来。
5: 是。
6: 贺专家回来了，可惜你谋划的一切最后还不是竹篮打水。
7: 他们是怎么找到那儿的？
6: 钟摆。
7: 钟摆也是线索。
6: 你也未免太小看专项组的本事了，你就是太自负。
7: 无所谓，反正雪狼的目标是实验水池，后面的事儿咱们还得商量商量。
6: 商量？我给了你贺希文的出厂信息，带你去工地，这些所有的事情都不经查，他们很快就会查到我身上。
7: 出了事我扛着，你要做的就是配合我。实验水池的事儿办完之后，你就可以马上离开鲁门，马上走，找你的芊芊去。
6: 嗯。

0: 接省公安厅罗主任，罗主任，我是张岩。调查李光明的事要尽快，最好在灵武所实验水池浇筑之前给我结果。好。另外啊，也是想借这个油画展出期间啊，向咱们市民推荐一些美术方面的书。
1: 这幅画我觉得画得很有水平，很美啊！
2: 这幅静物算是把光线吃透了，笔法特边。
3: 对，用了拉笔，坚挺的线条，物体边缘凌厉。这是以刀代笔，是用窄刀将调校好的颜色用刀的一侧将颜色在画面上拉出来。
1: 讨教一下，这是如何看得出来用的是窄刀啊？
3: 宽刀画不出这种效果，你看这里的刀痕。
1: 有很强的塑造感，但它的构图很奇怪，这棵树多余了。两
2: 位果然是行家呀！这幅画的作者周俊，你们认识吗？没听说过。
1: 不认识。
2: 那咱们市里或者是省里，还有没有人擅长这种画法呀？
1: 哎，您见多识广，您知道吗？
3: 我还真不知道，不太清楚。
1: 谢谢啊。
4: 什么叫较真儿啊！啊，你看看这个图纸上，这数据都是你标的，这个东西就是每根头发分八瓣，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回去重做。
5: 红梅，你看，这里马上要建成咱们中国第一个实验水池了。
6: 你啊，等建好了再跟我显摆。

0: 好大呀，要不咱们回去吧。
1: 别呀、啊、我才刚来，还想到处看看呢。
0: 那你把口罩戴上。
1: 哎，再戴啥口罩啊？
2: 哟，季专家
3: 牛师傅，
2: 什么风把你给吹了？
4: 牛师傅，
5: 怎么样？
2: 好利索了，
1: 我这一到工地上感觉都好一半了。哎，您带我去看看。
2: 走走走走走，我来吹，我来吹。
0: 哦、那您慢点、
4: 哦、小心着点儿。
2: 放心吧，
4: 谢谢你。
2: 走。
5: 季专家，
1: 哎，
5: 大哥，我这眼光没错吧？那天我就说你得是个专家，结果你这一出事儿，厂子里都传开了，你果然是个专家，年纪轻轻，前途无量。
1: 真正的专家啊，是主公他们，我在专家组啊，最多也就算个计算机。
2: 啥机器？
6: 哎，季专家，
1: 哎，
6: 季专家，
1: 你好。
7: 没想到他在工人里面还挺受欢迎的，
4: 这人人都认识他呀，对我们也不是好事。
7: 红梅姐，你太紧张了。毕竟这是场内嘛，你看看这热火朝天的，这不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该有的样子吗？
4: 对。
3: 吴瑞，你等会儿。
8: 过来。
2: 哎，师傅，
5: 图纸呢？
6: 季专家好。
1: 哎，你好。
8: 就这个牵引架这块，你们不是有那个回旋实验的要求吗？要想保证强度跟速度，这普通的钢架子肯定不行。
1: 那牛师傅，您的意思呢？
8: 以我的经验，得用合金钢。
1: 这合金钢固然好，但是周期会变长，再就是你们的工作强度会加大。哎
8: 呀，那算什么呀？是不是？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我们一定加班加点，快马加鞭，嘿嘿，把工期给赶上。
1: 好。
9: 师傅，
3: 哎，好，季专家，你再看看，
1: 您先忙，
3: 再把这图纸看一下。
1: 好。
10: 季专家，您来了。
1: 杨师傅，
10: 您要的结构件您给长长眼。
3: 那个是吗？
10: 啊，对，
3: 好嘞。
11: 爸，哎，大杨，
0: 过去。
11: 哎，大杨，
4: 你行不行啊？
1: 啊，这个简单，再往里凿三公分。
12: 您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我再去检查检查。
1: 哎，好嘞。
12: 哎，谢谢。
7: 我真怕他摔倒了。
4: 一到工地他就精神，这就是精神的力量，所以咱得相信。
7: 哎，快过去吧。
4: 哎，别硬撑啊，能行吗？
7: 你快坐下
1: 呀。我能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了。
4: 你是不是还想跑两步啊？
1: 行啊。
4: 哎
7: 呦，你别闹了行不行？让人省点心，你快坐下。
1: 快把它拿远点吧，这辈子不想看见你。
13: 报告主任，李光明已经拿到了实验水池的设计图纸，只是目前还没有交给壁虎。
14: 一个李光明也敢跟我们谈条件？
13: 他是着急离开大陆，要去香港见他的老情人。
14: 务必许可。行，先答应他。
13: 是。
14: 你看看这个，这是国外的实验水池，还有潜艇，
15: 都是从这一步开始的。水滴工程现在进展神速，接下来他们也要做这样的模拟实验，所以绝不能让他们见着，懂吗？水狼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3: 水狼已经做了周全安排，打算在关键时刻让水池建设出现问题，从而中断水滴工程。
15: 说具体的。
13: 我们已经打探到修建实验水池极其困难，必须要一次性浇筑成功，水狼的计划就在于此。
11: 我贴了啊，正正啊，可以啦，赶紧贴好工作了。哎，
16: 看看光荣榜，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照片挂墙上。哎，百辉，你说我好看不好看？
0: 全护之家你最好看，赶紧工作吧，一会儿还得给丹阳办理出院手续呢。
11: 这个白辉被专家组问来问去，季专家

0: 差点残废了，他还能拿先进，真是没道理。我倒是要看看他还能风光多久。你们两个过
1: 来，恭喜季专家啊。
2: 慢点，
3: 终于回自己宿舍了，自由喽。
1: 哪儿不自由了你？哎，
3: 这十二天啊，也不知道是谁没白天没黑夜的天天盯着，感觉自己像笼子里的鸟一样。
1: 哼，医院是笼子，宿舍就是。
3: 那不一样，病房不能展翅高飞，宿舍可以自由翱翔。
2: 哎，大洋，我喜欢你这个形容，专家就是不一样啊，红梅姐。大洋回来了，
4: 希望
2: 你们都在。
5: 贺专家，我听说你回来了，就过来看看你，感觉怎么样？
3: 感觉要翱翔。
2: 什么？他说病房是鸟笼子，在这儿才能翱翔高飞，
1: 也不怕撞着墙。
3: 你懂什么呀？我这是一种心态，一种形容。
1: 飞飞飞啊，千万别掉下来。
2: 哦，你们先聊着，我还得回去给楚红煎药呢。
5: 嗯，
2: 丹阳记得吃药啊。
3: 嗯。
2: 丹阳，施工现场已经准备好了，楚工已经同意你的设计方案，你想怎么干？
3: 我的想法是，为了保证它的抗压性和完整性，我们必须要一次性浇筑成功。
1: 一次浇筑成功？
2: 简单的来说，就是一次成型。
1: 这么大的工程量，一次成型能行吗？
2: 必须行，如果分两次的话，它就不能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它的耐压性就会差很多。
3: 行，你这么说他也不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要冻住一块冰，你不能先冻住这一边，再冻住那一边，明白了吗？
1: 这是一回事吗？
2: 他的意思是对了，但是材料不同。
1: 那这得出多大动静？
4: 那动静可大了，估计整个炉门的搅拌机都要调过来。
6: 嗯，这么大中药味儿，白慧，这事儿你也做啊？
7: 我跟你说啊，这是给楚宫治疗风湿的药。
6: 难怪楚宫最近神清气爽，原来这秘方在你这儿啊。
7: 陆秘书有什么事吗？
6: 哦，我来找夏院长，他不在。这事跟你说也一样，眼下有个特别适合你的工作，你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7: 到底是什么事儿？
6: 实验水池要成立一个临时医疗小组，要挑出几个精兵强将。我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你。
7: 这事还是等领导定夺吧，我要去给楚宫送药了。
6: 哎，白慧，
8: 哎，停车。怎么了，师傅？师傅？师傅？
9: 啊，没事。看错人了，走吧。
10: 实验水池需要一次性浇筑，别的我不懂，我就听懂了一个词，重要，极为重要。水滴工程一切实验都以水池实验数据作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施工的重要性，一定要严防敌特破坏。丁杰公民，明天早上你们从厂门口到工地，沿途一定要进行检查，一定要确保电力供应的安全。
11: 是。
12: 化验开幕这两天，我们对到场人员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这个贾树俊还真是沉得住气啊。
13: 他敢来参加，我倒是挺惊讶的。画家们怎么说的？
12: 我跟现场的画家还有一些油画爱好者沟通过，他们说这个贾树俊的作品的画法呀很独特，很少见。后来我又请教了省美术学院的严平老师，我从他那儿得到一个重要的讯息，他说解放前不久有一个人向他问过油画的画法，就是这个贾树俊的画法。严平老师说这个人叫赖长青。
14: 赖长青？真是那位中学老师啊？那么学校和教育局那边没有什么线索？
12: 这个人48年就不干老师了，这些年毫无线索。
14: 那你刚才说向那位美术老师请教是哪一年？
12: 解放前不久， 49年。
14: 老姜，你让这位老师好好回忆回忆，那时候这个赖长青到底在干什么。
12: 是。
11: 报告
4: 局长，这是沈清送来的紧急文件。
5: 李光明。
10: 同编
15: 到。
10: 今晚你就带市局配合人员入驻工地，早做排查，早防范。
15: 是。
10: 行动。
16: 是。
17: 队长，留下我是不是有更重要的任务？
10: 明天你带人在工地负责保护专家组的安全。
17: 就这个？
10: 怎么嫌少啊？来，给你看个东西。啊，看看能不能看出什么线索来。
17: 贾周军的画。
10: 哈，一眼就看出来了。
17: 真是啊，哪来的？
10: 老师给他准备了一个画展，这是他的参赛作品。
17: 他真敢来。
10: 喂，专项组局长。是。什么？
15: 是，明白。
18: 好，我现在宣布一件事，明天实验水池要一次性浇筑，厂办要求我们医院在那儿建一个临时医疗站。我宣布白慧和洛珊珊参加这次会战，明天早上8点集合，别迟到啊。留在医院的护士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听清楚了吗？
19: 听清楚了。
18: 好，散会吧。
10: 老师调查李光明有结果了，他54年退伍，55年的时候在省公安学校学习，期间与一个叫叶芊芊的女人交往甚密，而这个女的之后去香港探亲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17: 也就是说，如果李光明真的有问题，那一定跟这个女人有关。
10: 今晚你和丁杰一起带人去李光明家仔细巡查一下，我担心明天他会动手脚，你去通知李光明，让他今天晚上加个班。
17: 是。
20: 李科长，我建议啊，明天咱们早上6点就出发，先去电厂，沿着电路呢，咱们再到工地，也就1个多小时左右。如果中间发现什么问题，咱们还能及时解决。嗯。还有就是每个点位一定要派人值守，直到这个水池浇筑成功。
21: 我看可以，那我们明天多派点人手过去。
20: 好。
17: 光明，正找你呢。队长说了，晚上得辛苦你加个班。
21: 那没问题，什么事儿啊？
17: 啊，拖曳设备的固定栓需要运到工地去，队长呢决定让你压个车。
20: 压车？
17: 对，他说你负责他才放心。
20: 那行，李科长，那你准备一下，我们啊去协调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见。
21: 嗯，好嘞。

0: 哎，停停停，师傅。
1: 小周，这趟车你来押，我家里有点事儿，我得回去看一下。
2: 是，去吧。
3: 林姐，我们分头巡查。

0: 这些照片还有所有的信件都被李光明完好无损地藏在他房间的镜子后面，他宁可冒着会被发现的风险也不愿意销毁，这就足以说明这个女人在他心里的重要性。
1: 这颗钉子终于被我们发现了，他就是叶芊芊，
0: 在香港追杀我和季丹阳的就是他。
1: 看来我们的怀疑都是对的，安插在我们厂里的特务就是李光明，过去的一切谜团总算可以解开了。
0: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礼堂的爆炸案，张阿水的车就是他放进来的，而且季丹阳房间内的威胁信也是他放的。但是根据窃听的内容判断，窃听的人却不止他一个，而且张阿水被杀也不可能他一个人完成。
1: 你说的没错，他一定有同谋，壁虎或者是雪狼。
0: 队长，要不要立刻实施抓捕？
1: 喂，专项组，什么？来卢门？好，明天浇筑施工的这桌菜的客人呢，都到齐了，碾拖拖下火车了。
0: 看来明天他们有大动作。
1: 你去抓人，记住，我要人赃并获。
0: 是。
1: 哎，丁姐，你回来正好。布控李光明，如果他有异动，立刻逮捕。小心，他有枪。
2: 谁？李科长？

0: 这不是老孙吗？这么晚去哪儿啊？
1: 你认错人了，我不姓孙。
0: 怎么会认错人呢？
1: 我真不姓孙。

0: 专家，贺专家，
1: 怎么了，牛师傅？水泥凝固的太快，不对劲儿啊！
0: 什么？
1: 哎，砖子，
0: 哎，过来，
1: 看看，试试，这么快就凝固了。
2: 马上汇报张局，陈队，这个贾周俊，终于现身。
3: 上。

0: 陆大友，广州人，35岁，人赃并获。说吧，白卢门是跟谁传递情报的？
1: 公安同志，我就是收了他们的钱，给他们跑个腿儿。我不是特务，你们就饶了我吧啊！
0: 来，回头看墙上那几个大字了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赶紧把你知道的情况都交代出来。
2: 特务居然拿到了实验水池的设计图纸，如果这次交接成功的话，那么这张图纸以后就会出现在寇雪松的办公桌上了。
3: 这么看来，只有李光明才有窃取这张图纸的便利。
4: 老师，是我的错，没抓到他。
2: 李光明在省公安学校学习的时候成绩就非常出众，反侦查能力也非常强，我已经派郭局去追捕了，但是当务之急是天亮以后的浇筑施工，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浇筑成功。
4: 是。
0: 照片上那个人认识吗？
1: 就是这个人拿走了我的包。
0: 你都给了他情不情报？
1: 一封信。
0: 是这个吗？
1: 啊，哦，对对对，就是这个信封，上面就是一个签字。
0: 都是什么内容？
1: 我这上哪知道去啊？我也不能拆人家信呢。公安同志，我真的全都交代了，我就是把他们传递的东西交接一下。我这真不敢做破坏国家破坏政府的事儿啊。
5: 你都把情报传递给敌人了，
6: 还没破坏国家破坏政府啊？
1: 我后悔呀，我就是图他们几个钱儿。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
0: 还有广州那边是谁给你的情报啊？

0: 你后窗的栅栏有两根是活的。
1: 行了，李科长，我自己留着跑路的都被你发现了，你这个点儿你应该跟广州来。

0: 他们一直在怀疑我。你们为什么一次一次的拉我下水？
1: 芊芊给你的信你收到没有啊？你按那上面说的做了。明天上午10点钟完成任务。雪狼都已经计划好了。你完成任务之后给你个地址。你到了那边有人带你去香港。
0: 该做的我都做完了。不会耽误雪狼的事。给我钱和证件，我要马上去香港。
1: 你明天的事还没做呢。
0: 你还让我做什么？你要不兑现承诺，我现在就杀了你。
1: 杀了我你也活不了。
0: 我是保卫科科长，杀了你也是将功赎罪。
1: 你就一天都等不了了吗？
0: 怎知你们陷我杀女，还是杀人灭口？我说得很清楚，我已经暴露。
2: 你别动我的话。
3: 不，你不是咱们有事说事，你砸我的话干什么？
0: 坐下。心疼了？你们怎么不心疼心疼我？我好好的保卫科科长不当，跟你们这样的人混在一起，我要马上去香港。你别逼我开枪。
1: 你完不成任务，你去香港有什么用啊？没人拉你下水。李光明，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还有你那个芊芊。
0: 她是被逼迫的。等我到了香港，我一定会带她走。
1: 叶芊芊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她是特务，她是大特务。
0: 不可能。我认识的芊芊单纯善良。
1: 你看算了吧，李光明，我们都是双面人。你就像出了这个房间没有人知道我会画油画，你说他是好人？他是好人，他能让你做那些事啊？
0: 你不准污蔑他。这把刀就是用来杀张阿水的吧？如果我用这把刀毁了你的画，你会不会很难受啊？
3: 李光明，李光明，你把刀放下，咱们有话好好说。
0: 你还真是个花痴啊。这幅画对你有多重要，芊芊对我就有多重要。我不管她现在什么样，什么身份，在我心里她永远定格在我们相识的那一天。我坚持到现在只有这么一个信念，给我钱证件，不然我现在就毁了他。
3: 哎，李光明，李光明，你把刀放下，我跟你说实话。我求你了，把刀放下。
1: 我坦白的跟你讲，什么都没有。
0: 你们果然在骗我。
3: 哎，李光明，李光明，李光明，他们会骗你，我不会骗你，我不会骗你。你听我说，咱们都是活在阴影里的人，咱们俩不熟，但是我理解你。干咱们这个行当的没有什么好下场。你看看张阿水挣扎了半天还不是照样被灭口。其实我挺羡慕你的，你有芊芊，你能为他做那么多。而我呢，我们当初的信仰在生死面前算个狗屁呀！我也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你要是相信我，明天上午10点，
1: 你去东山关帝庙。
0: 什么意思？
1: 10点钟，施工浇筑，公安力量都会集中在工地。你到了关帝庙，在石像的脚后面，有我放的东西，是钱。和证件，那是我留给我自己的。我也想跑，可是我没完成任务。我即便跑出去了，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东西送你了，你换张照片就能用
0: 了。你会帮我？
1: 我希望你到了香港不会让你失望。

0: 今天厂区工地的用电能不能保证？
1: 放心，我们领导千叮咛万嘱咐，配电室、电容器室和变压器室我们都检查过了，没有一点问题。
0: 好，一定要派人值班。
1: 明白。
2: 白大夫出摊挺早啊。
3: 哎呦，
4: 我听说仪器厂那边今天水势浇筑，
5: 无力不起早。我估计你们又打歪主意了吧？
2: 打不打什么歪主意的跟你也没关系。当下你有一个新的任务，听好了啊，一会儿10点钟，你去趟关帝庙，把李光明干掉。不管你有什么方法，这一次一定要干得干净利索。
5: 抓人灭口，拿我当枪使，把公安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这儿了。
6: 哎，你们承受了这么下作的手段，还会点什么呢？看来你们还是不太了解我。
5: 我呀，从跟了徐文正第一天起，不管干什么活，只要是沾血的，我是绝对不会干的。
2: 咱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就说干还是不干？
5: 干不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2: 这是雪狼对你最后的考验，我相信你不会让他失望的。
5: 别一天雪狼雪狼，
6: 你见过雪狼吗？
5: 都是单线联系，拿他吓唬我。他怎么不亲自来找我？
2: 行，反正话我已经带到了，干不干你自己考虑清楚。哎，对了，这个呢是送给你的一个小礼物吧，收好啊。
7: 好啊，好。韩厂长他们已经到了是吧？那就好，咱们10点钟
8: 开始会战。
7: 好好。
9: 主公，
7: 这是什么？
9: 白护士今天也去工地，说是现场医护，这不怕耽误您吃药吗？一大早就送过来。
7: 这时候还吃药啊？
10: 哎呀，这个白姑娘真是个细心的好姑娘。
7: 不饿，还真困啊。

0: 哎呦，嗯，我得拿点老花镜。
1: 哎，我去拿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不知道放哪儿了。
2: 主公，
3: 主公早上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晕倒了？
4: 高压190，低压130，夏院长您看。
5: 主公一直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晕倒？
6: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消息。
7: 一定要看护好主公，
1: 现在还没有苏醒。
8: 院长，
5: 主公，主公，
9: 怎么回事啊？
10: 是这样吧、啊。

0: 是我。
1: 对呀，你来接替我做总指挥。
0: 我，
1: 对，你行的。
2: 丹阳，你没问题的，我们走吧。
0: 麻烦你们了，叔叔，你好好休息。
3: 早餐的时候，楚红吃了比平时多了一些，其他没什么异常。哦，对，出发前的时候喝了碗药。
4: 什么药？
3: 就是白慧经常给楚红熬的中药，治疗风湿的。可楚红已经喝过一段时间了，药出事也早出事了。
5: 啊，白慧人呢？
6: 啊，已经去施工现场了。今天现场配了医疗站，葛主任带队。
5: 把煎药的东西和药渣封存起来，跟我去趟工地。
6: 好，
5: 嗯，
6: 谢谢啊。
7: 会战的时候啊，不能出现任何问题，技术方面你们要把住，不能有任何差池。你们那个运输一定给我到位。
8: 团长，
7: 你们先。
8: 叔，
9: 团长，
10: 你好，
7: 专家们都到了。
10: 楚工呢？楚工怎么没来啊？
2: 楚工今天身体不适，来不了施工现场。
7: 刚才我还跟他通电话呢，这一次性浇筑马上就要开始了。
2: 今日的施工，楚工亲自点将，接丹阳。
7: 好，我们全力配合。专家们，咱们开始吧。
0: 好。

0: 同志们，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会战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我们请总指挥季丹阳专家给大家做会战前的动员，大家欢迎。
1: 同志们，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天在这里会战的意义。我们今天要建的实验水池是水利工程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我们必须要保证一次成型。下面我宣布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会战开始。好好好好。

0: 管一定要仔细检查浇筑这块，一定要保证分毫不差，不然咱拖曳架子就没法安了。
1: 那边再检查一下。

0: 留活口。李光明，你已经被包围了，立即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1: 就算是筑坝水泥，也不可能凝聚这么快啊！那咱们的拖曳架子就没时间装了。
2: 师傅，这个水泥槽位不是我们负责的，我们得。
1: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

0: 想个人自扫门前雪，那咱这个实验水池就废了。
1: 哎，师傅，师傅，
0: 季专家，贺专家，
2: 怎么了，牛师傅？
0: 水泥凝固的太快，不对劲儿啊！
2: 什么？
0: 哎，专门，哎，
3: 过来，过来，过来，
4: 看看，试试，这么快就凝固了。
5: 确实有问题，这种水泥凝固时间不应该这么快。搅拌组长呢？
0: 哎，老高，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你看看这水泥是怎么回事？
4: 坏了，怎么混入泡花碱了？
2: 泡花碱？
0: 泡花碱俗称水玻璃，遇到水泥很快就凝固。
5: 你救过我一命，我不想伤到你。是那个贾周俊让你来的吧？

0: 怎么样，有发现吗？
1: 窗户，这两幅画的窗户是一样的。
0: 还真是，这两个窗户的棱角都是一模一样的，这说明什么？
1: 我在想，我是在哪儿见过？关帝庙。
0: 关帝庙。
1: 对，如果没记错的话，关帝庙的窗户就长这样。
2: 石像后面的东西我看过了，我们等了两个小时，果然是你。为了叶芊芊，一个女人背叛祖国、背叛人民、背叛党，值得吗？
3: 我已经没有后路了。红梅，如果你记得，我曾经救过你，换我一条活路。
2: 你唯一的出路是出来交代问题。
3: 交代了也是个死，你别逼我。
4: 什么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水泥里插了爆花剪了。
5: 什么？
4: 快点查，是这一批都插入了，还是只有这一车？
5: 来来来，赶紧检查。
6: 好好好，
7: 过来点。这边有爆花剪。
4: 什么？那边呢？
7: 这边也有。
4: 你们第一天整的水泥啊？啊，这剪的水泥都没人发现。
8: 大爷，这批水泥废了，还说我们现场已经在浇筑了，现在该怎么办呀？
9: 你们还不走？
10: 这一批作废，重新搅拌。
5: 什么？
11: 董指挥，厂长，这是猪八水泥，是工强备料，也就800吨，最多富裕30吨，这些作废可能就不够了。
12: 董指挥，别的标号的水泥可不给你。
10: 不行，必须有6.25R的水泥，食盐水是在水下，水深压强大，别的水泥根本承受不住，必须要用6.25R水泥。唐院长，马上征调全市的水泥，打电话至少20吨以上。
11: 好。
1: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3: 专家的事儿，咱们也不懂啊。
10: 护士同志，
13: 怎么了？
10: 手弄破了，你帮我看一下。
13: 好，
1: 快包扎一下，消毒水。
10: 谢谢。
14: 我是韩云东，我现在请求，卢门各个工厂、仓库、工地。但凡有625R水泥的，一律送到水师工地，我们要确保一次性浇筑成功。
15: 来来，同志们，搬水泥，搬水泥！
16: 好，
17: 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别歇气啊，快点，全部搬，全部搬，全力支援一机场，快点，同志们加油啊！
1: 师傅，一机场怎么突然钥匙你呀？你好好看你的车。
0: 哎，好嘞。

0: 快点，快点！快点！我们需要更多的水泥，抓紧时间！
1: 来了来了！抓紧时间！快，我们需要更多的水泥，抓紧搅拌！他没子弹了，你守在这儿，我从后面过去。嗯，你小心。
2: 你曾经是我的战友，我不会杀你，但我会把你交给人民来审判。你们是怎么计划破坏实验水池的？还有谁是同伙？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3: 都这个时候了。
2: 交出也该失败，说不说有什么分别？你就是为了他毁上自己的大好前程。我和季丹阳在香港遇到的特务就是他。贾昭俊到底是谁？他在哪儿？

0: 怎么回事？怎么停电了？继续换，怎么停电了？不知道啊，是不是超负荷了？林副厂长，我们都留着泥量呢。
1: 韩厂长，怎么停电了？我们这里没有问题，可能是电路输出出了问题。
2: 丁杰，
3: 这怎么了？
0: 我马上去查。
4: 新闻，
0: 还差多少水泥？
4: 加油！
5: 水泥还没准备好吗？这马上就凝固了，再没有水泥就来不及了。
0: 把柴油发电机都给我调过来，
6: 好，来不及了，人工搅拌，快！
7: 快！

0: 马上汇报张局，陈队，这个假周俊终于现身。
1: 上。报告，
2: 局长，我跟美术学院的延平老师确认过了，
1: 他说当时赖长青找他的时候是国民党汽车兵的身份，军衔不高，但是牌面不小。汽车兵？对。
2: 卢门解放战役规模并不大，我查阅了当时所有被俘虏的汽车兵名单，里面并没有叫赖长青的。
3: 张局，我们找到蒋周俊了，是运输队的司机赖广润，与赖长青应该是同一个人。
2: 立刻严密布控，看他跟谁接触，要做什么。
4: 是。停一下。
5: 你把车送回对联，然后你跟队长说一声，回家有点事儿。
6: 队长，队长，红梅刚才派人打电话了，李光明已经被活捉，长生把他押到市局，还有贾周俊的身份也已经确认，是市运输队司机赖广润，刚从我们这儿离开，难怪这水泥会出事儿。
7: 红梅呢？
6: 张局长下令抓捕，红梅带人去布控了。
7: 好。 你在这儿盯紧白慧，回厂医院再做处理。我去红梅那边看看。
5: 是。

0: 安站长，来，
1: 你是总指挥，你来宣布吧。
2: 好，我宣布，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大会战胜利了。

0: 我们水滴工程终于有自己的实验水池了，我们终于可以做各种实验了。
1: 你那力气好，派上用场了吧？
2: 对，要是把你那个碳合金啊焊在我的潜艇外壳上，我能多下去300米。
3: 300米，
4: 我怎么看见天上有牛在飞啊？<笑>
2: 没事吧？手都红成这样了。
1: 大家看你的手，这都被水泥烧红了。
2: 嗨，没事，小伤不打紧。哎，
1: 你看看西门子，这我这皮糙肉厚的，不打紧。
2: 哎，我没事，来，我看看。
1: 没事。
2: 哎呀，你看都破皮了。
1: 你们的双手很重要，还要拿笔计算呢。一定要保护好。队长，人在成一点。好，就给我盯紧了，小心他狗急跳墙，傻去吧。实验水池那边怎么样？特务使了些手段，不过还好有姬丹阳，多个排除了，会战成功。他。
5: 他的能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今天穿的怎么这么正式？哼，
6: 有一个重要活动要盛装出席。<笑>

0: 去之前呢，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来吧，老样子。
1: 都这个时候了，他还敢来找白明翰？
2: 难道跟白明翰也有关系？
1: 先看看情况再说。
3: 好点吧。实验水池，看样子是没得手呗。
0: 所以啊，把机会留给你了。李光明怎么样了？
3: 在关帝庙啊，被公安给活捉了。
0: 难怪他们会找到我。你把他交给公安的？
3: 我刚到东山就发现人家公安了。
0: 不可能。
3: 你说这世上有什么不可能的？尤其是我们这种人，只要一动手全都是破绽。钓鱼的功夫不到家，钓鱼反被人家钓，说不定哪个鱼饵上就埋着钩呢。死到临头还要给我添麻烦。
0: 我暴露了，你不怕我出卖你啊？
3: 嗯，这倒像你的性格。很可惜，没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在卢门我就是个郎中。
0: 你别把自己说得高人一等，咱们都是阴暗角落里的苔藓，谁也不比谁高贵。
3: 二月心思五月苦，为谁辛苦为谁忙。老赖这么忠心耿耿，不惜把自己的命都搭上，值吗？
0: 这路都是自己走的，能怪谁啊？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只是你啊，老白，千万别跟我一样。
3: 都到这地步了，还不愿意告诉我雪狼是谁吗？
0: 行了，今天不找了，今天不找了。
3: 怎么了？
0: 可以了，以后也不用找了。你想知道雪狼是谁啊？你回头看看。
4: 在临门啊，
0: 雪狼能看见你，你看不见他，说不定哪天啊，有一封鸡毛信嗖的一声就飞到你的桌子上。
3: 哎呀，以后没你的日子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打发了。
0: 好了，不跟你多说了，再见了。
1: 盯紧白大夫。

队长，已查明身份，司机只是赖广润的隐藏身份，在48年以前真实身份是中学美术教员，名叫赖长青。

0: 来了。
1: 这幅画你们看了很多遍了吧？看得懂吗？
2: 这幅画大概属于印象派，笔法也算独特，可见绘画之人善于用画刀，但只可惜比起杀人来，这画刀的功力稍逊一筹。
1: 还是没看懂啊？
3: 该叫你赖广润、周俊还是赖长青啊？
1: 我本名都查到了啊，厉害。
2: 这还不算什么，你的代号就是壁虎，保密局出了名的刽子手，东山袭击丹阳的是不是你？
1: 我们在谈论画，你怎么说起案子来了？
3: 赖长青，没时间跟你在这耗着。
1: 都到这个份上了，你急什么呀？哎，对，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
2: 长生，这个呀，也只能怨你自己。你的每一幅画当中呢，都有着关帝庙的元素，只可惜你可能自己都没想到，这棵树应该是多余的。
4: 你别动我的画！
3: 你用这把画刀杀了多少人？

0: 一个宠物的药，我们拿去化验。除了你报备的成分，我们还在里面发现了多余的一种成分——浪荡碱。
1: 队长，通斌，你们看，
2: 这好像是摩斯马。
1: 你做好准备，恐怕少不了流言蜚语。
2: 如果流言蜚语能杀人，我都死过好几次了。

0: 你的每一幅画当中呢，都有着关帝庙的元素，只可惜你可能自己都没想到，这棵树应该是多余的。
1: 你别动我的画！
2: 你用这把画刀杀了多少人？雪狼是谁？在哪儿？
3: 你们举办这个画展太有寓意了。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幅画挂在这儿有煞风景啊？我倒是觉得恰到好处，因为这个图书馆以前叫做小灰楼，而我曾经在这里杀了你们很多人。你们不是想知道真相吗？这件事情在你们的档案里叫卢门惨案。你们闻闻这间屋子，是不是还有那么一股子的血腥味啊？
2: 是你杀了我父亲，庞世昭。
3: 庞世昭。
4: 死了你们那么多人，你慢慢查呀。
5: 红梅，
6: 是不是你杀了我父亲？
5: 红梅，
6: 是不是你杀的？
5: 红梅，
6: 是不是你？放开我！
4: 我不仅杀了他，我还想杀了你，杀了你，我想杀你们所有的人。
6: 赖广润，放开我陈总生！
5: 是氰化物。
6: 雪狼是谁？起来！
5: 红梅，
6: 你给我起来！
5: 红梅，
6: 你给我起来！

0: 他这次来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红梅啊，你要打起精神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雪狼在等着我们呢。你干什么去？
1: 找白明翰。

0: 白大夫。
1: 哟，哎呦，这潘公安，来来来，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来坐，
2: 坐。
0: 今天早上我在犀牛角看见你了，你干什么去了？
2: 看到我了，我还能干什么呀？最近这不天冷吗？感染风寒的人也多，我这是跟往常一样，上山去采点药，想多备着点呗。
3: 可是还真巧，碰到你们在抓坏人，
2: 还开了枪了。庞公安，这干你们这行的，这还真是得多注意安全了。
0: 赖广润刚刚来找过你，他说什么了？
2: 老赖啊，他能说什么？那是个老病号，风湿很严重啊。他最近这个脚又伤了，这一年都是我在给他治。
4: 他有问题吗？
0: 他是特务，你不知道吗？你早就知道，所以你一点都不惊讶。
2: 庞国安，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啊，你能体会到，这个世上啊，哪有那么多的事儿能让你惊讶的？
0: 你们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交道，你却从来没有发现过他有不一样的地方。
2: 人嘛，是分三六九等的，在你们公安人员的眼里呢，也许会分好人、坏人，但是作为我这么一个行医的人呢，在我的眼里，我就只有病人。我要做的就是怎么样从阎王爷这个手里把这些人给抢回来。至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不考虑。
0: 你是他生前见的最后一个人，他已经死了，服毒自杀。
2: 我能医好一个人的病，却医不好一个人的心。
0: 他死前说到卢门惨案，你之前跟我提过，你是老卢门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小回楼就是图书馆？
2: 小慧，庞公安，不光是我呀，周围这些老卢门，你去问问吧，他们跟我一样，都只知道图书馆，谁知道那叫小回楼啊？会不会是人家内部这么一个叫法呀？
0: 白大夫，
2: 嗯。
0: 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没有告诉我，但你不说我也明白，卢门惨案里藏着我父亲牺牲的真相，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5: 虫怎么样？
6: 啊，血压已经控制住了。
5: 不是，怎么突然血压这么高啊？
6: 夏院长说，楚公的血压原来就高。
7: 今天可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啊！你看季专家平时斯斯文文的，关键时刻真顶得上去，真是没想到。
8: 其实他前两天刚出院，我还挺担心他身体扛不住。
7: 你说季专家这么优秀，你心里就一点不动心？
8: 别瞎说。
9: 白伟同志，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8: 发生什么事了？
9: 你心里应该清楚。
8: 那你们稍等一下，我把手上的工作做完就跟你们去。
9: 不必了，把手里东西接过去，立刻跟我们走。

0: 喝点水吧。好，谢谢。
1: 白慧同志，你知不知道楚公出事了？
0: 楚公出事了？他怎么了？早上不是还好好的吗？出发的时候，楚公血压急速升高，造成昏厥。
1: 怎么会这样？
0: 你们带我来这儿，是不是跟这事儿有关系？你不用紧张，我们就是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1: 你早上是不是给楚公煎药了？是，我平时都是中午推拿的时候给他带过去，因为今天要去工地，我怕耽误了，就一早给他送过去了。
0: 送到哪儿？
1: 楚公的办公室。
0: 药方子什么成分？说一下。白薇同志，
1: 就是正常的方子，我跟你们专项组报备过的。
2: 浪荡姐。
3: 你说白慧给楚公下毒，这件事情发生在早上，你和长生走了之后，楚公喝完药就昏倒了。化验人员在白慧给楚公煎药的药渣里提取出来了浪荡碱，而这个浪荡碱也就是曼陀罗的成分。
2: 可是白慧怎么会不会是有人栽赃陷害？
3: 也不好说，不过童斌现在正在询问白慧，等询问结果出来了，我们再做判断。
1: 你给楚公的药，我们拿去化验。除了你报备的成分，我们还在里面发现了多余的一种成分——浪荡碱。浪荡碱是什么？
0: 换个说法，你懂中药，你应该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曼陀罗。
1: 曼陀罗？我们在你给楚公的药里发现了曼陀罗。不可能！
0: 我给楚公药里绝对没有这个成分，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3: 楚公喝了你的药，血压急速升高，造成昏厥，是事实。
1: 我用的都是我带的中药，绝对没有曼陀罗。我很清楚它的危害有多大。
0: 你不要激动，那你好好想想，从你煎药到你送药的过程中，有没有人接触过你的药？
1: 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是怀疑我害了楚公吗？
0: 发生这种事，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白薇同志，我希望你不要有一丝的隐瞒。如果不是你，我们不会冤枉你。
4: 按常理来说，白慧确实没有必要在楚公的药里做手脚，不然一旦出了事，她脱不了干系。我们现在也只是拿到了化验单，但并不能表明这个毒就是白慧下的。不能确定，也不能排除，毕竟昏厥的是总工程师。哦，对了，白慧说她煎药的时候离开过两分钟。
5: 离开过两分钟。白慧，又来了好几个患者，快来帮忙！
6: 哎，来了！所以，关键就是这两分钟。
7: 有没有人证？他说是张玲让他帮忙搬东西。张玲，去询问一下张玲。
8: 队长，
6: 工地怎么会突然断电？
8: 查过了，是变电站的冷却油表出了问题，油温过高造成的机器事故。不过，确实是因为这个油表从外观上根本就没办法检测，所以动手脚的人一定是个专业的。
6: 哎呀，还是我们检查不到位啊。
8: 是。
6: 哎，对了，楚公身体现在怎么样了？
7: 打完点滴之后就休息了，没什么大碍。

0: 队长，白慧接下来怎么办？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队长，我是觉得这里面疑点太多，白慧又不是第一次给楚公煎药，如果想动手，早就动手了。我也不愿意相信白慧有问题啊，但楚公中毒昏厥是极为严重的事情。
1: 红梅姐，坐。真的不是我干的，我是被冤枉的。
2: 药是你煎的？是。
1: 煎完之后是你亲手送给楚公的？是。那么楚公中毒昏迷，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吗？你不要负责吗？ 他们说你中间出去了2分钟，被张玲叫走了，什么？
2: 嗯。
1: 你现在仔细回想一下，这2分钟前后，有没有看到什么人、什么事，是觉得不正常的？

0: 白慧，楚宫中毒昏迷这件事情，专家组、专项组每位同志都极其重视。真相调查清楚之前，你就是嫌疑最大的，必须要接受调查。
1: 那样，咱们这次一次性交出成功，你是功不可没呀。有了水池啊，我真想立即开展咱们的模拟实验。咱们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就是潜艇的模型和材料。丹阳，
2: 哎，没事。
1: 丹阳，
2: 哎，
1: 有了你师兄安门山的这些资料，你已经算半个材料学专家了，好好帮忙谢文。
2: 放心吧，我一定尽全力。
3: 哎，叔公，
1: 哎，
3: 国外有的实验水池叫泰勒模型水池，还有的实验水池叫克雷洛夫实验水池，我觉得咱们的水池也该有个自己的名字啊。
4: 楚公，您看取一个什么名字？
1: 我看啊，就叫天水池。
5: 天水池，
1: 年比流水，超足于海。我就想啊，咱们这是一池水，这一池水一定是一池活水。百川如海，海纳百川，我们的国家一定要走向世界，也必然要走向世界，你们说对吧？
2: 好，那咱们的实验水池就叫天水池。
6: 好。
7: 白慧这次太惹了大麻烦了，谁能想到他竟然会给楚宫下药呢？
8: 真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干。
9: 是啊，真是想不明白。
8: 你就没听到什么其他消息吗？到底是不是白慧啊？
9: 我能有什么消息啊？不是天天跟你在一块吗？再说白慧的事儿，你问洛珊珊啊。
10: 问我干什么呀？要我说呀，这事儿一定有鬼。白慧好好的，干嘛下药啊？
8: 是挺奇怪的。看公安怎么调查吧。哎，你们说，会不会连咱们一起被调查呀？
9: 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反正我是不怕。
8: 我也没说我怕呀，你这么咄咄逼人干什么？
11: 哎呀，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要我说，最可怜的还是白慧，都被隔离审查了。
8: 难得呀，向着白慧说话。
11: 我是就事论事嘛。
12: 你们都瞎议论什么呢？这件事情连公安都没下结论，别在这瞎猜，赶紧工作去。
13: 高主任，高主任，这件事情真的是白慧做的。
12: 你问我干什么？想知道去找专项组吧。

0: 想到这次胡秘书长这么严厉，其实他是一向很敬重您的。
1: 以后的事情啊，我向来是抱着喜忧参半的态度，但是上峰不怎么想，他们只看结果，不注重过程。你要是胜，哼，胜了好啊，哼，要是败了，总得找个替罪羊吧。
2: 主任，雪狼还在。

0: 根据秘书长的要求，韩石行动要调整，不光要破坏中共的水滴工程，还要拿到他们的实验数据。可这样会极大增加雪狼威胁，毕竟数据是他们的核心机密。
1: 但我能明白秘书长的意思，我们现在虽然造不出潜艇，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啊，立刻把调整方案电告雪狼。
2: 对。
3: 还有对于鬼枭，让雪狼谨慎处置。是。
4: 报告。
5: 进来。
4: 主任，这是你要的资料。
2: 下去吧。

0: 来，喝水吧。
1: 谢老师。
0: 坐。
1: 是。
0: 你们保证了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成功，还活捉了李光明，做得非常好。
1: 是。
2: 可是赖广润死了，线索还是断了。
0: 你是不是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你父亲牺牲的原因？其实我也一直在查，但是线索就断在了1949年12月20号那一天。不过红梅，你放心，我们肯定会查明真相的。
2: 谢谢老师。
1: 老师，我们认为楚宫中毒这次事件存在很多疑点，我建议把这个案子交给红梅。
0: 好。
3: 庞公安，这里就是煎药室了，之前白慧就是在这里煎药的。这个案子麻烦您一定要查清楚，我是说什么也不相信白慧会下药的。
4: 出事以后这个房间已经清理过了是吧？
3: 是的，已经清理过了，因为当时不知道药会出问题，所以按照惯例就已经清理了。
4: 平时都有什么人可以进出这个房间？
3: 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可以进来，但是因为这间煎药室离我们护士站比较近，所以平时就我们几个常用。
4: 你们都有谁？
3: 我、张玲、杜芳、珊珊还有白慧。
4: 之前白慧说她在煎药的时候被张玲叫出去了2分钟，这事儿您知道吗？
3: 这个情况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我记得那天是我们实验水池的工地开工，哦，我们不是弄了一个红十字医疗棚吗？那天我就带着珊珊一直在工地上忙活人员配置，所以那天医院里发生了什么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4: 所以你和洛珊珊当天有不在场证明？
3: 是的，工地上的工人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4: 那其他两个人呢？
3: 除了白慧，张玲跟杜芳是在医院的。
4: 他们现在在哪儿？
3: 杜芳现在应该在值班。哦，张玲被你们的同事叫过去询问了，我把他们安排在诊室了。
4: 去看看。
3: 嗯。
5: 我说什么呀？我冤枉啊！那白慧一看就不是好人，就你们总拿她当香饽饽。是白慧下的药，你们不审她，审我干什么呀？
4: 你亲眼看见白慧给楚宫下药了？
5: 那还用亲眼看见吗？楚宫的药一直都是她在管，煎药是她，送药也是她，不是她给楚宫下药害楚宫，还能有谁啊？
3: 张玲，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不要乱说啊。
4: 给楚宫送药煎药的是她，但是能给楚宫下药的可不止她一人。
5: 反正你们是好姐妹，黑白都是你说的算。
1: 红梅，你让我找的中医已经找齐了，药也准备好了。
4: 好，那就都带过来吧。葛主任，
5: 哎，
4: 辛苦你帮我到会议室准备一下。
3: 好，我现在去准备。

0: 你要请的几位中医已经到了。楚宫的药被人做了手脚，白慧同志被调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这个药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药方有没有问题，我说了不算。今天特地请了几位坐堂多年、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药方到底有没有问题。张灵同志说，因为我跟白慧的关系近，所以他有疑虑。那今天我就把整个检验场所搬到明面上。
1: 请在场的各位都给我做个证，如果有问题，我绝不姑息。好了，几位大夫，请开始吧。请问这药方是出自哪位大夫之手啊？
2: 您直说这个药有没有问题？
1: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位下药的人似乎非常谨慎。
3: 您的意思是，
4: 药方下的极为高级。您的意思是这个药没有问题？不仅没有问题，
5: 这位《汉书·黄帝经》中乾人合一的整体理念吃准吃透了，药方极为准确，功力之深厚，超出本人之想象。我可以拿我30年的名声担保，这药方没问题。
3: 我同意。
6: 三位大夫都比我年长，我也不敢妄言。
5: 出这药方的人的功力。
0: 远在我之上，深不可测呀。顾安同志，这刀具出自哪位名家？这个暂时还不方便告诉各位，有机会我帮大家引荐。今天谢谢四位过来帮忙。长生，送四位先回。
7: 是，这边请。当时白慧给楚宫煎药，是你叫白慧出去的。完整的说一下当天的情况。
8: 那天早上，是我叫了白慧。
7: 因为五号床的患者要换氧气瓶，我本来是想叫杜芳跟我一起的，杜芳要给患者拔针，让我去找白慧。白慧当时正在煎药房煎药。六八，帮我搬氧气瓶太沉了，我一个人搬不动。
8: 哎呦，就知道指使我，我这还得去给患者拔针呢。啊，
7: 你不让那个闲人帮你啊？人家给楚宫煎药呢，煎药煎药，那他光煎药，巴结领导就不用干其他的了。
9: 是不是忘了自己还是个护士？白慧，哎，五号床的患者要换氧气瓶，你过来帮我搬一下，那是你负责的患者。
10: 哎，我煎完药就过来。
9: 你别忘了，你是护士，你又不是大夫，你每天这样的工作时间做这些事儿，你的活谁干啊？
10: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7: 然后我就和白慧一起把氧气车推到了病房，白慧给患者换氧气瓶，我就回来继续值班了。就是说，
0: 在白慧换氧气瓶的这段时间里，你是有机会进入煎药室的。
7: 我没有，我直接回护士站了，我没有去煎药室。
0: 有人能证明吗？
7: 那天大家都去工地了，二楼也没几个人，
0: 所以就是没有人。 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去监护室，不是我下的毒。
11: 张灵同志，你先别紧张，我们就是正常的询问。你在想想，你中间有没有碰见过谁？
7: 没有，但真的不是我，请你们相信我，不是我下的毒，不信你们可以看看我的工作记录，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0: 这上面写着你当天一直在护士站值班。
7: 对。
0: 护士站其他人能证明吗？
12: 那天是早上刚上班，大家都在忙，我们是护士站不能没人。
7: 杜芳给八号床的病患拔针。对，八号床是杜芳负责的。
0: 谢谢，叫杜芳进来吧。我确实
12: 是去给患者拔针了，我就是觉得张玲有活就叫我，太不公平了，所以就那么顺口一说。
11: 拔针之后你去干嘛了？
7: 我一直待在八号病房，其他患者我也要护理。
12: 八号床的点滴一般来说得打多久？
7: 正常40分钟左右吧，但八床的药对胃部有刺激。

0: 剂，要严格控制低速，怕胃不舒服。
1: 所以之后你没有路过过金钥匙了？
0: 绝对没有。
1: 您好，是八号床王刚同志吧？
2: 是，公安同志。
3: 没事没事，你躺好。我们来这儿呢，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昨天早上是杜芳同志帮你拔的针吗？
2: 对，杜护士在我们病房，我们都能作证。
3: 哎，对，
2: 杜护士人不错，任劳任怨的，白大褂都弄脏了，也没时间换。他一进门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跟他讲，他也没在意。
1: 后来他去做什么了？
2: 拔完针，他就在这病房待了一会儿，还和我们一起听广播呢。当时他进来的时候，正在播小说连续广播，可有意思了。
1: 现在还不能证明就不是你下的毒，但是至少能查清楚了，你带来的药没有问题。
4: 我知道了，红梅姐，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下药。
5: 我敬仰主公，我把他当亲人当长辈， 我不可能害他的。
1: 白慧，我相信你没有用，专项组办案是需要讲证据的，要以事实为依据的。
5: 那是不是如果一直没有证据，也没有人作证的话，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查，我一定会查清楚的。你需要做的就是配合。
6: 都搜仔细点，别落下任何一个角落。
7: 是
6: 是是。

0: 队长，你看这个。
1: 哎，别扔，这都是证据，
2: 就是过期的报纸啊。

0: 队长，通兵，你们看，这好像是摩斯码。
1: 看到没？这里头可藏着玄机呢。
0: 他们应该是用卢门日报做联络的。
2: 把所有卢门日报都找出来。
3: 是，干了，快！
1: 队长，卢门日报就这些了。
2: 就订阅了这几份，怎么会这么少？查，看这报纸哪来的？
0: 是。
1: 队长，厂医院的布局图。
2: 戴广润怎么会有厂医院的布局图？对比一下。
4: 队长，这好像不是一个人的笔迹。
2: 那会是谁写的？难不成是雪狼？
5: 我见过这个送报纸的。有一天我家的报纸被我孙子拿走了，正好这个年轻人拿着报纸，我以为是他，就问了一句，没想到他就给老赖家送报纸。
6: 那他的长相您还有印象吗？
5: 30多岁，挺壮的，挺黑的，脸上有胡茬，眼睛挺大的。
6: 行，那大爷，老赖他会画油画，您知道这事儿吗？
5: 不知道。他早出晚归，我们都没去过他家，就知道他是市运输队的。
6: 行，大爷，这样您别着急，您再仔细回忆回忆，我们需要更多详细的细节。
5: 行。
0: 问了一圈，全都说自己不在。
7: 都说不在厂里。
0: 黄梅，
7: 你先回去吧。
0: 行。
8: 你们怎么把白慧关起来了？
7: 例行隔离，协助调查。
8: 这有什么区别啊？你了解白慧的，你们这么做是不是也太……
7: 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而且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楚工对于水滴工程的重要性。

0: 行，白慧一直负责给楚公煎药，楚公中毒，他是一定要协助调查的。
1: 这协助调查也不能不让他回家吧？这不可能是他害的楚公啊！
0: 你有证据吗？
1: 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啊？你跟他关系这么近，你比我了解的更多呀。
0: 就是因为我跟他关系近，所以我才需要用证据来还他清白，你懂吗？
1: 行，白叔来了，看怎么是。
0: 白大夫，
2: 白叔，
3: 判官，怎么回事？我们家小慧怎么这一下就成了给楚公下毒的嫌疑人了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0: 白大夫，您先别着急，楚公中毒的事情是谁跟你说的？
3: 小慧一晚上都没有回家，刚才我到医院去找她，他们同事跟我说的。判官，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呀？
0: 现在白慧是配合调查，毕竟给楚公煎药一直是他负责的，现在楚公中毒，他是有义务配合我们的。
3: 怎么会这样呢？这个药是我下的药方，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最清楚，小慧也不是这样的人呢，能不能这样把熬的药渣拿出来让我看看？
0: 熬的药还有药渣我们都已经检验过了，确实没有问题。
3: 那为什么现在这样对待小慧啊？
0: 白慧是当事人，所以她有义务继续留在这里等待我们查清楚真相。
3: 庞公安，小慧是我带大的，她是什么样的孩子我最清楚，这个事情她去，我用脑袋担保不是她干的，有违医者的初心呢，这个理是说不通的，是不是？哼，
1: 庞伟，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这放她回家一样可以协助调查呀。啊，哎，
4: 我没钱，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下药，我敬仰楚公，我把他当亲人当长辈， 我不可能害他的。
5: 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去煎药室，不是我下的毒，不信你们可以看看我的工作记录。
0: 杜芳给八号床的病患拔针，
6: 我确实是去给患者拔针了，我就是觉得张玲一有活就叫我，太不公平了，所以就那么顺口一说。
3: 小慧是我带大的，她是什么样的孩子我最清楚，我用脑袋担保不是她干的，有违医者的初心呢。

0: 队长，我想让白慧暂时回到厂院继续工作。
1: 红梅，我们今天只能证明白慧拿的药没问题，可没办法证明她没有下毒。你继续让她回到医院工作，会不会不太合适啊？
2: 红梅啊，说说你的理由。
0: 既然现在已经证明白慧带来的药没有问题，那就有理由怀疑有可能是有人中途下药。当时在厂医院的所有人都值得怀疑。
2: 既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她下毒，这放回去也是迟早的事情。不过他现在仍有嫌疑在身，就这么放了太草率了，尤其是他还是医保小组的成员。
0: 队长，既然现在这么多人都有嫌疑，那不如我们就借此机会把医院的这池水搅浑，看看哪条鱼往外蹦。

0: 我怎么拉开窗帘，你人还没了？
1: 你这么晚过来，不会是因为白慧吧？
0: 对，我就是不相信他会有问题。

0: 门关上。作为科学家，大晚上不睡觉来关心这事儿，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1: 即便是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我也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吧。
0: 搬个凳子。
1: 我不坐。
0: 那你说吧。
1: 你明知道白慧是被人冤枉的，你为什么还要让她蒙冤啊？
0: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公安办事要讲究证据，不是感情用事的。就算她是蒙冤，我们也要等证据出来。
1: 证据？你们要是一辈子找不着证据，她还背一辈子黑锅呀？
0: 为什么我觉得你现在方寸大乱呢？是因为这个事情牵扯到白慧吗？
1: 彭梅，你要是有点什么事儿，我也一样方寸大乱。
0: 你是科学家，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水滴工程，其他什么都别想。这些事情你应该相信公安，交给我们才是。快回去休息吧。
1: 不是，那你总能告诉我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吧？
0: 你就算在这里待一晚上，也听不到你想听的答案。

0: 这次暂时让你继续回到厂医院工作，不过还不能接触专家，也不能回到一线。如果你想休息的话，专项组可以替你向夏院长请个假。不用，清者自清，我不会躲避的。你做好准备，恐怕少不了流言蜚语。如果流言蜚语能杀人，
1: 我都死过好几次了，我走了，红梅姐，
0: 去吧。

0: 病人的情况有点特殊，
1: 行，我知道了。你注意一下。
0: 好嘞。
2: 我一会儿得去拿药，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3: 行，那我陪你去。
0: 主任老师说这些事儿。
4: 领导通知我了，你目前不能接触任何专家，暂时不能在一线工作。
0: 我明白，只要能让我回医院工作，让我干什么都行。
3: 真的，我打算休息几天啊。
0: 可主任，我们医院护士人手本来就不够。
3: 我没有理由休息，什么工作都好，你安排吧。医用不巧洗涤，还有消毒间，也由你来清理，会很累的。没问题。
0: 好，那我去忙了。
3: 好。二楼的医疗器具准备好了吗？
0: 啊，好了，我这就拿上去。
3: 不用。 你现在不能上二楼，还是要自己送的。
0: 啊！
3: 你怎么拿给我呀？你现在满手都是细菌，又扫地又擦地的，这都是消毒器具，还怎么用啊？
0: 我拿的是托盘，
3: 托盘没有细菌吗？
0: 一点常识没有。
3: 那你先把三楼的送上去，这些我再消一遍毒。

0: 呦，这嫌疑犯怎么还在上班啊？
1: 可不是嘛，害得我们一起被怀疑，挨个接受调查。
0: 就你知不知道当时公安找我调查的时候，我心里多慌，从来没遇到过那样的事。
1: 要我啊，我肯定没脸回来。
2: 别那么说，既然能让他回来工作，也许人家白慧真的没问题了。
1: 没问题，没问题，怎么不回去干护士啊？怎么在这儿打扫卫生？
2: 哎呀，都少说两句吧，人家有后台，公安专家组都有人，当心隔墙有耳啊。
1: 有后台有什么用？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吧，这事儿肯定是他干的，没跑，要不然公安为什么单独把他关起来？
0: 王姐，
1: 白慧，你是游手好闲的没事干了，正好后院有一堆床单，趁着天好赶紧洗出来吧。
3: 嗯，我知道了。
4: 李光明，说说吧，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5: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还有什么要审问的？
6: 李光明，你不光懂程序，

0: 也懂法律，但是还知法犯法。你应该非常清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希望今天你能配合我们。
1: 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事已至此，我配合。
2: 誓师大会上，张阿雪和马三要炸礼堂，车是我放进来的。在厂医院，是我动了电闸，配合赖广润杀了张阿雪。贺喜文被绑架，消息是我泄露的。实验水池的图纸是我偷的，变电厂也是我动了油位表。你们还想知道什么？
0: 东山袭击季丹阳，你有没有参与？
2: 当时我已经受伤了，没有办法判东山。
3: 在厂里还有谁是你同伙？
2: 就算有，我也不知道。我都是和赖广润单线联系的。
0: 李光明，想清楚再说话。
2: 我说的都是实话，不然赖广润也不会一直死缠着我。我能做的很少，我也知道你们早就开始怀疑我了。
3: 雪狼是谁？你见过吗？
2: 没有。我判断我见不到雪狼，赖广润也见不到。
0: 那怎么才能找到雪狼？你跟赖广润又是怎么联系的？
2: 我和赖广润也就见过几次，之前和张阿水接头是在河堤路的桥上。至于雪狼，都是他们主动找我，怎么找他们我不知道。我把我所有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们了。
4: 你干什么？
5: 你这么多什么时候能干完啊？反正我的工作也做完了，我帮你，我不管。今天就算是我面前着火了，我也要帮你干，我就要帮你干。
4: 谢谢你啊，莎莎。
5: 哎，谢什么呀，

0: 哎呀，小慧，洗上了，这些就不用洗了。
1: 还是洗了吧，不管是衣服还是人，都干干净净的好。
0: 哎，这怎么就不干净了？嗯，小慧，是不是最近有人说什么了？
1: 说我的人从来就没少过。
0: 哎，楚宫这个事情，这影响还挺大的。要我说，这样，你在家休息几天，等他们把那个下毒的人找到了以后，你再回医院去上班。
1: 我问心无愧，为什么要躲家里啊？再说，医院人手又不够。
0: 他不够也不差你这一个呀，我自己带的孩子，我能不知道吗？楚宫这个事情绝对不能是你干的，凭什么让你受这个冤枉气呀？明天爸爸到医院给你请假去。
1: 我不，我要上班。我知道有人想看我倒下，但是我偏不会倒下。
0: 你还偏不？行了行了，我告诉你，爸爸最担心的，就是你最先撑不住，知道吗？
1: 我不信。

0: 我的力气号终于可以畅游在大海之中了。这只是个模型，别高兴得太早。我觉得还有点距离。
1: 这波纹变化明显，说明艇体外壳受到水摩擦的力度还是太大了。艇首还好，但是两侧和尾部波纹变化太大了。我可以多做几种尾部结构，包括什么十字形、 X 型，都可以尝试一下。丹阳。
2: 你有什么想法？先等数据吧，等数据出来之后，咱们再讨论。虽说水滴工程是理论论证，但这数据离合理区还有10万8千里。为什么不采用大青蛙鱼号的造型啊？你是说？
3: 外国那艘实验潜艇，
4: 从力学上来说，水滴型应该才是最科学的呀。
3: 这对目前的工艺来说很难。

0: 水利工程不就是要排除万难，勇攀高峰吗？
1: 季专家，贺专家，
0: 哎，珊珊，
1: 白慧说贺专家的手在工地上伤了，要换药，让我把药给你送来。贺专家，你可得按时涂上啊。
2: 谢谢你啊。白慧呢？
1: 白慧她现在情况不方便，不能参加护理工作，也不能接触专家。哎，季专家，你的手隔主任让你赶紧去医院检查，别感染了。
0: 哦，好。
3: 哎，他就是吓唬那个人吗？
4: 应该是吧。
5: 看到没，想过这一幕吗？
2: 白慧的内心比我想象的强大。
5: 是啊，流言蜚语能够杀死人，这个案子你得抓紧了。
6: 我宣布一件事，经上级研究决定，从今天起白慧重新进入专家医保小组，工作安排恢复原样。白慧，以后还要接着给主公熬中药啊。
7: 是。
8: 主任，什么情况啊？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6: 行了吧，闭嘴吧你！你们俩赶紧把这收拾了啊！白慧，跟我来。
7: 哎。
8: 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这个白慧这么大嫌疑都没事儿，还不就仗着彭红没有季专家吗？你也是。怎么着替我说句话？
9: 我怎么说啊？再说你跟公安抬什么杠啊？
8: 这个白慧，只要他还在厂医院，咱俩就得受他一辈子的气。
10: 怎么了？
2: 红梅姐，怎么了？怎么突然叫我来这儿啊？
6: 我跟你说，这次恢复你给楚公煎药，跟之前可不一样，你务必给我打起精神来，不能再出一点岔子，知道吗？
2: 我知道了，红梅姐，我一定会小心的。
6: 你说说你，如果真的再出问题，就算是我也保不住你。不光是停职检查，是要按特务处置的。
2: 我一定不会再出错了。
9: 七床八床的药物配比，
10: 哎，李丹慧，你们看没看见我放在更衣室的工作服啊？
9: 不知道啊，是不是拿去洗了？
11: 可能是拿去洗了。
10: 洗了？还没到日子啊。
9: 我说呢，我的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就
10: 奇怪，
11: 不知道，不清楚。
9: 啊，我再看看啊。
12: 队长，队长，
13: 嗯，
12: 红梅啊，这水让你搅浑了好几天了，怎么，蹦出个鱼鳖虾蟹了吗？
6: 我觉得应该是时候蹦出些小鱼小虾了。
12: 嗯，那捞网的时候需要我陪你去还是你自己去？
6: 不用，鱼不大，抄个网就收了。
12: 好，这事交给你了，我回去了。
1: 白慧，又来了好几个患者，快来帮忙。
14: 哎，来了。

0: 这是用药的化验结果，你这次用量比上次加了一倍。
1: 没错，这次是我做的，我是跟白慧学的。
2: 跟他学的？上次楚宫中毒，我们对厂医院所有人进行了不在场证明的调查，你说你那两分钟是去给八号病床拔针去了，对吧？
1: 对，我确实是去了八号病房，这个你们调查过。
2: 我们当天是调查了，事发当天你在8点钟去给八号病床输了一瓶250毫升的点滴，8点20分的时候张玲要去给3号病床换氧气瓶，叫你去帮忙，你拒绝了，理由是你要去给8号病床的患者拔针，对吗？
1: 对。
2: 你后来直接去了吗？
1: 对，我是直接去了8号病房。
2: 但据我们调查，一瓶250毫升的点滴输完至少要40分钟，20分钟就拔针，合理吗？
1: 这谁能把时间记得那么清楚呢？我就随口一说。
2: 随口一说？我们问过8号病床的患者，你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在听小说连续广播，你还说有意思。
1: 是。
2: 这就证明你至少是在8点半之后去的病房，这10分钟你去哪儿了？
1: 我直接去了8号病房啊，但是我没有直接拔针，我也没有看表，是不是你们把时间搞错了？
2: 小说连续广播是8点半开始，这就证明你肯定是8点半之后去的病房。说这中间的10分钟你去哪儿了？
1: 我去了趟厕所。

0: 认识吗？
1: 我说怎么找不到了，原来在你们这儿呢。
0: 我们拿去做了化验，在你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了浪荡碱的残留液。

0: 你下毒之后，装毒的容器不敢乱扔，所以暂时放在了口袋里。毒液渗漏了口袋，当时八号病床的患者还提醒你换衣服、洗衣服，记得吧？我有什么理由这么做？
1: 在你宿舍的桌子上发现的，这能说明什么？杜护士，我住院这段时间人太麻烦你们了。
2: 哎呀，没事儿，能够照顾金专家，我很开心，也算为水利工程做贡献了嘛。
1: 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好，哎，正好他们给了我俩苹果，咱们这儿艰苦。 拿一个。
0: 哎呦，这可是稀罕东西，那我收下了啊。
1: 别客气，收着吧。

0: 哎，白辉，
1: 怎么了，大洋？
2: 来，
0: 拿着。他们给了我俩苹果，正好杜芳一个，你一个。
1: 我不要，你留着吃吧。
0: 拿着吧，特意给你留的。
1: 那谢谢了，我再给你添点水。
0: 哎，

0: 哎，我是真想不明白，这个杜芳居然就因为这季丹阳给白慧的苹果比给他的大，他就嫉妒了。
1: 没想到让庞红梅搅和完了之后，还真蹦出来鱼了。流言蜚语能够杀死人，

0: 这个案子你得抓紧了。
1: 我想到办法了。
0: 你想怎么做？
1: 我想让白慧重回厂医院，恢复给楚公煎药。
0: 白慧的嫌疑还没有洗清，你是要拿楚公的生命来冒险吗？
1: 我是让他恢复煎药，又没让楚公真的喝。
0: 好，明白了，你是想假戏真做。杜芳嫉妒白慧，但他并不是特务。
2: 是啊，这说明赖广润能在厂医院杀了张阿水，协助他的人有可能还在厂医院。
3: 对，
0: 说的没错。通过这个赖广润家搜出来的厂医院布局图，或许能给我们答案。程生啊，到，搜集厂医院所有人的站位图进行对比。
4: 是。
0: 丁杰，给赖广润送报纸的人有消息了吗？
5: 这个人呢，只给赖广润送报纸，见过他的人并不多。而且我那天问的那个大爷，他确实也说得不清楚。
0: 好，继续查。
3: 是。
4: 队长，我建议把所有信息汇总给姜世奎，让他画出嫌疑人的画像。
0: 好，就这么办。行动。
3: 是是。
6: 对杜芳的处理决定：仪器厂医院护士杜芳擅自使用危险物品，出于陷害同事的目的，造成水滴工程总工程师楚怀秋同志晕厥的恶性事件，经领导决定处理如下：一，杜芳予以开除公职，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二，厂医院管理存在严重问题，院长夏玉田、医务主任葛云负责护理工作，负有连带责任，给予通报批评，希望厂医院全员以此为戒，特此通报。
7: 你看这下挺严重的。
8: 严重啊，
7: 你们都开除了。
4: 白慧，
9: 陆秘书。
4: 白慧，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你也挺不容易的，我坚信你是清白的。
10: 为领这件事情我也找厂长谈了，可是厂长说这件事情必须关于楚公。哎呀，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好在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
8: 是啊，有种雨过天晴的感觉。
10: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
8: 这个风雨还是不要经历的好。
10: 是。
8: 不管怎么样，陆秘书，谢谢你。那我先去工作了。
10: 啊，
11: 红梅姐，
12: 嗯，
11: 我就说嘛，你一定会为我洗清冤屈的。
12: 准确的说，不是为你，是为了寻找真相。
13: 我当时还纳闷呢，你为什么让我那么做呀？那不是就给凶手可乘之机了吗？
12: 明天你给楚公煎药的时候，有人会叫你离开，你照做便是。
13: 为什么？
12: 如果你信我，就别问这么多。
13: 嗯，我知道了，红梅姐，我听你的。红梅姐，
12: 嗯，
13: 可是你当时没有怀疑过张玲吗？我一直以为是她呢。
12: 你觉得这件事情之后，张玲有变化吗？
13: 没什么变化，还是那样。
12: 对，但杜芳就不一样。这件事情之后，她变得很不自然。特别是在我面前。
13: 啊，怪不得呢。
14: 你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狭隘，就因为嫉妒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给毁了。
12: 杜芳这样性格极端的人也确实不适合在医疗系统工作，但是他走到今天你功不可没啊。
15: 嗯，我怎么了？
12: 认识吧？
15: 嗯，
12: 你没事给女同志送什么苹果呀？
15: 啊，
12: 这就是一个苹果引发的案件，以后少给女同志送东西，不知道苹果酸。
15: 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0: 哎，白辉，你是不是该给楚公煎药了？
1: 哎呀，真的，我去了啊。
0: 哎，那个杜芳的事儿到底怎么办了？
2: 不知道，
3: 这事儿你也别多问，知道吗？
0: 嗯，好。哎，白辉，哎，我这脑子，这有一封你的挂号信，我刚才传达室替你签的字，我都给忘了。是不情书啊？
3: 闹！
2: 一个卫校的同学，
3: 好久不联系，也不知道什么事。
0: 同学呀，同学用挂号信不用平信，肯定是情书。你就不告诉我？
3: 你是不是没事干了？我让葛主任再给你找点活。
0: 嗯，那不用，我忙着呢。你看信吧，我去忙了。
4: 成着了，一股糊味儿。
2: 不小心把包药的纸点着了。
4: 这么不小心，现在这个煎药纸都快成你办公室了，只要你在这儿没人敢进。
2: 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4: 还是离你的药远一点的好。你什么时候能弄完啊？我这等着煎药呢。
2: 10分钟。

0: 谢谢。哎，这不是白饭吗？啊，
1: 陆叔叔。
0: 白金叔呀。
1: 对。
0: 我帮我爸找个方子，就是瞎看。怎样识五线谱？你要学音乐啊？
1: 就是好奇。
0: 哼，你这哪是好奇呀？你是真好学。
1: 我们家珊珊啊，
0: 要有你一半的学习经验。
1: 我
0: 就阿弥陀佛。
1: 您过奖了。
0: 来，
1: 那我先走了，陆叔叔。
0: 好，等一等。
1: 哎。

0: 小慧，真相大白了，怎么还闷闷不乐呀？不开心吗？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总能想到杜芳说的那些话，我也没想到，在他眼里我是那样的人。爸，你说在张玲他们眼里，我是不是也是那样的人呢？其实，我就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无功无过，安安稳稳的就好。
1: 他们怎么能把我想的那么坏呀？嘿，
2: 小慧，
0: 哎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终必废之。嗯，听爸爸的话，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欲则刚。嗯，
1: 我知道了，这段时间也让你跟着我担惊受怕的，都过去了。
0: 我先上去歇一会儿，今天有点累，一会儿下来做饭啊。
2: 哎，好好休息，爸爸说。
0: 好。

0: 小慧，小慧，
1: 哎，爸，
0: 你呀，你是真行啊！
1: 爸，你怎么把菜端上来了？
0: 我不端上怎么办呢？你不下去啊？嗯，
1: 我还不饿。
0: 不饿，不饿，那怎么的？一会儿爸爸吃完了。

0: 等你饿的时候，爸爸再给你热。
1: 不用了。
0: 哼哼，看看，你这看什么书呢？
1: 啊，麦青。
0: 这么老的书，你看它干嘛呀？我告诉你，小的时候让你背的那个李彦文的《七字诀》，那才是根基呢，都忘了吧？
1: 我就是瞎看嘛。
0: 瞎看。你掌握多少中医，爸爸心里还是有数的。孩子，在这临时抱佛脚，又搞什么名堂啊？
1: 什么搞名堂呀？你这不多看点不好呀？
0: 不，你鬼主意多。哼，行了，好好吃饭吧。

这。

别害怕，来，来说说这儿。

0: 小慧，小慧，你还不上班吗？小慧，小慧。
1: 小慧啊，小慧啊，小慧，怎么了？小慧，
2: 哟，怎么这么热呀？怎么了？我看看，
1: 哟，你发烧啊？这是。
2: 那我看看，来，让我看看，人不说一声啊？你看看你，你呀，上火，这受凉了，外面。
1: 爸，
2: 嗯，我没事，你帮我熬点药吧，我想吃你熬的药。
1: 好，哎好，爸爸去熬药啊，你盖好，盖好，盖好。

0: 阿辉，哎，药好了，嗯，这样坐起来。
1: 坐下，
0: 哎，哎，哎呦，哎，哎呦，哎呦啊，啊，来，哎呀，来来，哎呀，舒服吗？舒服点啊。

0: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孩子，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爸爸能不找你吗？该找的地方都找了，那跟大海捞针一样，爸爸上哪儿能找到你呀？
1: 那四年，我要是能一直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0: 爸爸对不住你，不想这么多了，好好休息啊。
1: 爸，你去歇着吧，我一会儿自己喝药。
0: 我把药放这儿了啊。你想吃点什么吗？那行，先把药吃了啊，放这儿。

0: 白慧同学，近期今年未见，不知道一切是否安好。近日总想起在校期间的往事。图书馆仍记得22日班长生日，我们晚9:15在自习室欢唱的时光。我仍记得你的歌声，你的笑容。祝未来一切安好顺利。
1: 22日晚9:15，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这给赖广润送报纸的这个人呢，至少是雪狼跟赖广润的联络人。那你看看。
3: 但是这次目击者提供的证据太少了，估计我只能画个3分像吧。
2: 老蒋，你可别谦虚了，我还是相信你的画画的水平的。

0: 这赖广润的每幅画里怎么都有关帝庙的元素？
1: 档案上说他是个弃儿，刚出生就被父母遗弃在了关帝庙。
2: 那这就解释得通了，他把关帝庙比作是一种意境，灵魂家园。
1: 是他一个心结啊。
0: 可是这关帝庙我们也找过好几次了，并没有任何线索。红梅，你父亲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1: 档案太杂乱，毫无头绪。我还记得最后一次见我父亲是在44年，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投降呢。
3: 梅梅，爸爸教你的那首诗你能现在给爸爸背出来吗？
4: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2: 哎呀，我宝贝儿真聪明。
3: 是不是这几句诗啊是爸爸对你的期望，将来一定要成为像花木兰那样的巾帼英雄。
4: 嗯，好。
3: 爸爸呢要出门办点事儿，可能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替爸爸照顾好爷爷和奶奶，好吗？
4: 好。爸爸，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3: 这一次的时间可能会久一些。喂，不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会想你的，因为你一直都在爸爸这儿呢。这是哪儿？
4: 心里。

0: 你的回答，花开满天涯。
1: 后来遇到老师，老师说西南解放之时，就是我和我父亲重逢之日。没想到，
2: 我听老师说起过，卢门解放的前三天，你父亲牺牲在了卢门。
3: 小回楼里牺牲烈士名单，我看过，但是里面没有老庞。
1: 什么？
2: 你确定？
3: 这是当年卢门惨案报告。

0: 山雀后面为什么画了一个问号？
1: 这个山雀应该就是你父亲，但是现在还不确定，而且这个问号还是张菊亲自打上去的。当年老庞的任务是去营救小灰楼里的同志们，但是任务失败了，老庞也遇害了，但是老庞在哪儿牺牲的至今还查不清楚。当年卢门惨案的炮制者是雪狼，所以我们怀疑这个雪狼就是凶手。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当年老庞的任务是去营救小灰楼里的同志们，但是任务失败了，老庞也遇害了，但是老庞在哪儿牺牲的至今还查不清楚。当年卢门惨案的炮制者是雪狼，所以我们怀疑这个雪狼就是凶手。

0: 洋鬼子刀，人民不会放过你们的，中国万岁！
1: 人民。

刽子手，你们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中国万岁。

0: 入门解放以后，我认真核对了每一位烈士的信息，里面就是找不到老庞。
1: 老姜，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代号叫鬼枭的特务？
0: 怎么了？
1: 档案上显示，这个叫鬼枭的特务跟徐文正联络过七次，但是在20号当天却突然联络雪狼。我在想，这个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们之间不是最讲究体系外的保密吗？
0: 鬼枭是徐文正的手下，当时徐文正在执行别的任务，不在小回楼，所以鬼枭应该也不在。
1: 徐文正在被枪毙之前也没有提过鬼枭这个人？

0: 还在算大头螺呢，怎么都算不对。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如果这压根就是一场骗局呢？
1: 骗局？这可是国外资料明确记载的，怎么会是骗局呢？人家比咱们先进，他们都在用，咱们却不用。如果发射鱼雷的时候，潜艇翻了，谁来负责？
2: 打不中目标，谁又来负责？赔偿说的对，不能因为算不通就放弃。除非数学能证明没有大陀螺不影响稳定性。
3: 喂，你好，专家办公室，
4: 帮我找一下季专家。
2: 丹阳，找你的。
3: 哎，来了，
4: 谢谢啊。
3: 季专家吗？珊珊，什么事？你没发现这两天少了点什么吗？什么？
4: 柯一白慧还拿你当朋友呢，他都3天没来上班了。他人呢？生病了，
2: 葛主任给了他1周的假。1周？这么严重？
3: 就这事儿，挂了。红梅。
2: 红梅，怎么才来？都几点了？不好意思啊，刚开完会。
3: 给白慧买的东西还没准备呢，买点什么呀？这些吗？专家副食票，你这个月不吃肉了。还是留给需要的人吧。走吧，快走。
5: 人呀！
6: 来了，白大夫，我来给你送药来了。我药够用了，以后不要再送药了啊！哎，
7: 别呀，白大夫，你看我给采的药今天药可新鲜了。
6: 我说过我不会再收你的药，走吧。
7: 别呀，白大夫，你行行好收了吧。你要是不收啊，我家都揭不开锅。
6: 少跟我废话，赶快走！
7: 哎，白大夫，白大夫，哎呀，白大夫。 您就行行好收了吧。你到底是谁呀，白大夫？我就是一个送药的，就算我不来找你，也会有别人来找你。再说了，我一个跑腿送信的是谁？这重要吗？说吧，谁派你来的？白大夫，您还是先看看药吧。
6: 你连一句实话都没有，我怎么收你药啊？白大夫，你可就别难为我了。我就是到了日子，到了时间，到专门的地方去取信，您就行行好收了吧。你要难为我，我可真就没法活了。你更别难为我，我也没法活。
5: 白大夫，赶快去，
6: 你收下吧，白大夫。
5: 走走走走走走。
7: 爸，您宝贝女儿来了。
5: 教会啊，
7: 这是。啊。
5: 送药的，
6: 对，送药，
5: 送药的，您这病还没好利索，您出来做啥子呀？我出来透透气，能好得快点。哦，
6: 白大夫，钱还没给，哦，您随便看着给就成。
5: 啊，对，啊，
6: 啊，
5: 谢谢啊，
6: 我先走了。
5: 来来，白慧。
8: 丹阳，红梅姐，
5: 哎，白慧，哟，季专家，哎，潘公安，你们来了。
8: 我们这听说白慧病了，过来看看。
9: 你这病了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8: 你们那么忙，丹阳又搞科研，
9: 我又不是什么大病，就不敢打扰你们了。
5: 哎，行，我去烧水。哎，
6: 辛苦了，叔。
5: 哎，
6: 哎，
5: 白慧，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

0: 你就总照顾我，今天可算让我逮着机会了，咱们改善伙食。
1: 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还有排骨啊。
2: 季专家呀，今天是把他一个月的副食票都给贡献出来了，我也沾沾光。
1: 那我给你们做一个红烧排骨吧，来。
0: 哎，别了别了别了，你病号就好好歇着吧，今天我来啊。
1: 那我给你拿砍刀去。
2: 哎，等着小慧，你啊歇着，在哪儿我去。
1: 杂物间门后，
2: 我去。
3: 哎，庞公安，找什么呀？
2: 啊，白大夫。嗯、哎。小慧说砍刀在这儿。
3: 哦，哎呀，你这孩子，在这儿。哎。
2: 您今天又上山采药去了？
3: 药农送来的。嗯，慢点啊。哎。
2: 白慧。你这能行吗？
0: 给我，没问题。
2: 小心着点啊。哎，
0: 没问题。
1: 哎，你行不行？
3: 哎，季专家。哎呦，哎呀，做工程你是专家，
0: 这怎么还
3: 做肉啊？我是专家啊。
0: 这还有门道呢。
3: 歇着歇着去，歇着去啊。还真不行。快歇着去、啊、
0: 那我去弄鱼去啊。
1: 厨房在那边。
0: 哎，好嘞。
2: 你守着这样一个父亲，得什么病都不怕。
1: 我去给你们倒茶。
3: 哎呀，小慧这一病啊，哎呀正好她也能歇息，我还能给她开点药调理调理。嗯，
2: 真羡慕她，不像我连我父亲在哪儿都不知道。
4: 这得怎么弄啊？这
3: 哎呀，现在都解放了，过去那样的事情呢不会再发生了。嗯，
2: 白大夫。
3: 嗯，
2: 你上次跟我说你给徐文正治过病，那你有见过他手下吗？
3: 手下猫狗的倒是见过两个。见过的。
2: 白大夫。
3: 嗯，
2: 有一个代号叫鬼枭的人，你是不是认识？
3: 鬼枭不就是北方叫猫头鹰的吗？
2: 这是徐文正的一个手下，那是他的代号。
3: 是个人的代号吗？嘿嘿，没听说过呀，不清楚。
2: 您再好好想想。哎。
0: 彭梅，彭梅，这鱼怎么那么滑，我弄不明白。
5: 你快过来帮我处理处理。
2: 自己弄，忙着呢。
5: 这个活的我处理不了。
3: 哎呀，行了，我来吧，我来。
2: 哎，您歇着，我去。
0: 快快快，放心，杨叔。
3: 哎，
2: 能干什么呀你？
0: 哎呀，我那你也会杀呀。
3: 哎，小慧，给他们倒点水。

0: 这鱼你都不会弄，那给你个鸡，给你个鸭怎么办？
1: 养着呗。
0: 啊！
1: 怎么了？哎呦，这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0: 没事没事。
2: 哎，我看看接到手了吗？
0: 没事儿，一个小口子。
2: 来来来，我给你处理一下，快点。
0: 不是，我还没弄完呢。
1: 你快去弄吧，你不用管我。
0: 哎呀，没事儿。
2: 坐那儿，
0: 没事儿，一点小伤，看把你给紧张的。你还看五线谱呢？
3: 小慧，
4: 啊，想学手风琴，总得从识谱开始啊。
0: 这么说，以后能听到你拉手风琴了？
4: 我呀，就是从零开始的，还早着呢。
0: 你这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0: 这里边谱子还挺多。哎，你学会哪首了？给我唱两句。
1: 好，
0: 会哪首？给我唱唱。
2: 算了，感冒还没好，嗓子疼。等过两天好了再给你哼。
0: 行，今天饶了你。
3: 小慧啊。
0: 哎。
3: 哦。怎么样啊，干叔？没事儿。哎呦，你看不小心，来涂上这个试试，好的快。
0: 谢谢啊。
3: 小慧啊，
0: 哎，
3: 涂好以后赶快去帮季专家做菜啊。
0: 知道了吧？哎呀。

0: 这么大点真是，好美呢你是。哎呀，还是我来吧。没事，我自己没问题。我跟你讲啊，好不好看好不好吃，反正也就这样了。第一次做啊。
1: 没事，我在这儿行了，你在这儿我就更不会干了。我帮你弄一弄，我怕糊底，你轻一点。
0: 你这样会崩的，你顺着这个锅旁边放。好。我这是根据咱们嘴大的人啊，就拿大的吃；嘴小的人就吃小的。结合每个人的特色做的这种特色加成丸子。你看这大的，铁头红梅是吧？哎。
2: 没想到啊，你还有这一面。哪
3: 一面啊？
2: 会照顾病人情绪，还会做饭，心挺细的。
3: 你这反射弧也太长了吧？现在才发现啊？你又没这样对过我，我怎么会发现？
2: 你铁打的身子也不生病，你让我怎么表现啊？哎，要不你病一场，你看我怎么照顾你？
3: 你什么意思啊？盼着我生病是吧？
2: 你这铁打的身子，我这辈子估计是没这个机会。
4: 不是你说话，怎么让人听着都这么别扭呢？夸我呢，损我呢？夸你啊，
5: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总去市局的训练场训练。哪天练练？别哪天了，哪天也不练。你们做科学家的呀，这个身体一定要硬朗，练练是没有坏处的。
4: 小慧，小慧，嗯，嘿嘿，你看看你这三天，病恹恹的。 话都不愿意说呀，吃了爸爸那么多药，这都不见好。唐公安和地专家这一来，一下就来精神了，什么病也没有了。你说爸爸，这是不是老了，该退出江湖了？连自己女儿的病都治不好了，嗯，这跟所谓啊，身病易治，心病难医呀。什么心病呀？
3: 还不是吃了您的药才好的吗？哼哼哼。
5: 小慧，嗯，我看你屋里那桌上有一本乐谱，过去没见过，现在这是怎么回事？爸，你还懂乐谱啊？<笑>乐谱我看不懂，但是我知道，这是唱歌用的。怎么，小慧，你对这个感兴趣？我们厂专家组有一个专家，拉手风琴特别好听。 我就想着跟他学呗，但是他说学手风琴得先学识谱，我就先借了本书自学。

0: 爸，嗯，我上班去。哦，哎，
1: 小慧，你看看，病刚好，熬的这个药你再吃点，巩固一下。
0: 病都好了，还吃什么药？我走了。
1: 巩固一下呀！你看看你，
0: 走了。
1: 不喝了。你这个孩子真是。

0: 我再重申一遍啊，
1: 纪律，纪律，听到没有？瞧你们这一封封的检举信，总之这种情况现在的检讨全都不合格，隔靴搔痒，生怕跟自己扯上关系，是不是？
2: 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很严重，现在厂里已经把这件事情定性为恶性事件了。

0: 下面，我宣布一下新来护士，还有二区护士长的事。哎，要是真来了新护士，那我们就会分科室了吧？咱们总算能轻松一点了，真好。
1: 我看也未必，他们刚来还不得手把手的教啊？
0: 也是，可那也比人手短缺的好。
2: 我看呀，这选护士长一个个都卯着劲儿呢，尤其是长。
3: 等会儿把三床的药换一下。
0: 嗯，好。
1: 别乱说。没什么错，人家护林长经验丰富，按理说也应该是他。
0: 他那么看不上你，你不怕他当了护士长之后刁难你啊？
2: 别想那么多了，做好自己的事儿吧。
1: 你呀，心真大。
4: 谢谢。
5: 这三床都不要，看一下。好，好，好，好，谢谢啊。
6: 拜会。
7: 陆秘书，跟你说了多少次，消毒间你要少来，这里面都是无菌的。
6: 哦，好，好，好。我说你这大病初愈的，应该好好休养，这些活让别人干去嘛。
7: 我一个护士，这活就是我的，我能让谁干呀？哎，我听说你们厂医院要推举一个护士长，
6: 你消息够灵通的，刚开完会宣布你就知道。嘿嘿，
7: 那这事儿也得上报厂院吧？我觉得这护士长你最合适。
6: 谢谢。哎呀，
8: 厂长，你总算是来了。夏院长最近心情不好，正打点滴呢，他需要人开导。哎呀，
6: 杜芳有问题，又不是他老夏有问题，心思怎么那么重啊？
8: 夏院长啊，把名誉看得特别重，厂医院上了通报批评，他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啊。
6: 哎，那林病房
8: 啊，这边。
6: 你说你这么优秀，这护士长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8: 陆秘书，你别说了，你在这儿会影响我工作的。
6: 说你呀，一忙起来就不会照顾自己，你得学会照顾自己呀。你说你这个手，整天泡在水里边，那对皮肤多不好啊！
8: 白慧，
6: 拿着。
8: 这可不行，我怎么能收你礼物呢？
6: 哎呀，你就拿着吧。
8: 我不能收。
6: 陆秘书，我这特意跟你买的，你是收下吧，这特别好，你就拿着吧。求求你了，你拿着吧，拿着，快！
9: 陆秘书，
8: 你别客气，你别客气，你别客气。韩厂长，葛主任，
6: 白慧，你去一下护士站。
9: 哦，好。
6: 韩厂长，我还有几个病人，我先去看一下。
9: 厂长，你是不是经常来厂医院找白慧啊？
10: 厂长，我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吧？
9: 那你知道人家的心思吗？在这里动手动脚的啊？别忘了，你是厂办秘书，大学毕业生，不是无业游民。
10: 是的，可是我想，
9: 你想什么呀？你应该想着怎么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你应该像你父亲一样，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冲锋陷阵，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

0: 队长，我又看了一遍医院里所有人的笔记，没有一个是跟这张图上一致的。
1: 这也就是说，从赖广润家找到的这张厂医院布局图不是厂医院内部人员提供的。
0: 厂医院毕竟不像专家楼这种保密型单位，人人都可以进，
1: 所以我们的调查范围一定要扩大，但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人员都要进行排查。
0: 是，队长，我建议从张阿水住院那天一直到出事那天，这中间所有去厂医院治疗过的人都要想办法弄到他们的笔记，一一进行排查。
1: 好，就这么办。
2: 柯队长，就我们这几个人怕还没找到人。

0: 就跑了，怕敌人跑了就加班加点。说实话，就这点工作量跟我们打仗比啊，差远了。
1: 这个钛合金的冶炼呀，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还要靠全国各地的专家群策群力来保证水滴工程试验起步。
2: 这个潜航稳定器从60吨改进成40吨了，潜航稳定器的工艺太过于复杂，而且造价成本极高，以我国目前的工业水平，没有个6-7年恐怕根本完成不了。
3: 3年，如果可以联合全国各大院校，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争取在3年内攻关成功。
2: 在一个环节上就浪费3年，那我们什么时候能造出自己的潜艇啊？
0: 哎呦，看来。
2: 你有不同的意见，主公。我跟立奇询问他们说过我的观点，我看过杂志上面的资料，我也认真的验算过，我认为，就算没有潜航稳定器，我们的潜艇也一样能够完成设计，达到标准。
4: 可是国外的潜艇都有啊，他们的科学杂志上都写着呢。
2: 不可信。
5: 我觉得这是外国人的烟雾弹。
2: 我担心。
6: 我担心我们在潜航稳定器上浪费的时间越多，花费也就越大，我们的损失也就越大。
7: 你认为科学是靠数据，不是靠直觉？每一个环节都要稳扎稳打，做好充分的准备。
6: 虽然这样会花费我们很多，但是我认为在你眼中的这些损失都是值得的。
7: 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哪个是对，哪个是错。
8: 时间不等人，我们已经没有试错的时间了。
0: 好了。

0: 专家团队去你们车间考察。啊，赵主任，这件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啊！拜托你了。
1: 好嘞。
2: 白慧，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3: 啊，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4: 道歉？跟我道什么歉？
3: 就是你送我护手霜，我没收。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韩厂长和葛主任会来，对不起啊，让你挨批评了。
4: 哎呀，没事儿，我都没往心里去。
3: 真的？
4: 那当然了，你要是过不去的话，你就把护手霜收下啊。
3: 哎，
4: 拿着。
3: 谢谢。
4: 哎，白慧，你们产业要选举护士长的事儿，那报告都放在我这儿了。你各方面都那么优秀，这个护士长就一定是你的。这次我一定会帮你的。
3: 陆秘书，这事儿最好还是让领导决定吧。

0: 牛叔，
1: 哎，
0: 看这么短的时间就造出这么个大家，真得感谢你们啊！
1: 哎呀，我还嫌慢呢。
2: 毛主席说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3: 牛师傅就是牛啊，我们就需要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潜艇就指日可待了。哎呀，
4: 我们是按照10:1的比例设计的，总体重量是4吨，通体是金刚打造。
5: 4吨，这要是按照10倍的大小来的话，这得是多大的家伙！
6: 我虽然对潜艇不了解，但是今天看到它，才知道水滴工程有多浩大。
7: 牛师傅也太厉害了！
8: 是啊，真厉害。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1: 需要输血，确定血型，准备血浆。
2: 是。
3: 使一下劲啊，感觉一下。这样怎么样？
4: 大疼，疼疼。
3: 疼是吧？很疼吗？
4: 还能忍。
3: 也别忍着，你手指头，你动一下，我看看。
2: 来，能动吗？
4: 不太好动了。
2: 你这是手臂骨折了啊？
4: 啊，骨折了。那问题大吗？
2: 哎呀，问题不算是大，但是呢，伤筋动骨100天，这个期间你不能再工作了啊！你万一手臂错位就不行了。张玲，需要打个甲板固定。
3: 好，我现在去。嗯，
5: 不是100天，现在是工作最忙的时候，这是。
6: 这没办法呀，你们车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严重？
4: 今天一个大铁球砸下来了，有4吨的重呢。
2: 4吨重？哎呀，真够危险的。行了，你这已经。

0: 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啊。
1: 院长，陈队长神经血，医院血量库存不足，怎么办？
2: 马上到血库调，来不及了，快组织人员续血。
1: 是，
3: 院长，我是 A 型血，抽我的血给陈队长。
4: 白慧，献血没事。
2: 好吧，去吧。
3: 是。
0: 主公，怎么样？还没出来？
5: 珊珊，怎么样？
6: 大家放心吧，白慧正在给陈队长献血。陈队长虽然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还需要输血。你们谁？
0: 他什么血型
6: ？A 型。
0: A 型。
5: 我是 O 型，我献过血，抽我的。
7: 对，我来。我跟队长一样，我是 A 型血。
3: 那你跟我来。
0: 主公，您先回去休息，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通知您。
8: 陈队长是为了救我而受伤的，他现在在抢救，我怎么能回去休息呢？
9: 主公，要不咱们还是回去等消息吧，在这儿帮不上什么忙。
5: 是啊，主公，你现在必须得回去，我送你回去。我们先走了。
0: 丁姐，我们去车间看看。
5: 是。
10: 这怎么回事啊？啊！
11: 你们某换车间，还是某换车间吗？怎么能出现这么大的事故？
12: 是啊，这么大的东西怎么能掉下来呢？
11: 厂长，我一定认真总结，你这个主任就得先行检查。
13: 是。
14: 问题应该出在这根钢丝绳上，你看，钢丝绳上的吊扣开了。
15: 牛师傅，麻烦您来一下。
16: 什么事啊，庞官？
15: 您看看这个钢丝绳插扣，这个钢丝绳插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事故原因在哪儿？
16: 我看是插得太短了，按规定啊。我们插这个不得少于30公分，你看这个，连一半都不到。我看这个事故啊，就是因为接头脱开所造成的。
15: 赵主任，平时这个工作是车间里谁负责？
11: 一般来说，也没有具体的人负责，大家基本上都会。需要的话，谁都可以插，插好了就码放在一起。用的时候，根据吊装的重量，选择不同粗细的钢丝绳。
14: 可从接口上来看，这个吊扣是刚刚完成的。你看，这上面还有金属摩擦的痕迹。
16: 这位公安同志说的对，这确实是新插的。你看，这个麻绳都是新的。
17: 这都是谁干的事儿啊？到底是谁干的这没人性的事儿啊？啊！
11: 赵主任，你们车间从上到下给我查。
13: 是。
15: 今天专家组来视察的事情都有谁知道？
11: 昨天接到陆秘书的通知，我就向整个车间传达了，大家应该都知道。
7: 陆成，你还告诉谁了？
12: 我就给赵主任打电话了，没跟其他人说。
15: 晚上车间有人值班吗？
11: 一般来说，我们收工以后大门一锁，里面就没人了。情况
15: 我们了解了，谢谢。问题就出在这个钢丝绳插扣上，我判断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破坏行动，而且凶手就在场内，很可能就在车间内。这个卯汉车间，一个线索都不要放过。
5: 明白，立刻排查。
18: 局长，
3: 陈队长怎么样了？
18: 伤得很重，刚做完手术，已经醒了。这边，
6: 白慧，你刚献完血，休息。
4: 没事，我没事。
0: 刚献完血就这么玩命工作，你这么表现，是不是想当护士长啊？
6: 哎，长良，刚刚献血的时候你去哪儿了？我记得你也是 A 型血呀。
0: 我在病房啊，我不知道。
6: 不知道，整个医院的喇叭都通。

0: 止了，你会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2: 行，我看你是选择性耳聋吧。
1: 洛珊珊，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啊？
2: 我说的是事实。
3: 行了，珊珊，别说了。
2: 要是让他当上了护士长，那咱俩可是要倒大霉的。你看他那个样子，
4: 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如果是特务所为，那他们为了破坏水滴工程，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以后还不知道会用什么手段伤害您，接下来可要万分小心啊。
5: 少阿武藏，是不是特务破坏，得看专项组的调查结果，也不知道陈队长跟那个工人怎么样了。
6: 主公，
7: 今天这个大铁球掉下来，大家都看到了，这还只是设计的十分之一。如果真的是40吨的话，它该如何安装在我们的潜艇内部？为了这40吨的稳定器，我们就必须加大潜艇的内部空间，这里面一系列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3: 怎么就不能解决啊？虽然今天是很危险，但这与设计无关。现有的资料里已经充分说明它的必要性，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抓紧进行这个稳定器的实验，获得准确的数据。
5: 科学啊，是严谨的，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撑。我们现在这样两边同时研究，既费时又费力，

0: 经厂医院领导商定，报厂领导批准决定，任命白慧同志为厂医院二区护士长。
1: 好，好，好，好。
2: 你们这个厂子也是够怪的啊！从这个专家来了以后啊，一桩怪事接着一桩怪事啊！我看呐，这炉门是快起风浪了。

0: 科学啊，是严谨的，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撑。我们现在这样两边同时研究，既费时又费力。
1: 夏院长，东升的伤怎么样了？
2: 张局长，你放心，开始的时候缺血，是白会护士和魏公安安排线的血，我估计应该是受到了重物的撞击，后续还得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好。
3: 那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好的，童明啊，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体内还有你小子的血了。
0: 队长，只要你能站起来，把臭干了都行。<笑>臭小子，老师来了。队长，你感觉怎么样？
2: 我没事，有事的话我还能睁着眼睛跟你说话吗？<笑>
0: 行了行了，陈队长，少说话，好好休息。谢谢夏院长。
2: 刚才昏迷的时候，感觉又回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3: 那一仗打得昏天黑地的。你给我少说两句吧。红梅啊，车间调查的怎么样了？可以确定，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在钢丝绳插扣上。不过。 现在调查的范围太大，因为车间的每一个人都会弄钢丝绳插扣，所以我们现在还在逐一排查，有难度。排查的时候你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打击工人的积极性，搞得人人自危。
1: 是，老师。看来厂里不只有一个李光明，肯定还有别人隐藏在这个工厂里。这个时候专项组如果没有负责人的话，肯定是不行的。这样吧，红梅，你就暂时担任专项组的队长。

0: 所有的窗户都封得好好的，只有这一扇有松动过的痕迹。
1: 红梅，你看这个窗户的保护栏也被人故意拿下来了。红梅，我们找到一个证物，这是拆钢丝城的签子，上面有的氧化痕迹已经被抹去了，这表示这两天有人使用过。能不能查到这是谁的？
0: 这东西是公共物品。
2: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而且上面的指纹已经被刻意抹去了。看来如你所说，这是有人故意为之。
0: 那这下可就麻烦了。
1: 从现在的信息判断，这个插钢丝绳的人手法极其娴熟。我相信车间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办得到，从这里试试，找找他破口。
0: 没问题。
1: 另外，调查一下每个人的活动时间和轨迹。是。
3: 张护士，我这骨折干嘛要打点滴啊？这是医生开的药，你得听医生的。我们都是按照高标准给你的医护待遇，你救了工友，算是我们厂的英雄了。
1: 哎，当时情况紧急，我也没想那么多。
3: 喝点水吧，放这儿了。
1: 谢谢啊。
3: 看着点，药要是没的话，记得喊我们拔针。
1: 好，
3: 那我先走了。
1: 谢谢。
4: 雪狼还汇报，飞狐跟蚯蚓制造了一起车间意外，暗杀楚怀秋，但失败了。主任，我怎么不知道在炉门还有一个叫飞狐的外籍存在？
5: 你还记得南山训练班吗？
4: 那是很早之前的事了。
5: 这就叫早年布下贤子一枚，没想到如今起了大用。哎，鬼枭那边怎么样了？
1: 以前都是壁虎跟鬼枭接触。
4: 现在壁虎殉职，如果雪狼再不出面，恐怕我们很难劝鬼枭出山，
5: 要被安排他们见一面，打消他的疑虑。
4: 不到万不得已，雪狼绝不能暴露。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在炉门人手有限，能否完全盘活鬼枭这枚棋子，至关重要。
5: 是的，
4: 还有就是你告诉雪狼，不要动不动就杀人啊！啊！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彻底解决水滴工程。杀一个人有用吗？很有可能会暴露自己。啊，
5: 是。
4: 啊，去吧。哎呀，杀什么人啊？

0: 白大夫，今天出诊呢，上次你给我的药非常好啊。
1: 回头我再给你开点。
0: 行行行，那你忙着啊。
2: 好好好。
0: 哎，
3: 哎，
4: 你还真敢来找我？
0: 今天只给您送药，不收您钱。哦，对了，这里有专门留给您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了。
4: 对了，光灯我下次来拿。
3: 啊。

0: 我说怎么找不着你呢？原来跑这儿来了。我说你刚卸完鞋也不好好休息，不是，这些活葛主任不都安排给张玲了吗？他又躲哪儿清闲去了？
1: 白护士，你献血了？
0: 可不是吗？
2: 你别一整天把献血挂嘴边儿，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3: 哎，白护士，那你不用照顾我了，我打完这瓶点滴就没事了。你快去休息吧，快去快去。
2: 哎。这医嘱上写的是三瓶药啊，张玲怎么说是两瓶？

0: 张护士说是2瓶，我听得很清楚。
1: 啊，少配了一瓶，这个张玲，哼。
2: 师傅，嘿，师傅，你怎么来了？
3: 哎，你不能乱动啊！哎，
2: 我伤的是手臂，又不是身体。
3: 那也得需要静养。
2: 哦，好好，静养，静养，静养。
3: 牛师傅，你们聊，我再给他多拿一瓶药。
2: 哎，好嘞，好嘞，
3: 好嘞。
4: 慢走啊！
2: 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5: 张玲啊，你也是有经验的老护士，这种低级错误都能犯吗？
6: 主任，三号床的药我真的没少配。我知道患者是这次铁锈事件受伤技术工人，我特别注意，我真的没犯错。
3: 行了，别跟我狡辩了啊！人家病人自己发现少配了一瓶药，难道人家还冤枉你啊？
6: 主任，我是老护士，我没少配呀。
3: 好了好了好了，别跟我解释了，回去工作。认真点儿，下不为例啊。去吧。

0: 怎么了？
1: 没你事儿。是武师傅的配药少了一瓶的事儿吧？我让珊珊补上了。
2: 我说葛主任怎么知道的？我不就漏了一瓶药吗？你打我小报告啊？
0: 我为什么要打你小报告？
2: 别说护士长的事儿，你没动心。
0: 我是动心了，但我也就是想想。我知道我当不了。第一，我的工作能力没你强。第二，我护龄没你长。
2: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那葛主任是怎么知道的？
0: 是患者的师傅牛师傅当时在场，知道少了一瓶药很不满意，专门向葛主任反映的。不是我，也不是珊珊。这件事情你可以问患者，他知道情况。

0: 这儿现在没有外人，我们能不能好好的说会儿话？
1: 把这个数据确认一下，之后呢，我就过去了，好吧？
2: 配个结果算了。
3: 哟，您不是支持丹阳的理论吗？跑这儿来跟我们研究什么呀？
4: 我是支持丹阳的观点，
1: 可是他那脑子啊，就是台超级计算机，我也帮不上忙。

0: 你要是当了护士长，一旦有人借题发挥，拿这件事情说三道四，这个护士长你还怎么当啊？
1: 这有什么可借题发挥的？
2: 杜芳现在还在公安局配合调查，我当时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你在背后指使他做的。
1: 你拿杜芳威胁我，如果是我干的，我现在还能站在你对面吗？
0: 我的张玲姐呀，你现在之所以能站在我对面，是因为我拦住杜芳，没让他捅出来。
1: 你现在跟我说这么多，无非就是你想当这个护士长呗。
2: 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我想不想当护士长。

0: 护士长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当护士长的问题。
1: 你想啊，一旦你当上这个护士长，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你很难服众，他们会想尽办法整垮你。到时候万一翻出什么旧账来，那就不是当不当护士长的事儿了，厂医院你都待不住。
2: 如果我当不了，谁还有这个资格？
0: 罗珊珊啊。

0: 哎，大家伙儿，你们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了？哎，来吧。
1: 今天什么日子呀？
2: 放心，放心。哦，
0: 没注意。哇，怎么样？有点眉目没？
3: 现在啊，全都排查了一遍。咱们厂呢，能熟练插这种钢丝绳的人呢，一共是16个，有7个呀是咱们原厂的职工，剩下的呀都是外省外地调来的。看了他们的档案，都清清楚楚的，没有任何问题。
4: 就是啊，档案有问题，也别想进咱们05研究所。
1: 腾斌，吊装的孙大宝和赵小峰调查的怎么样？
0: 查了，赵小峰是刚到咱们厂不到一年的新工人，他是孙大宝的徒弟，那个钢丝绳呢，就是孙大宝选的。但他选的时候，他只注意到了钢丝绳的粗细，忽略了钢丝绳插扣这一重要环节。这已经是工作中的严重失职，已经被停职审查，等候处理了。但是经过我们调查，这俩人呢，第一不会插钢丝绳，第二孙大宝在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没有任何作案动机。
1: 专家组那边现在状态怎么样？
0: 哦，我看他们正在会战，灯火通明，也不知道在研究什么。
4: 哎，我听说专家组从中午到晚上都没去过食堂，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
0: 这么忙吗？嗯，有咱们忙吗？
1: 哎，
0: 干嘛？
1: 这些苹果大枣全部充公。
0: 我留点行不行？
1: 什么留点？家里还有没有？都拿过来。
5: 你看啊，我从中午到现在说了2次了，他们谁都不听我的呀。
6: 这样身体可受不了。
7: 厂长出来了，怎么样？专家们吃了吗？
8: 就拿了几个馒头，这些啊一口都没动。
6: 不是，这怎么连饭都不吃了呢？
9: 这样，今晚食堂留人值班，一旦专家们要吃饭，马上热饭。
7: 好，听见了吗？快去吧。
5: 师傅们，谢谢了啊，谢谢。
1: 楚工。
5: 哟，红梅同志。哎，
1: 怎么韩厂长、陆秘书你们今天都在啊？
10: 因为这些专家从中午到现在什么都没吃。饭都热2遍了，又凉了。
1: 有这事儿，再怎么样也不能不吃饭啊。
5: 他们心里急呀，这关系到水滴工程下一步的方向问题，很重要的。
11: 红梅啊，你们这是？啊，
1: 我们拿了些苹果大枣，怕大家饿了也好垫垫肚子。
9: 红梅啊，你倒是提醒我了。陆成，厂里干部职工看有什么有营养的、不用加热的小零食什么的都拿出来。计算上的事儿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但这方面。我们不能掉链子。
10: 好，我这就去。
5: 韩厂长，谢谢，非常感谢。
11: 楚工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
12: 来
5: 来，
12: 韩厂长，顺利有几处要
5: 去。来来，同志们，同志们，暂停一下，暂停。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让大家看到了你们的干劲。我想，有这种干劲儿。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今天啊，韩厂长和专项组的同志们带了慰问品来慰问大家。哎，同志们，你们知道这些慰问品都是从哪儿来的吗？是我们厂的广大干部职工把家里头啊舍不得吃最好的东西毫无保留的都拿出来带给我们。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厂广大干部职工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更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励。对此啊，我们对厂里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感谢。来来来，韩厂长，给我们说两句，给大家鼓鼓劲儿，加点油。好，欢迎
11: 各位专家们，你们辛苦了。科学上的事儿呢，我没有发言权。但怎么能给你们这些宝贵的专家们提供

0: 用最好的后勤保障，这个我有发言权。大家这些天的挑灯夜战，甚至是废寝忘食，我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这些个小零食呢，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代表我们厂干部职工对专家们的一片心，一片情啊。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而伟大的精神就会造就伟大的事业。我相信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拥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潜艇。
1: 来，媳妇儿，
2: 辛苦啊。好，
1: 大家辛苦啊。
2: 来一个。
3: 谢谢，
2: 谢谢领导。丹阳，吃个苹果。丹，没
4: 事。好。哎，我先不吃了，我先不吃了，我先把手头工作做完。
5: 吓我一跳。
4: 钱给你放这儿了。
5: 你来干嘛啊？
2: 啊，我来跟大家给你们送点慰问品。
5: 啊，
2: 谢谢。算这么一大桌子？
5: 多吗？还不到一半呢。
2: 不跟大家一块算？
5: 啊，不了，张然去。
4: 对，
6: 是那
5: 安静。
2: 啊，不打扰了。哎，来，
6: 哎，
2: 给你一个。
6: 哎，有了有了。

0: 你也没睡吧？
1: 你不愿意一晚上没睡吗？我劝你呢，还是不要有压力，因为你根本没有必要固执己见。毕竟在这一方面，我比你专业。我不在乎输赢，我只看重数据。至少算到现在，我的方向是正确的。
0: 你也不要太过自信，
1: 也许从根上。
0: 你的方向就错了呢。你还真是说到本质上了。正是因为我不懂潜艇，我的方向才是从根上开始的，所以我才这样自信。难得咱们俩都这么有自信。自从我搞研究以来，从来就没有错过，更没有放弃过。希望你这次不要说得太早。好，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待会儿后院床单别忘收了啊！好，马上去。美璇，
3: 好，
2: 三楼病房床单要换啊！
3: 好，
2: 你跟他一起去吧。
3: 好的。
2: 小赵，来，咱俩看一下这个药，来盯一下，这都对好了啊。
3: 哦，好。
2: 倩倩，
3: 哎，
2: 二楼病房你需要盯一下药啊。
3: 啊，
2: 去吧，
3: 好嘞。
2: 这个千万别嘱咐错了啊！
3: 好，
2: 来盯一下，哎，咱俩对一下这个吧。
3: 哎，你看这个。
4: 白慧，有事吗？忙吗？我想跟你说点心里话。
5: 好啊。

来，大家看一下黑板。这个是啊，季南阳同志和贺新文同志两个人努力的结果。贺新文同志呢，是认为这个潜航稳定器啊是有精简压缩的可能性的，虽然技术上还有攻关，但是已经具备了可操作的范围。季南阳，他认为啊，这个设备对潜艇的稳定不是唯一的可能。

0: 两个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是这两个方案就是两条道路，
1: 怎么走？
0: 我看这样吧，咱们各位论证一下。
2: 我同意席文，已经有了资料，我们何必要再走弯路？
3: 我也同意席文的观点。
4: 我同意丹阳的观点，我们是在研究潜艇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在制造潜艇。
5: 我是一直都不同意季丹阳的观点的。假设我们把这个问题无限放大来看，如果我们没有潜航稳定器，我们潜艇的大小、武器和动力全都会受到限制，那我们造它来干嘛呢？
3: 而且如果连稳定都保证不了的话，咱们还谈什么海中作战啊？
0: 看来啊，大多数同志都同意贺新闻专家的观点。要不咱们这样吧，民主决策，大家举手表决。
6: 楚光，在表决之前我能说两句吗？
1: 你说。
6: 刚刚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我一直在聆听，也在思考，无论稳定器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都要立足于水滴工程的初衷。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向国家拿出潜艇的可行性和理论基础报告。取消稳定仪确实可以给我们节省很大的人力物力，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朝着新方向走下去。我在季丹阳的方案中看到了可行性。我宣布放弃我的观点，支持季丹阳。这是我搞科研以来第一次宣布失败的结果。
7: 科学实验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之后总结出答案，你不要太介意。
6: 你是对的，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之前我太钻牛角尖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葛主任，看来在咱们护士站啊，白慧同志还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好，那我就再宣布一遍：经厂医院领导商定，报厂领导批准决定，任命白慧同志为厂医院二区护士长。
1: 好，好，好，好！恭喜你，白护士长。
2: 恭喜你，恭喜！我想推荐你当护士长。
3: 我？
2: 要是让洛珊珊当了护士长，她不得把我吃了？白慧，你行。可是我
3: 怕在那么多老护士眼里，我难以服众啊。
2: 有我给你撑腰，谁敢说个不字啊？白慧，这个护士长一定得你来当，姐去做工作。
3: 不过有一点，等你当上护士长以后，不许跟我翻旧账。
2: 张玲姐，我怎么可能跟你翻旧账呀？我也不是那样的人，而且张玲姐在我眼里，你业务能力那么强，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不管我当没当上这个护士长，今后我都要跟姐姐多多学习。
3: 白慧，其实我很欣赏你。
0: 谢谢姐姐。下面咱们让白慧护士长给我们讲几句吧。我也不知道说什么。首先，我要感谢组织，感谢领导的信任，我一定会做好本职工作。再就是，我要感谢张玲姐，
2: 恭喜你，白慧。
0: 是张玲姐高风亮节，主动把这个位置让给我，今后我一定会。

0: 小慧，回来了。
1: 啊。爸。
0: 哎。
1: 跟你说个事儿。
0: 说。
1: 护士长选出来了。
2: 谁当选了？
1: 你猜。
0: 我猜不出来。
2: 真选你了。
3: 什么叫真选你了？
1: 你不希望我选上啊？
2: 不，
1: 你就希望你女儿一辈子没出息是不是啊？我做饭去了。
0: 嘿，你瞧瞧，生气了吗？这还叫？
4: 请问白护士长在家吗？
2: 嗯，你是哪位啊？哎，
4: 您是白大夫吧？
0: 啊，我是。
1: 秘秘书。
2: 嗯。
1: 你怎么来了？
2: 小慧，
1: 爸，这位是我们厂办的陆长陆秘书。
2: 哦，厂里的领导啊，这么年轻，快快快，进屋坐。
4: 哎，不用不用，我就顺道来看看白慧，再来看看您。您在我们厂可出了名了，悬壶济世，一代名医啊。
2: 哎呦呦，这个不敢当，不敢当的。
1: 爸，我跟陆长再说点事儿，一会儿回来做饭。陆秘书，跟我来一下。
2: 哎，不客不客，哎。
1: 陆秘书，你来我家干什么？
4: 登门道喜啊，恭喜你当上护士长。
1: 就是个护士长，有什么好恭喜的？你快回去吧，让别人看见不好。
4: 哎，白慧，这个给叔叔。
1: 你这是干嘛？
4: 毕竟是第一次到你们家，总不能空着手吧？哎，就收下吧。
1: 我不能收。还有啊，陆秘书，你以后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你不用专程跑来我家的。我们有事单位说就好。
4: 就是有些事情不能在单位说，所以才来家里找你的。白慧，我想跟你表达，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身上有一股魔力。
1: 你别说了，陆秘书，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上次收下你的护手霜，是因为我觉得你因为我挨了厂长的批评，我心里过意不去。如果你要是误会的话，我们俩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
4: 哎，别，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朋友，而且是最好的朋友。
5: 以后工作当中有要帮忙的地方，
4: 你就尽管说，不管公事还是私事，我全力以赴。
1: 你的心意我领了，那既然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就一起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咱们比积极，比干劲儿，相互促进，共同努力。
4: 好，没问题。
1: 其实有的时候我看见你忘我的工作状态，还挺让人钦佩的。
4: 真的？你都看到了？太好了，那我们以后就互相促进，互相进步。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告诉我，帮助我吗？哦，对了，我差点都忘了，这个送给你。哦，不，帮我提点一下。
1: 我又不懂诗歌，给你找错人了。
4: 白慧，我相信这些诗只有你能看得懂。

0: 哎，小慧，陆秘书，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呀？哎，
1: 小慧，
0: 当爸爸看不出来呀？人家那是在追求你。你年龄也不小了，对身边这些好青年也要多留意。趁着爸爸这还在，可以帮你把关吗？
1: 爸，你说的什么话呀？

0: 哎呀，小慧啊，哎呀，爸爸现在呀，就是年纪大了，总希望自己的女儿啊，能有一个更好的归宿。爸爸是经历过
1: 那个战火年代的，
0: 但是你没有啊。现在啊，你呀，这是爸爸唯一的牵挂。你要能有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爸爸将来也就可以闭眼了。
2: 爸，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什么也没有。哎，庞公安怎么最近不来找你了？
2: 哼，可能他忙。
0: 哎呀，你们这个厂子也是够怪的啊！从这个专家来了以后啊，一桩怪事接着一桩怪事啊！我看呐，这炉门是快起风浪了。
2: 爸，你净说笑，炉门是山区，哪来的风浪啊？
0: 行了，
2: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好，对了，我看你屋里那么多书，都是图书馆的吧？
2: 你翻我抽屉啊，爸。
0: 我这不找方子吗？我告诉你，你要不看，赶快给人家还了。
2: 我知道，我做饭去了。
0: 嗯。

0: 刀不老啊，组织的密码依然能看得懂，可见你鬼枭的心还在党国。
1: 白大夫，
0: 请坐吧。
2: 你是谁？
1: 你不是一直想见我吗？怎么？
0: 我主动约见你，却迟迟不肯来。
2: 报出你的编号。

0: 代号
1: 72号雪狼。
2: 你的上线血报编号75，你鬼鸮的编号303。
0: 即便如此，你让我怎么确认你就是我要找的雪狼？
1: 小灰楼发生的那些事儿
2: 你还记得吧？我越过雪豹直接跟你联系过。
0: 是你杀的叛徒庞世昭？
2: 他不是叛徒，
1: 他是共产党的卧底。
0: 你这种安排倒是挺别致。
2: 现在你可以确定我的身份了，
0: 但是我要的是面见，不是打电话。
2: 你怎么知道我不在这儿？别四处看了，我就在这儿。
0: 你拿什么让我相信9年前你也不曾面对我？都是自己人。雪狼难道就这么怕见光吗？
1: 这样才能让你记忆深刻。
2: 虽然你是雪豹的人，但记住你的级别比我低。
3: 我是磐石行动的最高指挥。
2: 你鬼鸮竟然不服从我的命令？
0: 大家在一起都装死9年了，还谈什么级别？我倒是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对你的磐石行动不感兴趣。如果你非要拉我下场，那就拿出你的诚意来。但是如果你再敢拿我的女儿来威胁我，你小心，我们鱼死网破。
1: 你敢威胁我？
0: 都是一样的，谁怕谁呀？
1: 听着，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
2: 你和你女儿都不会有好下场。
0: 好啊，那我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不是吃素的。

0: 所以现在来看，杨德山的嫌疑最大。当然了，这武瑞和王峰山也都说不清楚。丹阳，虽然难以张口，但我还是得告诉你这个噩耗：你师兄安文山在国外因煤气意外身亡。第一次模拟潜艇的实验舱实验，三、二、一。
1: 开始。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吃喝要看场合。
2: 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3: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4: 是破晓的晨光，
5: 是舞台的追光，
6: 是人生的高光，
7: 是你感动的泪光，
8: 是你肯定的目光。
9: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1: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3: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4: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5: 一次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6: 前路。
17: 步履不停，故事精彩继续。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我这个人啊，就是不会哄女人。我要会哄你的话，我俩也不至于僵持这么久。行了，我们就不要做自我检讨了。过去这段日子发生的许多事情，太让人难以控制情绪了。我希望这些事情都过去了，我们重新开始吧。
1: 不过艾兰，虽然你这次给我这么大面子，能跟我回来，但有些事情我还是不能给你面子。我不要你的面子。
0: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你是想说，让我一个人到厂子里去，不让我带人去？你带的那些人真的……
1: 我不带了，你自己来。
0: 我也不去了。
1: 你又在失气？
0: 没有，我是想说，我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2: 一箭双雕啊，是不是挺毒？
3: 厉害，拿提成这事儿啊，别我一下，让我知道他厉害，然后呢，以后少管事儿，再然后就提示你，就是提成批了也不回来，这表面上跟我较劲，这其实给你安顿。
2: 对呀，给了提成也不回来，
3: 顺理成章把你开除了，
2: 怎么样？
4: 不，赵金志，他这不是搞企业呀，这跟他们斗法呢吗？不，这是。
2: 不过咱确实得承认啊，赵金志在这个方面

0: 绝对是高人。
1: 那你有什么打算呀？
0: 明天我就回去，而且提成我不要了。
1: 你真这么想啊？
0: 那我没有后路了。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以后我必须得听你指挥啊，绝不能再站在赵金志那条船上了，咱俩才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1: 才想明白。
0: 哎呀，吃一堑长一智，我这不是也刚想出来吗？
2: 这个办法好啊。
3: 你同意了？
2: 我当然同意了。我不仅同意，我还会大力支持。我把我们厂的产品免费赊给你们，等你们销售完再给我钱。
3: 那就太好了。来，赵总，感谢你对我们商贸公司的支持，干杯。
2: 干。
4: 到我们了。
2: 鹏鹏，你看谁回来了？
5: 妈，你回来了。
3: 闺女，你想不想妈妈？啊，
5: 妈，我想死你了，想死你了，想死你了。
3: 妈妈也想你呀、啊。

0: 哎，大姐，你怎么穿着还松衣服了？不合身儿，换我的睡衣。
1: 不用，对付衣服行了，你要明天再穿。
0: 哎呀，你明晚还住啊？
1: 您这话说的。
2: 大姐，来洗脚。
1: 问我说明天还在这住啊？
3: 你明天晚上？啊啊，那你看你，大姐在这住，我举双手欢迎。你啥也不是，拍个马屁都拍马蹄子上了。哎呀，大姐你。我怎么不向着你说话呢？
1: 宋啊，我在这屋住，你去哪儿啊？
3: 我回原来那屋啊。
1: 原来那屋总也不住人，是不是潮啊？
3: 不潮。
1: 有行李吗？
3: 有啊，那行李啊，我都没动。
1: 你放着吧，一会儿到时候自己弄。
3: 没事儿，我就是给你铺了。
2: 你洗脚吧。
1: 白松啊，
3: 哎，
1: 你呀，抓紧时间找个对象吧。你要是结婚了，成个家，大姐也就不惦记你了。你也不能老自己这么一个人呢。
3: 我要是遇着合适的啊，我肯定找。
1: 来，来，他不喜欢吗？
3: 爱竹啊，大姐，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跟爱竹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俩就跟亲姐弟是一样的，不可能。
1: 你也不找，他也不找，嘴上都说不可能，其实心里都惦记着对方呢。其实我希望你俩能成，就竹子那死脾气，也就你能瞎管着他。
3: 这他那死脾气，我也不行。
4: 我脾气啊特别好，温柔贤惠，贤良淑德。
1: 听着了，
3: 他耳朵尖，咱俩以后说他的时候啊，背着他点。
4: 背着我就听不见呀？你俩老在背后讲究我。
1: 没在背后讲究你，你再说你不回屋睡觉，端盆搁那偷听来的。
4: 我也洗脚。
1: 我这不是就想让爱松你俩去。
3: 哎，大姐，别说。
1: 这不也是妈的心愿吗？
3: 啊，知道。
4: 大姐。你要问呢，就好好问人家，人家要娶呢，我就嫁。
1: 白松啊，听见了吗？白松
3: 啊，我听不见。
1: 你看这种功又聋了。
4: 大姐，你看，你看，演，人家心里有人儿。
1: 我知道他心里惦记谁，不就是燕子吗？人家都结婚了，马上生孩子了。你还惦记人家干嘛？
4: 琼瑶言情。
3: 大姐，我回去了啊。
1: 爱松。心里真装着燕子呢？
3: 你别听爱竹瞎说，哪有的事情，人都结婚了。哎，大姐，倒是你啊，

0: 就别跟我大姐夫置气了，是两口子，因为这点事儿还能不过了？你明天该上班上班，该回家回家，听见了吗？
1: 你说啥？我没听见。
0: 我说你别跟大姐夫置气了，
1: 你回去睡觉去吧，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行，那你自己倒洗脚水啊。
1: 知道了。

0: 看什么呀？不认识了？
1: 感觉有些陌生。
2: 都老夫老妻了，怎么会陌生呢？
3: 老夫老妻不假，可毕竟这么长时间了。
2: 这点时间还叫长啊？
3: 什么声音？
0: 什么声啊？
1: 寻呼机的声音吗？
4: 哦，我的寻呼机。
1: 什么时候买的寻呼机啊？
0: 我一个朋友送我的。哎，我先回个电话。
1: 谁呼你啊？
2: 回完电话的。
4: 喂，建宇，这么晚了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哦，好，那我就明天早上早点起来过去找他一趟。你放心吧，肯定误不了事儿。嗯，不用客气，再见啊。你吓我一跳。
1: 你怕什么呀？
4: 我没想到你能站在我的身后。
1: 谁唬你啊？
4: 毕建宇。
1: 这么晚找你有事啊？
4: 毕建宇的舅舅去世了，但是他明天有手术回不来，他想跟温总借几辆车，可是温总的手机关机了，所以他想让我明天早上去找一下温总，跟他说一下。
1: 寻呼机毕建宇送你的吧？
4: 是，但是我很少用，都快忘了。

我告诉你韩爱总，你这段时间表现得实在是太差劲了，你的精力和思想完全不在教学上，你不仅不配先进教师的称号，你连教师的称号都不配了，学校已经决定了给你停止工作的处分，你必须做深刻的检讨，如果检讨不过关，后果你能想到，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别敲了，来了来了。哎
1: 呀，这是谁呀？这么晚。燕子，
0: 燕子，那你怎么的了？啊，燕子啊，出什么事了？这么晚回来呀？燕子啊，燕子，谁欺负你了？啊，跟杨永明吵架了是不是？
2: 怎么了？怎么了？燕子，这怎么了？
0: 我不知道啊，你进屋就哭，这孩子。
2: 哎呀，肯定是两口子吵架了。你看，东西都拎回来了。
0: 啊，燕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他们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他爸每天不是吃大葱就是嚼大蒜，每天喝那个羊杂碎汤，我实在是。

0: 我去回屋弹钢琴，他爸又说动静太大，让我把声音调小一点。我是干什么都不行。
1: 哪那么多臭毛病？
2: 那杨有明什么态度啊？啊？
0: 杨有明也烦他爸，可杨有明是个大孝子，他也不敢说他爸什么。
1: 你们俩吵架了，然后你就回来了？
0: 我们俩没吵架，我就跟杨有明说，让他出去找房子，我们搬出去住。要是不搬出去，我就回娘家，不回去了。
2: 对，就得这么治治他，出去过。
1: 对，我支持你，就这么定了。你说，咱闺女怀着孕，他们都这样对待啊？搬搬他们臭毛病，不回去了，让他们知道我闺女不是让他们用来欺负的。
3: 燕子，
2: 杨有明，
3: 燕子，
2: 我去开门去。
0: 别给他开门，
2: 不给他开啊！
0: 我得让他明白，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可怎么这么敲，不是回事儿啊？
2: 就这么敲，敲到天亮也不给他开。

0: 还没睡呢。
1: 你被学校领导批评了？
0: 嗯。
1: 你以后别管家里的事了。
0: 我也不想管，可是……
1: 可是你想管也管不了啊。你说你以前工作多认真，有好几次被评为先进教师，现在都沦落到写检讨书了。艾松，我知道你是希望我们一家人不像现在这样感情破裂，但是你有什么办法把这种感情重新找回来？
0: 我也不想管，但是这一件件事情都发生在眼皮子底下。咱们一家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看着心里难过。
1: 我知道，我知道，别管了，都别管了啊。

0: 妙，人挺好。
1: 我现在不想这个事情，没心情。
0: 你岁数不小了。
1: 你还小吗？
0: 我永远十八。
2: 每一个行走在世上的人，都渴望亲情的陪伴。有着亲人的关注和牵挂，你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每一次欢聚的时刻，每个人脸上洋溢出的欢乐，都诠释着幸福的真谛。可母亲去世以后，这样的时刻已经变成了回忆。我怀念他，我希望他能重新回来，让我亲爱的人都不再孤单。

小松子，要不我给你找个女朋友啊？我们台那苗。

0: 起来就吃饺子。昨晚上我室友来了，把这事儿说了。
1: 放那儿不用了。
0: 其实，媳妇儿我会干活。
1: 儿子，来，饺子好了。
2: 哎，这位同志，你得端正态度，给我妈道歉，否则你就别想吃饺子。
1: 哎，
3: 拿来。
2: 不拿。
3: 拿来。
2: 不拿。
3: 一、二、三，来。
1: 横什么呀？饺子又不是给你包的。
0: 就想吃一口。
2: 想吃饺子必须道歉。
0: 行，那这个我道歉。我呢那天不应该乱发脾气啊，不应该那什么的。
2: 那什么是什么呀？说清楚点。
0: 那个
4: 我不应该那样说你。
2: 你得自己惩罚自己。
0: 行，我自己惩罚自己。哎，徐宝来，这事儿办的这怎么什么玩意儿？这不是有罪，对不起人。
5: 这钱呢？
0: 这哎呀，这
1: 使劲打。
0: 哎呀，大早上缺只脚，烫了。

0: 我错了，你也多理解理解我啊。你看最近厂里这乱七八糟的事，你搞得我焦头烂额的啊。
1: 我理解你，但是你以后不许胡思乱想。
0: 嗯。

0: 从那嫁给你那天，我就没有二心。
1: 我错了。
0: 好了。
2: 哎，艾兰那事儿，你就这么算消停了？
0: 艾兰说，她又想出一个新的办法。
2: 什么办法？
3: 王室友，这事儿你可不能跟我开玩笑啊！你既然表态了，那我就欢迎你。可以，那你今天就回来上班吧。
4: 王室友说什么了？
3: 王室友真是180度的转弯啊！他不仅答应回来上班，而且还不要提成了。
4: 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3: 是你给他威胁了。
4: 那你说，我是不是帮了你个大忙？
3: 你帮了我倒忙了。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哦，你家艾然出了这么个主意啊？
0: 这主意是不是挺好？
2: 是挺好，那关键啊，帮了我一个大忙。
0: 怎么能帮你大忙？
2: 这事儿不能详细跟你说，怕你听不懂。
0: 我怎么就听不懂？其实我比你聪明多了。
2: 是是，你比我聪明多了，太多了。
5: 哎呦，韩老师，
6: 哎，
5: 今儿表现这么好呢？
6: 哎呀，再不表现好，不行了，再不表现好，我就被炒鱿鱼喽。
5: 怎么着，家里事儿都办完了？
6: 我们家的事儿办不完，但我不管了。心静啊，则万事休，越管越乱。
5: 你这是想开了是吧？
6: 嗯，算是想开了吧。佛教的最高境界不是说放下吗？
5: 放下什么？
6: 放下。放下应该放下的一切。
5: 我建议你还是把它拿起来。
6: 为什么？
5: 因为这样我看着比较习惯。
6: 你就懒呗，你就啊。
7: 艾娇，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
8: 王室友，你别太激动，不同意可以，说说你不同意的理由。
7: 赵总，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真实目的？你是不是想让你媳妇进厂先练练手，等练成了之后好把我给顶了？
4: 王科长，我有我自己的商贸公司，我们公司和你们企业是合作关系，我进不了你们企业，我不进来，我怎么可能顶了你呢？
0: 对，顶不了，顶不了。
9: 我也觉得顶不了。
7: 你们能不能顶得了啊？我也没钻你们心里去看去，你们不是说顶不了吗？行，我相信你们啊。不过我还是不同意。
10: 对，这事儿就不能同意。
7: 对，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8: 顶不了，你怎么还不同意呢？
7: 韩爱兰带着一帮人来搞销售，啊，不用厂子承担任何费用，这听起来是好事啊。可这销售工作不就乱套了吗？
4: 怎么会乱套呢？
11: 怎么就不乱套呢？这事儿不挺明白的吗？
7: 你闭嘴吧你！我讲到哪儿了？你这给我整忘词儿了。
12: 王科长，您刚才说到销售工作
7: 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不用你提词儿啊。怎么会乱套呢？比如我甲地有代理商，那么这个代理商就负责甲地的销售。乙地的代理商就负责乙地的销售，这是一个萝卜钉一个坑的。你们再往这些区域发货，代理商是进我的货还是进你的货，有没有冲击，乱不乱套？
11: 这不肯定乱套吗？实在不行我给你讲讲这事儿啊。
7: 不说话能死啊？人家赵总媳妇什么人啊？傻呀？这几句话不明白？
4: 王科长，你不需要激动，你先坐下来，我们好好说。
7: 好，我坐下来，我听你怎么好好说。
4: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还真就想过，既然你说出来了，那我们就解决它。
7: 好，我听你怎么解决。

0: 王科长，这样，你画一张销售图，把你所有代理商的地区全部标清楚。只要你建立代理商的地区，我一概不去，我去你空白的地区推销。你看这样行吗？
1: 行啊，啊，这可以啊，啊，这是开拓市场嘛，啊。张三，一会儿把咱们的销售分布图给韩总画出来。
2: 明白了，
1: 那这我就没意见了，啊，那咱们就那个鼓掌通过吧，啊。赵总，你啥意思？你不同意啊？
3: 我说不同意了吗？
1: 你好事儿啊！这是好事儿。
4: 赵金志厂长走来了，他用勇气和智慧战胜了重重困难。终于向着胜利走来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龙凤酒厂在赵金志厂长的领导下定会再攀高峰，创造出新的辉煌。
5: 完美，
6: 太棒了，亮哥，
5: 好，可以啊，花儿，不错不错不错，太成功了啊。
7: 赵总，有时间聊聊吗？
3: 可以啊。

0: 从家里论呢，我是你大姐夫。从厂子里论，我是副厂长。不管从哪儿论，咱俩是不是应该一条心？
1: 咱俩不是一条心吗？
0: 你布的这些局，你以为我看不透吗？如果你要是事先告诉我，咱们两个人就是一条心，那如果你布的这些局让我看透了，哎呀，
1: 这里就我们两个人，我叫你一声大姐夫。
2: 大姐夫，我布什么局了？
0: 龙凤酒厂改制以来，企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说了算。为什么王氏有提成这件事儿要让我来批？这不就是布局吗？我不同意，你坚持，王世友就跟我杠上了，撂挑子走人了。然后你还给我压力，要么把王世友给请回来，要么把龙凤酒厂销售业绩完成。我被逼无奈啊，我只能同意王世友的提成意见。他还是不回来，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底气敢不回来呢？你最清楚，你私底下让小崔发货，用行动表明龙凤酒厂可以没有我，可以没有王世友，你照样能干。你的目的啊，就是削弱我的权力，最后赶走王世友吗？赵金志，我以前觉得吧，你就是心眼多点儿，我现在知道了，你这是老谋深算呢。这就是布局，怎么交代啊？
2: 大姐夫，你也不是个凡人啊，竟然把我的谋略看得清清楚楚。既然这样的话，我也不用含蓄了。你说的对，我就是要用这种办法来确定我在企业的绝对权威。我就是想让身边的人明白，谁大谁小，谁说了算。同时也警示王世友，别跟我耍，你根本耍不过我。怎么样？

我的目的达到了吧？王氏友不仅乖乖的回来，而且他再也不敢说提成的事情。你呢？也明白了我的用意。龙凤酒厂自从我接手以来，我融资，我技术改造。 我加强管理，我开拓市场，我突破重重困难，将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扭亏为盈，而且展现出非常好的前景。这是什么？这就是能力，一个企业家应该具备的能力。当初老韩家一家人信任我、支持我，他们的选择是对的，我绝对不会辜负他们。

0: 我当初就不同意你跟徐院子结婚，现在怎么样？啊？现在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啊？燕子有什么错？
0: 没打招呼就回娘家了，这还不是错？
1: 那不是有原因的吗？
0: 什么原因？不就是因为昨晚他弹琴，我怕他吵着你妈睡觉，我让他别弹了，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1: 就因为这点事儿，人家能搬出去吗？
0: 那你说还有什么事儿？
1: 当然，
0: 当然什么？
1: 我不想跟你吵，我就问您一句话，您同不同意我们出去单过？
0: 不同意。
1: 你不同意，燕子就回不来，我们俩还真能离婚吗？
0: 他跟你离，你就跟他离啊！太好了，就凭咱家的条件，你还愁找不着媳妇儿？我再给你找一个。
1: 燕子怀孕了，
0: 怀孕了怕什么？她生下的孩子早晚是咱们杨家的人。
1: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0: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1: 你，我受够了这种无休止的争吵了。好，如果你不同意我们搬出去住的话，那我也只能搬出去。我住所里行吗？满意吗？
0: 你滚，别拿这话要挟我，我最烦别人跟我这么说话了。
2: 走你就别回来，
0: 永远别动我门。
3: 这东北三省这不都占领，这也没有多少空间了。
4: 这不还有地方吗？你看大洼、沙子岗、白旗岭。
3: 你听听这地名像有人住的吗？好像无人区。
4: 这龙凤酒厂的销售真不错，还能有咱们饭吃吗？韩总，要不你给问问造酒车间要不要人，
3: 还缺调酒师，你能干吗？
4: 我喝酒都还喝不明白呢，我还调酒。
3: 我觉得这张图应该是假的。
4: 假的？
3: 如果按照这张图上的标记，他们得销售出多少酒？我可从来没听说过他们有这么大的产量。是不是那王科长和张三挤兑咱们呢？
4: 肯定是，那两个人的长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样。
3: 赵金志看过这张图没有？他没看过。

0: 徐老师辛苦了，我刚亮亮，
1: 瞧我这不长眼力见儿的样儿，搬回娘家住了。你怎么知道的？刚才永明给我打个电话，让我劝劝你。 你俩怎么的了？吵架了？
0: 我们俩没吵架，主要是因为他爸。
1: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他爸那老头儿太霸道、太专横，不好相处。

0: 我觉着你们就应该搬出来，别跟老人在一起住，别扭。
1: 杨永明就让你这么劝我的？
0: 完了，劝反了。哎，你可跟杨永明千万别说我是这么跟你说的。
1: 你放心，我肯定原话实说。
0: 你别，我有个事儿想求你。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大姐不是在龙凤酒厂当会计吗？她就没什么当会计的经验。我想说，你有时间你教教她。你这要是把账管乱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嗯。
0: 怎么了？不行啊？哎，我大姐可是你嫂子。
1: 海松，你可一点都不比老杨头差呀，也挺会瞧使唤人的。
0: 你怎么能这么比呢？啊，那行行行，你就当我没提过好吧？行，算了。
1: 哎呀，开玩笑呢。
0: 就知道，徐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美少女。
1: 太懂了。
2: 龙凤酒厂如凤凰涅槃，在赵金志厂长的带领下。完成了重组、融资、技术改造，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产品畅销海内外，既获得了经济效益，又获得了社会效益，使得龙凤酒厂重获新生。赵金志厂长走来了，他用勇气和智慧战胜了重重困难，终于向着胜利走来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龙凤酒厂在赵金志厂长的领导下，定会再攀高峰，创造出新的辉煌。
3: 哎哎，怎么样啊？我是不是把我二姐夫拍成照片发了啊？快，二姐夫，用所有你的溢美之词夸夸咱这片儿。
4: 总体来说是不错，但是呢，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
3: 高调？二姐夫，你这就不懂了。这宣传必须高调，要不就没意义了。
4: 周子，适当的收一收吧，我觉得太高调了。这样的话，很多人看了心里会不舒服的，反而适得其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3: 二姐夫，你咋顾虑这么多呢？我当然知道谁会看了这篇不舒服，要不然我也不会搞这个看片会。再说我们这个片儿不是为了给厂子里内部人看的，是为了给广大的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看的，就是为了能让他们更多的了解龙凤酒厂，更多的了解你。
4: 你说行？
3: 啊，
4: 你说行就行。
3: 二姐夫果断有魄力。
4: 但是，
3: 你看，我刚说你有魄力就有但是了。
4: 你呀就是个小姑娘，我说但是你也别急。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太夸张了，必须得改。
3: 嗯，

0: 大姐，你搞没搞错呀？这厂子是二姐夫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呀？你凭啥不给钱呢？
1: 我不管谁说了算，拿钱搞自吹自擂，搞个人崇拜，这钱我就不给。
2: 打完麻将你就喝酒去，这腰不疼才怪呢。
3: 那你说赵金志大权独揽，我不打麻将喝酒我干什么呀？
2: 刚才就你那几句，你说什么惊涛拍岸。
4: 大姐，你下回进来能不能先敲敲门？

0: 我是不是把我二姐夫拍成这么发了？快，二姐夫，用所有你的溢美之词夸夸咱这片儿。
1: 总体来说是不错，但是呢，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
0: 高调，二姐夫，你这就不懂了，这宣传必须高调，要不就没意义了。
1: 竹子，适当的收一收吧，我觉得太高调了。这样的话，很多人看了心里会不舒服的，反而适得其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0: 二姐夫，你咋顾虑这么多呢？我当然知道谁会看了这片不舒服，要不然我也不会搞这个看片会。再说我们这个片儿不是为了给厂子里内部人看的，是为了给广大的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看的，就是为了能让他们更多的了解龙凤酒厂，更多的了解你。
1: 你说行？
0: 啊，
1: 你说行就行。
0: 二姐夫果断有魄力。
1: 但是，
0: 你看，我刚说你有魄力就又但是了。
1: 你呀，就是个小姑娘。我说但是你也别急。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太夸张了，必须得改。
0: 什么地儿？
1: 畅销海内外，咱们的产品没有卖出那么远，啊，太夸张了！这句词必须要改。
0: 啊，这可以改，啊，必须改，啊。哎呀，二姐夫，我发现你真是，无论在什么时刻都能保持理智，这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你都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嘿，我二姐夫就是优秀，我心里就佩服这样的男人。
1: 你呀，可别夸我了，我都找不着北了。
0: 北啊。

0: 找找啊，上北下南嘛。嗯，对了，二姐夫，我还想问你呢，我二姐回家住了，还咋样？
1: 还那么别扭呢？
0: 还别扭呢？为啥呀？
2: 你说他们玩拍的好吗？
3: 哎呀，拍的多好啊！这赵金志就像影影就义似的，啊，挥着手走过来了，后边还升起一堆气球来，就差四个字儿：永垂不朽。
2: 要我看呐，他这就是搞个人崇拜。
3: 哎，这句话你说到点上了，就是搞个人崇拜。
2: 弄那个有什么用啊？还能多卖酒啊？嗯，
4: 树立他个人微信啊。
2: 树立微信咱不反对，那得花钱吧？嗯，
3: 花了多少钱？一千，一千一，
2: 还一千一，一万，
4: 一万块钱？这不是胡闹吗？这一万块钱得卖多少瓶酒啊？
2: 说给不给呀？
3: 你敢不给吗？
2: 我怕啥呀？我就不给。我看他能把我怎么地，他能把我那金柜给我撬开呀？
5: 你们老韩这仨闺女啊，淑女是最有种啊。
2: 那是。
3: 不，你能不能每天不抹那么红啊？你这……嗯，
2: 别老管我，那天都给我擦的，这嘴都擦外边。
3: 什么玩意儿，整的稀里糊涂的。
6: 晚上早点回去啊，我包饺子，别出去喝去。
0: 这毕倩宇想干嘛呀？咋总搅和呢？
1: 就他那么搅和。我跟娘二姐的婚姻也快到头了。
0: 不过关键还得看我二姐到底喜不喜欢他。
1: 你说呢？
0: 肯定不能啊！他俩这都过去的事儿了，更何况他俩本来原来就没事儿。
1: 你知道吗？毕建宇的媳妇儿两年前就去世了。
0: 黄金单身汉呢？
1: 哎，竹子，你之前不是说要看那本《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吗？我给你买了一本，拿回去看吧。
0: 谢谢二姐夫。
1: 跟你二姐夫你还客气什么？
0: 这本书特难买。
7: 艾兰，
8: 二姐，今天没去上班啊？
0: 哦，我给二姐夫拍了一专题片，刚给他放完。哎，我给你再放一遍吧，我拍贼牛。
8: 今天姐就不看了。我找你二姐夫有点事儿。
0: 嗯，那你们说，我去找我大姐一趟。
1: 有事儿啊？
8: 你看一眼，这张图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9: 大姐，哪个字儿不认识呢？我给你念呢。
8: 你讽刺我呢？
0: 不是，你这都看半天了，你读小说呢还没看完啊？
8: 早就看完了。
0: 你看完你给我钱呀，我还有事儿呢。谭丽，
8: 不给。
0: 不是，大姐你又吃错什么药了？这厂长都签字了啊，你看看，你凭啥不给钱呢？
8: 厂长签字了我也不给。
0: 哎呦，大姐你搞没搞错呀？这厂子是二姐夫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呀？你凭啥不给钱呢？
8: 我不管谁说了算，拿钱搞自吹自擂，搞个人崇拜，这钱我就不给。再说了，这厂子不是赵金志一个人的，咱们老韩家的人都有股份，凭什么听他的？
0: 是，这厂子是你有股份，但是厂长是二姐夫吧？法人代表是二姐夫吧？你就一代理会计，你不听厂长的，你这不是洗脸盆里扎猛子，你不要深浅啊！
8: 说谁呢你？你就这么跟你姐说话呀？啊！你再说一个，我信不信我删你？
0: 真能装！
8: 说谁能装呢？
10: 说你呢！
8: 我就装了，你能把我怎么地？
11: 这是王室友在坑我们，你看看。厂里销售可能分布的这么广吗？如果真的销售分布的这么广，你们的产量该有多少，销售额该有

0: 这个图确实有问题。林芝，你是不是应该把王石友给叫过来，咱们当面好好问问他呀？
1: 这样吧，这几个地方不也是空白区吗？你们试着往这空白区推广一下。等会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几个空白地区是经济落后的地区。
0: 我不会按照原来的出厂价格给你们货，我再优惠5%，你看行不行？
2: 那这5%是指针对这几个地区呢，还是接下来所有的货都给我这个价格？给你们所有的货都这个价格。
3: 那没别的事儿，我先忙了。好。哎，你怎么又回来了？啊，还是宣传片的事儿，我们要讨论一下。哦，行，你们聊吧。
0: 怎么了？怎么不高兴了？
3: 我大姐给我退回来了，不给我钱。
0: 为什么不给钱？
3: 怎么为什么他也不给啊？你说说你大姐，
0: 临时代替黄会计，还真把自己当会计了。不给算了。
3: 算了，那我抬这怎么个钱用啊？
0: 拿着。
3: 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二姐夫。
0: 别管谁的钱，赶快给人汇过去，拿着。
3: 二姐夫，敞亮。
0: 还有，以后你请客吃饭。 买东西送人，把发票给我拿回来，我给你报销。
3: 我大姐能同意吗？
0: 我会让她知道，厂里谁说了算。
3: 真是，一定得让她明白。
0: 晚上我请你那帮朋友吃个饭啊！
3: 哎呀，二姐夫，我真是没词夸你了。谢二姐夫，我走了啊，二姐夫。

0: 大家唱也唱了，啊，笑话也讲了，那我给大家朗诵一段李白的《将进酒
1: 》。好，
2: 好，
1: 来。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你又喝多了？
2: 我没喝多，我欣赏一下你的艺术。
1: 你别动，我没干呢。
2: 你干嘛呀？我看一下。
1: 你别动，什么都别动。
2: 不是我，
1: 你坐那儿去，坐那儿去，坐那儿。

0: 韩爱松，你知道吗？我今天看见二姐夫特别有才。
1: 特别有才？
0: 你这啥意思啊？你不服是吗？哼，我以前不知道，他真的，他那个朗诵古诗词，绝对的，
1: 绝对的。
0: 我给你示范一下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
0: 朗诵个怎么样？
1: 你说你还是说二姐？
0: 二姐夫呀。
1: 二姐夫朗诵我又没听见。
0: 啊，我不是跟你学的吗？真是搞笑呢，我再跟你学一遍啊。君不见黄河之水。
1: 哎，这边，这边了，这边。
2: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3: 你今天晚上跟谁一起吃的饭啊？这么高兴？
4: 哦，跟税务局那帮朋友。
3: 你下一次不回来吃晚饭，提前跟我说一声，我都把饭做好了等着你，一直等到刚才你进门。
4: 以后啊，你就不用等我了，我应酬多，那基本上晚饭都不会回来吃。
3: 那你就喝，到时候把身体喝坏了可别后悔。我还是想再跟你研究研究这张图。
4: 哎呦，怎么又研究啊？你快点吃饭吧。
0: 韩爱松，我特别讨厌你。
1: 你这算酒后吐真言吗？
0: 嗯，吐真言。
1: 好啊，那问题严重了，那你说说。你吐吐，你为什么特别特别特别讨厌我？
0: 大姐当上会计，是不是你也整的？
1: 因为这件事儿。
5: 这，哎，那大姐她不就是个代理会计吗？
0: 那今天我二姐夫跟我说，她那账管的是乱七八糟。
1: 这事儿我想到了。
0: 那还有你没想到呢？
1: 什么我没想到？
0: 他不给我钱。
1: 不给你钱？什么钱？
3: 金志，你过来一下。
4: 什么事儿啊？
3: 你过来一下。
4: 有什么事就说吧，过去干什么？
3: 哎
4: 哎，墨没干呢，
3: 那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将进酒》，怎么又是《将进酒》？这一晚上没完没了的《将进酒》。
4: 有什么事儿说。
3: 你干嘛呀？这么不耐烦？
4: 没有不耐烦，说吧，什么事儿？
3: 我想让你好好的看一下这张图。
4: 不太清楚。
3: 哎，你今天在办公室的时候还说这个图有点问题，怎么现在又说不太清楚呢？
4: 这儿。
3: 哎，等一下。
4: 这儿。
3: 嗯。
4: 还有这个地方，肯定是不真实。
3: 还有别的地方吗？
4: 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3: 那丹东呢？丹东这个地方真实吗？
4: 王室友之前跟我汇报过，说他正在联系。
3: 你再帮我好好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地方？
4: 我都看了好几遍了，大致就是。

0: 是这么个情况，你呀，去那边弄，我把这幅字写完。
1: 你这张图有问题，假，太假了。
2: 要我说啊，大姐那10000块钱不给是对的。
3: 海峰，你家是谁？
2: 你别一惊一乍的啊，大姐不是没有道理。你们拍那个片子我是看过的，
4: 那就是强词夺理，
2: 就是自吹自擂。
3: 啊，二姐夫说那句话真说对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大姐还有大姐夫就是那股风仙风嫉妒。哈什么？哈哈哈哈哈呀！有什么你就说行不行？你这哈哈哈哈！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啊！你这就是故作高深的笑。我告诉你，这是浅薄，你就是掩饰。
1: 不对呀，绝对不对，金志。你看一下，这张图是假的，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0: 怎么又有问题了？
1: 我非常认真的计算过了啊，如果按照这个分布图上的销售，那每个月你们厂的销售量应该远远大于你们厂的生产量，这明显就是假呀。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张图纸就是不真实。你算明白了又怎么样？我能因为这张图把王室友开除了吗？不现实啊，对不对？
1: 你这一晚上怎么了？这么不耐烦啊？
0: 你一个劲儿的问我，一个劲儿的回答你，我也累了一天了，我也没有那么大耐心。再说了，我不答应你给你优惠了吗？这样还不行吗？
1: 行吧，你写吧，我再也不问你。
0: 净事儿。
5: 我说你跟女人的手跟钳子似的，
6: 说谁像钳子呢？
7: 还按不按了？这么多事儿呢，一会儿轻了，一会儿重了的。
8: 咱们换一部位行吗？腰。
7: 这样。
8: 对，
7: 哎呦！天哪！打完麻将你就喝酒去，这腰不疼才怪呢。
8: 那你说赵金志大权独揽，我不打麻将喝酒我干什么呀？
7: 他大权独揽。今天他批了10000块钱，我没给他拿。
8: 你还真没给啊？
7: 没给。我跟竹子说啊，我说你这是搞个人崇拜，自吹自擂。你说他拍那个片儿跟咱们企业有什么关系啊？我说这钱我们不能给你拿。
9: 啊？我们？啊？不是，你带上我干什么呀？
7: 我没带你。那你这是让赵金志给吓怕了你。
8: 所以说那句话啊，这坚持正义啊是要付出代价的。海梅，你是摊上大事了。
7: 他赵金志能把我怎么地呀？还我摊上大事
8: 儿？哼，你看着，赵金志肯定收拾你。
7: 他收拾我，我还不知道收拾谁呢。
8: 他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
7: 自己琢磨吧。
10: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这给二姐和她的工友们带来了发展的机会，但机会的同时也存在着挑战和考验。面对这样的挑战和考验，二姐他们好像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11: 姐，正不正？
3: 挺正的。
11: 行，那你先忙，姐，我走了。
3: 谢了啊，小崔。

0: 哎，二姐夫，爱主，你那字儿啊，我挂我办公室了。你字儿写的可太好了，真的，赛过颜真卿，不输王羲之啊！
1: 夸张了啊！
0: 我夸张了吗？没有，真的。刚才我们领导看了，都说好，然后说要再要一幅呢。
1: 那再写一幅。
0: 你必须得写啊。
1: 好，写。
0: 哎，但是你别写什么那个《将进酒》了，你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
2: 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怎么样？就写这首。行，那我写完给你送过去。好，好，好，嗯。
3: 哎呀，妹夫，太有才了！刚才就你那几句，你说什么"惊涛拍岸，卷起什么雪"，太好了，都快赶上李白了。
4: 哼，大姐，你下回进来，能不能先敲敲门？
3: 啊，那我刚才进来的时候门没关。
2: 门没关，但门也在呀。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我下次哪敲门？
4: 有事儿啊？
3: 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来给你送点葡萄。还有，我寻思你有什么事你就跟大姐说，咱们是一家人，大姐肯定能照顾好你。你就是咱们老韩家工人。
4: 还有事吗？
3: 我呀，我没事儿，你有事吗？
4: 大姐，我一直都没事。
3: 啊，没事啊。那没事，葡萄，你吃两个还是我给你放那儿？
5: 二妹夫，门我给你关好了啊。
6: 安总，这样下去也不行了。这一上雨，嗓子都快喊冒烟了，也没卖几瓶。
7: 喜哥，
6: 啊，
7: 来，
6: 啊，
8: 去吧，先去吃饭吧。
7: 谁？啊，艾兰，这样不行啊，这一上午就卖十几瓶，都不够咱油钱。
8: 这个办法肯定是行不通。哎，要不这样吧，你下午带几个人去附近的饭店转转，推销一下。
7: 哎，这行啊，哪个饭店不卖酒啊？
8: 对呀。
7: 徐鹤，你下午跟我去那饭店啊。
6: 行，
9: 大家先吃饭歇一会儿，下午再接着干啊。
10: 哟，
11: 大姐啊，
12: 哎，
11: 大姐你来了，
12: 回来了，
11: 买的芹菜，
12: 啊，来，
11: 我想着自己做饭。
12: 大姐知道你爱吃海鲜，我给你买点煮了。
11: 是，我都看见了。
12: 是，
11: 虾爬子、螃蟹，都是我爱吃的。
12: 来，趁热，
3: 锅里我煮的咸鸭蛋，我自己腌的，也煮的，你俩吃吧啊。
11: 大姐
12: 啊。
11: 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呀？
3: 滚一边去！啥事儿求你啊？
11: 行，你骂我，我就敢吃了。
3: 拿你大姐这好心当溜三样。你说，你说，谁惦记你啊？就你大姐惦记你吗？你看爱主一天在外边天天吃好吃的，你二姐一天风风光光的，让韩总当着，谁管你啊？ 我刚才。我看见你拿那捆芹菜进屋，瞅着你都揪心。
11: 我有那么让你看着揪心吗？
3: 你不觉得你自己可怜吗？
11: 我没觉得自个儿可怜，但是你这么一说啊，我倒是觉得自个儿可怜。但没事，我有大姐啊，大姐心疼我，老姐比母啊。
3: 不过你得承认啊，从小到大，大姐最疼你。
11: 嗯，我承认。哎，大姐，你别看我吃，你也吃，嗯。

0: 吃，我真有点馋了，我也吃一个。你别那么咬啊。
1: 嗯。
0: 小时候就这么喂你啊？
1: 是，我记得小时候，你喂我吃虾爬子，我是不是咬着你手指头了？

0: 啊，
1: 回来了啊。
2: 怎么样啊，镇上的饭店都去到了？
1: 我俩都走到了，还行吧。我卖四瓶。
3: 我卖了两瓶，但我还搭了一碗馄饨。
2: 这怎么还搭上一碗馄饨啊？
3: 我是刚才有点饿了。
1: 我跟他说了，馄饨不给报销啊，这明显属于中饱私囊。
2: 没事，该报给报。
3: 不报。
2: 大家伙抓紧点时间，把酒都装到车上去啊。
4: 哎，我刚才看了眼天气预报，今天晚上有雨，所以呢，一会儿你带着大家伙坐公汽回去，我来押车。
1: 行，
2: 大家伙抓紧点时间干啊。
1: 哎呀，你看咱们这样行吗？
4: 今天第一天吧，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
1: 好，我也这么想的。
5: 我回来的时候天就阴了。嗯，
6: 该吃点啊。
5: 我吃了，吃的太多了。大姐，嗯，你那会计干的怎么样呢？
6: 不怎么样。我跟你说实话，要不是那黄会计身体不舒服了不干了，嗯，我也不能硬着头皮把这事给接。
1: 哎，我没吃完呢。啊，
5: 我啊跟燕子说了，让他去给你辅导辅导。
6: 燕子，
5: 对，燕子教会计啊。
6: 呀，对呀，你看你不说我都把这茬忘了。他在学校不就是教会计的吗？那行，哪天我去找燕子，我让他好好教教我，我跟他学学。嗯
5: 嗯，大姐，嗯，你跟我二姐合作的怎么样？
6: 赵金志，你还不知道吗？那专横跋扈，领导架子十足。现在我告诉你，你大姐夫在他眼里，那就是一条咸鱼，他给晾上了。你说拍专辑片啊，搞个人崇拜，还得拿10000块钱呢，我没给他拿。竹子回没跟你说吗？
5: 说了。
6: 是我骂回来的。
5: 没有，他怎么能骂你呢？
6: 不高兴了吧？
5: 不高兴是有的。
6: 那肯定的。
7: 师傅，这下雨天，您还是慢点吧。
8: 没事，这条路我经常开，闭着眼睛都能开过去了。
7: 你还是注意点比较好。
8: 行，坐好啊。
6: 哎，宋浩，嗯，就是我还有一件事儿，嗯，我一直在心里憋着，我就不想说，但是我不说吧，我还觉得。就是挺担心你的，那我还是跟你说吧。
5: 哎呦，大姐，你到底说不说？你说了这么多，也没说事儿啊。
6: 说不说？
5: 你说。
6: 就是我，别扯那二逼。我觉着吧，嗯，就是你二姐夫，是不是跟竹子太好了？
5: 他俩一直关系挺好的。
6: 他俩是有点过火了。
5: 大姐。这话可不能乱说。竹子一直很崇拜二姐夫，但你说他俩过火，肯定没这事儿。那竹子不是这样的人。
6: 我知道咱家竹子不是那样人。赵金志，你敢打保票吗？
5: 哎呀，行了，大姐，你别说了啊。你不能瞎说，你知道吗？
6: 我没瞎说，我这不就跟你说，我跟外人能说吗？
5: 你跟我，你也别说了。你说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咱家彻底不太平了。古人说，罪莫大于纵己之欲，祸莫大于言人之非。
6: 你这知乎者也，我能听懂吗？
5: 他那意思就是说，人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如果放纵了，就是最大的罪。人也不能在背后搬弄别人的是非，如果搬弄了，那就是最大的祸。
9: 你看你费那半天劲，你那意思就是说我背后讲究人的呗？
5: 我没说你背后讲究人，我跟你说这个道理。
9: 你那第二句那不就说我

0: 师傅，您这车是不是年头有点长了呀？
1: 新的有的是，你去雇新的。
0: 你怎么说话呢？不会好好说话。
1: 你老问我车老不老有用吗？你能给我换新的？不是图便宜吗？便宜能有好车啊？
0: 行了，那你好好开车吧。哎，师傅，你下坡，你加什么油啊？
1: 你不着急回家，我还着急回家呢。
2: 好汉子，每天要自强，热血男儿汉，比太阳更光。呀，呀呀呀呀！小松子，你这良心发现了，还把我衣服给洗了？咋的呀？你说干点活还不高兴了？要不然我给你发工资。
3: 你又跟谁喝酒去了？
2: 二姐夫，他说今天请几个重要客户，让我叫台里几个同事陪着。
4: 韩老师，你是不是要用“人生在世”不不不不不几个字批评我？来吧，我洗耳恭听。
3: 爱主，你以后跟二姐夫接触，能不能不那么频繁？
2: 大松，你什么意思啊？是谁跟你说什么了？

0: 你回来了，头怎么了？今天拉酒的货车出了点事儿，撞了。怎么那么不小心？以后注意点。
1: 今天卖了多少酒啊？不多。
0: 不多是多少？
1: 4箱。头都撞破了，才卖4箱酒啊！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帮人啊，根本就不行。

0: 我伤口有点疼，睡不着觉，怕影响你，你自己睡吧。
1: 就是。

0: 刘姐，您已经到公司了吧？
1: 啊，我到了。艾兰，你头上伤怎么样了？我们都很担心你。
0: 没事儿，就是擦破点皮儿。刘姐，这样吧，你呢，先召集大家伙一起开个会，讨论一下昨天的销售，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还有就是，
0: 咱们单一品种销售是不是有问题呀？需不需要再增加一些别的产品进来？这些问题你们一会儿都可以讨论一下。我呢，先出去办点事儿，晚一点我过去了，咱们再一起碰一下。
1: 行，我明白了，艾兰。
0: 好，
3: 谢谢啊，大姐。
4: 艾兰，哎呀，你也来银行办事啊？
0: 啊，我给办公室打电话，他们说你来银行办事了，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了。
4: 找我有事吗？
5: 招待费花这么多钱，事儿没办成几件，净吃饭了是不是？赵金志能给你报那些条子吗？
6: 哎，哥，你一来就急头白脸的，你有话不能好好说，你让我解释一下呀。
5: 你翻着跟头说都行，但你必须给我说明白。
6: 我这翻跟头说肯定不行，那我翻眼皮跟你说行不行？
5: 少跟我整那些俏皮话，赶紧说正事儿。
6: 你听我说啊，我最近这招待费吧是没少花，可是你也得知道我这钱花哪儿去了。
5: 花哪去了？
6: 咱们给赵金志他媳妇儿那个销售图，不是很多地区都是假的吗？
5: 啊，
6: 我要不抓紧把这些市场给占领了，那不就露馅了吗？
5: 你小点声。
6: 我最近呢，就是跟这几个地区的代理商我们接触了，这钱我全都安排他们了。虽然我现在一个合同也没签上，但是我们至少联系上了呀，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啊。
5: 你早说明白呀，你。
6: 你也没让我说，
5: 小点声。
6: 这来了就跟我急头白脸的。
7: 你这点活干的啊，我还挺满意啊。关键是丹东这个市场，你要把丹东这个市场拿下来，你就是大功一件。哎呀，
6: 不是哥。丹东姓周那个代理商，那太格色了，就说咱们产品的价格高。
7: 再接触，如果量大的话，咱可以跟赵总商量商量，给他个优惠。
6: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会聊了吗？
5: 千金之辈。
6: 哎哥，那你说这赵金志知不知道咱们给他媳妇那图是假的？
7: 他应该能知道吧？
6: 那他要知道，最近。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7: 是啊，你这么说我也纳闷啊，他怎么一点反应没有呢？
8: 这头怎么了？
0: 没事儿，大姐。那怎么了？你告诉我呀。我昨天下乡卖酒，车撞树上了。
8: 车撞树上了？

0: 妈走了，你一直对大姐不满意。
1: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咱们以后谁都不要再提了，好吗？
2: 赵金志独揽大权，你心里肯定不舒服。但是这个企业毕竟有咱们自己家的股份，我希望你能够发挥你的作用。
3: 二姐，你快下来，车来了。
4: 赵总，太拉风了！你看你这话说的，赵总就应该拉风。

0: 我最近呢，就是跟这几个地区的代理商，我们接触了，这钱我全都安排他们了。虽然我现在一个合同也没签上，但是我们至少联系上了呀，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啊。
1: 你早说明白呀你！
0: 你也没让我说，小点声嘞，这来了就跟我急头白脸的。
1: 你这点活干的啊，我还挺满意啊。关键是丹东这个市场，你要把丹东这个市场拿下来，你就是大功一件。哎呀，
0: 不是哥，丹东姓周那个代理商，那太格色了，就说咱们产品的价格高。
1: 再接触接触，如果量大的话，咱可以跟赵总商量商量，给他个优惠。
0: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会聊了吗？
1: 切，你这……
0: 哎哥，那你说这赵金志知不知道咱们给他媳妇那图是假的？
1: 他应该能知道吧？
0: 那他要知道，最近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1: 是啊，你这么一说我也纳闷啊，他怎么一点反应没有呢？
2: 这头怎么了？
3: 没事儿，大姐。那怎么了？你告诉我呀。我昨天下乡卖酒，车撞树上了。
2: 车撞树上了？严重不严重啊？缝针了？
3: 没缝针，就是擦破点皮，不要紧。
2: 你说你咋不小心点呢？
3: 昨天回来的路上下大雨了，货车刹车突然间失灵了。

0: 佩兰呐，不是大姐说你啊，你说你带着那一帮人干什么呀？你自己一个人来厂子干多好啊。大姐给你表个态啊，就是上次你来，大姐不说不同意吗？那话不算数了。那个，你来厂子干吧，你干什么都行，要不你当会计吧，大姐不干了。大姐说这是心里话，你信不信？
1: 信。
0: 阿兰，我知道。妈走了，你一直对大姐不满意。
1: 大姐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咱们以后谁都不要再提了，好吗？说到底，这件事的根在我这儿。如果我不是为了赵金枝，哪会发生了这种事儿？
0: 不说了，不说了。只要你不记恨大姐，大姐心里这个结就解开了。
1: 大姐，我从来就没有记恨过你，真的。我就是跟我自己过不去，好多我觉得对的事情，却错了。做错的事情却又对了，所以我心里感到非常的纠结。大姐，我经常会感到自己特别特别的孤单。
0: 不孤单，咱不孤单啊！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大姐说，大姐就是豁上这条命，大姐也帮你。疼不疼？
1: 大姐，我现在就有一件事儿，想让你帮我。
0: 什么事儿？你说吧。
2: 这什么？
3: 这是给你大姐我嫂子的几本书。
2: 绕口令啊？你吃过了？
3: 嗯，吃过了。哎。
2: 嗯。
3: 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2: 什么消息？
3: 泰华会计事务所跟我联系了，让我过去工作，工资待遇都挺高的。
2: 你想去啊？
3: 我还在犹豫呢。
2: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3: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2: 你俩还讲着呢。
3: 我想搬出去，他非要在家过，怎么和好呀？
2: 杨有名，一点不男人，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不了主，自己做主呗。
3: 永明特别依赖他的父亲，在他父亲面前，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2: 那不行，他得赶紧长大。哎，你肚子里去超过他。
1: 去你！赶紧吃饭。
4: 哎，这以后真得小心点，你看这头碰成这样，哎呀！
0: 哎，行了行了，先别说头的事了。你看看，这是王世友给画的销售图。
5: 大姐夫，销售的事儿你是最清楚的，你帮我看看这张图上面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4: 你找赵金枝了吗？
5: 我问过了。
4: 那赵金枝怎么跟你说的呀？
5: 他说他不是很清楚。
4: 他说他不清楚，
0: 他怎么能不清楚呢？他那不是糊弄你呢吗？
5: 不能吧？
4: 不是，艾兰，不是我不帮你，你找了赵金志，他都说不清楚了。那我要是把这事儿给你说明白了，我在里边不就……
5: 大姐夫，你就帮帮我吧。
0: 是啊，你就别装深沉了啊！艾兰是你亲小姨子，赵金志算个啥呀？哪远哪近你分不出来呀？赶紧给看，快点的！
4: 净说那话，关键时候人家是两口子。
5: 大姐夫，关键的时候什么时候差你的事儿了？
0: 就是这次给咱们那个10%的股份，那不还是艾兰提出来的？
4: 那不是跟赵金志借的光吗？
0: 哎，不是，你别走啊！
5: 那你看我大姐夫说那话，他能帮我啊？
0: 徐宝来，你别这样行不行啊？你对。

0: 赵金志有意见，你别拿你小姨的出气啊，你快给看看，看看王大巴了到底耍什么心眼啊，好好给看看，快。
1: 哈尔滨、长春根本就没有，阜新、盘锦、辽阳都没打进去呢。丹东，他们现在正在抓紧联系呢。
0: 你说这王世友也太损了，这不糊弄艾兰家吗？
1: 他能有什么真格的呀？你信他？
2: 谢谢大姐夫，你这么一说完，我心里就很清楚了。
1: 这事儿。你千万别跟赵金志说是我告诉你的啊，要不然以后我们俩没法处。还有就是不能让王世友知道，你明白吧？
2: 我明白。
0: 不，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赵金志怎么能不跟你说实话呢？难道他还能向着王世友？
2: 算了算了，咱呢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就这么着吧。哎，大姐夫
1: 啊，
2: 我知道赵金志独揽大权，你心里肯定不舒服。但是这个企业毕竟有咱们自己家的股份，我希望你能够发挥你的作用。至少不应该大白天出来打牌吧。大姐夫，我说这话你也别生气啊。
1: 行，我知道了啊。以后呢，我再没事干了，我也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我坐得稳当的啊。
0: 艾兰呐，你回家呢也跟赵金志说说，以后啊厂子里有什么事呢，让他跟你大姐夫商量商量，别把你大姐夫当成聋子的耳朵，就是个摆设。
2: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跟他聊聊。今天谢谢大姐夫。
1: 嗨，都是一家人嘛，
0: 客气啥呀。
2: 那我先走了。
1: 慢点啊。
2: 哎，
0: 慢点啊。
2: 嗯。
0: 你说赵金志是支持的还是不支持的呀？
1: 这你看不出来吗？这敷衍他呢啊，给他找个事儿做，成不成的都无所谓。
3: 是不是那王科长和那张三挤兑咱们呢？
4: 肯定是，那两个人的长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样。
3: 赵金志看过这张图没有？
2: 他没看过。
3: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赵金枝怎么能不跟你说实话呢？难道他还能向着王世友吗？这么多假的地方，
4: 这也太糊弄人了。
2: 王世友是怕咱们的销售业绩超过他们，所以给了咱们一张假的销售分布图。我觉得这种担心也算正常吧。
4: 咱们现在连门都没摸着呢，这种担心也太没必要了吧。
3: 今天摸不着门，明天摸不着门，我就不信咱们永远摸不着门。王世友这么担心，有一天咱必须得超过他。
2: 现在看来啊，我们这么下乡赶集肯定是不行了，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展代理商的工作上。哎，上午开会讨论的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3: 上午开会啊，我们讨论的很热烈，大家普遍反映光卖酒肯定不行，如果能再代理一些饮料啊、调味品呢、啊，这我们这业务范围不就扩大了吗？
4: 哎，昨天赶集的时候你们看见没有？旁边有一个卖调味品的摊位，上面有油盐酱醋、味精、蚝油，还有孜然之类的，卖得特别好。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经营这些东西啊？
2: 我觉得完全可以，我很赞成。
3: 说着容易，但是实际操作也不太容易吧？你看，我们怎么才能联系到货源呢？怎么才能让生产厂家相信咱们呢？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进这些货，资金从哪儿来？
2: 困难肯定是会有很多，但是没关系，咱们这样啊，也别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把龙凤酒厂的产品作为主要业务，然后再去联系一些生产饮料啊、生产调味品的厂家，逐渐地扩大自己的业务。下午咱们接着开会，讨论一下分工，看看哪一部分人负责跑业务，哪一部分人负责联系生产厂家。咱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所有的业务全部开展起来，这样才能给大家一些信心。
4: 韩总，我有一个亲戚在锦州开了一家调味品的生产工厂，我是不是跟他联系一下呀？
2: 太好了，

0: 哎，
1: 桌子，你打电话怎么关机了？没电了，我也没充，我就还没起呢。
0: 这么能睡啊？
1: 不是，我昨天喝多了，我这现在还不舒服呢。哎，二姐夫，你说吧，什么事儿？
0: 我今天晚上要请人吃饭，很重要的人，能不能过来陪一下？ 喂，怎么不说话？能不能来啊？
1: 那个又喝呀？不行，我那个昨天喝，今天再喝我就真挂了。
0: 行，那你自己冲点蜂蜜水喝啊。
1: 哦，哎，对了，
0: 上次你跟我说顶着那辆车我要了。
1: 哎，这就对了，二姐夫，你说你那么大一老板，出去没个车。 多没面儿啊，对不对？你放心吧啊，这事儿包我身上了，搞定了，我跟你说。
0: 嗯，好。

0: 10万，嗯嗯嗯嗯，我这账确实是弄得有点乱，但是你们也知道我是新手，嗯，请多多的包涵啊。行，啊，我一会儿过去，我过去把这账拿回来，我再重新弄一下，我再送过去的时候肯定让你们满意啊。哎，好嘞，谢谢啊。
1: 什么事儿啊？这一直呼啊呼啊呼啊的。
0: 啊，秋啊，啊，你刚才不要去银行吗？你先去吧。
2: 啊，那行，我去了啊。
3: 什么事儿？
0: 税务局又打电话了，总说我这账弄得乱，你不是跟他们熟吗？你说说，别老找我麻烦了。哎，
2: 就因为这事儿，你把小秋还支出去啊？哎呀，没关系。
0: 不是。
2: 我还有个事要跟你说，什么事儿说。
0: 赵金志说，竹子给他联系了一台顶账的豪车，需要咱们再给人家30万的现金。
2: 这赵金志太膨胀了吧？啊，还坐豪车？这企业刚有点利润，你怎么这么造呢？哎，这笔钱你压住了啊，坚决不能赚。
0: 如果不转，能不能因为这事给我开除了？
2: 他敢。 因为这事开除，还真是找不自在了。
0: 那就咬牙挺住。
4: 咬牙挺不住啊，咱们咬他。嗯。韩爱松，看你还说什么？到底谁是谁保姆？

0: 谁做的？大姐，二姐，
1: 丹姐在呢。
0: 哎，这谁做的？
1: 哟，耶！

0: 装，再装。
1: 本来呢，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摊牌了，快夸我。
0: 夸夸夸，应该夸，做的真不错。我还以为是大姐二姐做的。
1: 你会不会好好夸
0: 啊？啊，色香味俱全，哎呀，真好啊。
2: 哎，外面晾的衣服看没？
0: 哟，这我回来真没看见。哼，今天什么日子啊？表现这么好啊？
1: 是不是要是娶我这样的媳妇儿，此生无憾？
0: 你呀、啊，你呀、啊，干点活就开始显摆。那我平时天天伺候你的时候，我跟你显摆了吗？
1: 对对对对对，要找你这样的老公，我倒是挺满意。
0: 你竟然有点反常啊！啊，你是昨天晚上酒喝明白了，还是今天在家一天找着居家宝典了？啊，
1: 居家宝典倒是没找着，但是我找着了一个秘密窝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三姐。你有事说事啊，你别弄得像咬人似的。
1: 呀呀呀，叫我三姐了，肯叫我三姐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人心虚了。
0: 哼，我心虚什么呀？我就是有点紧张。
1: 紧张？
0: 对，你别又炒菜又洗衣服又弄这个样子，你弄得我有点迷糊，你知道吗？
1: 松啊，交点钱吧。
0: 套路啊，这费劲的。说吧，你借多少钱啊？
1: 你有多少钱呢？
0: 我存折上好像有3000多吧。
1: 你说你哪张存折？
0: 我就一张存折啊。
1: 韩海松，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也是一张存折，上面有3000多块钱。
1: 没有多出来的。
0: 哼，多出来都是你的，好不好？
1: 一言既出，
0: 驷马难追。我有多少钱，我还不知道吗？
1: 哎，我就要你这句话。你看看。
0: 你拿我存折干什么？10万块？做饭呢？
3: 哎，你不是说你晚上有应酬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4: 有一个朋友的母亲病危。饭局取消了、
3: 哦、那正好，我做饭呢，一会儿咱一块儿吃。
4: 好啊。
0: 这怎么回事啊？啊，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你问谁呢？你问存折呢？真能演。
0: 我现在跟你很认真的说，我没有演，好吧？你是从哪儿弄的？
1: 装，再继续说。我看你不到黄河不死心。Follow me。
0: 怎么了？这什么意思啊？
1: 回去什么呗。
0: 不，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洗衣服的时候拿衣架把这划破了，存折就从这掉下来。
0: 这就奇怪了，怎么能有一个写着我名字的存折藏在这里面呢？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1: 那就奇了怪了，这是 这谁藏的？这怎么回事啊？
0: 我明白了。
1: 嗯。
0: 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0: 存折是妈藏的，她还没来得及告诉我。

0: 刚炸的小咸鱼，你尝尝。
1: 嗯，好吃，你也吃。
0: 我额头上有伤，吃不了法务。
1: 哦，那算了。

0: 哎，对了，你们有没有想想办法寻找一些销售的门路啊？
1: 今天我们开了一整天会，讨论了一下，觉得只是单一的销售白酒肯定是不行。
0: 嗯，
1: 所以我们想再增加一些品种，比如调味品啊、饮料啊、矿泉水这些。我们跟厂家已经联系过了，现在就是缺进货的资金。现在公司的账上只有3万多块钱，至少还需要15万。你看，你能不能帮帮我们？
0: 你之前不是说全力销售龙凤酒厂的产品吗？怎么又代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能忙得过来吗？
1: 进货的渠道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销售的渠道也没有问题。现在啊，城乡有很多小超市，我们从厂家把货源进过来，再批发给这些城乡小超市。其实这件事情做起来并不难，主要就是缺在进货资金上。你能不能跟大姐夫商量一下，先把钱借给我们？只要我们资金一回笼，我立刻就可以还回去。
0: 肯定不行。
1: 怎么就肯定不行啊？
0: 我们企业的资金也不宽裕，而且投资是有风险的，一旦你们赔了，这个钱我们找谁要？
1: 我们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赔不了，肯定赔不了。
0: 所有的生意一开始都觉得赔不了，如果知道一开始就能赔，谁还干？但真正干起来，风险真的非常大。而且你们公司一点抵押的财产都没有，我怎么借给你？你就算去银行贷款，也需要抵押的呀。
1: 你说这些理由，我确实无法反驳。那就这样，你跟大姐和大姐夫商量一下，把我的股份退出来。我不要利润，我只要那本金20万。
0: 你是不是太冲动了？
1: 我没有冲动，我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0: 你这么做可别后悔啊。
1: 你放心吧，我不会后悔的。
0: 你不干不行吗？
1: 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了，不干肯定是。

0: 现在是越来越明白了，妈最喜欢的就是你。这钱明摆是留给你传宗接代、娶媳妇用的，你才是他亲生的呀。是。
1: 妈是把咱们老韩家传宗接代的任务交给我了。

0: 这存折一半钱我的。
1: 怎么有一半是你的？
0: 那妈在世的时候最希望咱俩在一块儿了，你说有没有我一半？
2: 有你一半，来，我都给你，好不好？都给你了。
0: 韩爱松，人生在世，虚伪二字。拿着，一分钱都不会动你的，留着给你喜欢那种女人吧。
1: 你不吃饭啊？
3: 我不吃，你都吃了吧，好好传宗接代。

0: 干嘛？你妈呢？
1: 我妈没跟你说呀？
0: 跟我说什么？
1: 我妈做完早饭就走了，去丹东了。
0: 去丹东了？
1: 对呀，我妈没跟你说吗？
0: 没跟我说呀。
1: 你跟我妈又怎么了？又闹别扭了？
0: 没闹别扭啊。
2: 没闹别扭，你俩分屋睡，她去丹东还不跟你说？
0: 行行行，好好吃吧啊。
1: 就是不会过幸福生活呀。

0: 太牛了。
1: 有啥牛？以后我兴许还买飞机呢。
0: 你能买火箭。
2: 二姐夫，当当当，怎么样这车？
3: 小点声啊，注意点影响。
2: 这有什么的呀，你早晚都得开，那还能藏着呀？
3: 行行行，别吵吵了。
4: 哎，赵总，您看看这车满不满意？
3: 这车我了解过，应该没什么问题。哎，小崔，
5: 哎，
3: 还能再看一下吗？
5: 不用了，赵总，昨天我开了两圈，车况老好了。
4: 赵总，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您看能不能今天把那30万支票开了？
3: 小崔，
5: 哎，
3: 上去找韩会计，我跟他打过招呼，让他把支票开出来。
5: 行，
2: 二姐夫，
3: 嗯，
2: 你上去试试开两圈啊。
6: 算了算了，不开了。
1: 哎呀哎呀，赵总，这车太像样了。
0: 赵总，太拉风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赵总就应该拉风。这开着好车出去办事儿，往那一停，事就得成一半。
3: 夸我呢，讽刺我呢？
1: 你看赵总，你这话说那必须是夸你呀。你说你是龙凤酒厂的老板，你有面子，我们也不掉价啊。
0: 那对。那30年前那是看人敬车，这30年后那就看车敬人。
1: 哎呀，别瞎拍，拍掉漆。
2: 二姐夫，你们龙凤酒厂人才几几啊？这一捧一逗的，比说相声还精彩呢。
5: 赵总，
4: 韩会计没在屋？
1: 在屋，肯定在屋呢。刚才我俩还碰到面了呢，差点没撞上。
4: 敲门了，屋里没人。
1: 那不可能，肯定他是猫在哪了，不想给你开。
3: 我去看看。

韩会计，韩会计，韩会计，韩会计。

0: 哟，浇花呢？
1: 哟，赵总，这花啊就得常浇，要不然败了哈。
0: 房会计呢？
1: 谁？啊，艾梅啊，这在屋里呢吧？
0: 在屋吗？我敲门没人开啊。
1: 那就没在屋啊。
0: 那他去哪儿了？
1: 去上厕所了。他这几天啊，他吃中药闹肚子。哎，小崔，你上厕所找找去啊。
2: 他去男厕所了。
1: 好，会说话啊。
0: 财会室的钥匙你有吗？
1: 要要要要要。
3: 财会室，财会室，财会室。哦，这。哎，这是。哎，财会室。
1: 哎呀，其实啊，你敲门他不开，那他肯定是没在屋。神经病，摆什么威风啊？
4: 爱主，你得学开车了啊！这车多漂亮啊！啊。

0: 价格是吧？
1: 对，我跟你说，这价格绝对便宜，你可以去二手车市场随便转转，不能糊弄你。
2: 海叔，看到你大姐出来了吗？
0: 没有啊，
1: 还没找到。
2: 那个，不好意思啊，回去啊，你跟你们老板说一下，我们财会出去办事了。你放心，支票明天下午2点前一定送到。车呢，你想留就留着，如果你觉得不妥的话，你就开回去。
0: 不是，出去了，我大姐去哪儿了？
3: 哎呀，你大姐去哪儿，只有她自己知道。
0: 师傅，你带我找一趟我大姐。
1: 好，走。
2: 海竹，你不用去找她，我就不信她还能不干了吗？
0: 别管了，二姐夫，我肯定给你搞定。
3: 哎呀，喂，赵总啊，这韩爱梅是唱的哪出啊？连你赵总的命令都敢不执行啊？
4: 就是啊，这谁是王谁是二他还不知道啊？
5: 你俩闲的是不是？该干啥干啥去。
4: 急头白脸的，
3: 你看着啊，老韩家要有好戏看。

0: 老爷，哎，妈，你妈呢？我妈上班了呀。哎，老爷，你知道我妈有事儿啊？
1: 小孩别管那么多，你妈回来给我打电话啊。嗯。
0: 嫂子，你看这地方记得有点乱，
2: 就是外边回来那些单据，我就不知道记到哪科里了。
1: 嫂子，你别急。 我让艾松给你拿的这几本书里面都有具体的明细，你回头把表啊抄在纸上，压在办公桌底下，对着记账就不会错了。
3: 这书里都有啊？
1: 有，我给你找。哎呦，
4: 哎呀，回来了，
5: 大姐。
1: 哎，
4: 学的怎么样？
1: 挺好，挺好。
4: 你俩好好学啊，我中午给你们包饺子。
1: 好。

0: 师傅，那个，您先把车开回去吧。等我这边联系好了，开好了，支票我跟您说，然后咱们把手续再办了，好吧？
1: 好吧，好吧。
0: 不好意思啊，吉天，辛苦您了。
2: 没事没事。
3: 就是把这个表也抄下来。
4: 哎，胡子回来了。
5: 爱卓，你知道我报警了。
6: 大姐，你怎么在这儿呢？
7: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呢？这我不能来吗？
6: 哎呦，我和二姐不到处找你啊。不是，你不是在楼里吗？你怎么跑出来的？
7: 你管我怎么跑出来的？
8: 哎，你们俩干什么呢？能不能好好说话？
0: 走走，大姐，赶紧回去跟我开支票去。哎，
3: 开什么支票啊？开支票啊？
0: 买车的支票啊。
8: 买车？谁买车了？
6: 你别插嘴。大姐你别这样行吗？别犯脾气，你要再不回去二姐夫就急了啊，就真发脾气了。
7: 他发脾气谁没脾气？
6: 你是会计，人家是老总，你怎么老不听人指挥呢？
7: 我就不听他指挥，他要是想买车，这个钱我就不给他付，我看他怎么不行的。
8: 二姐夫买个什么车？
6: 那不是买，是顶账顶的。
7: 顶账不是钱呢，咱们还得给人返回30万。你说这企业刚有点利润就买豪车，那以后钱要赚多了再买个直升飞机呗。要我看这就是穷造呢。
6: 哎呀，你这哪儿跟哪儿啊。
4: 行了嫂子，你也别生气了。那你们先忙，我先回去了。
7: 哎呀，别走别走，那么上脚再走。
4: 饭我就不吃了，那个永明让我去吃牛排。
7: 那嫂子也给你吃点牛排走。
6: 哎，你吃什么牛排呀？你赶紧跟我开支票去。
3: 你别老拽我行不行啊？
6: 不是，那你赶紧跟我回去开支票去，大家都等着都着急呢。
8: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能不能好好说话啊？
3: 不是竹子，我就你说这事儿，开支票这个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你急成这样了。你
6: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那顶账的事儿是我联系的，你现在不给开支票，那我怎么跟人交代？
7: 你二姐夫这事儿你怎么就管这么多呢？
6: 那是我二姐夫的事儿吗？那是企业的事儿。
8: 哎呦，你们能不能冷静点？
6: 冷静？怎么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我再冷静就是白痴。
9: 龙凤酒厂
6: 那是赵金枝一个人的吗？老韩家没有股份吗？这不是老韩家的吗？我经常陪何虎喝酒，喝的我胆汁都要吐出来。你们谁问过我好不好？谁安慰过我？你们却在背后嚼我舌根。别人说我什么都行，你是我弟弟，你是我大姐，这么说我伤不伤我呀？你们是我最亲的人，你们应该最理解我呀。你们这么说我，你们还不是杀了我呢？有这么大仇吗？
8: 竹子
7: 别管他。
8: 大姐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冷静？
7: 不是我冷静，你看看他那样啊，他至于吗？他跟他有什么关系？
8: 赵金枝买车跟谁商量了？
7: 我跟你大姐夫都不知道这事儿，你二姐也不知道，跟他商量了，就跟他商量了，要不他能气这样吗？
10: 这也太高调了吧。
7: 他高调我就不让他高调，买车的钱我就不给他付款，我看他能把我怎么地。
10: 这也不是办法。
7: 那你说还能有什么办法？

0: 您好，医生。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想问一下 B 主任在吗？
1: B 主任昨天晚上做了一台大手术，今天休息。啊，
0: 那您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回去跟你媳妇说。
1: 我媳妇谁呀、啊？
0: 你媳妇韩爱梅。
2: 齐头啊，会也开不开了？
3: 不开了。
4: 呀妈，这咋这么大火气呢？啊，不开。
0: 自从韩爱梅当了代理会计以后，由于她的业务不熟，给我们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5: 按政策呢，咱们有一笔税款要退回来。对，我过来，我就是想把这个你要买车那个30万，我给你弄好了。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就跟他商量了，要不他能气这样吗？
1: 这也太高调了吧。
0: 他高调我就不让他高调，买车的钱我就不给他付款，我看他能把我怎么地。
1: 这也不是办法。
0: 那你说还能有什么办法？

0: 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冷静？
1: 不是我冷静，你看看他那样啊，他至于吗？他跟他有什么关系？
0: 赵金志买车跟谁商量了？
2: 我跟你大姐夫都不知道这事儿，你二姐也不知道，跟他商量。

0: 您好，医生，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想问一下，毕主任在吗？
1: 毕主任昨天晚上做了一台大手术，今天休息。啊，
0: 那您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喂，二姐夫。
1: 喂，竹子，找没找到你大姐？
0: 二姐夫，以后你的事别问我了，我不管了。
1: 你怎么了？你跟谁生气了？
0: 我和我自己生气。

0: 各部门根据生产运转的需要，提出部门员工需求计划，报办公室调整人员安排，员工的日。哎呦，赵总，
1: 我这给大家伙儿开个生产工作会，要不讲两句啊？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
2: 你们继续开吧。
1: 说第几了？第四啊。按照人员招聘管理制度规定，招聘人员必须符合。
3: 徐副厂长，
2: 你跟我出来一下，跟你说个事儿。
1: 你就在这说吧，没有外人，全都是咱们厂里的骨干啊。
2: 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1: 行，那你们先看着啊。
4: 哎，我们找我
1: 重要事儿研究着。赵总啊，我有什么重要指示啊？
2: 你回去跟你媳妇说。
1: 我媳妇谁啊？
2: 你媳妇韩爱梅。
1: 那韩爱梅不是你大姨姐吗？
2: 你给我严肃点，我再跟你谈工作。
1: 谈工作，这谈工作呀，你应该叫韩会计。这你媳妇儿，我这以为是我家里事儿。
2: 我再重复一遍，回去跟你媳妇儿说，明天上午10点前，如果不把

0: 支票给我开出来的话，我就采用行政手段。什么后果你比我清楚。
1: 喜头啊，会开不开了？
2: 不开了，
3: 你干嘛这咋这么大火气呢？啊！
1: 逼你！
4: 大姐，
1: 哎，
4: 二姐夫买车这个事儿，我二姐知道吗？
3: 她不知道，但是早晚不得知道呢。我没跟她说。
4: 我二姐夫买车，二姐肯定稳当同意。
1: 你不知道吧？你二姐要跟厂子借10-5万，开展他们公司的业务。你二姐夫说没钱不借。
4: 我二姐夫不借，这可麻烦了。有钱买车，不借我二姐钱，这二姐知道了，真得气着。所以说这件事儿啊，
1: 我就是看你二姐，这个钱我也不能给她拿。
4: 大姐，要不我下午去找我二姐夫聊聊，让她别买车了。
1: 你说话好使啊，她能听你的，你说不让买就不买了。
4: 是，我不管了。 我都发过誓，家里的事儿我不管了，管也没人听，管也管不了。
1: 咱家这事儿啊，就乱套了。

0: 老板，
1: 哎，来了，
0: 结账。
1: 好。
2: 正好。

0: 爱珠，你又在外面喝酒呢？
1: 你谁啊？我不认识。
0: 我认识你就行。你在哪儿喝酒呢？
1: 你管不着。
0: 你是不是又跟二姐夫在外面喝酒呢？
1: 我就是，怎么地吧？
0: 爱珠，你少喝点啊，早点回来。
1: 少喝行吗？我不醉不归。

哎喂，小崔吗？啊，小崔啊，我问你点事儿啊。你们赵总啊，今天晚上在哪儿请客吃饭？

0: 谁呀、
1: 啊？艾松，你有事啊？
2: 哎，我没什么事儿。不好意思，各位啊，打扰你们喝酒了啊，你们继续，我先走了。
1: 适配一下，
3: 好，多喝两口。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二姐夫，有一些事儿呢，不应该问。但既然遇到你了，有些话就不得不说了。你怎么突然想买台车呢？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问问。你还没回答我呢。
0: 龙凤酒厂在当地也算是个有点名气的企业，难道不应该有一辆像样的车吗？
1: 但是现在企业刚刚起步啊，没那么大实力吧，二姐夫？
0: 企业谁说了算？怎么你们谁都想管我？
1: 不是谁都想管你，提点建议还不行吗？再说了，我二姐跟你借钱，你不借，那你又花这么多钱买台车，你怎么跟我二姐解释？
0: 我需要解释吗？
1: 二姐夫，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吧？咱先不说企业里面有没有我老韩家的股份，你跟我二姐是夫妻，这件事情事先不商量，事后不解释，那这还叫夫妻吗？
2: 我告诉你，我一直特别讨厌你这种语气跟我说话。我不是你的学生，
0: 我可以当你的老师，因为你懂得太少了。
1: 赵新志，
0: 还有什么需要向我请教的吗？
1: 企业是你自己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我告诉你，你要伤了我二姐，我不会放过你。

带轮霜，流眼间的红雨坠落在心上头。

0: 容易不玩游戏了，你有个业余爱好，你得支持点啊。
1: 不知道学习就知道唱，今儿你跟他在那屋唱啥呀？
0: 哎，你这今天把赵金志给得罪了，我看你怎么收场了。
1: 我怎么收场？看他赵金志怎么收场。
0: 咦，这底气挺足啊啊！那你怎么让赵金志你收不了场啊？
1: 艾兰和赵金志借钱，赵金志没借给他。这事儿你知道吗？
0: 听说了。
1: 来，你说艾兰要是知道了赵金志不借他钱，用这个钱买豪车了，你说艾兰得怎么想？
0: 那你怎么让艾兰知道这赵金志买车的事儿啊？
1: 我今天呢给艾兰他们同事打电话了，说艾兰呢去丹东办事了，明天他回来我就把这事就告诉他。
0: 等明天赵金志就得给你下手段，那赵金志就不是一个吃亏的人，你让他丢了那么大面子，他能饶得过你啊？你不等艾兰回来，你就得成炮灰了。
1: 明天我不上班，哼，我跟他玩猫捉老鼠，我让他有劲使不上。
0: 那不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办法。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喝酒
1: 啊。哎，见我在迪厅就干不往不喝呀。
0: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么喝酒，妈要在肯定把你撵。
2: 妈在冷不挡你说我呀。

0: 我这个人就欠管，就欠收拾。我说，哎，哥，你管得好啊，管得妙，管得好，管得呱呱叫，以后就必须得管我。
1: 我管你？我管你听吗？
0: 必须的呀！你看，你又给我做早餐，又给我洗衣服，这家务活都你包了，我必须听你的呀。
1: 是真心的吗？
2: 天哪！你这种人能说出句有良心的话，太不容易了。哼，干嘛？
0: 小松子，
2: 哎，爱竹，爱竹，爱竹，哎，男女授受不亲啊！
0: 哦，你要亲亲呐？
2: 你是不是昨晚酒没醒呢？还？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2: 你说，你别动手动脚的啊。
0: 田长，啊，哎，嗯，干嘛呀？你别找了，啊，我也不找了，咱俩就在一起混混到老，谁先死谁就把谁先埋了，多 romantic， 多法国电影啊！
2: 真的？嗯，你是怎么想到的？哼，
0: 挺好吧？三姐，我求你件事儿。
2: 你现在就把我累死，我一刻等不了。你别跟我来那套，我看不出来吗？你就想找个男保姆不花钱伺候你一辈子，对不对？哎呀，是不是
0: 挺好？对不起，我识破了。韩海松，我跟你说，你挺耽误我的啊。我怎么耽误你了？你看，你这。
2: 老板饭给我做好，衣服也给我洗了，什么都给我伺候好了，然后换别人我就没感觉了。你说你是不是耽误？爱竹，你说说话有天理吗？哦，我伺候你，我耽误你了，那怎么办？那你想个办法，要不我走，我现在就搬走，好不好？我现在就搬走。
0: 哎，你给我坐那。 想的呗你！我跟你说，韩海松，在我没有找到如意郎君之前，你给我好好伺候着。

0: 开个会啊！今天的内容呢，只有一个：研究一下厂里的会计问题。大家都知道，原来的黄会计生病请假以来，让出纳员韩爱梅顶替了他的位置。韩爱梅以前没当过会计，
1: 也没实践经验。
0: 那我为什么让他当厂里的会计呢？
1: 我相信，我不说这个原因，大家心里也很清楚。这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失误。办企业的大忌，就是任人唯亲。自从韩爱梅当了代理会计以后，由于她的业务不熟，给我们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最重要的，是目无领导，不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事。
2: 进来。开会呢。
1: 你来的正好，早点先坐一下。
2: 啊，不行的，那个税务局刚才让我过去一趟。按政策呢，咱们有一笔税。

0: 款要退回来。
1: 我过来，我就是想把这个那个，你要买车那个30万，我给你弄好了，放这儿，这是支票啊，赵总你收好。我可以说两句吗？
2: 说什么？
1: 我说了你就知道了。

0: 检讨书。尊敬的各位厂领导，各位同事，自从黄会计请假期间，我担任了厂里的会计以来，本人工作十分努力，但是因为我业务不熟，账目管理上出现了一点点问题，我深感愧疚。我下定决心努力学习业务，目前我以拜我小姑子为师，她是职高的学校教会计的老师，争取尽快提高我自己的业务能力，管好我们厂的财务，为我们的企业腾飞做出我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1: 好，整挺好。

鉴于韩会计认错诚恳，有改过自新的愿望，我决定再观察他一段时间。今天就不做相关的处理了。散会。

0: 建宇，这头怎么了？我这干活的时候擦破了，没事儿，你坐吧。啊，这大经理怎么亲自干活啊？创业阶段哪有什么经理和员工啊？没关系的，过几天就能好。
1: 这次怎么突然袭击啊？来丹东之前也不给个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试试我的运气，看看能不能顺利的找到你。看来我的运气不太好。我呀，前天晚上坐上舒服，坐到凌晨2点。昨天上午就关手机睡觉了，但是我晚上开机也没看人给我打电话呀。
0: 嗯，昨晚。
1: 昨晚我怕打扰你了。我这孤家寡人的，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呀？
0: 是吗？
1: 你看，早上我去单位，他们说你找我，我马上就呼你了。这次来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是来丹东推销白酒的。建宇，你认不认识一个丹东特别有名的白酒代理商，叫周大伟？
1: 周大伟，不认识。
0: 你在你周围的朋友里帮我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认识他。行，
1: 我问问。哎，服务员，点菜。哎，
2: 不用了，我已经点过了，在等你呢。
1: 好，都过了饭点了，饿了吧？
0: 没有。
2: 哎呀，刘总，你也太不讲究了。你看我这广告也给您播了，反响也不错，你这尾款怎么还不打呀？ 我跟您说，我们这领导催了好几次了，您再不给我就下岗了。啊，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好嘞，好嘞，好嘞。喂，啊，二姐夫。啊，哪儿？楼下。啊啊啊！车提回来了。哦，行行行，我马上下去啊。

0: 考你们几个英文单词啊？
1: 啊，考吧，考吧，
2: 考吧，考吧。
0: 太平洋怎么说？
1: 不知道。
0: 火烈鸟怎么说？
3: 不知道。
0: 鲸鱼呢？
3: 更不知道了。
0: 企鹅呢？
4: 那就真的太深奥了。
1: 老舅，你考我们俩这么难的单词，你会吗？
5: Pacific 太平洋，Flamingo 火烈鸟，Whale 鲸鱼，Penguin 企鹅。
4: 老舅，你教美术的英语怎么还这么厉害呀？
0: 怎么的？看不起我们画画的？我虽然是学美术的，但不好意思告诉二位，我的英文是当时我们系里第一名。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啊。
0: 我的基础打得好。你几年级了？
3: 6年。
0: 你呢？几年？
3: 4。
0: 就掌握这点英文单词啊？将来想干什么？
1: 哎，老舅，我有一个 good idea。
0: Talk about it。
1: 老舅，我准备发明一款机器，把我要学的所有单词全放里面。这机器又能学，然后还能玩儿，你说多好，是不是？
0: 哦，那我问你，那这是一个什么呢？
1: 游戏机呀！哎呦，老舅老舅，疼啊！
0: 疼啊！你也知道疼。我告诉你，你再跟我提游戏，我让你俩背100个单词，知道了吗？
4: 老舅，你批评我哥不要三只无辜呀！
0: 嫌多啊？你50个怎么样？
4: 老舅他提的游戏机，
1: 赔让他赔。
6: 大哥，
0: 哎，
6: 妈，
7: 学习呢？
6: 大姨，
7: 哎，
6: 大姨，你来学英语啊？
7: 你太瞧得起大姨了，大姨可不会这个，大姨就会学鸟语。
1: 鸟语咋说呀？你来一段呗。
7: 姨呢？你啊，打你。
0: 行了。客厅被征用了，大奔，你去我那屋，你去你老姨那屋。哎，一人背30个单词，2篇阅读理解，听明白了吗？
6: 妈，我的游戏啊！
8: 我的暑假呀！
7: 好好写啊，写好了有奖励。
1: 我不信。
0: 你再说。
8: 对的。
0: 好好写作业。
7: 不骗你们，学好了肯定给你买好吃的啊！
0: 好好学啊，我一会儿带你出去玩。大姐，这俩孩子挺聪明的。就不好好学，
7: 所以啊，你这个当老舅的这个假期就得看住他们。
0: 哎，大姐，二姐夫那个车款你付了吗？
7: 今天早上我就把支票给你二姐夫送去了。
0: 付了？

0: 二姐夫，我是不是太吵了？
1: 我想跟你聊一聊你大姐的事儿。
0: 我大姐，她咋了？
2: 哎，松啊，你就说大姐这招怎么样？
3: 大姐，你这招啊确实高啊，但你也不能就用招啊，是不是？你得提高提高业务水平。
2: 我知道，我这不是学呢吗？我这是双管齐下，我先拖住那面，然后呢，我再到这边呢。提高业务，
3: 是，咱家现在都快成补习班了都。
2: 那人燕子咋还没来呢？
3: 他说10点来啊。我给打个电话。
2: 行，你问问他到哪儿了
0: 啊？啊？我大姐有这么有心眼呢？
1: 肯定不是你大姐的主意，是你大姐夫的主意。
0: 哎呦喂，这两口子真是绝了。这戏演的比电视剧还精彩呢。
1: 是啊，是够精彩。你大姐属于耍了我一把，这些事儿啊，不能就这么完了。
0: 二姐夫，你要干啥呀？
1: 这种人我不能留着他，我准备把他给换了。
0: 换了？
4: 车胎都有气儿吗？
5: 有气儿。
4: 前后闸子好使是吧？
5: 好使，放轻了。
4: 嘞，出发喽！
5: 哎，
3: 燕子，
5: 哎，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3: 我带他俩啊，出去锻炼锻炼。
5: 老顾。

0: 我妈等你半天了。
1: 我知道了，你们去吧。
2: 哎，
1: 这泡沫啊，真是长大，越来越好看了。
3: 谢谢老姑夸奖。
2: 走了啊，
1: 玩得开心啊。
2: 哎，
0: 老姑再见。
4: 二姐夫，你别把我大姐换了行吗？你要真把我大姐换了，可就彻底把我大姐和大姐夫得罪了。
2: 你在给你大姐求情啊？
4: 啊，
2: 你要给你大姐求情，我就再给她一次机会。
4: 谢谢二姐夫。
2: 不过她这个业务能力啊真的太差了，账弄的是乱七八糟，已经影响工作了。
4: 我大姐不是说了吗，现在正跟学呢学呢。
2: 怎么可能学那么快呀、啊、关键是账太乱了。
4: 那就这样，请许院子来厂里，让他先帮着整整账呗。
2: 谁去请啊？你去请啊？
4: 我请肯定不好使。二姐夫，你要觉得这办法行，我可以让艾松去说一说呀，他俩关系好。
2: 那太好了，那你回去跟艾松说一下。
4: 行，包我身上了。
2: 艾叔，
4: 嗯，
2: 还有一件事儿，
4: 说。
5: 你二姐去找那个老同学了。
4: 你说毕建宇？
2: 对。
4: 不是二姐夫，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吗？
2: 你二姐去丹东，你知道吗？
4: 不知道呀，他啥时候去的？
2: 昨天早上，连招呼都没跟我打。
4: 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2: 听着是不是挺严重？
4: 挺严重。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2: 没有吵架，而且我对他的工作也非常的支持。
4: 怎么就突然去丹东找毕建宇了？
2: 这我就说不清楚了。竹子，你二姐这次回来跟我很生分，我们已经不在一个屋里睡觉了。
4: 分居了？
6: 老舅
7: 啊，
6: 不是说背完单词有奖励的吗？
7: 对呀、啊，这就是奖励啊！
6: 啊，骗孩子是犯法的。
7: 我跟你们说啊，我这么对你们是得到许可的。你们爸妈说了，你们暑假的资金发放要看我的满意程度，所以你们俩怎么表现啊，心里有点数。
6: 我要告你们！
7: 小胖子，你说什么？
6: 我要告你们虐待儿童！
7: 太好了，告我呀，告！啊，跑跑，
6: 爸爸，
7: 告我呀！去哪儿告我啊？
2: 第一步，握住方向盘，踩刹车，
4: 刹车
2: 左边，对，打火，挂挡，这是什么？慢慢松刹车，来，慢点啊！
4: 松刹车，
2: 对，慢点，慢点。对对对，哎，方向盘，
4: 哪儿？
2: 往右，往右，往右，右右右右右右右。
4: easy， 我告诉你啊，姐夫，我还得着，没问题。
7: 你俩手开车。
6: 过川去喽！过川去喽！
7: 你俩慢点啊，上船注意点。
6: 老舅，我想喝水。
7: 这么多水不够你喝的啊？等会儿吧，啊！
6: 老舅，我也渴了。
7: 你俩咋那么多事儿啊？一会儿的啊，上岸以后再。
6: 哎，胖胖，从来都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也没有救世主，哥给你拿去。
7: 干嘛呀？起义啊？回去，我精神一穿好了，我就欠你。

0: 放松点，放松点啊！
1: 大哥，右脚油门，左脚大哥，右脚油门，我给你洗脑。

0: 你家主人回来了，还不赶紧请安？行吧，看你表现那么不错，那今天晚上给你放个假，主人给你安排的饭局。
1: 谁请客？
0: 你请啊！
1: 你做东。
0: 二姐夫要请许燕子帮大姐弄账。 这不是只有您老人家能请得动许燕子吗？所以呢，就让你出山。这也符合韩老师的一贯作风，爱多管闲，爱成人之美啊。所以呢，你不得做东。你下午跟二姐夫在一起呢？
1: 没呀。那二姐夫怎么跟你说的？
0: 等一会儿说了。二姐夫那车买了？买了，我给联系了。怎么样？歪瑞相当的，特别好开。你开了？啊，
1: 冬来的时候我就开两圈。你会开车吗？不是有车本吗？就一直没没车。
0: 那车特别好开，踩油门它就走，踩刹车它就停。二姐夫说给一块饼狗都会开。
1: 你还是注意点吧，哈，别开翻了。开翻了，开船呀，开翻了，开翻了。开翻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0: Alan，Alan，服务员，麻烦问一下，512的客人是出去了吗？
1: 502退房了，
0: 退房了？什么时候退的？
1: 有半个多点儿了吧？
0: 啊，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喂，你好，麻烦再给我呼一下95388。对，就回这个电话。好，麻烦你啊。
2: 怎么就你一人在啊？你那个同学呢？
0: 退房了。
2: 那怎么办啊？
0: 我呼过他了，估计一会儿会给我打电话。
2: 那咱们在这等。
0: 不早了，先走吧。
2: 好。

0: 燕儿，
1: 嫂子，
0: 来吃点水果，哎，吃个橘子。
1: 嫂子，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
0: 我这是客气吗？我这是感激呀。你说你现在还怀孕呢，我要是找外人来帮我弄账，我能放心吗？你要是来，嫂子这心就放到肚子里了。来，吃个大橘子。
1: 嫂子，我不敢吃橘子，怕上火。
0: 怕吃橘子上火呀？哎，我听人说啊，怀孕吃葡萄，吃葡萄对孩子眼睛好。来，吃葡萄。
1: 好，那我吃葡萄。啊，
0: 可甜了。这账是不是挺乱的？
1: 是挺乱。
0: 你帮嫂子好好弄啊，要不他们该找我茬了，给我开除了。
1: 开除？谁要开除你啊？

0: 儿赵金志呢，也突然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你说是不是又设什么圈套呢？
1: 你把这单子给我，你把这单子给我，
2: 你是不是疯了？
1: 我是疯了，疯也是你把我逼疯的，你太损了吧！不让我干，你直说，你拐这个弯干嘛？
3: 赵金志把我给开了，就是为了让你来拿钱方便是吧？
4: 韩伟梅，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5: 你算盘都打不利索，你当什么会计啊？
6: 韩伟梅今天这么对我，我就跟他断绝关系。

0: 我最开始还以为是一个古装戏，因为一聊到宣纸啊，就想到毛笔、文房四宝。结果一看，哦，是个落地的现实主义题材。能接到这样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个重点项目，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宣言这个角色，我觉得他跟我身上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我自身原来也是学习戏曲出身的。

0: 也是非遗的传承，我们都有肩负着传承这两个字的使命，而且还兼具了一个使命叫做创新，就是守正创新这四个字。沉浸式的体验，去了解造纸的108道工序，包括造纸的过程，捞纸、晒纸、晾纸，然后包括蒸皮料这些所有的工序。当我了解完之后，我就50%的一个底我已经打好了。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我自己内心所想要表达的东西和宣言内心所想要表达的东西结合到一起。
1: 只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他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要解决的是当下我们宣家纸厂的一个燃眉之急。我的父亲他不会去改变，那我可以去做改变，我要去让这个厂子可以继续的活下去。我的父亲他有他的情谊所在，我用我的方式让他的情谊可以得以延续。只不过他跟他爸爸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思维较量上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观念吧，在沟通上达不到一种共识，实际上都是在为宣家的这个职场，为了宣纸这件事情去在做出各自的努力。那实际上我也一直认为我们的这个剧是一个群像的戏，每一个人都代表了不同的一个观点存在在这个剧中。宣言就代表了大胆的创新，创新它一定是要试错的，它一定要去冲破许多的阻碍跟质疑的，但好在他身边有一帮能够给予他力量的，甚至能给予他很多帮助的哥哥姐姐父老乡亲去支撑着他，让他把创新这条路给走通了。
3: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剧中人物的体现其实也在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坚持，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作为年轻人来讲，我们见识的一定比我们的父辈要多，所以我们的想法很多，那我们要去用于实现的话，我们需要先扎根在土里，才能让这朵花开得够绽放。
1: 捞纸沉心守静，焙火去造存真，水火炼就纸魄，光阴铸就匠魂。
4: 晚风在泼墨。
0: 做纸如做人，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字，韧，要有韧劲儿。就像一张纸一样，它得充满着韧劲儿，它不能一拉就破掉了，那如何能够纸寿千年呢？我们做人也是一样的，就是要去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去迎难而上，有着拼搏努力的劲儿。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圣神，就地正法。三、二、一。
1: 王老板，
2: 林少爷走了。
1: 王老板，你这生意还挺不错啊，还有碰上打仗了，这生意啊，比以前差的不是一等半点了。来了，四大金刚。 还得是这个，哎，哎，给二位太太备早餐吧。好的。黄了，
3: 能囤到的都囤了，待会儿您带回去。还是得多存一点，心里踏实。哎，这仗都打了十来天了。
1: 那淞沪警备司令都投降了，我看这上海被共产党打下来，也就这几天的事儿。
4: 林少爷，我想关门回老家避避风头，你就没想着出去避避？回老家？您还有老家回？我这老家就在太平里，我回哪儿？
1: 林少，林少，早啊！
5: 哎，
1: 李少，给太太买早点，又来给家里囤货了。
5: 有啥子不能嘛？哎，李少，哈哈哈哈，还是弄路道粗啊？
1: 什么有路子？现在街面上有什么消息吗？都少上街啊！现在当兵的满大街拉人修地方，到处都是撤下来的馈金。你要是被抢了伤了，要是被拉去当壮丁，小命都不保了。
5: 不晓得了。
1: 少上街啊！哦，
5: 李少，我早点抢。
1: 能走了。老王，
5: 岳，林少，气色蛮好的嘛。
1: 你这香肠挺漂亮的啊。
5: 哎，就剩这么几根了。
1: 这房租拖了小半年没交完。
5: 什么时候结一下嘛？
6: 林少，再缓缓吧，缓缓。缓缓，
5: 再缓都改朝换代了，缓缓。
6: 又欠人房租不给啊？能签了吧？能签成了吧？啊？我欠你房租好吧？
7: 没利息了啊。
6: 喂，林少，13点吧？嗯，
7: 没事的。